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 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继续关注新闻。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说，会见期间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履行去年10月在埃及举行的沙姆沙伊赫峰会成果，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塞西还表示，埃美两国应协作推动解决地区危机，维护地区稳定。据埃及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做出强力回应。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停火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拟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6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万。哥伦比亚政府将采取措施支持受灾地区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0: 据韩国方面17号消息，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发生泥石流，20余人被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7号3时23分，在四川内江市隆昌市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最大岛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戳岛，此举引发日本政府抗议。而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岛？对此，俄罗斯政治学者表示，俄方意在告诉日本，日方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俄方无需向日本展示善意。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俄罗斯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次登岛在某种意义上划下了一条界限，同时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日本不愿对俄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那么俄罗斯方面将不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更何况，俄罗斯总统对国内任何地区的视察都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卢基扬诺夫还表示，日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不太可能产生任何实际后果。此外，俄政治学者明琴科也表示，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放弃其无核三原则的承诺，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向日本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2: 南千岛群岛指的是

0: 千岛群岛南部四个岛屿。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四个岛屿在俄罗斯被称为伊图鲁普岛、库纳希尔岛、西科坦岛和哈伯麦群岛，总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二战结束以来，四岛一直由俄方实际控制。因在四岛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没有缔结和平条约。
1: 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应切实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敦促日方遵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确立的二战后国际秩序。
0: 那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给日本划定的领土边界又是怎样的？来听专家们的解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
2: 从决定战后秩序的历史文件来看，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明确规定，日本主权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盟国所决定的其他小岛。这是在重申1943年开罗宣言的基本精神，要求日本归还其以武力窃取的所有领土，剥夺日本以侵略手段攫取的其他土地。该公告对日本领土规定包括两大核心，一是以四个大岛作为基本框架，二是其他小岛是否归属日本，则由盟国共同决定，日本无权单方面认定。这就构成了战后东亚秩序的一个基础底线，也是规定日本领土范围的最明确的历史文件。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慧。
3: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还有一条规定，就是开罗宣言的条款必须实施。开罗宣言它明确规定了什么呢？就是规定了日本窃取中国的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并将日本从其以武力或者是参与攫取的其他地区驱逐出去。这个就是开罗宣言的规定。1945年，日本投降书明确确认了日本接受并履行波茨坦公告，这就意味着日本必须来执行开罗宣言，同时它的主权也限于四个岛以及盟国决定的小岛。
0: 那么，日本现在实际占有的区域，较之相关国际法律文件规定的区域多了哪些地方？日本是如何不断尝试突破战后秩序的？日本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专家们的解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
2: 日本今天实际行使管辖的区域来看，明显大于历史文件所规定的范围。比如琉球群岛，也就是冲绳，战后一直由美国托管。1972年美日之间通过所谓的冲绳返还协定，美方向日本移交了施政权，但这并非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规定盟国共同决定，其法律基础存在着断层。再有就是小笠原群岛，也同样是由美国托管后归还给日本。当然还有冲之鸟礁，这是日本将其定义为岛，并据此主张周边海域为其专属经济区，当然这在国际法上争议颇大。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慧。
3: 与中国相关的就是钓鱼岛的问题，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它应该是归还给中国的。如果从这个历史上的战后文件明确规定日本放弃的领土问题上，那么日本并没有现在放弃钓鱼岛啊。日本突破战后秩序呢，它并不是公开的否定这个波茨坦公告，它是通过呢不断的重新解释战后文件，试图呢就是缩小战败以后领土限制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就是日本否认北方四岛属于其放弃的千岛群岛，否认钓鱼岛属于归还范围。还有一条就是他通过军事政策正常化来突破这个核军宪法的限制，来改变战后秩序。
0: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
2: 日本突破战后秩序的手段是多层次的，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攀附强权、私相授受的方式，以作为美国远东地区桥头堡身份换来了大片海域，比如前面提到的冲绳和小笠原群岛。二是通过国内立法瞒天过海式的将周边岛屿悄然吞下，并将岩礁定义为岛屿，扩大其海洋权益。三是歪曲历史炒作舆论， 将争议领土宣传为所谓固有领土，甚至否认存在争议，其目的显然

0: 是在于不断地扩大其海洋权益，获得更多的资源能源，进而获得国际竞争力。从政治角度来讲，这也可以帮助其摆脱战败国的地位，最终成为政治军事大国。当前，日本排他性的经济海域，也就是 EEZ, 范围已经达到了447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前六七位。在历史态度上模糊暧昧，却不断地扩大领土海域，日本这种动向显然值得周边国家的警惕。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专案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慧，
2: 他其实呢并不是简单的追求领土扩张，他是通过试图来解释国际法，来建立外交联盟或者是安全制度构建啊，来改变二战以后形成的这个东北亚的这种权力架构。
3: 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该言论是胡说八道。据报道，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
1: 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他强调，该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
3: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晚间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
1: 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
3: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此次美国在中东地区航母轮换将如何影响当前美伊局势，又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哪些问题呢？来听军事问题专家张军社的分析解读。
5: 这次美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是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声称的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重要步骤和核心战术。通过航母轮换，美军希望避免因单舰航母长期部署导致兵力疲惫和封锁线出现漏洞，确保对伊朗近海航线的24小时无死角压制，向伊朗传递不妥协、不撤兵的强硬信号，配合美军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海上封锁战略，切断伊朗的海上贸易与能源出口通道，通过长期经济窒息逼迫伊朗妥协。美国实施航母轮换对当前美伊局势的影响则表现为极限施压与持续对峙的加剧。美军试图通过航母轮换和封锁持续施压，拖垮伊朗经济，而伊朗则通过掌控霍尔木斯海峡通道和区域反制， 升级冲突，双方陷入极限施压与极限反制的消耗战，短期内难以达成妥协，对峙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此次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也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的问题，一是维持全球霸权导致兵力严重透支，二是战备执勤时间过长，高强度的战备状态那么使官兵士气低落，三是装备损耗与后勤保障存在瓶颈，比如林肯号在超长部署下暴露出装备老化、设施故障等问题，反映出美军在长期高负荷部署下的后勤补给和装备维护压力。
1: 八月十六号，英国《泰晤士报》旗下一个播客栏目播出对美国《国会山报》副主编兼白宫专栏作家尼尔·斯坦纳奇的专访。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在被问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一次演讲中声称在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一言论的评价时，尼尔·斯坦纳奇认为，上述言论只是表演式的口号。
7: I don't think he's serious about actually doing anything.
8: 我不认为他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支持这个言论。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即通过表演式的口号和夸张的修辞来展现力量。而就在他这段表态的开头，正如受众所听到的，他说伊朗在战争伊始就被打得惨败，而事实上在战争初期，即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他说冲突只会持续数周，而现在我们到了八月中旬，冲突仍未结束，即便实际的战争进程存在波折。
6: 同时，针对特朗普在演讲中提及与对伊战争的终极目标相比，美国消费者承担更高油价只是小小代价的表述，尼尔·斯坦纳奇认为，这恰恰说明对伊战争给美国带来的通胀压力已成为白宫的沉重负担。在中期选举迫近的背景下，特朗普被迫通过释放强硬言论寻求政治止损。
8: 我认为他关于汽油价格的言论尤其能够说明问题。对伊战争是一场自始至终都不受欢迎的战争，并已成为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沉重负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油价上涨，汽油价格影响数百万美国人的生活，且明显加剧了通胀压力，对特朗普来说是个坏消息，因此他试图从根本上重塑正在发生的事情，以求免受因自己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政治损害。
3: 来关注俄乌局势。十六号，莫斯科地区遭遇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的一处仓库遭袭起火。十五号晚至十六号凌晨，乌克兰多地遭遇打击，致多人死伤。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9: 俄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十六号通报，十五号夜间至十六号清晨，60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201架被击落。塔斯社的报道称，此次无人机来袭规模为近两年最大一次。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天通报称，16号凌晨，该州遭遇近期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187架无人机被拦截。沃罗比约夫还表示，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在莫斯科州的一处仓库起火，但未造成人员受伤。野莓公司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相关物流链已做出调整。据俄国防部16号通报，俄防空部队24小时内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创下单日击落数量最高纪录。当天的无人机袭击还造成罗斯托夫州5人遇难。乌克兰国防部16号通报称，乌军打击已致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10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国防部称，当天凌晨的打击导致野莓在莫斯科州的2座仓库停止运营，其中之一是该公司的最大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乌军当天袭击了罗斯托夫州的俄军工综合体，该军工综合体生产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乌军当天还袭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包括导弹部队集结区、铁路桥及物资和弹药仓库。乌海军16号称，俄军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阵地和部署点遭到打击，该系统用于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 因素导弹打击乌南部。乌克兰空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沃罗涅日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空军称，截至16号上午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凌晨对乌克兰的袭击造成基辅地区6人受伤，克里沃罗格市2人遇难，14人受伤，苏梅地区1人遇难。他称，俄军一周内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1550架无人机，近1560枚航空炸弹和62枚导弹。他再次呼吁合作伙伴进一步加强乌防空能力。据俄国防部1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基辅市军工企业、克列缅丘格炼油厂和克里沃罗格冶金厂。此外，俄军继续对乌港口基础设施和乌军相关海上船只实施了打击。
1: 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鲁策16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无人机未经许可进入罗马尼亚领空，被两架北约战机拦截。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9: 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卢策称，当地时间16号凌晨4时44分，罗马尼亚雷达发现一架无人机从摩尔多瓦方向进入罗马尼亚领空，以提前升空执行北约警戒任务的两架西班牙 F-18 战斗机获准实施拦截，并于5时1分将该目标击落。无人机残骸落在无人居住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方面暂未公布无人机来源。据了解，16号击落的无人机是罗马尼亚今年击落的第4架无人机。罗马尼亚与乌克兰接壤，俄乌冲突以来，多次有无人机飞入其领空。
3: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这项调查由民调机构新社会问题研究所于10号至14号开展，受访对象为1203名德国人。结果显示，执政的联盟党支持率为20%，较上周下降1个百分点，创2021年10月以来在该机构民调中的最低水平。德国选择党支持率维持在28%不变，成为该民调中支持率最高的政党。与联盟党组建执政联盟的社会民主党支持率为12%，这也使得执政联盟两党支持率总和仅较选择党高出4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78%的受访者不满总理默茨的执政表现，仅16%表示满意，80%受访者不认可默茨领导的联合政府表现。新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宾克特表示，执政联盟支持率降低、反对率升高的趋势可能已难以逆转，即使是目前仍支持执政联盟的民众，大部分也已不再支持本届政府。批评人士指出，执政联盟在税收、社会福利和财政支出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多项改革措施至今悬而未决。德国政府未能兑现其承诺，加之经济增长停滞，导致支持率持续走低。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2: 世界无比精彩。
11: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9: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3: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9: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8: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9: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1: 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7: 早上好，小小。
3: 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27: 好的，今天呢，我们来重点关注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发展，还有四川盆地强降雨频繁。那昨天我们国家的降雨范围呢比较广，较强的降雨主要是出现在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地。那今天华东这一带的降雨减少减弱，四川盆地和东北地区呢还将会有较强的降雨，尤其是辽宁的北部、吉林中部偏南地区、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北部以及广东西北部将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目前呢仍然是处于暑期出游的旺季，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四川东部这一带的高温呢将会逐步迎来缓解，最高气温呢大多会降到30度上下。但是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的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再度发展，从华南、江南一直到黄淮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度上下，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也会增多，同时呢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左右，体感上又会变得闷热起来，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小小，
3: 那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
27: 今天北京晴晒为主，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会有32度，大家出门请注意防暑防晒。明天北京的雷雨又将会增多，那雨量分布不均，大家还是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出门注意防雷避雨。小小，
3: 欧洲或北美地区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27: 来关注一下美国的高温天气。那今明两天美国大部地区呢天气炎热，像西部内陆地区到中部平原、中南部、美国东南部以及东北部的偏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在南部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西南部内陆局地最高气温甚至能达到45度左右。 比如拉斯维加斯，今天的最高气温就将达到40度以上。那在美国东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也会超过35度，亚特兰大、迈阿密、达拉斯都将如此。达拉斯今天最高气温也会达到40度左右。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了，小小。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今年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3: 就俄罗斯总统普京登岛仪式，俄政治学者表示，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俄无需顾及日方感受。专家指出，日本实际管辖区域已大于历史文件规定范围。
1: 伊朗军方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伊朗总统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
3: 俄罗斯莫斯科地区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已使俄电商巨头野莓的多个物流中心停运。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多家日本媒体发文呼吁日本正视历史，坚守和平之路。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连日来，多家日本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呼吁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守和平之路，反对日本再军事化。日本山阳新闻在社论中明确指出，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全体日本国民应当重申对和平的坚定承诺，任何破坏这一承诺、走向军事扩张的行为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新系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日本当前急需积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军国主义扩张的覆辙。社论强调，真正的国家安全应建立在对加害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与亚洲邻国重建互信的基础上，绝非依靠扩军备战。福岛民友发表的社论说，在当今动荡不安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下，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珍惜和捍卫和平，并坚持不侵略他国的承诺。社论还指出，时间流逝和战争亲历者的减少，导致所谓日本无错论的错误观念在日本年轻一代中蔓延，因此为年轻人提供基于正确史观的和平教育至关重要。福岛民友在社论中表示，无核三原则与日本宪法第9条共同构成了日本和平主义的根基，而高市早苗政府当下的种种做法与这些主张和平的原则背道而驰。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绝不应该轻率修改无核三原则。山阳新闻的社论指出，修改无核三原则与安保三文件将对日本民众生活产生深远且沉重的影响。屡创新高的国防开支将导致日本财政与民生的压力不断增大，必须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审慎审查，并向日本民众作出解释。
3: 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长期部署被媒体爆出诸多问题之后，许多舆论认为这艘航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有媒体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与士兵家属的感受以及民众对战事的态度脱节，同时也暴露出美国军事资源快速消耗这一重大问题。有关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围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多家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长时间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否认水兵家属愈发担心船员安危，并强调这艘航母很快会被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舰船接替。当被问及林肯号航母是否部署时间过长时，特朗普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与特朗普的说法呼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称，媒体有关航母状况恶劣的报道系误导。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相关报道引发舆论愤怒之际，正值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日益怀疑，认为这又是一场漫长且代价高昂的海外武装干预。近期大量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和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低，美国政府似乎与士兵家属的情绪及公众对战争的反对愈发脱节。随着风波发酵，赫格塞斯面临的压力加大，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克·舒默13号在社交媒体呼吁立即解职赫格塞斯，多名国会民主党议员也致信赫格塞斯，要求对航母的相关情况做出具体答复。其中一名致信的众议员斯科特·彼得斯告诉媒体记者，这些都是在未经国会批准或监督情况下未经授权发动战争的后果，国会不知道计划，不知道撤退策略，也不知道这艘航母何时返航。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航母，然而外界对于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军进攻性和防御性弹药等资源的担忧并未打消。继续来听报道。
5: 美国前海军部副部长、现灯塔全球战略咨询公司分析师埃里克·雷文告诉媒体记者，美军高层似乎非常担忧，认为军队部署计划和作战节奏处理得不好，这不仅适用于海军，也适用于空军和陆军。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中东项目主任罗斯玛丽·凯拉尼克则认为，林肯号航母引发的民众愤怒反映了更广泛的担忧，即美军被迫长期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按照他的说法，为部队提供补给是战事头号规则，但美国却未能做到。不过，一名美方官员告诉《金融时报》，补给短缺问题源于航母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中作战，中东传统补给枢纽因战斗行动而受到干扰，政府已经提供资源帮助船员。按照这名官员的说法，美国政府提供的资源包括五名海军牧师、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一名临床社会工作者，甚至还有一只远征设施警犬，以提振船员士气和情绪福祉。
3: 继续关注美国海军，执行对伊朗作战和封锁任务的林肯号航母被爆出船员士气低落，舰上甚至出现试图跳海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突然下令让福特级航母改用蒸汽弹射器。
1: 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称，美国海军不得不按照总统喜欢的风格对福特级进行重大改动，让新航母看起来更像是二战时期的航母。特朗普让美国海军走回头路究竟是什么盘算？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解读。
6: 特朗普对海军装备的设计有独特要求，战舰越大越好，越可靠越好。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美国海军正在研发配备巨炮的战列舰。美国海军还在考虑把福特级航母的舰岛前移到居中的位置，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二战时期的航母。然而，舰岛居中将减少舰载机的停机位，还会延长舰载机起飞的准备时间，甚至会导致舰载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更加颠簸。分析人士指出，更改舰岛位置将耗费数十亿美元，新一代航母的建造工作势必拖延。福特级航母不仅舰岛要改，弹射器也要换。特朗普已经下令建造福特级四号舰和后续舰要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通用原子能公司对此表示，电磁弹射器已经进行批量化生产，此时放弃会带来成本、进度和集成等方面的风险。对于特朗普的指导和决策，美国海军是又爱又恨。大项目特朗普肯花钱，美国海军乐见其成。单价180亿美元、颇具争议的战列舰，特朗普批准建造15艘。要知道，福特级航母的单价才133亿美元，但改设计，美国海军心惊肉跳。福特级挪舰岛换弹射器，战力会大打折扣，这会动摇海上霸权的支柱。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海军和总统之间恐怕要出现巨大的矛盾和激烈的争吵。热炒电磁不如蒸汽，可能是美国的战略忽悠。冷战时期，美国就一直散布航母无用论，冷战结束以来又一直宣称航母已经过时，但美国海军却一艘接一艘地建造尺寸更大、技术更先进的超级航母。如今看来，美国是否在借技术倒退的烟雾弹掩盖其新一代航母真正的发展方向？毕竟让对手误判自己的实力本身就是一种战略。
3: 近日，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史蒂夫·基恩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巨大转变，让数亿人摆脱极端贫困， 经济增长速度令人惊叹。他认为，强大的投资建设能力和对创新的持续投入，让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更具竞争力。凭借对工程技术的重视和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努力，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很可能好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7: Now you've got the majority being industrial.
4: 中国大量劳动者已经进入现代产业。对于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是很大的转变。约有8亿人摆脱了极度贫困，经济增长速度也令人惊叹。中国拥有强大的投资和建设能力，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不仅注重机器、工厂等生产资料建设，也同步发展工业品和消费品产业。中国高度重视创新，希望本国产品不仅在本国市场，也能在全球市场具备竞争力。凭借对工程技术的重视，已经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努力，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很可能好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19: 从耳边到指尖，
0: 从耳边到指尖，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 来关注体育方面。8月17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开打。中国羽毛球队此前获得15个参赛席位，但因有球员赛前退赛，国羽的两队男双与一队女双组合最后时刻得以递补参赛，最终席位增加至18个。下面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赛事前瞻。
8: 男单方面，第6次参加世锦赛的石宇奇高居世界第一，同时又是卫冕冠军。但从自身来看，他在汤姆斯杯后一直深受伤病困扰，几项赛事的最好成绩仅为8强。从对手来看，本届世锦赛的男单竞争格局极为开放，丹麦的安东森、泰国的昆拉武特、法国的小波波夫以及中国台北的周天成等人都是石宇奇争冠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更年轻的一代里，如法国的拉尼尔，石宇奇的首轮对手印度新星阿尤什等人都有可能对老将形成强大的冲击。此外，三位国羽男单选手石宇奇、李世峰、翁宏阳全部处于上半区，很难避免提前火拼。李世峰近期状态低迷，翁宏阳偶有亮点，他们都必须全力以赴。女单方面，竞争格局依旧是所有人挑战韩国的奥运冠军安喜莹，而女单世锦赛冠军则是国羽15年来未能问津的奖项。去年陈雨菲带伤力克安喜莹闯进决赛，遗憾摘银的场面感动了无数人，而今年她近期再次遭遇了腿伤的困扰。王芷怡在今年全英赛决赛鏖战击败安喜莹夺冠，打破了心魔，获得了成长。不过此后再战安喜莹，她的表现仍有起伏。总体而言，国羽女单想挑战安喜莹以及卫冕冠军山口茜难度依旧很高。三个双打项目则全部满额参赛，必将成为国羽本届世锦赛的定海神针。女双卫冕冠军刘胜舒谭宁今年同样受到伤病困扰，但胜谭组合在中国公开赛连克主要对手夺冠，为世锦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罗徐敏今年的表现都非常稳定，国羽女双项目的集团优势不言而喻。混双的四对组合全部位列种子，首轮轮空。尽管该项目目前的国际竞争加剧，丹麦、泰国、法国、马来西亚等组合都有冲击好成绩的实力，但在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的率领下，国羽在这个项目里的整体实力仍然足够突出。至于男双，在该项目的激烈竞争中优势并不突出，不过梁伟铿王厂今年状态略有复苏，年初印度赛夺冠，汤姆斯杯还承担第一双打的重任，5战全胜。陈博洋、刘毅去年曾上演黑马狂奔，闯进了世锦赛的决赛。今年我们同样可以期待惊喜的到来。
3: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在16号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决赛中，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10-6战胜来自泰国的黑马诺彭·桑卡姆，获得冠军。这是马克·塞尔比第四次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成为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
1: 2026年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当地时间15号完赛，中国选手于一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金牌，并刷新赛会纪录。中国队在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收获铜牌。本次锦标赛，中国队共夺得2金2银3铜。
3: 当地时间8月16号，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 16号，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进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六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18号，中国队

0: 德里 U17 女足迎来小组赛开门红。按照赛程，中国 U17 女足将于8月17号迎战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
1: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2: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3: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期即将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日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日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和伊朗多位高官都驳斥了这一说法。再来看美国海军，围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多家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八个多月，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美军在海外部署中的深层次问题，也成为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缩影。据美国媒体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母港途中打破一项记录，即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记录。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的谈判期即将截止，有关美伊谈判未来进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环球资讯将持续为您追踪最新消息，并带来分析与观察。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本月16日发表声明说，以军15日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对真主党此前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回应，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以军15日还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15日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真主党15日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有关黎以局势的最新动向，环球资讯将及时为您带来观察与报道。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双方15日夜间至16日凌晨继续相互袭击对方目标。俄罗斯方面表示，莫斯科地区遭遇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据俄国防部16号通报，俄防空部队24小时内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创下单日击落数量最高纪录。乌克兰方面16日表示，俄军对乌多地实施空袭，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一周内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1550架无人机，近1560枚航空炸弹和62枚导弹。他再次呼吁合作伙伴进一步加强乌防空能力。环球资讯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俄乌冲突相关的最新动态。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本周将再次站上被告席。美国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加利福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四州诉其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并误导消费者一案，8月18日将开庭陈述。上述四州要求该公司支付1.4万亿美元的巨额罚款，这一罚款额度接近

0: 该公司约1.5万亿美元的市值。环球资讯将为您关注相关动态。8月19日起，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美方所谓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白宫发布的相关内容显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面对美国此举，加拿大将作何反应？这又会对全球贸易带来怎样的影响？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观察。本周，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全球经济前景圆桌会议将在日内瓦举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将出席，美联储将发布最新会议纪要，德国欧洲经济研究中心将发布8月经济景气指数，英国将发布6月失业率数据，瑞典银行也发布关键利率决议，欧元区还将发布8月 PMI 综合指数。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韩国共同民主党选举新任党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将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第46届峰会将在南非德班举行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 北京时间8月17日至23日，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作为羽毛球年度最高级别赛事，世界顶尖高手齐聚一堂，国羽的五大单项全部派出主力阵容，中国队全员获得种子席位。男单方面，石宇奇、李诗峰、翁虹洋三人同守上半区；女单方面，王芷怡、陈雨菲、韩月分列3至5号种子。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及多对混双组合均享受首轮轮空待遇，直接晋级第二轮。本周末，意甲和法甲联赛也将拉开帷幕。意甲和法甲均定于8月23日开启新赛季。意甲联赛首轮包括国际米兰对阵蒙扎等焦点战役，法甲联赛最大的看点自然是上赛季在欧洲赛场呼风唤雨的巴黎圣日耳曼能否继续统治联赛。
2: 北京时间8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ailway Station， Railway 铁路， Railway Station 则是火车站。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中国仅用2年时间就建成亚洲最大火车站。文章写道，2020年12月27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正式投入使用。雄安站的总建筑面积达到47.52万平方米，相当于3个柏林中央火车站。与其说这是一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还不如说这是一个集交通枢纽于一体的综合区域。雄安站的椭圆形屋顶其实是一座光伏电站，年均发电量可达到580万千瓦时。这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将会证明，未来的基础设施不但方便人们出行，还能节约能源，并助推一座未来之城快速发展。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好啦，
12: 好香啊，
1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

0: 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晚对媒体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人民和军队不仅使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遭受彻底失败，还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哈塔米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说，会见期间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履行去年10月在埃及举行的沙姆沙伊赫峰会成果，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塞西还表示，埃美两国应协作推动解决地区危机，维护地区稳定。据埃及官方金字塔在线网站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

0: 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6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万。哥伦比亚政府将采取措施支持受灾地区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7号凌晨4时42分许，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处公寓附近发生泥石流，该公寓一层被埋，现场20多人被困，一人死亡，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媒体刊文称，中国的实践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能够并行不悖。
4: 美国巴伦周刊近日刊文称，中国近年来一方面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应用，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相关治理体系。与此同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也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正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消费、教育、医疗、公共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出，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 70%， 到2030年超 90%。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近年来，中国在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出台相关规定，并于2025年9月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制度。文章指出，在相关治理规则不断完善的同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依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文章援引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相关机构推出35个具有重要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人工智能模型，并在人工智能论文、论文引用和专利授权等方面保持领先。报告认为，中美人工智能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已经实际上消失。文章还提到，中国企业持续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在编程、智能体等领域已展现出全球顶尖水平的竞争力。此外，文章援引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特·西恩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监管与产业竞争力并不是必然冲突。西恩表示，设计合理、充分理解技术特点的人工智能治理，可以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为企业保留竞争和创新空间。他在文章中说，看看中国就知道了。巴伦周刊的文章还援引业内人士的观点，进一步指出，高水平的安全保障可以为人工智能创新和长期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文章介绍，中国还在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进一步深入医疗、政务和教育等具体应用领域，通过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为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落地提供支撑。文章表示，对企业而言，更加明确的规则也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发展预期，使企业能够在相对清晰的制度边界内规划产品和商业模式。文章认为，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同步推进的路径，而中国的实践表明，这一路径具有可行性。
2: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近日在一期专题报告中表示，多年来中国高科技产业创新投入的产出效率跃升，让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产业竞争中的核心实力显著提高，并且正在重塑这一产业的发展格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报告说，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不是单纯由投入规模决定的。除了研发资金、科研人员、科研基础设施这类显性的创新投入要素，完善的制度体系、活跃的市场主体、顺畅的成果转化流程，同样是决定创新最终成效的关键支撑。报告引用2025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指出，2005年到2024年的近20年间，中国高科技产业专利申请量的增速高于为获得这些专利所投入资源的增速。数据显示，2005年至2024年，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速达到 19.2%， 而同期纳入统计的核心创新投入指标包括研发机构数量、全时当量研发人员规模、研发总支出、新产品开发总支出，年均增速在 12% 到 18% 的区间。基于上述数据对比，报告指出了一个重要趋势：中国的创新发展不再是单纯依靠扩大投入规模来驱动，而是逐步建立起更强大的转化能力，把各类创新资源更高效地转化为技术成果，并推动商业落地。报告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创新效率提升背后的重要推动力源自中国持续推进的创新体系改革，包括落实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对高科技产业定向实施的政策支持等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中国创新体系从规模投入阶段进入了高效转化阶段。报告说，未来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是谁更能通过科技研发把创意变为现实，并推出能够主导市场的产品。而创新效率的大幅提升正在让中国企业在半导体、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高附加值领域中具有越来越强的竞争力，进而重塑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格局。
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近日刊文称，从人工智能到电动汽车电池，中国技术正日益融入全球大公司的业务之中，成为其产业链中难以替代的关键组成部分。来听详细报道。
6: 分析人士认为，一场广泛的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中国企业正成为全球企业难以轻易忽略的技术和创新源泉。文章援引国际数据公司中国区负责人的话称，数年前中国主要是全球企业销售产品的目标市场，而如今在多个前沿行业，中国是这些企业获取技术能力的重要来源地。文章称，经过多年深耕，中国已在越来越多的科技行业中建立了稳固的领先优势。来自全球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分析认为，成熟的成本控制能力、庞大的产业规模、深厚的制造积淀、高度整合的供应链体系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速度，是全球企业持续选择与中国企业合作的核心逻辑。中国的技术崛起正从低成本制造模式转向依托规模优势、供应链深度与创新速度的发展路径。文章称，这一结构性转变在电动汽车电池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国际数据公司中国区负责人强调，中国电动汽车电池技术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后，几乎不存在快速剥离的可能性。全球性科技研究机构奥姆迪亚的首席分析师也提到，包括电池、电动汽车、储能和应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供应链和创新流程正在发生缓慢但持续的结构性转变。这一趋势同样在人工智能领域加速显现，中国不断迭代升级的大模型技术正在打破外国企业以往的刻板认知。国际数据公司今年早些时候针对欧洲企业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安全性与合规性表现、领先的性能优势而非成本因素，是当地企业广泛采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两大核心原因。全球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分析师预测，未来中国技术的全球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拓展，覆盖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消费电子、机器人、无人机以及部分人工智能与半导体细分领域，从而形成一个更碎片化但更务实的全球技术生态系统。
2: 8月16号至23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和自由贸易协定， 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不断加深。那么诺沃亚总统此访对深化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双方希望通过此访取得哪些重要成果？就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龚祥成专访了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孙向阳，来听专访录音。
7: 孙大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节目的专访。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华受到两国的广泛关注，您认为此次访问对于深化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双方希望通过此次访问取得哪些重要的成果？
8: 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一致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去年初，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互致贺电，热烈庆祝建交45周年。6月，两位国家元首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俄关系发展拨画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诺沃亚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密切的元首外交发挥着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巩固了两国相互信任与支持，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中俄关系可以说是一对不同历史文化、不同体量大小、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相处、互利共赢、共谋发展的典范。诺沃亚总统此次访华，无疑将为中俄关系再次注入强劲动力，双方将更好地深化政治互信，凝聚合作共识，进一步丰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提质升级。厄瓜多尔也处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时期，俄方是中方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高度期待通过此访续写两国真诚友好、互利共赢的传统友谊，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在当前蓬勃开展的贸易、投资等务实合作基础上，更好发挥各自优势，拓展合作领域和层次，汇集两国百姓，在追求发展繁荣的道路上继续携手同行。
7: 中俄自由贸易协定自生效以来，双边的经贸合作持续的深化，像白虾、香蕉、鲜花等厄瓜多尔的农产品更便捷地进入中国，这为当地农户带来哪些改变？他们现在又是如何理解中国市场的？您认为下一阶段双方在哪些领域还有进一步扩大合作的潜力？
8: 你说的没错，中俄自由贸易协定自2024年5月生效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厄瓜多尔优质产品得以更加方便快捷地进入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额持续增长。就拿厄瓜多尔的支柱产业之一养虾业来说，2025年厄瓜多尔虾产品对华出口额34亿美元，占总出口额近一半，不仅为当地虾农和企业家带来了稳定的订单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我走访过厄瓜多尔养虾、香蕉等企业，与农户、工人和企业进行了交流，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更是一个长期稳定、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开始主动按照中国市场的标准，提升产品质量，完善冷链物流，加强品牌建设，希望把更多高品质的厄瓜多尔特色产品送到中国消费者的餐桌上。这说明中国市场在他们眼中不仅代表着广阔的市场规模，更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和共同成长的未来。今年上半年，中俄贸易额达 98.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厄瓜多尔白虾、玫瑰、可可、麒麟果等特色产品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中国汽车驶上厄瓜多尔街头，比亚迪、东风、江淮等品牌成为当地家庭购车的首选。展望下阶段，两国经贸合作潜力依然十分广阔，双方将进一步发挥自贸协定的积极作用， 推动厄瓜多尔蓝莓、鳄梨等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不断开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电子商务、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鼓励更多企业开展双向投资。

0: 推动经贸合作有传统商品贸易向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协同发展升级。
1: 近年来，中俄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未来双方将如何进一步的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更多互利共赢的成果？
0: 厄瓜多尔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倡议中起步较早的拉美国家之一。2018年正式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2019年成为首个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拉美国家。2025年，中俄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这一升级为两国未来在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指明了方向。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贸易联通、激发经济活力，中国企业承建的公路、供水等项目以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方式直接改善着当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由中国电建承建的辛克雷水电站是拉美最大的水电站之一，以清洁稳定的能源持续为厄瓜多尔提供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用电量。2025年发电量近77亿度，截止2026年8月初累计发电超过700亿度，显著提升厄瓜多尔能源自主能力。由中铁建铜矿公司投资的米拉多铜矿是中国在俄最大单体投资项目，其形成的生态矿山加社区共建良好模式完全符合最新环保与社区参与标准，持续发挥着对当地就业与经济的带动作用。就在上个月，瓜亚基尔第五大桥项目 1A 标段开工，这项工程就是由中国土木承建的。在开工仪式上，诺阿亚总统强调第五大桥项目群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瓜尔基尔是厄瓜多尔最大的港口，预计未来将该线路会承担70%左右的进出口大众运输，是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动脉。未来我们两国将以合作规划为纲领，进一步开展新能源、数字丝路、农业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共建重大命运共同体的中俄样板。
1: 人文交流是中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虽然远隔重洋，但却情谊深厚。双方在教育、文化、媒体、旅游等领域有着怎样的合作成果？未来又该如何不断地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之间的相互的了解和友谊？请分享一个您亲历的民间暖心小故事。
0: 东晋学者葛洪有云，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从赤道之国到长江之畔，两国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发现彼此，人民在常来常往中日夜加深相互理解。中方通过奖学金、人力资源培训等合作，为厄瓜多尔优秀人才提供赴华研修深造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厄瓜多尔青少年学习汉语，喜爱中国，这个南美国家的历史古迹和生态奇观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和学者。今年以来，我们使馆还在厄瓜多尔不同城市举办中国书画、陶瓷、雕刻等艺术作品展览，掀起东方审美热潮。两国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谈，生动阐释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精神。我觉得人心都是相通的，只要真诚地去感知、体会对方的文明，学习欣赏彼此的文化，自然就会拉近情感的距离。我每次到厄瓜多尔的地方省市参访，都会同当地民众讲述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发展故事。我能明显感觉到厄瓜多尔的朋友，尤其是青年人对中国的钦佩和向往，还有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安徽的小伙子和一位厄瓜多尔姑娘喜极连理，两人因为在米拉多铜矿工作而结缘，尽管语言和文化存在差异，但在一起工作、朝夕相处，为他们提供了相互尊敬、了解、深化感情的契机。今年我还观看了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厄瓜多尔赛区预赛，选手们展示了国画、 京剧、武术、剪纸等多种多样的中华文化才艺。孩子们对中华语言文化的热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真人真事折射出我们两个国家跨越太平洋的双向奔赴，这种发自内心的友好感情是弥足珍贵的。
1: 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中拉合作不断的走真走实，你如何看待厄瓜多尔在中国同拉美合作中的作用？未来中俄双方将在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全球南方合作等方面开展哪些新的合作？
0: 2025年5月，习近平主席宣布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厄瓜多尔人民奋发向上，资源禀赋丰厚，是拉美独具发展特色的国家，也是同中国携手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天然伙伴。首先，中俄同为全球南方国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始终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在国际上保持良好沟通协作。第二，厄瓜多尔是中国同拉美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伙伴，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基础良好，自贸合作就是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体现。厄瓜多尔可以发挥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进一步促进中国同拉美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第三，两国人文交往方兴未艾，在教育、文化、旅游、青年交流等领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因此我认为中俄合作将越来越多地汇集两国人民，为中拉共同发展贡献重要力量。迈入15、17，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活力和开放姿态将为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广阔的发展机遇。15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这符合世界格局发展大势和中俄共同立场与追求。我们将继续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沟通协调，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转型、数字经济等全球性议题上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力量。
1: 感谢孙大使接受我们的采访。
0: 谢谢你。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河西和南部、陕西西部、四川、西藏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和中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西部以及黑龙江东部、辽宁中东部、吉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31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32到26度；天津多云，31到25度；重庆多云，38到28度；广州中雨，33到26度；深圳小雨，33到27度；香港小雨转中雨，32到26度；澳门小雨转中雨，33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 再来看绿色转型，

0: 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9: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他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作出强力回应。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方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停火协议。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此外，他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1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方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另据俄国防部16号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15号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据媒体报道，今年4月从美国国防部泄露的电子邮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不再支持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承认听说过这封内部邮件，但对其内容并不知情。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50亿美元，为3年来新低。 当地时间17号，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

0: 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据悉，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7号7时46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东北方向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今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速进一步加快，怎样支持科技创新，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来听详细报道。
4: 最近，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学院研究团队在废旧锂电池修复再生领域取得突破。这项研究好比给废旧锂电池做微创修复，有助于破解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行业难题。与传统的锂电池回收技术相比，这项研究可以让成本、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降低超过77%。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
3: 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学院院长丁书江：
5: 石墨负极占到锂离子电池的大概25%左右，这样一个重量，这样一个用量这么大的，对这个锂离子电池的产业影响又非常大的，这个材料能不能进行一个原位的一个再生的这样一个想法，再把它重新铸造成电池以后，我们发现在实验室里边评测它的效果跟你原来用的新的材料效果几乎是一样的。
4: 记者注意到，这项前沿基础研究得到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陕西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陕西省秦创原创新人才计划等多个项目资金的资助。
3: 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学院院长丁书江：
5: 从国家、从省里到学校都有这个基础研究经费的这样一个增加的这样一个态势，特别是今年增加了一些青年项目的一些资助力度，所以说各方面经费都还是比较充足的。
4: 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潜心搞研究的背后，正是源自国家在财政资金紧平衡的态势下，坚持把基础研究作为优先支持的方向。
3: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处处长张镐：
6: 省级财政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加大投入力度，2026年较上年增长17.84%，为基础研究提供财政资金保证。自2027年起，投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规模从一期的每年6000万元扩大到二期的每年9000万元。
3: 除了支持重大科研项目以外，今年上半年财政资金重点向青年科研骨干倾斜，用真金白银鼓励青年科研人才大胆创新，推动基础研究迈向无人区。
4: 今年以来，多地探索开展专家实名推荐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试点，财政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支持那些小众前沿、敢于突破常规但没有形成行业共识的优质科研项目。广东首批入选的10个非共识项目聚焦新材料、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项目负责人最小的只有33岁，每个项目可以获得总额200万元的资金支持。青年科研人员周晓霞想找到阻止水稻在生长中被重金属污染的办法，中标了首批非共识项目。
3: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晓霞：
7: 让这些重金属锁定在这些细胞当中。

0: 不发生扩散。
1: 没有研究先例，难以证明可行性。周晓霞很难在常规科研评审体系中立项。
2: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晓霞：
0: 如果没有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特别是对于我们青年科研工作人员来说，这种项目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够去追求做一些自己想做的。
2: 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资金保障，除了财政直接投入外，一些地方还创新资金投入模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基础研究领域。
1: 在南京医科大学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开展多项实验，他们给肿瘤细胞施加不同浓度的药物，观察药物对细胞增殖的抑制效果，并提取细胞内的遗传物质，分析药物的作用机制。
2: 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姚冰：
3: 我们课题组主要关注的是未分化型甲状腺癌进展的分子机制研究。我们目前已经在细胞水平发现甲状腺癌治疗的新靶点，并进一步验证其在临床水平中的作用。
1: 跟普通的高校科研项目不同，支持这项研究的既有国家的科研资金，也有社会资本的投入。科研团队通过揭榜挂帅获得了200多万元基础研究经费。支持这项研究的社会资本来自江苏的一家医药企业。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这家民营企业按1:10的比例共同出资7700万元设立联合基金，面向全国科研单位开放申报。此前该基金已投入了4400万元，资助了17项医学基础研究。负责这17项基础研究课题的全都是国内顶级的高校和科研机构。
4: 在国家财政的这个支持下，吸引了很多高校、科研院所和医院来去帮助我们解决真正的企业的遇到的科学问题啊，卡脖子问题，会帮我们未来解决产品转化、服务患者的这个科研协同的最后一公里。
1: 在江苏，财政资金发挥4两拨千斤作用，支持基础研究的项目还有不少。今年江苏省已经有6家龙头企业参与省企联合基础研究资助项目，实行财政资金、企业资金1:2的配套投入机制，精准围绕产业刚需布局应用基础研究。
2: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刘波：
5: 江苏作为经济大省啊，企业的实力逐渐增强，所以我们也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效应，更多的去支持我们的主体，特别是有实力的领军企业，在前沿领域深耕，创造更多中国特色、中国优势的创新成果和战略产品。
6: 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媒体发文指出，林肯号航母智困已成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的缩影。来听报道。
7: 美国林肯号航母事件持续发酵，连日来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美军在海外部署中的深层次问题，也成为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缩影。英国《金融时报》15号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上条件恶劣、士气低落而面临强烈舆论压力。这艘航母的困境已成为美国对伊朗旷日持久战争的缩影。报道认为，这艘搭载约5000名水兵离开母港圣迭戈已近9个月的航母所引发的愤怒，正值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日益怀疑之际，越来越多的人将这场战争视为又一场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海外武装干预。报道说，这艘战舰的困境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美国军事资源因伊朗战争而不断消耗的担忧。自今年2月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进攻性和防御性弹药。与此同时，这也标志着赫格塞斯对五角大楼的动荡领导面临着新的考验。美国智库国防优先中东项目主任罗斯玛丽·凯拉尼克则指出，围绕林肯号引发的愤怒情绪反映了更广泛的担忧，美军正在被迫长期空转运行。他说，我非常同情这些部队官兵及其家属，但从分析角度来看，如果连基本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这支部队就不具备保卫美国的能力。为部队提供补给是战争的第一法则，而美国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美国航母部署的中位时长一直在稳步攀升。据美国海军上将达里尔·考德尔介绍，海军原计划为水兵提供可预测的3年轮换周期，其中包括7个月，即210天的部署期。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大多数部署

0: 均能保持在目标时长以内或仅超出数天。然而，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引发一连串延长部署以来，这支海上力量便经常无法达到这一标准。福特号与艾森豪威尔号在巴以冲突爆发后均经历了部署延长。福特号在离家260天后于2024年1月返航，艾森豪威尔号则在274天后于2024年7月才得以归来。2024年启动的三次不同航母部署均超过了250天。2025年，美国航母舰队更加捉襟见肘，先后有两次部署突破270天，其中福特号更是创下了326天的越战后最长部署记录，而林肯号即将突破这一记录。专家指出，在向福特号和林肯号所承担的此类超长任务中，舰上零部件持续磨损，海上维修只能充当临时补救，其他小问题也在不断累积，拦阻着陆飞机的拦阻索逐渐磨损，海水渗入舰载系统，种种隐患叠加，大大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几率。
1: 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2: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3: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期即将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日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日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和伊朗多位高官都驳斥了这一说法。再来看美国海军，围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多家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美军在海外部署中的深层次问题，也成为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缩影。据美国媒体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母港途中打破一项记录，即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记录。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的谈判期即将截止，有关美伊谈判未来进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环球资讯将持续为您追踪最新消息，并带来分析与观察。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本月16日发表声明说，以军15日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对真主党此前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回应，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以军15日还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15日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真主党15日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有关黎以局势的最新动向，环球资讯将及时为您带来观察与报道。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双方15日夜间至16日凌晨继续相互袭击对方目标。俄罗斯方面表示，莫斯科地区遭遇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据俄国防部16号通报， 俄防空部队24小时内击落 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 创下单日击落数量最高纪录。 乌克兰方面16日表示， 俄军对乌东

0: 美国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加利福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四州诉其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并误导消费者一案， 8月18日将开庭陈述。 上述四州要求该公司支付1.4万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这一罚款额度接近该公司约1.5万亿美元的市值。 环球资讯将为您关注相关动态。 8月19日起， 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的从价关税， 以应对美方所谓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白宫发布的相关内容显示， 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 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面对美国此举，加拿大将作何反应？ 这又会对全球贸易带来怎样的影响？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观察。本周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全球经济前景圆桌会议将在日内瓦举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将出席，美联储将发布最新会议纪要， 德国欧洲经济研究中心将发布8月经济景气指数， 英国将发布6月失业率数据， 瑞典银行也发布关键利率决议， 欧元区还将发布8月PMI综合指数。 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韩国共同民主党选举新任党首，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将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行，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第46届峰会将在南非德班举行， 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 北京时间8月17日至23日，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作为羽毛球年度最高级别赛事，世界顶尖高手齐聚一堂，国羽的5大单项全部派出主力阵容，中国队全员获得种子席位。 男单方面，石宇奇、李诗峰、翁虹洋三人同守上半区， 女单方面，王芷怡、陈雨菲、韩悦分列3至5号种子。 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及多对混双组合均享受首轮轮空待遇，直接晋级第二轮。本周末意甲和法甲联赛也将拉开帷幕， 意甲和法甲均定于8月23日开启新赛季。 意甲联赛首轮包括国际米兰对阵蒙扎等焦点战役。法甲联赛最大
2: 的看点自然是上赛季在欧洲赛场呼风唤雨的巴黎圣日耳曼能否继续统治联赛。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众，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接下来，环球资讯广播将并机中国之声带来现场直播，敬请收听。
2: 各位听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之声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
4: 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

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从淮左临都扬州走来，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1946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中，江泽民以开阔的胸怀、深邃的智慧和巨大的勇气，夙兴夜寐，运筹帷幄，与时俱进，推进改革开放，谋划新国方略，促进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各位观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特别是党的13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江泽民同志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即将开始，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人民大会堂。

同志们，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在京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原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子女及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聚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他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是全党、全军、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100年前的今天，江泽民同志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参加爱国进步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一生。新中国成立后，江泽民同志先后在企业、科研单位、国家部委工作，在每个岗位都尽职尽责、勤奋努力，把火热年华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同志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后又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在改革开放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在党的12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85年，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他在党的13届

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此期间，江泽民同志带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勇于探索，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叙事谋篇，为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1989年六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11月，党的13届五中全会决定他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中，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筹备党的16大期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同志们、朋友们，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他临危受命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时表示，对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旗帜鲜明坚持4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他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

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他提出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推动着力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扎实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他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他深刻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强调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他要求党员干部始终身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他领导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增加农民收入，关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和再就业等政策举措，有力推动了新时期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提出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他领导我们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
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他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所谓宽广的眼界，一是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一是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和当今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课题、新挑战，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
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前面阐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大关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领导我们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新征程上，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他指出，要把现代化事业干成功，必须有一种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钢铁意志，一种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对于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要求的事情，看准了的就要果断决策，
雷厉风行，绝不可优柔寡断，延误时机。他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巨大的政治勇气，领导我们妥善处理危机国家政治大局稳定的重大隐患，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形形色色的干扰，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破浪前进，行稳致远。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曾经充满自信地展望，在新世纪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将经过不断改革而更加巩固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将通过各个地区的共同进步达到普遍繁荣。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人民族复兴伟业
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同志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念，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0: 纪念大会到此结束。
1: 各位听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您刚刚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并机中国之声带来的特别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不堪近日刊文称，中国近年来一方面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应用，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相关治理体系。与此同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也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正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消费、教育、医疗、公共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出，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 70%， 到2030年超 90%。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近年来，中国在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出台相关规定，并于2025年9月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制度。文章指出，在相关治理规则不断完善的同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依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文章援引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相关机构推出35个具有重要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人工智能模型，并在人工智能论文、论文引用和专利授权等方面保持领先。报告认为，中美人工智能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已经实际上消失。文章还提到，中国企业持续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在编程、智能体等领域已展现出全球顶尖水平的竞争力。此外，文章援引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特·西恩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监管与产业竞争力并不是必然冲突。西恩表示，设计合理、充分理解技术特点的人工智能治理，可以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为企业保留竞争和创新空间。他在文章中说，看看中国就知道了。巴伦周刊的文章还援引业内人士的观点，进一步指出，高水平的安全保障可以为人工智能创新和长期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文章介绍，中国还在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进一步深入医疗、政务和教育等具体应用领域，通过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为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落地提供支撑。文章表示，对企业而言，更加明确的规则也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发展预期，使企业能够在相对清晰的制度边界内规划产品和商业模式。文章认为，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同步推进的路径，而中国的实践表明，这一路径具有可行性。
1: 继续关注新闻，全球媒体聚焦，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英国媒体发文指出，林肯号航母之困已成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的缩影，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0: 美国林肯号航母事件持续发酵，连日来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美军在海外部署中的深层次问题，也成为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缩影。英国《金融时报》15号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上条件恶劣、士气低落而面临强烈舆论压力。这艘航母的困境已成为美国对伊朗旷日持久战争的缩影。报道认为，这艘搭载约5000名水兵、离开母港圣迭戈已近9个月的航母所引发的愤怒，正值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日益怀疑之际。越来越多的人将这场战争视为又一场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海外武装干预。报道说，这艘战舰的困境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美国军事资源因伊朗战争而不断消耗的担忧。自今年2月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进攻性和防御性弹药。与此同时，这也标志着赫格塞斯对五角大楼的动荡领导面临着新的考验。美国智库国防优先中东项目主任罗斯玛丽·凯拉尼克则指出，围绕林肯号引发的愤怒情绪反映了更广泛的担忧，美军正在被迫长期空转运行。他说，我非常同情这些部队官兵及其家属，但从分析角度来看，如果连基本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这支部队就不具备保卫美国的能力。为部队提供补给是战争的第一法则，而美国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美国航母部署的中位时长一直在稳步攀升。据美国海军上将达里尔·考德尔介绍，海军原计划为水兵提供可预测的3年轮换周期，其中包括7个月，即210天的部署期。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 大多数部署均能保持在目标时长以内。

0: 或仅超出数天。然而，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引发一连串延长部署以来，这支海上力量便经常无法达到这一标准。福特号与艾森豪威尔号在巴以冲突爆发后均经历了部署延长。福特号在离家260天后于2024年1月返航，艾森豪威尔号则在274天后于2024年7月才得以归来。2024年启动的三次不同航母部署均超过了250天。2025年，美国航母舰队更加捉襟见肘，先后有两次部署突破270天，其中福特号更是创下了326天的越战后最长部署记录，而林肯号即将突破这一记录。专家指出，在向福特号和林肯号所承担的此类超长任务中，舰上零部件持续磨损，海上维修只能充当临时补救，其他小问题也在不断累积，拦阻着陆飞机的拦阻索逐渐磨损，海水渗入舰载系统，种种隐患叠加，大大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几率。
1: 北京时间10:5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ailway Station， Railway 铁路， Railway Station 则是火车站。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亚洲最大火车站。文章写道，2020年12月27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正式投入使用，雄安站的总建筑面积达到 47.52万平方米，相当于三个柏林中央火车站。与其说这是一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还不如说这是一个集交通枢纽于一体的综合区域。雄安站的椭圆形屋顶其实是一座光伏电站，年均发电量可达到580万千瓦时。这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将会证明，未来的基础设施不但方便人们出行，还能节约能源，并助推一座未来之城快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5: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5: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7: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5: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5: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7: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他方面，针对2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晚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这一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说，会见期间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履行去年10月在埃及举行的沙姆沙伊赫峰会成果，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塞西还表示，埃美两国应协作推动解决地区危机，维护地区稳定。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6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万。韩国国防部17号称，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军方计划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朝鲜外务省此前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平方公里，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16号收官，中国队王曼玉夺得女子单打冠军。本站比赛，国乒收获女单和混双2项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

0: 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2: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3: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4: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5: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6: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8: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雨轩。
10: 各位好，我是葛鹏。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9: 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他强调，该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
10: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晚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
9: 再来关注加沙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1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声明强调，任何拒绝或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
9: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哈马斯代表团到访开罗。
10: 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

0: 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2: 特朗普对福特级进行重大改动，让新航母看起来更像是二战时期的航母，相当于让美国海军走回头路。那么背后究竟有什么盘算？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解读。
3: 特朗普对海军装备的设计有独特要求，战舰越大越好，越可靠越好。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美国海军正在研发配备巨炮的战列舰。美国海军还在考虑把福特级航母的舰岛前移到居中的位置，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二战时期的航母。然而，舰岛居中将减少舰载机的停机位，还会延长舰载机起飞的准备时间，甚至会导致舰载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更加颠簸。分析人士指出，更改舰岛位置将耗费数十亿美元，新一代航母的建造工作势必拖延。福特级航母不仅舰岛要改，弹射器也要换。特朗普已经下令建造福特级四号舰和后续舰要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通用原子能公司对此表示，电磁弹射器已经进行批量化生产，此时放弃会带来成本、进度和集成等方面的风险。对于特朗普的指导和决策，美国海军是又爱又恨。大项目特朗普肯花钱，美国海军乐见其成。单价180亿美元、颇具争议的战列舰，特朗普批准建造15艘。要知道，福特级航母的单价才133亿美元，但改设计，美国海军心惊肉跳。福特级挪舰岛换弹射器，战力会大打折扣，这会动摇海上霸权的支柱。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海军和总统之间恐怕要出现巨大的矛盾和激烈的争吵。热炒电磁不如蒸汽，可能是美国的战略忽悠。冷战时期，美国就一直散布航母无用论，冷战结束以来又一直宣称航母已经过时，但美国海军却一艘接一艘地建造尺寸更大、技术更先进的超级航母。如今看来，美国是否在借技术倒退的烟雾弹掩盖其新一代航母真正的发展方向？毕竟让对手误判自己的实力本身就是一种战略。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时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
2: 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此次地震重灾区之一。当前位于该市西部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昼夜运转，将整理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里萨拉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

0: 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1: 目前物资数量正在增加，我们期待能收到更多，因为需求量确实很大。例如这两天我们就出现了一些食品包短缺的情况，我们还需要粮食、新的内衣、基本洗漱用品以及防护口罩，这些已经不够了。总之目前的需求相当紧迫，普通家庭所需的一切几乎都需要。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品和其他的生活物资了。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灾区的需求进行分装打包，随后统一发往受灾社区。也就是说，每一张这样的分装桌都是整个救援物资流转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告诉我，所有的物资一经分装完成便会立即发往灾区或者是各个社区。那为了尽可能减少物资在分发环节的停留，他们会全力保障接收、分拣和下发渠道畅通，让救援物资尽快完成从抵达到送达的最后一程。
2: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五天以来，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3: 看到废墟，看到人们痛失家人，失去家园，看到多少人失去了一切，真的让我很痛心。这次灾难也给了我们多种方式参与救助的机会。我们从早上6点服务到晚上12点，但大家会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分工。
4: 哥伦比亚强烈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一批中国品牌的大吨位起重机被派到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佩雷拉市，用于调运人力无法搬动的大型建筑构件，为搜救人员进一步深入废墟寻找幸存者提供支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与震后第一时间投入的大型清障类设备不同，这批大吨位起重机专门承担大型构件的调运作业，为搜救队伍打开此前无法触及的作业面。从废墟中移走一块大型建筑构件，往往就意味着为搜救人员打开一条新的通道，从而大大加快搜救进程。很多参与救援的当地企业也选择了中国设备进行作业，中国设备的性能和可靠性是他们长期选择中国产品的重要原因。哥伦比亚参与救援企业负责人巴拉表示，
6: 我们选择中国设备是因为产品质量过硬，这也是我们多年不变的选择。对我们来说，这些设备非常出色。
5: 佩雷拉市基础设施局局长希拉尔多，
7: 感谢中国企业在救援行动中给予的大力配合，特别是在机械设备运行方面提供的支持。
8: 近期，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相继发生7级以上强震。面对南美洲活跃的地质环境，各国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受到关注。总台记者近日采访了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负责人埃尔南多·塔维拉，了解近期南美多国强震背后的地质原因，以及秘鲁所面临的地震风险。
9: 近两个月里，6月24号和8月10号，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先后发生7级以上强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7: 这些地震都发生在我们所称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区域，这里是地球每年以地震和火山喷发的形式释放其内部积累的大量能量的地区。
9: 塔维拉表示，南美洲西部之所以地震频繁，与多块构造板块长期运动密切相关。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虽然同处于地震活跃区域，但两次地震的形成机制并不相同。
7: 委内瑞拉的情况属于板块之间的横向接触，也就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横向摩擦。这种横向摩擦是通过一条断层发生的，而正是这条断层引发了地震。地震的震源深度不超过15公里，因此地面的震动非常强烈。而哥伦比亚属于板块正面碰撞，纳斯卡板块也就是引发这些地震活动的板块向大陆板块下方俯冲，并在大约100公里的深度发生了断裂。正因为如此，地面的震动能够在非常远的距离之外被感受到，包括。

0: 厄瓜多尔、巴拿马以及委内瑞拉等地。
1: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指出，纳斯卡板块正以每年约7至8厘米的速度向南美板块下方俯冲。这一持续的板块运动使板块接触区域不断累积能量，也使秘鲁长期处于地震高发区域。根据该研究所发布的月度地震公报，今年一月至七月，秘鲁共记录514次地震，其中七月份达到115次，是今年目前单月记录数量最多的月份。但专家表示，地震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并不能被用来判断下一场大地震何时何地发生。
0: 这并不是一条规律，地震发生的频率并不能告诉我们下一次地震将会在哪里发生。我的意思是，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地震，几周之后哥伦比亚又发生了一次，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其他地区就一定会发生地震。
1: 专家强调，防范地震的关键不在于预测下一次地震，而在于提前做好准备，尽可能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8月14号，秘鲁举行今年第二次全国范围多灾种模拟演练，强化民众和政府部门的应急响应能力。对秘鲁以及其他地震高风险国家而言，熟悉疏散路线、准备应急物资，并定期参加演练，是降低地震灾害风险的重要措施。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我们将视线转向欧洲地区，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陆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4: 16号，德国西部多地森林火灾的火情出现缓解迹象。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许特根瓦尔德的森林大火已经得到控制，受到比利时山火威胁的蒙绍的情况也有所缓和。当地政府发言人16号下午表示，情况出现谨慎缓和，目前预计火势不会蔓延至德国境内。
3: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长时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多瑙河水位屡创新低，全国葡萄酒行业更是直面生存考验。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菲莱德市是传统葡萄酒产区，该市的乔帕克贾斯迪酒庄建于19世纪中叶，如今受高温干旱冲击，土壤伤情恶化，葡萄藤长期缺水，果粒生长受限，酒庄面临严峻挑战。
6: 随着土壤变干，葡萄藤对降雨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增加，若降雨未能适时而至，这些细小的葡萄便无法长到足量大小，若遭遇极端高温且降雨稀缺，情况将会变得更为严峻，葡萄可能会放弃繁衍，将能量用于生存。
0: 目前的情况给葡萄种植业带来了多重挑战，这种由热浪带来的冲击会损害葡萄品质。

0: 不仅影响产量，还会改变果实的内部成分，最终收获的葡萄往往无法达到以往的品质。
1: 与此同时，持续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早熟，留给酒庄采摘、加工、酿造的时间变得极为紧迫，也让葡萄酒的生产成本急剧上升。
2: 两年前的收获季，我们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葡萄的水分含量几乎每天都在下降，这意味着随着采收工作的推进，果实在不断萎缩，导致酿出的葡萄酒产量降低，质量较差。
3: 我小时候通常在10月、10月中下旬或11月初进行采摘，而如今由于气候变化和气温升高，采摘季已大幅提前。8月下旬葡萄酒周结束时，酿酒师往往就要着手采摘了。
1: 除了高温干旱，病虫害也给匈牙利葡萄种植带来了挑战。
4: 葡萄酒行业目前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正面对三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气候变化、葡萄酒消费习惯的改变，以及被称为金黄化的由植原体引起的葡萄病害。该病目前尚无有效疗法，因此当地生产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有些问题有解决之道，另一些则难以解决，但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从未停歇，我们始终致力于应对各种挑战。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河西和南部、陕西西部、四川、西藏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和中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西部以及黑龙江东部、辽宁中东部、吉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31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32到26度；天津多云，31到25度；重庆多云，38到28度；广州中雨，33到26度；深圳小雨，33到27度；香港小雨转中雨，32到26度；澳门小雨转中雨，33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

0: 装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等2300多名代表与会。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该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同时指出，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当地局势恶化以及加沙和平进程受阻，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被曝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尼日利亚西北部索科托州一社区近日遭遇武装土匪袭击。总台记者获悉，截至8月16号，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32名社区居民死亡，13名匪徒在村民反击中被打死。袭击发生后，尼日利亚军方出动战机对逃窜的武装土匪实施了空袭，并向事发地区紧急调集增援部队。日本内阁府17号发布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多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本土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印度媒体17号援引印警方消息报道，印度北部比哈尔邦一寺庙发生一起类似踩踏的事件，造成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16号落幕，中国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收获1银1铜，最终以5银2铜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第3名。16号，在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欣瑜和王希雨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32强。37岁的中国老将张帅未能再进一步，以5-7、3-6不敌28号种子美国选手李吉妮。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聆听天下大事。
7: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8: It is very worrying.
9: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10: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8: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0: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1: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2: 纵览全球动态。
13: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4: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5: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6: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5: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雨轩。
17: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7: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在公共场合朝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所谓摇拜。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是日本连续第7年有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日方错误行径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韩国外交部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评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书面声明说，高市内阁在光复节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表明高市内阁与执政党沆瀣一气，否认战争罪行和战败历史，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和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在野党干事金大直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日本领导人应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真正的反省。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日本不仅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军备扩张，其国内更有人蓄意推翻无核三原则，甚至被曝密谋从他国引进核武器。日本国内还是有很多社会力量认识到，日方推进再军事化极其危险。他说，近期日本国内掀起反对高市内阁再军事化政策的抗议浪潮，抗议人士要求高市尽快辞去首相职务。马来西亚国会议员陈国伟说，日本当前扩大国防工业、加强军工生产和提升持续作战能力的政策动向令人担忧。他强调，一个国家不能只以受害者身份讲述历史，却回避自己曾经加诸他人的伤害，真正有道德力量的国家应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澳大利亚地缘政治风险专家迪克比·雷恩表示，日军对外侵略的历史给整个亚太地区造成极其深重的灾难。许多史料证实，澳大利亚民众与士兵曾饱受日本侵略战争的苦难。如今，日本强推修改和平宪法，开启了极为危险的先例。他说，绝不愿意看到新一轮军国主义扩张，因为那只会引发更多冲突。菲律宾慰安妇权益保护组织菲律宾祖母联盟协调人沙伦·席尔瓦表示，日本政府不顾本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工体系。菲律宾祖母联盟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发出为慰安妇讨还公道与反对战争的呼声。
0: 日本政治人物的错误行径也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继续来听报道。
18: 15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淡路公园集会反对靖国神社，随后又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者手举拆除靖国神社、反对军国主义、坚决反对战争国家、高市下台等标语牌，抗议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一名日本抗议者说，把那些日本军人的死亡说成崇高的牺牲实在太荒谬。8月15号是日本人必须深刻反省的日子。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对记者表示，靖国神社是一座侵略神社，也是军国主义思想的温床。高市早苗过去曾多次参拜，此次又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祭祀费，向外界显示日本执政当局对侵略战争思想源头的认同。这种做法极其危险， 反映出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的动向，值得高度警惕。日本继

0: 城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认为，日本执政当局不仅缺乏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其看待侵略战争的逻辑甚至与80多年前把日本推向战争的政治人物颇为相似。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表示，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美化侵略战争的靖国神社，这是对战争死难者的亵渎。爱知县和平委员会还敦促日本政要正视侵略战争责任。
1: 连日来，多家日本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呼吁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守和平之路，反对日本再军事化。来听详细报道。
2: 日本山阳新闻在社论中明确指出，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全体日本国民应当重申对和平的坚定承诺。任何破坏这一承诺、走向军事扩张的行为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新系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日本当前急需积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军国主义扩张的覆辙。社论强调，真正的国家安全应建立在对加害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与亚洲邻国重建互信的基础上，绝非依靠扩军备战。福岛民友发表的社论说，在当今动荡不安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下，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珍惜和捍卫和平，并坚持不侵略他国的承诺。社论还指出，时间流逝和战争亲历者的减少，导致所谓日本无错论的错误观念在日本年轻一代中蔓延，因此为年轻人提供基于正确史观的和平教育至关重要。福岛民友在社论中表示，无核三原则与日本宪法第9条共同构成了日本和平主义的根基，而高市早苗政府当下的种种做法与这些主张和平的原则背道而驰。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绝不应该轻率修改无核三原则。山阳新闻的社论指出，修改无核三原则与安保三文件将对日本民众生活产生深远且沉重的影响。屡创新高的国防开支将导致日本财政与民生的压力不断增大，必须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审慎审查，并向日本民众作出解释。
3: 来关注俄乌局势。16号，莫斯科地区遭遇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的一处仓库遭袭起火。15号晚至16号凌晨，乌克兰多地遭遇打击，致多人死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4: 俄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15号夜间至16号清晨，60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201架被击落。塔斯社的报道称，此次无人机来袭规模为近2年最大一次。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天通报称，16号凌晨，该州遭遇近期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187架无人机被拦截。沃罗比约夫还表示，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在莫斯科州的一处仓库起火，但未造成人员受伤。野莓公司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相关物流链已做出调整。据俄国防部16号通报，俄防空部队24小时内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创下单日击落数量最高纪录。当天的无人机袭击还造成罗斯托夫州5人遇难。乌克兰国防部16号通报称，乌军打击已致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10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国防部称，当天凌晨的打击导致野莓在莫斯科州的2座仓库停止运营，其中之一是该公司的最大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乌军当天袭击了罗斯托夫州的俄军工综合体，该军工综合体生产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乌军当天还袭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包括导弹部队集结区、铁路桥及物资和弹药仓库。乌海军16号称，俄军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阵地和部署点遭到打击，该系统用于发射镐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南部。乌克兰空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沃罗涅日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 乌空军称，截至16号上午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凌晨对乌克兰的袭击造成基辅地区6人受伤，克里沃罗格市2人遇难，14人受伤，苏梅地区1人遇难。他称，俄军一周内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1550架无人机，近1560枚航空炸弹和62枚导弹。他再次呼吁合作伙伴进一步加强乌防空能力。据俄国防部1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基辅市军工企业、克列缅丘格炼油厂和克里沃罗格冶金厂。此外，俄军继续对乌港口基础设施和乌军相关海上船只实施了打击。
1: 据印度尼西亚方面16号的消息，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因15号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余震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从8月15日持续至8月28日。
3: 据印尼救援部门16号上午通报，15号发生的强震及300多次余震已经造成至少51人死亡，113人受伤，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保障安置点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也成为了当前救灾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阿诺尔西库稍早前从灾区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西卡县塔利古拉区南阿哈莱村的一处安置点，我身后就是南阿哈莱村的村民。这些村民选择在村里的农园以及远离海边的山坡上避难，以躲避地震可能带来的危险。目前村民们只能睡在地上，很多人选择在树下过夜。由于天气炎热，他们就在树荫下休息，并利用屋顶、铁皮等材料搭建简易遮蔽物。目前村民们最需要的是食品和饮用水，因为安置点内还有许多儿童。由于担心余震，村民们至今不敢返回家中。
6: 安置点的具体人数现在还不确定，但自15号早上地震发生以来，已有约250户家庭一直在这里避难，直到现在。目前还没有发现居民出现身体不适或生病的情况，但也不能确定，还是需要医疗队和医生进行检查，也需要药品，特别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药物。不过比药品更需要的是心理疏导和心理创伤干预。
7: 目前东努沙登加拉省多个受灾县已陆续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联合救援队和地方减灾机构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搜救、灾情排查及信息核实工作，并协调保障救灾物资运输和受灾群众安置工作。
1: 飓风拉纳以一级飓风强度在当地时间15号下午近距离掠过夏威夷群岛面积最大主岛夏威夷岛南部近海后继续向西移动，16号凌晨减弱为热带风暴。尽管飓风并未登陆，但带来的狂风暴雨横扫夏威夷州全境，引发大范围停电、严重洪涝等灾害。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飓风拉纳降级为热带风暴后，最大持续风速仍维持每小时112公里，仍具备极强破坏力。美国国家气象局16号通报，夏威夷岛南端纳阿莱湖地区遭遇山洪，多栋房屋被洪水冲毁。据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统计，截至16号凌晨4:35，夏威夷州近13万户用户断电，主要集中在夏威夷县、檀香山市县、茂宜县。
9: 我们整晚都停电，我出来实地看看情况，情况很糟糕。
8: 据悉，自15号晚飓风拉纳开始影响夏威夷群岛以来，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达76至89厘米。夏威夷州州长乔西格林表示，全州范围内还将出现20至25厘米降雨量，灾情还将进一步加重。
1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6号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高雪走进国家速滑馆内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11: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

0: 及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1: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五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0: 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地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1: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0: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
2: 近日，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史蒂夫·基恩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巨大转变，让数亿人摆脱极端贫困，经济增长速度令人惊叹。他认为，强大的投资建设能力和对创新的持续投入，让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更具竞争力。凭借对工程技术的重视和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努力，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很可能好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3: 中国大量劳动者已经进入现代产业，对于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是很大的转变。约有8亿人摆脱了极度贫困，经济增长速度也令人惊叹。中国拥有强大的投资和建设能力，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不仅注重机器、工厂等生产资料建设，也同步发展工业品和消费品产业。中国高度重视创新，希望本国产品不仅在本国市场，也能在全球市场具备竞争力。凭借对工程技术的重视，已经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努力，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很可能好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4: 今年暑期，文博游热度持续攀升，首都博物馆在推出多元主题展览的同时，还打造了沉浸式互动、特色餐饮等丰富的消费场景，让观众感受文化与科技融合带来的新体验。
5: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成为了近期人气打卡地。其中不少文物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观众。
6: 南美洲就是非常那个远吧，我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所以就是从网上了解到有这么一个展，就从天津过来看一下。
7: We are the second time here in Beijing.
8: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北京。这是个非常不错的博物馆，这个展真的非常好看，非常吸引我。
9: 天花板上的光带包括这种投影，它不仅是一个图像的，而且还带这种音乐的环境的这种设计，就是你到了这个环境里面，马上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文化的一种特征。
5: 文化体验也从展厅延伸到了餐桌，围绕展览主题，首都博物馆推出20多款美洲风味餐饮，午餐时间餐厅内座无虚席。
10: 阿可类的牛柳套餐现在观众的这个喜爱程度也比较高，平均到每天的销售量将近1000单，到周末呢能突破1500单。
5: 吃完还能继续逛，展厅外的公共空间也融入了大量美洲元素，并设置了首座和主题打卡点、文创市集以及 VR 体验区，看展、互动、餐饮、购物相互串联，不仅丰富了观众的文化体验，也让消费场景从展厅进一步向外延伸。首都博物馆还与动植物园、周边商场等40多家单位开展联动，通过票根优惠将消费链条延伸至全城。
11: 拿着他们的这个票根呢，到我们这儿可以买到9折的这个展览门票，拿着我们的展览门票呢，到他们也享受不同的优惠。
12: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

0: 高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明天见。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Grand Canal， Canal 运河 ，The Grand Canal 则是大运河。近日墨西哥媒体发表文章《千年古运河：中国的隐藏奇迹》，文章写道，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京杭大运河称得上是中国的隐藏奇迹。2000多年来，这条人工水道曾经是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贸易和文化通道。在14至19世纪的鼎盛时期，大运河成为大米、丝绸、陶瓷等货物的主要运输通道之一。2014年， The Grand Canal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后，中国加大了对景观保护和相关博物馆的投入。运河水域沿岸城镇蕴藏着中国在水利管理、地域治理方面的经验，也留存着独属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声嘛，
6: 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国际方面，伊朗军方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美国媒体报道说，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美国议员批评政府没有在伊朗战事上做好预案。
3: 美国总统特使与哈马斯代表团到访开罗，埃及等8国外长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0: 哥伦比亚强烈地震已导致289人遇难，逾18万人受灾，灾区救援物资持续分发。专家解读近期南美强震背后的地质原因。
3: 欧洲多国山林火灾持续，比利时最大规模林火蔓延，灭火工作面临挑战。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0: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3: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等2300多名代表与会。
3: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做出强力回应。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停火协议。
3: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6号消息，3月2号至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
0: 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
3: 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按计划，美韩将于今天启动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
3: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15号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据媒体报道，今年4月从美国国防部泄露的电子邮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不再支持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承认听说过这封内部邮件，但对其内容并不知情。

0: 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该言论是胡说八道。据报道，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
2: 1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0: 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2: 当地时间8月16号，美国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鲁本·加列戈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在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问题上采取的漠视态度。他认为，引发林肯号超期部署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伊朗战事没有做好预案，而由此引发的相关后果正由美军士兵承受。
3: It really goes to the deep.Problem here i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did not plan for this war.
4: 这件事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是，美国政府根本没有为这场战事做好预案，没有规划过如何从战事中脱身，也没有真正理解战事会如何升级。他们基本上是抱着侥幸心理，希望这场战事会像委内瑞拉战事那样迅速结束。而我们的官兵现在正承受一切后果，民众对领导层极度不信任，国防部长完全没有资格领导国防部，而总统的种种行为明显表明他根本不在乎军队，从他对官兵及其超期部署漠不关心的态度就能看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在他眼里，军人更像是工具，用来炫耀展示武力，却忽略了他们终究是活生生的人，是美国公民，都有家庭，而这些任命、这些战事都会带来相关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在访问中东期间登上了林肯号航母进行视察。该航母已在海上连续部署超过260天。此前被美媒爆出舰上生活条件恶劣，船员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船员企图跳海自杀事件。
2: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已证实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媒体称，接替林肯号航母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那么，此次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将如何影响当前美伊局势？又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怎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军事专家张军社的分析解读。
5: 这次美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是美国国防部长何克塞斯声称的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重要步骤和核心战术。通过航母轮换，美军希望避免因单舰航母长期部署导致兵力疲惫和封锁线出现漏洞，确保对伊朗近海航线的24小时无死角压制，向伊朗传递不脱鞋不撤兵的强硬信号，配合美军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海上封锁战略，切断伊朗的海上贸易与能源出口通道，通过长期经济窒息逼迫伊朗妥协。美国实施航母轮换对当前美伊局势的影响则表现为极限施压与持续对峙的加剧。美军试图通过航母轮换和封锁持续施压拖垮伊朗经济，而伊朗则通过掌控霍尔木斯海峡通道和区域反制 升级冲突，双方陷入极限施压与极限反制的消耗战，短期内难以达成妥协，对峙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此次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也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的问题，一是维持全球霸权导致兵力严重透支，二是战备执勤时间过长，高强度的战备状态那么使官兵士气低落，三是装备损耗与后勤保障存在瓶颈，比如林肯号在超长部署下暴露出装备老化、设施故障等问题，反映出美军在长期高负荷部署下的后勤补给和装备维护压力。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科威特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巴德尔·塞义夫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不够的。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 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声明强调，任何拒绝或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16号，莫斯科地区遭遇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大型电商平台野煤的一处仓库遭袭起火。15号晚至16号凌晨，乌克兰多地遭遇打击，致多人死伤。来听总台记者郝辉发回的报道。
8: 俄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15号夜间至16号清晨，60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201架被击落。塔斯社的报道称，此次无人机来袭规模为近两年最大一次。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天通报称，16号凌晨，该州遭遇近期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187架无人机被拦截。沃罗比约夫还表示，俄大型电商平台野煤在莫斯科州的一处仓库起火，但未造成人员受伤。野煤公司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相关物流链已做出调整。据俄国防部16号通报，俄防空部队24小时内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创下单日击落数量最高纪录。当天的无人机袭击还造成罗斯托夫州五人遇难。乌克兰国防部16号通报称，乌军打击已致俄大型电商平台野煤10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国防部称，当天凌晨的打击导致野煤在莫斯科州的两座仓库停止运营，其中之一是该公司的最大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乌军当天袭击了罗斯托夫州的俄军工综合体，该军工综合体生产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乌军当天还袭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包括导弹部队集结区、铁路桥及物资和弹药仓库。乌海军16号称，俄军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阵地和部署点遭到打击，该系统用于发射镐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南部。乌克兰空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沃罗涅日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空军称，截至16号上午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凌晨对乌克兰的袭击造成基辅地区6人受伤，克里沃罗格市2人遇难，14人受伤，苏梅地区1人遇难。他称，俄军一周内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1550架无人机，近1560枚航空炸弹和62枚导弹。他再次呼吁合作伙伴进一步加强乌防空能力。据俄国防部1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基辅市军工企业、克列缅丘格炼油厂和克里沃罗格冶金厂。此外，俄军继续对乌港口基础设施和乌军相关海上船只实施了打击。
2: 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鲁策16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无人机未经许可进入罗马尼亚领空，被两架北约战机拦截。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8: 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卢策称，当地时间16号凌晨4时44分，罗马尼亚雷达发现一架无人机从摩尔多瓦方向进入罗马尼亚领空，以提前升空执行北约警戒任务的两架西班牙 F-18 战斗机获准实施拦截，并于5时1分将该目标击落。无人机残骸落在无人居住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方面暂未公布无人机来源。据了解，16号击落的无人机是罗马尼亚今年击落的第4架无人机。罗马尼亚与乌克兰接壤，俄乌冲突以来，多次有无人机飞入其领空。
0: 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御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 连日来，多家日本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呼吁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守和平之路，反对日本再军事化。日本山阳新闻在社论中明确指出，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全体日本国民应当重申对和平的坚定承诺。任何破坏这一承诺、走向军事扩张的行为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星系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日本当前急需积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军国主义扩张的覆辙。社论强调，真正的国家安全应建立在对加害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与亚洲邻国重建互信的基础上，绝非依靠扩军备战。福岛民友发表的社论说，在当今动荡不安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下，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珍惜和捍卫和平，并坚持不侵略他国的承诺。社论还指出，时间流逝和战争亲历者的减少，导致所谓日本无错论的错误观念在日本年轻一代中蔓延，因此为年轻人提供基于正确史观的和平教育至关重要。福岛民友在社论中表示，无核三原则与日本宪法第九条共同构成了日本和平主义的根基，而高市早苗政府当下的种种做法与这些主张和平的原则背道而驰。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绝不应该轻率修改无核三原则。山阳新闻的社论指出，修改无核三原则与安保三文件将对日本民众生活产生深远且沉重的影响。屡创新高的国防开支将导致日本财政与民生的压力不断增大，必须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审慎审查，并向日本民众作出解释。
0: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2: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3: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3: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1: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有感。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4: 你好杨敏。
3: 听说本周天气会迎来大变动，具体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来和大家详细说说。
4: 先讲一下降水变化特别明显，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呢，跟白海豚的残涡有关，那这个残涡已经是东移入海了，但是对于华东的影响基本结束了。但是呢，它往北一走，东北东部这边雨就变大了，像今天辽宁的北部、吉林的中部偏南将会出现大的暴雨，明天呢，大的暴雨呢将会来到黑龙江的南部。不过总体来看，残涡这事儿已经是快翻篇了，影响在收尾。第二个是高原槽东移，今明两天在四川盆地这一带呢，雨势要增强，还附带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雨呢主要是集中在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里，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局部呢可能会下大暴雨，而且呢有一定的极端性，要特别小心山洪、地质灾害这些次生灾害，平时出行一定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那第三个呢是跟热带系统有关，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大幅西伸，南边的季风槽很活跃，不排除有热带系统冒出来，还可能往云南那边靠近。所以未来这一周甚至是10天，云南到华南这一带呢会是全国累计雨量最多的区域，尤其是华南南部沿海局地累计雨量将会超过250毫米，一定要多加注意。杨敏。
3: 降雨情况说完了，那本周的气温有什么变化呢？
4: 受到降雨的影响呢，高温呢也是这边消那边涨，四川东部的高温呢将会逐步缓解，最高气温大多会降到30度上下。比如说成都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5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略微偏低。但是在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呢，本周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闷热天气将会慢慢的往北扩展，从华南、江南再往北到黄淮，高温范围呢会不断扩大。就算是最高气温没有到35度的高温线，也普遍能有33度上下，最低气温也有25度或以上。整个来说呢，就是一种隐形高温的状态，体感温度普遍能超过40度，所以大家不能光看数字，闷热感十足，防暑降温工作还是不能松懈。好，这算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杨敏。
3: 好的，感谢李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5: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国际方面，伊朗军方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美国媒体报道说，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美国议员批评政府没有在伊朗战事上做好预案。
5: 美国总统特使与哈马斯代表团到访开罗，埃及等8国外长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哥伦比亚强烈地震已导致289人遇难，逾18万人受灾，灾区救援物资持续分发，专家解读近期南美强震背后的地质原因。
5: 欧洲多国山林火灾仍在持续，比利时最大规模林火蔓延，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3: 最新民调显示，执政的德国联盟党支持率跌至近5年来新低，80%受访者不认可政府表现。
5: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
3: 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

0: 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此次地震重灾区之一，当前位于该市西部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昼夜运转，将整理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2: 目前物资数量正在增加，我们期待能收到更多，因为需求量确实很大。例如这两天我们就出现了一些食品包短缺的情况，我们还需要粮食、新的内衣、基本洗漱用品以及防护口罩，这些已经不够了。总之目前的需求相当紧迫，普通家庭所需的一切几乎都需要。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品和其他的生活物资了。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灾区的需求进行分装打包，随后统一发往受灾社区。也就是说，每一张这样的分装桌都是整个救援物资流转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告诉我，所有的物资一经分装完成便会立即发往灾区或者是各个社区。那为了尽可能减少物资在分发环节的停留，他们会全力保障接收、分拣和下发渠道畅通，让救援物资尽快完成从抵达到送达的最后一程。
3: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五天以来，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4: 看到废墟，看到人们痛失家人，失去家园，看到多少人失去了一切，真的让我很痛心。这次灾难也给了我们多种方式参与救助的机会。我们从早上6点服务到晚上12点，但大家会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分工。
5: 哥伦比亚强烈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一批中国品牌的大吨位起重机被派到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佩雷拉市，用于调运人力无法搬动的大型建筑构件，为搜救人员进一步深入废墟寻找幸存者提供支持。继续来听报道。
6: 与震后第一时间投入的大型清障类设备不同，这批大吨位起重机专门承担大型构件的调运作业，为搜救队伍打开此前无法触及的作业面。从废墟中移走一块大型建筑构件，往往就意味着为搜救人员打开一条新的通道，从而大大加快搜救进程。很多参与救援的当地企业也选择了中国设备进行作业，中国设备的性能和可靠性是他们长期选择中国产品的重要原因。哥伦比亚参与救援企业负责人巴拉表示，
7: 我们选择中国设备是因为产品质量过硬，这也是我们多年不变的选择。对我们来说，这些设备非常出色。
6: 佩雷拉市基础设施局局长希拉尔多，
8: 感谢中国企业在救援行动中给予的大力配合，特别是在机械设备运行方面提供的支持。
0: 近期，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相继发生7级以上强震，面对南美洲活跃的地质环境，各国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受到关注。总台记者近日采访了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负责人埃尔南多·塔维拉，了解近期南美多国强震背后的地质原因，以及秘鲁所面临的地震风险。
6: 近两个月里，6月24号和8月10号，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先后发生7级以上强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7: 这些地震都发生在我们所称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区域，这里是地球每年以地震和火山喷发的形式释放其内部积累的大量能量的地区。
6: 塔维拉表示，南美洲西部之所以地震频繁，与多块构造板块长期运动密切相关。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虽然同处于地震活跃区域，但两次地震的形成机制并不相同。
7: 委内瑞拉的情况属于板块之间的横向接触，也就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横向摩擦。这种横向摩擦是通过一条断层发生的，而正是这条断层引发了地震。地震的震源深度不超过15公里，因此地面的震动非常强烈。而哥伦比亚属于板块正面碰撞，纳斯卡板块也就是引发这些地震活动的板块向大陆板块下方俯冲，并在大约100公里的深度发生了断裂。正因为如此，地面的震动能够在非常远的距离之外被感受到，包括厄瓜多尔、巴拿马以及委内瑞拉等地。
6: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指出，纳斯卡板块正以每年约7至8厘米的速度向南美板块下方俯冲。这一持续的板块运动使板块接触区域不断累积能量，也使秘鲁长期处于地震高发区域。根据该研究所发布的月度地震公报，今年1月至7月，秘鲁共记录514次地震，其中7月份达到115次，是今年目前单月记录数量最多的月份。但专家表示，地震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并不能被用来判断下一场大地震何时何地发生。
7: 这并不是一条规律，地震发生的频率并不能告诉我们下一次地震将会在哪里发生。我的意思是，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地震，几周之后哥伦比亚又发生了一次，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其他地区就一定会发生地震。
6: 专家强调，防范地震的关键不在于预测下一次地震，而在于提前做好准备，尽可能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8月14号，秘鲁举行今年第二次全国范围多灾种模拟演练，强化民众和政府部门的应急响应能力。对秘鲁以及其他地震高风险国家而言，熟悉疏散路线、准备应急物资并定期参加演练是降低地震灾害风险的重要措施。
5: 继续关注欧洲山林火灾。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林火灾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8月15号复燃，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晚发生林火，16号仍在蔓延。受多重因素影响，灭火工作面临挑战。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 随着法国西南部朗德省林火8月15号复燃，这场始于13号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17平方公里，附近65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法国朗德省消防救援局局长阿尔诺·法波尔说，
9: 需要说明的是，现场处置相对平缓，仅火场东北部出现一处火情复燃，其余时间里所有救援力量都在全力巩固尽可能多的火场边缘，争取尽快控制火情。不过截至16号，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
2: 比利时东部一个自然保护区8月14号发生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林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约30平方公里。火势因高温干旱和复杂地形迅速蔓延，火场边缘距离德国比利时边境仅有不到2公里。比利时林火区域总指挥吕克·比雷特表示，
10: 就比利时现有救援力量来看，这场火灾处置难度依旧很大。我们面临的特殊难题是，地底层是泥炭，地表遍布杂草，大火蔓延速度较快。和所有其他的野外火灾一样，灭火工作完全受风力影响，而此次风力大小和方向都极不稳定。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调整部署，根据火势变化灵活安排救援力量。
2: 据悉，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欧盟15号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
0: 与此同时，受高温与干旱影响，希腊和西班牙的山火也仍在持续。继续来听报道。
2: 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 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十日，过火面积超过380平方公里。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平方公里，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5: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这项调查由民调机构新社会问题研究所于10号至14号开展，受访对象为1203名德国人。结果显示，执政的联盟党支持率为20%，较上周下降1个百分点，创2021年10月以来在该机构民调中的最低水平。德国选择党支持率维持在28%不变，成为该民调中支持率最高的政党。与联盟党组建执政联盟的社会民主党支持率为12%，这也使得执政联盟两党支持率总和仅较选择党高出4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78%的受访者不满总理默茨的执政表现，仅16%表示满意，80%受访者不认可默茨领导的联合政府表现。新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宾克特表示，执政联盟支持率降低、反对率升高的趋势可能已难以逆转，即使是目前仍支持执政联盟的民众，大部分也已不再支持本届政府。批评人士指出，执政联盟在税收、社会福利和财政支出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多项改革措施至今悬而未决。德国政府未能兑现其承诺，加之经济增长停滞，导致支持率持续走低。
0: 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为3年来新低。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路透社16号援引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的测算报道说，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同比下降近2/3，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为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加征进口关税，威胁其贸易伙伴，争取对美有利的贸易条件。2025年7月，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英国宣布美欧达成新贸易协议，协议包括美国将对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将对美增加6000亿美元投资及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等。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萨米纳苏丹告诉路透社记者，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便持续走低，在美经营的德国企业将所获利润用于在美再投资，但对投入新资本普遍持观望态度。
5: 美国《纽约时报》8月16号刊文指出，作为对西半球扩张主义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正试图通过一张张美国签证来重新确立其主导地位。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3: 文章表示，在整个拉丁美洲，美国政府采取各类强硬手段，加紧对该地区的掌控。具体手段包括加征关税、实施经济制裁、在加勒比海与太平洋打击船只、介入他国选举，甚至在一国首都强行控制该国总统。而其中有一项手段最为灵活和精准，同时极具个人针对性，那就是美国签证。美国政府毫不掩饰要在美洲地区使用签证这一工具。美国国务院今年4月发布声明，宣布扩大签证限制政策，目标是西半球那些开展损害美国利益与美国对抗活动的人员。 文章称，美国使用签证工具期待实现的目标可谓多种多样。在一些国家，美国试图进一步提升自身影响力；在另一些国家，美国会扶植顺从自己的右翼盟友，甚至打压盟友的政治对手。还有一些情况下，美国会逼迫他国政府屈从。

0: 判。文章援引美国前驻巴拿马大使约翰·菲利的话称，撤销签证可以释放出极强信号，会削弱当事人的政治权威，切断其与美国之间的个人或工作层面的往来。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调整签证政策已经抛弃冷战结束之后在拉美推动法治的目标，转而采用交易式的逻辑。纽约时报的文章援引一人权组织中美洲负责人安娜·玛利亚·门德斯的话称，当美国不再把民主价值观放在优先位置，部分此前遭到美国制裁的政治人物，只要本国政府重新向白宫示好，就能够拿回特权。签证工具也被美国用来打压针对特朗普政府乃至与美国关系良好的外国领导人的批评声音。纽约时报文章称，巴拿马两名政治人士在批评本国与美国签署的安全协议之后，就收到美国签证被撤销的通知。文章援引多位前外交人士的话称，历史上美国在拉美有大量秘密干预、粗暴干涉的先例，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出现了明显的改变。美国前驻巴拿马大使约翰·菲利就说，近代没有哪一届美国政府会在外国领土上如此公开地打击言论自由。
1: 来关注体育方面，8月17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开打。中国羽毛球队此前获得15个参赛席位，但因有球员赛前退赛，国羽的两队男双与一队女双组合最后时刻得以递补参赛，最终席位增加至18个。下面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的赛事前瞻。
2: 男单方面，第六次参加世锦赛的石宇奇高居世界第一，同时又是卫冕冠军。但从自身来看，他在汤姆斯杯后一直深受伤病困扰，几项赛事的最好成绩仅为八强。从对手来看，本届世锦赛的男单竞争格局极为开放，丹麦的安东森、泰国的昆拉武特、法国的小波波夫以及中国台北的周天成等人都是石宇奇争冠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更年轻的一代里，如法国的拉尼尔、石宇奇的首轮对手印度新星阿尤什等人，都有可能对老将形成强大的冲击。此外，三位国羽男单选手石宇奇、李世峰、翁宏阳全部处于上半区，很难避免提前火拼。李世峰近期状态低迷，翁宏阳偶有亮点，他们都必须全力以赴。女单方面，竞争格局依旧是所有人挑战韩国的奥运冠军安喜莹，而女单世锦赛冠军则是国羽15年来未能问津的奖项。去年陈雨菲带伤力克安喜莹闯进决赛，遗憾摘银的场面感动了无数人。而今年她近期再次遭遇了腿伤的困扰。王芷怡在今年全英赛决赛鏖战击败安喜莹夺冠，打破了心魔，获得了成长。不过此后再战安喜莹，她的表现仍有起伏。总体而言，国羽女单想挑战安喜莹以及卫冕冠军山口茜难度依旧很高。三个双打项目则全部满额参赛，必将成为国羽本届世锦赛的定海神针。女双卫冕冠军刘胜舒谭宁今年同样受到伤病困扰，但胜谭组合在中国公开赛连克主要对手夺冠，为世锦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罗徐敏今年的表现都非常稳定，国羽女双项目的集团优势不言而喻。混双的四对组合全部位列种子，首轮轮空。尽管该项目目前的国际竞争加剧，丹麦、泰国、法国、马来西亚等组合都有冲击好成绩的实力，但在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的率领下，国羽在这个项目里的整体实力仍然足够突出。至于男双，在该项目的激烈竞争中优势并不突出，不过梁伟铿王场今年状态略有复苏，年初印度赛夺冠，汤姆斯杯还承担第一双打的重任，五战全胜。陈博洋、刘毅去年曾上演黑马狂奔，闯进了世锦赛的决赛，今年我们同样可以期待惊喜的到来。
3: 继续关注新闻，北京时间今天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北京时间12: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杨敏、任玉，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ailway Station， Railway 铁路， Railway Station 则是火车站。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亚洲最大火车站。文章写道，2020年12月27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正式投入使用。雄安站的总建筑面积达到 47.52万平方米，相当于三个柏林中央火车站。与其说这是一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还不如说这是一个集交通枢纽于一体的综合区域。雄安站的椭圆形屋顶其实是一座光伏电站，年均发电量可达到580万千瓦时。这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将会证明未来的基础设施不但方便人们出行，还能节约能源，并助推一座未来之城快速发展。
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你喜欢吗？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6: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本次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 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6号消息，3月2号至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该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同时指出，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当地局势恶化以及加沙和平进程受阻，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比利时东部地区发生山林大火，截至16号仍未扑灭，且火势不断向德国边境蔓延，迫使德国部分居民紧急疏散。数据显示，这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林大火。受持续严重干旱影响，继美国第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本月7号降至历史最低点之后，其上游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水位15号也跌破历史记录。美国专家指出，这凸显出被称为美国西南部生命之河的科罗拉多河正面临严峻危机。北京时间今天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5: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6: 哎，我看到你了。
19: 我也看到你了。
15: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0: Hello
21: Bonjour
22: Hola
23: Konnichiwa
22: Comment ça va
23: Comment estas
15: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2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25: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暑期了，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去出门旅行。那出门旅行之前，肯定要做一些攻略或者说功课了。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旅行指南，传统的纸质旅行指南为什么依旧不可或缺。那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媒体，它是这么来说的，许多旅行者呢，都会经历一些规划疲劳，感觉自己陷入了无尽的信息漩涡当中。一家餐厅在网上被誉作必打卡之地，可是换个平台

0: 但却被打上了过度营销的标签，每一次搜索都会引发更多的搜索，而这正是传统旅行指南表现的独特优势。它从来不提供所有可能的信息，恰恰相反，它只做筛选。传统的旅行指南不仅告诉你该看什么，还解释了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社交媒体向你展示景点，而旅行指南则帮助你了解它们。 那个人总结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呢，就是AI时代，咱们旅游的时候到底该信谁的推荐？约瑟夫先来说说本国或者本地区中东那边的传统吧，纸质的旅游指南还流行吗？你有没有碰到过那种网上越查越焦虑的时刻？
1: 哎呀，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刚来中国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到现在约旦人民从来不用，不管是纸质版的还是 电子版的那个导航或者地图，一直不用，从来不用。关键是他们是怎么去，如果是要去某一种地方去旅游啊，或者去玩的，都是靠人际关系，都是靠别人，就是问朋友或者问邻居。这个我觉得跟那个约旦的面积有点的关系，这约旦算小嘛，才对比中国还算很小，所以他们人都觉得就不好意思拿着地图看。 或者导航，他觉得住人了。不过在约旦，如果是打车的话，你打车，他会告诉他，哎，我要抄这个地址，你告诉他，你按照这个导航就行，他拒绝了，那司机不要，他说你不信任我嘛，他们觉得如果说按照导航或者那个地图，他得住人了，他就不好意思。所以呢，他每一次约旦的人如果要出去玩的话，他们都是靠别人的推荐，都是靠别人推荐，就是问问别人有去过没有。
0: 然后呢，他们就告诉你，哎，你去那边呢？我建议你几点去，我建议哪一天去，人多人少，然后吃什么，然后哪个酒店，他都是靠别人的信息，都是靠别人的信息，口口相传，对吧？你愿意信赖这个互联网或者说
2: AI 智能给你推荐的，不管是算法了，还是说其他的这些网友的推荐，你们也不认，
0: 没错，
2: 就信任身边的朋友，就是完全信任身边的朋友。
0: 就是你知道吗？这个跟阿拉伯人的这个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阿拉伯人非常重视说话，非常重视说话。到现在在约旦，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小事儿、大事儿，都是说话，完全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阿拉伯人非常重视这一方面的，阿拉伯民族啊，他很喜欢交流的那种民族，特别喜欢交流。所以呢，你说话他非常信任你，他认为你说的很认真。
2: 所以靠的是人的真诚，真的。
0: 到现在你看，在中国，我还在中国是吗？然后现在你看，都是很就是现在科技发展的 AI 呀，那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网络都很发达。但现在你随便问任何信息都能看到很多的视频，什么频率。但是现在阿拉伯人，如果我的朋友或者认识我的人，或者被别人推荐的人，他们来中国之前一定要跟我先联系，他们还会问我联系，哎，你觉得北京怎么样？你说。 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北京怎么样？人家问我，你觉得哪就是什么时候来合适？哎，你要是我要是去那个博物馆，你觉得我应该是怎么卖票啊？等等的，这些信息完全在网上都可以看到，但是他还不信任，他想联系一个他认识的人，获得这的信息，然后他这样就是心里有数了。我觉得。
3: 法国人有些共通点的是，也有些不一样的，就是看不同的年龄的人，有不同的这个想法或者是不同的方式吧。如果是我父母这一代，他还是比较习惯用这种纸质版的旅游指南。我也经常在上海看很多法国游客拿着这个纸质版的旅游指南，在找一些地方，或者是拿纸质版的地图。 很大很大一张地图在这儿，到处找，所以我觉得这个旅游指南还是在法国还是应该还是卖的很好的啊，尤其是我们法国有一些比较就做的已经有好几年，像那个米其林指南，这个是从1900年开始的啊，它已经有126年的历史，所以法国人会觉得很靠谱。但是如果是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像我这一代的。 30岁、20岁，可能会比较喜欢看互联网，问 AI， 或者是看社交媒体，看一下其他的游客去了哪里玩呀，去了哪家餐厅啊，等等。让我很惊讶的是，更年轻一点，就可能20出头的人，就跟刚刚约瑟夫说的很像。我前两天有一个。 小表妹给我打电话说：“哎呀，要来中国了，9月份要来中国，然后你推荐我去哪里？”当然，她是先做了。

0: 些功夫，他先刷了一些社交媒体啊，先看一下，可能问一下 AI，但是最终他觉得信息量太大了。有一些人说这里很好，有一些人说这里不好。那到底好不好？那你住在中国，我来问你，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给他回答，然后他就这样就打磨了他的这个旅游攻略。所以我觉得更年轻一点的人可能感觉社交媒体不可靠了，就还是回到这个
1: 回归到
0: 人，
1: 人，
0: 对，人与人的这个关系可能会比较靠谱。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同年龄的人、不同年代的人都有。就各有各的这个旅游
1: 哎，
0: 方
1: 但
0: 式
1: 是
0: 吧。
1: 乐乐，我特别好奇，你看你在上海常年做这个 City Walk，对吧？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的项目，有没有那种法国或者法语区的朋友来，然后你带领他们在上海啊，这种做城市漫步，他们会质疑你，乐乐。我查网上了，或者人工智能说我得去这条马路，那边有个非常好看的小洋楼，或者说那边有一个怎么样的咖啡厅，非常的古典啊，非常有感觉等等。为什么你不带我们去？他会质疑你吗？
0: 有的，但是一般呢是跟我说，志志玩的旅游指南里面写了什么？为什么这个我们没有去啊？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不在我这个路线里面？但是一般呢，我会先问他们在哪里看到这个信息，他们说啊，这个旅游指南里面志志玩的。然后我说，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旅游指南吗？他说可以。然后我不看他是几几年发的，因为一般他们可能印刷了一本之后。每年都会再印出啊，再印出啊，就是，
1: 会更新。
0: 对，会更新，但是有时候它更新的东西不多，所以我说会先刷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一般有一个上海地铁地图，我看上面有几号线，我就知道这个旅游指南
1: 是
0: 它
1: 不是最新
0: 老
1: 版
0: 还
1: 本
0: 是比
1: 的？
0: 较新。对，如果上海的地铁只有10号线，到10号线后面没有了。那这个是10年前的旅游指南，那就不用说了。你问的那个地方可能是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些旅游指南它有很多好处，但是它有时候更新比较慢，或者是它刚更新了一个新的版本，但是刚好它写的那个餐厅或者它写的那个旅游景点暂时关闭了，或者是彻底关闭了，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解释：OK，你说的这个可能没有了，或者是你说的这个其实。他说的很好，但是其实他已经没有那么的好，
1: 就是它的时
0: 对。
1: 效更新的这种节奏未必跟得上现在这个 AI 或者说移动互联网时代，对吧？
0: 对，这个真的很难。我以前在上海，我也写过一个知识版的一个小册子，就是也不能说是旅游指南，因为它是比较薄的、比较小的。但是发现了写了这个之后，我们做了知识版的，然后就发给很多人，免费发的。后来发现了有很多人跟我们说啊，哎，这个很好用，很好用。过了不到一周，就跟我们说这个餐厅已经没有了。所以就是上海以及中国的这些大城市的变化太快了，就是你印刷了之后，可能一周后它已经没有了，或者是已经换了一家餐厅。所以那当时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架了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这个册子后面的二维码，然后就有更新。但是有很多人他一有这个知识版，他就靠这个知识版来，所以这做知识版的很难，做这个互联网它。至少他会更新，他会跟你说啊，这个餐厅关闭了，然后现在是新的餐厅，
1: 对，所
0: 但
1: 以
0: 是他
1: 从
0: 的信息
1: 你
0: 太
1: 刚
0: 大。
1: 才这个分享来看的话，其实。纸质传统的旅行指南的确逐渐的被消费者抛弃，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对游客来讲，可能最关键的一点是信息，最新的，紧
0: 对。
1: 跟这个时效的信息是最重要的。而纸质版指南可能只是目前来看的话，更像是一个推荐的补充啊。为什么这儿好？可能只是告诉你更深的一个理由，但是某种程度上，它的信息的含量还是没有在互联网上或者说人工智能给的多。
0: 但是还是挺喜欢这个纸质版的，
1: 有味道是吧？
0: 我
1: 有
0: 也
1: 仪式感。
0: 有意识感，对，我也收藏了一些上海以及中国的一些比较老的一些纸质版的这个旅游指南，因为我挺喜欢看，哎，20年前或者是100年前这些人他们来上海，他们去哪些酒店呀？他们去哪些？酒吧呀，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的上海最好的50家酒吧，上海最好的100家酒店呀，等等。然后这些地方可能它已经不存在了， 只有一些回忆，但是在这些指南里面会写得很清楚啊，它有多华丽啊，它还有什么活动啊什么，所以我觉得它好的东西。

0: 起是他后面他就贬上一个历史资料吧。
1: Hello,
2: bonjour,
3: hola,
4: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2: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6: 约瑟夫，你有没有这个曾经被互联网这个带沟里的？所谓被坑的，哎呀，这个网上说特别好，结果到那儿一看，也就那么回事儿。
7: 有，今年呢，五月一号啊，这是劳动节啊，就好不容易啊，很期待这个假期，然后我就网上搜索我到底出哪了，这是大家看看这个网红朋友们推荐哪了，他们推荐了某种地区，然后我确实准备好了，然后出发了，到了那儿之后呢，发现我的天哪，就是沙漠。啥都没有，就是个沙漠。然后我真的生气了。然后人家说的有彩源，然后有很多的活动什么的，但是他们说的可能不是一个时间，他也不是每年都是同一个时间，他是有变化的。那个时候呢，我去的正好那个时候呢，没有，啥都没有，这是活动都不举办，然后草也还没长出来，然后这不是最好的季节，所以我可能是选错了的时间，但是他们也没有描述清楚这个时间的事儿。他说我非常推荐这个5月1号啊，你有时间我建议你去，离北京也很近，然后我就出发了，结果发现哎呀，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6: 所以再一次凿实了你过去的传统思维，还得问当地的朋友，不能
7: 信，没错，真的是这样的。你就是你想去一个地区一定要找当地人，当地人才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一方面给咱们这个阿拉伯人增加压力的，因为阿拉伯人都是问别人，都是信任别人。那么他信任他问我的时候呢，我得自己考虑琢磨这些问题，因为他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他现在完全靠我，他要买一个机票，还要花那么多钱，那我这个他把在他的任务本身他自己的任务交给我了，那现在我说我要给他做计划，是我要网上查一下那个地铁还是否通行。那个地区有没有变化？那个餐厅是否还在？那个酒店的价位有没有
6: 更高了？就是把自己的人品给压上了，对吧？如果人家没玩好，我那个人品道德是有问题的。
7: 是的，没错。所以他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那我还是同样的问别人，大家都是互相的问，最后拿到了所有的重要的信息，确认这个信息没有误，然后再换给他。
6: 就是，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你的阿拉伯朋友貌似得到了一个真诚的第一手的资料，其实可能已经是二手、三手甚至四手
7: 的
6: 这些信息了。其实你说一些网红景点，刚才你吐槽说所谓的被骗了，其实关键是否有那种感觉，网红推荐的跟自己有很强烈的一个关系。你像在今年4、5月份呢，我曾经去海口那边出差，然后闲暇之余呢，就去海口当地一个网红的景点，叫做云洞图书馆吧，应该是，反正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图书馆，建设在海边的，然后那个建筑呢非常有特色啊，很多人都会去从那儿打卡拍照。但是当我亲身到了那儿之后，我也没感觉是怎么样的。但是给我最触动的一个是什么感觉呢？当时去的是傍晚了，夕阳西下，海风拂面，反而是一对小情侣，他们坐在那个海边在闲聊，哎，那幅场景让我感觉非常的舒服以及舒适，再配上后边那个所谓最美的那个图书馆的建筑设计。所以你看，它跟每个人的心境、气候或者当时周围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不是说网上他推荐的就一定好，也许它值得展示，但未必会让你的旅行觉得一直回味，或者说值得让你久久的留在心里，那是不一样的感受。就像这新闻当中说的，这个互联网只是社交媒体展示景点，但是为什么去除了拍照以外可能没其他的感觉了。但这是不是也是现在旅行或者未来的一种大的趋势，大家旅行就是为了展示，然后发到自己的社交媒体，够了。
0: 真的有这种感觉。我不久前我去旅行，去了很多中国很多很多地方，我15天去了7个不同的省，然后已经策划好了，就是我要去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哪个地方，但是我到那个地方我还没有策划聚集去哪里，那我当时就是看那个社交媒体，我就发这个成都哪里好玩，或者成都有什么 city walk 路线，然后我就按照这些网友们的这个推荐， 去走，然后发现了其实我第一天我在成都我做了一条这个 city walk 路线，就觉得没什么可看的呀，怎么推荐了这个，结果就是越看越发现他们推荐这个因为拍照还出片，所以我就觉得哎，我跟着了这个 city walk 跟着了一上午之后，我就觉得完了完了，我不能跟着这些喜欢出片的这个主播来做我的 city walk， 不然就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
6: 感觉，有人文的那种感觉，对吧？只是一个照片而已。
0: 对我来说差点东西。后来我就是刷了其他的一些比较喜欢历史啊、喜欢人文呀、的一些文章，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去走成都，然后就觉得哎呀好很多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到一个新的城市，包括在上海也是一样。为什么武康大楼那边有这么多人
6: 啊？
0: 他们是喜欢武康大楼的历史吗？喜欢武康大楼、建武康大楼的那个建筑师吗？都不是，他们就是觉得武康大楼很出片，拍照很好看。
6: 嗯，
0: 包括现在在武康大楼，周边的都是一些铁托摄影师可以帮忙给你拍照的。
6: 嗯，
0: 当然我也不是说拍照出片不好啊，我也有时候也会喜欢跟朋友出去玩，然后我们拍一些好看的照片。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忽略这个历史啊，不要忽略这个文化，因为这个也是旅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不是旅游局和文化局是分开的，而是文旅啊，这个文化与旅游局，一直是文化带旅游啊。我们去旅游是为了文化，为了去了解历史和文化的，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
6: 嗯，你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是一个传统的编辑再去编纂一本新的这个旅行指南，他把武康大楼放到那儿的话，他肯定会向你解释这栋楼是什么样的历史，谁设计的，目前里边是什么功能啊，他会介绍一番。而恐怕现在互联网等等的就是告诉你，去吧，出片好看，然后怎么地铁过去或者打车多少钱，就这些基本的信息会告诉你，对吧？但是总是缺了一点你前面特别想追求的那种人文的历史的这些浓度。
7: 我同意，其实刚洛洛说的我非常同意，其实这个也是证明这个阿拉伯人这个靠这个口传的这个信息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其实阿拉伯人为什么他会强调我一定要问朋友，因为你朋友他没必要骗你，他是会把真实的情况会告诉你。那个酒店其实挺贵的，比如说了那个饭不好吃，他也没必要骗你，他说那个让你去尝一尝。或者他也告诉你那个博物馆不值得你排队排两个小时，最后没啥看的。上一次我也是这样的，网上看了很多人去，有新开的在北京市一个是艺术博物馆，然后他说他那个里面有很多图片，是一个大师，他就很出名的一个人，然后把这个图片从其他国家，也可能是法国，搬到北京来，然后很多人就是很火啊，很多人去过去，然后很多朋友在推荐去，那我就过去了，然后我买票也不便宜，然后我去里面看了，我感觉画的是不错，但是我觉得那个图片一个图片，我最多的给2分钟就完事了，我看他们其他人呢在那里看呢，仔细的看1-2个小时。一张图片看1-2个小时，他慢慢的在分析，慢慢的在交流，我完全不懂，完全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整个博物馆我是最多的20分钟都逛完了，
6: 就那个地方不适合你，对吧？别看你是个医学博士，但他也医学是医学，艺术是艺术。
7: 所以呢咱们正常看别人发的照片了或者视频啊，或者觉得他们也很开心或者玩得非常好，然后觉得哎我也去，其实不一定适合咱们的那个地区，他对他来说非常好，非常完美，很浪漫。但是咱们可能不一样的，但是人对还是要找自己的感觉，拿得舒服的去哪。
6: 哎，其实今天咱们老外看点的，尽管这个标题说的是人工智能时代，旅行指南是否依旧不可或缺？不管是使用传统的纸质的旅行指南，还是说现在移动互联网或者人工智能的推荐，本质上就是我们在探讨旅游旅行的一个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更在意什么，是路上的风景，还是一家餐厅里的美食，还是说那种我在路上我在别处的那种感觉。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整个暑期，大家在旅行的时候呢，尽量的还是那句老话，用心的去感受你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所有一切，那么给予自己相应的一种回味的东西，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7: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6: 那么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7: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比亚祖。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其中四川盆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度上下，像是成都今明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小幅偏低。而重庆未来三天高温仍会持续，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注意防暑。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度左右，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增多，同时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闷热。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一至七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4: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州瓦卢伊斯基区一村庄遭到乌军袭击，造成6人丧生，4人受伤。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声明同时指出，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当地局势恶化以及加沙和平进程受阻，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被曝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尼日利亚西北部索科托州一社区近日遭遇武装土匪袭击，总台记者获悉，截至8月16号，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32名社区居民死亡，13名匪徒在村民反击中被打死。袭击发生之后，尼日利亚军方出动战机对逃窜的武装土匪实施了空袭，并向事发地区紧急调集增援部队。日本内阁府17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 0.3%， 按年率计算增长 1.1%， 远低于市场预期。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 2.8% 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 5%。 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两人死亡，九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四架灭火飞机与六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多地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多人死伤。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截至8月16号，今年美国已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超过15000人受伤。当地时间17号清晨5时左右，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家酒店发生火灾，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多人重伤。根据当地消防部门的初步评估，火灾可能是由电路短路引起的。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艺术体操世锦赛16号在德国法兰克福落幕，中国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获得集体五球银牌，加上团体铜牌，以一银一铜结束本届世锦赛。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苏胡熟，天下足。这句流传了近千年的名谚，说的是太湖流域一丰收，天下人的饭碗就有了着落。可您或许想不到，这片被称作鱼米之乡的土地，从九州之中等级最差的田地，到成为最好的，这中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实际上是因为一套绵延千年的水利工程和一代代人与水争地的智慧。面对海水倒灌、湖泛内涝的沼泽滩涂，古人是怎样围出万顷良田的？塘浦围田和楼港围田两字之差，差别究竟在哪里？ 为什么吴越时期八十多年只有寥寥几次水旱灾害，宋代以后却水患频频？

0: 频呢？千年之后，这些古老的水利工程又凭什么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纵浦横塘藏在太湖滩涂的千年农耕。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西南部，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今天它的四周沃野千里，可在上古时期，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东海的波涛甚至能一路拍打到茅山、天目山脚下。如今距海边100多公里的灵岩山、太平山，当年都是耸立在海中的孤岛。当时长江在镇江和扬州一带入海，而钱塘江则在杭州西边入海，江水裹挟着泥沙在入海口堆积，逐渐形成一条远远包围着太湖地区的沙带，隔开湖水和海水。在长期的泥沙积累中，海岸线不断东移，陆地面积持续扩大，太湖地区又变成了湖泊漫步、河流纵横的沼泽滩地，为此地人类文明曙光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直到秦汉时期，南方都不是中华文明的发展重点，太湖周围的水利建设零零散散，不成系统，而且这里离良田还差得远呢。史记下本纪记载，太湖所在的扬州肥沃程度是最低的第9等，进贡的也只是一些兽皮、羽毛这类土特产，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算不上高。更麻烦的是地貌，太湖地区是典型的碟形洼地，中央低，四面高，东海的海水会顺着河道倒灌，最远能沿吴淞江逆流到苏州城下。海水一来，土地盐碱化，泥沙还堵塞河道，到了汛期，湖水排不出去，到处内涝。六朝时期，江南人口大增，治水成了头等大事儿。当时的办法是拦蓄分流，分西部、中部、东部3个层次，三管齐下，太湖地区总算有了一定的农业基础。而真正改变这片土地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工程也随之登场，这就是塘浦围田。什么是塘浦围田？东西向的河沟叫塘，南北向的叫浦。开挖塘浦，排出积水，挖出来的土就地筑成堤岸，堤内圈筑的湖泊淤地就是可以耕种的围田。一套工程既挡外水又利灌溉，还凭空造出了良田。围田一经出现，就显出惊人的肥力，初垦的湖田腐殖至多，种水稻几乎不用施肥。有了这样的沃土，江南人口一路猛增。西晋时，太湖所在的扬州不过30来万户，到隋朝建立时已经逼近100万户。到了唐代，零散的围田已经喂不饱激增的人口，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兴建大型塘浦。当时的浙西有3大屯田区，其中以嘉兴的围田最为壮观，围岸高耸，塘浦深峻，中间的田地浩无边际，远望就像一座巨城。唐代李翰在《苏州嘉兴屯田记寄送》里记载，嘉兴屯田沟渠纵横，浩浩其流，与天光湖色连成一片，旱则盖之，水则泄焉。这套旧制的样貌宋人还记忆犹新。吴门水利书里写道，5里7里而为一纵浦，又7里或10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江南向山征地，向湖征地，向海征地，终于成了全国的经济重心。经济重心南移的大幕就此拉开。然而真正把塘浦围田推向顶峰的是五代吴越国。开国之主钱镠为了治水营田，专门创建了辽遣军，常年负责疏浚河道，又设都水营田时统筹水利和农业，一面治水，一面招募百姓围垦河湖滩地，同时严禁乱围滥垦， 多措并举之下，吴越境内无遗田。据研究，当时北到无锡，南到平湖沿海，西到太湖沿岸，东到长江，到处分布着广阔的塘湖围田。最难得的是，在吴越国统治的约80年间，太湖地区只发生过4次水灾，1次旱灾，是历史上水旱灾害最少的一段时期。进入宋代，围田的热潮有增无减。据《宋史·石货志》记载，淳熙十年，也就是1183年，太湖周围的围田已经多达1489所。单看苏州，北宋初年开垦荒地150万亩，到南宋末年增加到750万亩。新增的这些土地基本都来自塘浦围田。宋代之所以能围出这么多田，是因为当时的苏州一带仍是浅水沼泽。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写道，苏州至昆山县凡60里皆浅水无路途，百姓出行都犯难，可也正因为起点低，才有大片荒地可围。遗憾的是，一向以积极施政著称的宋朝，偏偏在围田一事上放任不管，没有了统一规划，塘浦围田就成了一块人人争抢的工地。有权有势的豪强大族肆意围田，抢占江湖水域，只管造田不管治水，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结果围田越分越碎，塘浦渐渐淤塞，水系紊乱，旱涝交替，六朝以来建立起来的塘浦围田制度开始瓦解。更致命的打击来自朝廷。庆历二年，也就是1042年，为了确保漕运通畅，朝廷在太湖和吴淞江之间修了一条吴江长堤，又在吴淞江进水口打下上千根木桩，建起吴江大桥。这些工程对漕运有利，却卡住了太湖的泄水口，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平日里湖水难以下泄，塘浦里无水可用，一到夏秋雨季，湖水漫溢，四周一片汪洋，围田又被水漫金山。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吴江长堤在毁掉塘浦围田的同时，也阴差阳错地催生了一批新的田地。太湖的地势总体自西向东倾斜，西边接纳京西、调西的来水，东边从吴淞平望一带出水，出水口一堵，上游裹挟的泥沙送不进大海，便年复一年淤在吴淞平望之间。湖中的东山和湖边的望山之间，原本隔着一片不小的湖区，人称大缺口。泥沙淤积之下，大缺口渐渐只剩一线，东山就此成了半岛，湖面上又隔出了一片东太湖。吴江塘岸以东的湖滩也不断向湖中延伸。起初塘岸离湖很近，到清代近的地方也有7-8里，远的超过20里。这些新淤出来的土地恰恰成了推行楼港围田的绝佳场所。东南方向的震泽72港、吴江18港就这样形成了。塘浦围田就此走向衰落，但近千年的改造已经把太湖以东、大海以西的大片土地，从烟波浩荡的盐碱滩变成了寸土寸金的高渔之地。而塘浦围田消散之后，另一种规模更小也更精巧的围田方式接过了接力棒，这就是楼港围田。所谓楼港，是太湖湖区与横塘相连引排太湖水的河道，以大前港为界，以东顺直于环湖大堤的叫楼，以西的叫港，平行于大堤的叫塘。这些河道上接太湖，下接横塘，中间就划分出一块块田地。和塘浦围田相比，楼港围田规模较小，利用的是湖区内部的淤积之地，不大面积向外扩张。楼港的好处有三： 一是分泄山洪，它像毛细血管一样把奔涌的水势分散开来。二是通过横塘与楼港纵横配合，加上水闸引导灌溉田地。三是保证横塘水源充足，航道畅通。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楼港围田有四大片：太湖西南的条溪74楼，西北的京西百渎，东南的震泽72港和吴江18港，环湖连成一个马蹄形。其中条溪楼港用的最早，历史最久，与楼港相连的横塘始建于晋朝，西起吴兴，东至南浔，因为沿岸多长芦笛，得名笛塘。唐代湖州刺史于笛重修之后又称笛塘。起初修楼港并没有围田的打算，只是想让雨季的时候条溪的洪水顺利归入太湖。冬春枯水期，人们疏通河道的时候，渐渐发现挖出的土方不必费力运走，直接堆在沟旁筑成高高的围岸，涨水的时候能护住农田，还平白多出一大片沃土。一传十，十传百，成片相连的楼港围田就这样形成了。更妙的是，各家各户的田都在楼港横塘旁边，疏通维护直接关系到自家收成，人人上心，于是形成了一条正向的链条：人疏沟，沟治水，水润田，田养人。今天湖州境内的条溪74楼是保存最完好的楼港围田系统，仍有66条楼港在发挥着作用，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太湖楼港，指的就是它。西北方向的京西百渎主要是用来宣泄京西之水，宜兴地势低洼，南边群山耸立，诸水齐聚京西。百渎未修之前洪涝不断，等到南北两条横塘做大动脉，百条楼港做毛细血管，洪水被一分为三，重水安流。清代宜兴县志盛赞，赖有横塘自北及南以掩其流，然后分下百渎以入湖，方无拥涨之患。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还保留着近100条，平均不到半公里就有一条。今天去宜兴一带，还能见到新渎村、旧渎村这样的地名，留着以渎兴村的记忆。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楼港围田肥沃却也脆弱，全靠精心养护。养护的门道概括起来，思路上分区分级，措施上抓住堤岸养护和水道疏通两个重点。分区分级最要紧的是高田低田分开治理，大雨的时候高地的水全往低处灌，低田排涝不堪重负，天旱时高田又无水可用。古人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在高田边缘开沟取土，挖出的土方培到低田外沿筑堤，一条截水沟，一道护堤，构成凹凸两道屏障。下雨的时候，高田的水排进沟里，就算漫出来，低田还有堤挡着。天旱的时候，深沟里存着水，不管是人力挑水，还是动用龙骨车灌溉都很方便。明代耿菊在《常熟县水利全书》中称赞它：外沟以受高田之水，使不内侵；内堤以为低田之架，避免外入。堤岸的坚固直接关系围田的生死，筑堤的时候每一层都要夯实，要到锥子不入的程度，但凡有一层不实的，日积月累上部必然坍塌，容不得半点虚假。堤成之后还要年年养护，从宋代起就有岁修制度，场面十分壮观。除了夯土 古人还用生态的办法固堤种草。

0: 泄洪。横塘楼港要连成网，不能只管大沟不管小沟。河底要平，一处不平，淤积就会越扩越大，日后再治费钱费力。围田稳固了，回报是惊人的。围田旱涝不侵，土质肥沃，能种稻养鱼植桑。清代《儒林六都志》记载，湖滨围田的地租上等田每亩3两银子，最贱时也要2两，这是一般田地望尘莫及的价钱。围岸上种的桑树因为湖泥肥沃，水量充足，长得下无寸草，上无附枝，枝大而长，叶泽而厚，稻米经济和桑蚕经济就这样在一片围田上握起手来。围田还深深嵌进了江南的社会机理。在太湖地区，土地登记除了都、图、里这些全国通行的单位，还多出一个特殊的层级——围。在太湖地区，土地登记除了都、图、里这些全国通行的单位，还多出一个特殊的层级——围。一围之田，以堤岸分界，从一号编到某号，有围就有聚落，有聚落就有乡村。从住在围上的水上人到上岸定居的村落，一个个围把离散的水上人家整合成了岸上的社会。直到今天，太湖边上以楼、独、围命名的村庄仍随处可见。江南的兴盛离不开围田，却也不只有围田。在江苏中部的湖荡沼泽里，还有一种了不起的农业发明——兴化垛田。它的办法是架木浮田，垒土成垛，在水面上架起木头，再往上垒土，堆成一块块高出水面1米多的田垛，是真正浮在水面上的种植模式。垛田内部和围田很像，也有围堤、沟渠、水闸。如今4、5月份去江苏兴化，就能看到著名的千垛油菜花。正是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垛田如今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3张金色名片于一身，和太湖楼港遥相呼应。正是凭着围田、垛田这些各具特色的土地利用方式，再加上两熟制水稻的推广、农具的改进，江南成了全国经济的领头雁。宋代江南一隅之地养活了全国将近22%的人口。北宋太平兴国6年，江南北运的漕粮是每年400万担，到大中祥符元年增至700万担，占到漕粮总数的82%。太湖流域的千年变迁，靠的不是天赐，而是人与水千年不懈的周旋。纵浦横塘，秀田成围。如今走在湖州吴兴的湖滩上，湖楼、许楼、一高楼，一条条楼港静静流淌，闸口开合之间仍在灌溉着两岸的稻田。它们和江苏兴化的垛田、山间的梯田、河边的沙田一样，都是中国人在土地紧缺中逼出来的生存智慧。不怨天，不尤人，靠山靠水也靠自己，这或许就是一部中国农业发展史最朴素的底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Grand。

0: Canal， Canal 运河， The Grand Canal 则是大运河。近日墨西哥媒体发表文章《千年古运河：中国的隐藏奇迹》，文章写道，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京杭大运河称得上是中国的隐藏奇迹。2000多年来，这条人工水道曾经是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贸易和文化通道。在14至19世纪的鼎盛时期，大运河成为大米、丝绸、陶瓷等货物的主要运输通道之一。2014年 ，The Grand Canal 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后，中国加大了对景观保护和相关博物馆的投入。运河水域沿岸城镇蕴藏着中国在水利管理、地域治理方面的经验，也留存着独属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17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正式开幕。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建设、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开展磋商与交流。中国政府代表团将参加融资、抗旱和草原高级别对话。中方倡议设立国际草原日，将其作为国际草原与牧民年成果长期转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持续深化草原保护修复合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积极贡献。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德国世界报17号报道，卡拉斯接受采访时称，欧盟的制裁一是俄方损失超过10000亿欧元，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他未透露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时间和细节。针对欧盟多轮制裁，俄方已采取反制措施。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6号消息，3月2号至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6号公开表态支持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皮罗因撤销对一名前奥运选手涉嫌破坏林肯纪念堂前倒影池的指控而触怒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坚称倒影池受到蓄意破坏，皮罗则说问题源于施工质量。比利时东部地区发生山林大火，截至16号仍未扑灭，且火势不断向德国边境蔓延，迫使德国部分居民紧急疏散。数据显示，这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林大火。受持续严重干旱影响，继美国第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本月7号降至历史最低点之后，其上游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水位15号也跌破历史记录。美国专家指出，这凸显出被称为美国西南部生命之河的科罗拉多河正面临严峻危机。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7号11时16分，位于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31秒。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者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边走边看，我是葛鹏。
1: 高铁带你游四方，来一趟就是要留下全新的印象。
0: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海外博主看中国，安全感拉满，听听一位海外博主的完美中国之旅。
1: 随手拍刷一张传统现代的亮相。
0: 随着中国持续扩大免签范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列入了旅行目的地。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便利的签证政策、丰富的美食、价格实惠的住宿，以及社交媒体上不断走红的中国城市和科技体验，正在吸引新一批海外游客来到中国。
1: 西湖五里闻茶香，传世
0: 彭博社援引的数据显示，去年约有3500万外国游客来到了中国，使中国跻身亚洲主要旅游目的地之列。2026年上半年，外国游客入境总数同比增长超过 20%， 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约1800万人次。
1: 尝一尝，逛一逛，美丽美的浪一浪。
0: 对外国人来说，来中国旅行是种怎样的体验？是能享用超高性价比的美食，还是食住行靠一部手机通通搞定？是随时随地感受满满的安全感，还是常常感动于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近日，挪威的旅行博主英格丽德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的完美中国之旅，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
2: Traveling to China as a woman is super safe. I mean, you know, in every country stuff can happen.
3: 作为一名女性，我在中国旅行的安全感拉满，在任何国家都难免发生意外，但在中国，我真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作为女性在中国游玩，我没有任何负面体验，只是格外受关注，总有人夸我好看，当地人很友善。第一次到中国旅行时，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每天都能结识不同的人。他们格外热情好客，会主动请客吃饭，也发自内心骄傲地向我展示中国的风光。在我到访中国之后，我变得更加自信了。相比我的家乡挪威，这里的人们活得更自在随性，遵从自己内心。公园里随处可见跳舞的人，做任何喜欢的事都不会觉得尴尬。在中国，旅行开销很低，对于经济条件尚可的游客来说，目前物价很友好。在挪威，外出就餐贵得离谱，我几乎从不下馆子。而在中国，外出吃饭非常划算，3美元就能搞定一顿早餐。出行办事全靠手机，有各种手机 APP， 绝大多数麻烦都能迎刃而解。我两次来中国，其中一次旅居一个月，我回国之后容易产生渺小感。挪威总人口才500多万，中国一座城市的人口就远超我的国家，这会让人感觉自己很渺小，也会让人觉得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已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一切都更加广阔的世界。来中国这段经历让我对人性和彼此的尊重有了更多的信心。以上就是我的中国旅行体验，两次旅途都非常完美。
2: So this is my experience with China. I had an absolutely wonderful time each trip.
0: 越来越多人体会到了游中国的乐趣，到底有哪些完美的中国之旅，也期待着更多的人来体验。当然了，暑期还在进行当中，暑期是孩子们拓展眼界、充实自我的一个好契机，所以国内的各大科普类的场馆、研学基地就推出了多样趣味科普活动，孩子们通过动手实操、沉浸式体验，近距离的接触科技知识，感受科学魅力，在实践当中便能收获新知，增长见识。我们一块来关注。
4: 暑期期间，中国科技馆日均人流量达3万人次，太空行走、飞行模拟、月球科考、创作我的机器人等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每天同时开展的有220余场。科技辅导员以液氮为制冷剂，让超导悬浮，为孩子们解锁超导技术的广阔应用前景，解析转动惯量的核心物理规律，揭秘航天器姿态控制背后的力学原理。这些充满知识性的硬核科普内容，让孩子们在玩乐中点燃对科学探索的热情。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孩子们在化石修复研学营，跟着老师了解什么是化石，化石的形成过程，亲手学习如何对化石进行修复。科普研学游的场景不断拓宽，在青少年科学营北航分营，孩子们不仅亲手拼装火星车，还走进多个重点实验室及创新平台，探索各种力学现象。四川绵阳45家优质科学类科普基地串联，设计出科普研学地图，让孩子们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科学家精神，还能走进智能制造基地，探访前沿技术。在精密电子和住宿生产车间，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原材料历经多道精密工序，最终转化为高品质工业产品的全过程。
0: 孩子们的暑期安排是丰富多彩的，当然很多人呢也会有自己在这个夏天的打卡之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

0: 长沙打卡。长沙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一个油脂厂旧址，经过改造，将工业技艺与现代美学融合为新的消费空间，那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打卡体验。如果你没去，下面就跟随我们的总台记者一块儿去现场感受一下。
1: 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南长沙天心区这个从油脂厂改造而来的新空间。这里啊，是面向湘江而立，原来呢是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承担着集散与储存的功能。过去啊，长沙主城区的食用油呢是多储存于此。2023年，长沙油脂厂启动改造工程，引入了众多新业态，成为了市民休闲消费的场所。而作为曾经工厂里的储油罐呢，被保存了下来，成为工业记忆的符号。这12座高低错落排列、锈迹斑驳的油罐，最高的超过12米，矮的呢也有8米多。它们被逐一加固，但是外表并没有被刻意的翻新，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那份斑驳的历史感。如今啊，这12个油罐每一个的内部都被创新改造，有了全新的功能。随便走进一个啊，您都会有意外的发现。接下来我带大家来看一看其中的一个油罐哈，可以看到这个油罐的外墙上呢写着它的编号是7号，这里面呢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刚刚开业的一个24小时的书店。我们可以看到呢，灰色的钢结构是撑起了整个空间，原木的这个色调呢是中和了工业风的硬朗。开放式的书架呢，沿着弧形的油罐壁啊铺展开来，营造出了一种小而美的精致空间。游客在厂区逛累了，就可以来到这里歇歇脚，看看书，喝杯咖啡。穿过红砖走廊呢，您还可以走进由油罐改造而来的艺术展厅。这两天啊，这里正好有新的现代艺术展开展了，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前来。此外啊，在厂区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设计。原来老厂房拆下来的红砖啊，不少还保留着当年的字样，其中呢有6万块被清理归集，重新砌成了新的房屋，被改造成了沉浸式的小剧场，平时演出戏剧、杂技、竞技、魔术等等，成为了长沙演艺市场的一处全新空间。就在半个月前，湖南省商务厅和省发改委印发的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实施方案中就提到啊，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消费空间，依托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等平台载体，培育一批沉浸式消费示范场景。而这里呢，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空间，它可玩、可感、可购物，为市民游客营造出不一样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开业1年多来啊，这里是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前来。眼下呢，暑期高峰时段单日的最高客流可以超过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的生机，让这里呢成为了长沙一座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消费休闲的场地，和长沙众多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一道啊，成为了长沙消费活力的代表。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各位继续边走边看，接下来我们要来共同关注科技的望闻问切，破解古石修复难题。世界遗产地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园林中的大部分石质文物都是就地取材，由凝灰岩铸造而成。说到凝灰岩，主要是由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火山尘等碎屑物质来形成，而这类材质多孔、不耐风化，再加上承德地区夏季高湿、冬季低温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历经300多年，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普遍会出现点状侵蚀、皲裂等病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凝灰岩特有的板条状开裂问题。由于这类凝灰岩石质文物非常的脆弱，文物所附存的各类价值与信息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流逝。 此前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的石质文物的保护研究没有成功先例，文物的原址保护也成为了世界性的难题。从2011年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始承担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的科技保护项目。目前他们已经完成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十余处文物科技保护项目，抢救丹陛石、须弥座等数百件珍贵文物，解决了凝灰岩文物原址保护材料和工艺等系列关键技术。依托现代科技，凝灰岩文物保护成果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那么科技望闻问切是如何描解古石沉疴的呢？而目前修复团队对修复材料持续进行强度、收缩性、色度变化等监测并纳入数据库，石质文物开启了精细化修复的新局面。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专家们都发现了哪些修护的良方，而修石头的技术还能用于哪些文物，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了解。
3: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那么通过前期的这种科学的评估呢，我们现在可以实现修复师们通过现代化的这种科学技术手段极大的提升修复的准确率和效率。
4: 像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有五种颜色，像这种浅灰色，像这种深灰色，像这种这个泛黄的这种灰颜色，浅黄的这种灰颜色，怎么能快速的去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这个修复材料呢？那就是靠着我们这一套已经做出来的这一套色板。其实是我们已经做了3000多个这个不同颜色的色块，然后从中呢选出了120个我们现在在现场，就是在我们这个承德凝灰岩的这个现场最经常用到的120种颜色。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场修复人员呢，通过这个色板的比对，再加上呢这个色差仪在现场进行这个色差的这个检测，从而找到与我们修复区域最匹配的一种补形修复材料。
5: 残损岩土文物精细化补形修复系统，对于形态残缺或纹样破损的石质文物进行试验性修复，科学精准地恢复了文物的历史信息与艺术价值。
6: 在文物本体上是没有办法采集样品的，就不能毁坏性的取样。我们就联合高校研发了一台这个叫微观力学测试平台，它用毫米级或者是厘米级的这个小样，它采集到的力学的参数其实就是代表了它的宏观力学参数。是我们在石窟岩体要监测它的裂隙发育、裂隙的深度，那么我们又用到了光纤这个技术，对于现场的裂隙的发育做一个持续性，能够做持续性的这种监测，信息增强技术。我们在石窟内部我们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在昏暗的狭小的石窟区这个空间里边，可以对这个岩体的侧壁和顶板能够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探测。
7: 修复团队在上万块保护材料石样上进行上千次动容循环试验，确定病害机理，在硬度、超声、雷达、岩石物理力学实验等检测中确定凝灰岩的物理力学特征，在我国古代建筑材料中寻求突破，发挥无机材料加固石质文物的兼容性和耐久性优势。
4: 我们从侧面看到这个文物呢，它是一条一条的裂隙，但实际上你从那个侧面给它打开以后，它都是这个波浪形的不规则形状的，所以不是说这一条线它就是横着这样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我们这个灌浆的流动性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6: 裂隙是有深度的，你到底是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灌不进去也是一个问题。普乐寺的这个巴格喇嘛塔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就把这个材料开始微纳化，就是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7: 从材料到工艺再到形神，这个石质壁隙的造型修复也有严格的历史和修复依据。
8: 壁隙这种它是有模板的啊，而且东西壁隙和它壁隙的这个左脸右脸 这个对称性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会做一个左右镜像，放到一边，一边补一边看，从它那个原石的高低或它的纹样走势去补这个发髻的走向，是肯定是能清楚的。
5: 永佑寺舍利塔内侧的壁画是砖墙上做好油灰地障，在裱糊坚韧麻纸，纸层上施彩作画，相当于把一幅巨型重彩古画贴住在高大砖塔的内壁上。反复干湿冻融循环作用下，文物本体已出现大面积起翘、变形、脱落病害。
9: 这一部分区域的壁画就是壁画最原始的这个状态，整个壁画我们现在是还没有修复，它已经能看到有很多皲裂、起压、变形的这个区域。然后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颜料层也不断的在脱落，实质文物病害的发育的机理，还有我们这个保护修复材料和工艺的系列的这个实验研究，在我们承德其他材质的这个文物上面进行一个拓展的应用，超声波无损检测这个技术呢，我们一般是应用在石质文物开裂的裂隙，运用到这个纸壁画上面来做壁画病害的一个评估。那么右面这两张照片呢，就是我们对应的这两幅的修复后的一个状态。从这个修复以后的热成像的这个效果图来看呢，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皲裂起翘的这个变形。
7: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承德市文物局联合共建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以承德凝灰岩、砂岩石质文物为科研对象，破解石质文物保护世界性难题，兼顾纸壁画、唐卡、古建彩画等多类遗产，实现同一平台多材质、多类型文物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目前在四川乐山大佛、重庆大足石刻、山东曲阜、河南浚县、四川安岳石窟等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已经与当地文物部门联合共建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或开展战略合作。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各位共同走进全长近3200公里的中国大运河。它不仅重塑了中国南北交通格局，也见证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变迁。让我们啊，就透过一张跨越千年的货单，去了解这条古老水道的功能演进，来读懂水运文脉的故事。
10: 中国大运河的原点城市，在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一批来此进行运河主题暑期实践的大学生，在雕塑前了解古人三湾堤坝的治水智慧，在书籍中看见这条河曾经的繁忙。
11: 运河以前没什么概念，越看越觉得汇聚的各种文化、贸易啊、历史都好像在这条河流里流淌着。
10: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第一次连通长江与淮河。最初，这条河上运输的只有兵员、军械、粮草等。随着历代不断开凿疏浚，到了隋代，大运河首次贯通五大水系。元代台湾取直，逐渐形成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
12: 夫差当年开这个邗沟啊，目的也很单一，它主要是军事用途，用北上争霸。但是为后代带来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启示，也就是用人工的方式来沟通两大自然水系。
10: 但在这条运河的中段，一道难题曾长期阻碍货物流通。山东济宁汶上县南望镇是整个京杭大运河海拔最高点，被称为运河水脊。明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为解决漕船跨越水脊难题，向民间水利专家白英问计。
13: 白英呢，给他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猪泉，修水柜，在大运河上筑代沉坝，拦截大运河水，开凿了一条弯曲迂回的小运河，引到南望，注入运河，在南望附近围挖筑堤，形成了南望湖、蜀山湖和马踏湖，补充运河水量。这些节制闸的联动可以进行定量定向的分配，保证了漕船可以逐堤过闸，漕运畅通。
10: 南望枢纽建成后，中国大运河连续畅通500余年，年漕运量从数十万担跃升至数百万担。河道畅通带来的早已不只是货物。通过民间位居八大超官之首的林清超官，
0: 边走边看，我们稍后见。
1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其中四川盆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度上下。像是成都，今明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小幅偏低。而重庆未来3天高温仍会持续，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注意防暑。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度左右，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增多，同时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闷热。
1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一至七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16: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7: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6: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7: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6: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7: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6: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8: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据报道，会谈持续90分钟，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库什纳定于17号访问以色列，并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已获

0: 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声明同时指出，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当地局势恶化以及加沙和平进程受阻，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伊朗战事延宕超过五个月，何时结束尚未可知。多家美国媒体爆料，美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在海上航行八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舰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称，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有精神问题的舰员人数是美军所有航母中最低之一。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州瓦卢伊斯基区一村庄遭到乌军袭击，造成6人丧生，4人受伤。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2.8%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5%。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据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勒基瑟赖地区一座寺庙当天早晨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7人死亡，10余人受伤，伤者均为女性，多人伤势严重。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多地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多人死伤。当地时间16号凌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女性背部中弹，送医不治身亡，另有一男子受伤。有目击者称，事发前有人群聚集在路口发生争执，目前嫌疑人还在追捕中。体育方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决赛16号落幕，中国队在3-4名决赛中以3-1战胜中国台北队，美国队在决赛中3-0横扫土耳其队。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电影票房。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是持续火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6号，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257亿元，而今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观影人次超2.74亿。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连续30多天单日票房过亿。那么市场热度的背后，既有优质内容点燃的观影热潮，当然也离不开影院持续升级影厅，丰富观影体验的助力。
3: 纵观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从头部工业化大片到中小成本创新作品，影片供给丰富。其中拥有本土文化内核、完整叙事逻辑的国产原创作品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认可。喜剧电影仍是今年暑期档最受观众喜爱的类型之一。功夫女足以运动加喜剧相结合，适合全年龄段观众，目前暂居档期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依托传统神话创新改编，获得口碑票房双丰收。现实题材《欢迎来龙餐馆》聚焦普通人的家国温情，从点映开始，票房口碑持续走高。影片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则与国产影片形成类型互补，丰富市场供给。 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措施，推动平均票价不断降低。据统计，这个暑期平均电影票价为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和人们观影热情的持续走高，和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以及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900亿元。
2: 随着暑期档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升温，我们看到各地也持续推出不同形式的电影惠民活动。在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分阶段发放500万元电影消费券，覆盖全岛上百家影院。而凭一张电影票，市民游客还能同步享受购物、出行等叠加优惠，串联起了多元消费场景，感受观影家新体验。
4: 本次海南的500万元观影补贴分两个阶段进行，覆盖暑期国庆黄金周和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展映期。消费券分为满40减15元和满25减10元两种组合，均可叠加立减3元银联券，用户可按需领用，最高可省23元。用户核销任意组合券包后，还会自动获赠两张满100元立减15元银联资格券，一张可用于加油、百货、超市、餐饮等场景，另一张可在岛民日用免税店使用。此外，入岛用户在领取机票加旅游消费券时，还能自动获赠电影消费券。
5: 这些优惠呢，看得见，用得上，一方面呢，激活电影市场，让百姓更多的走进电影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与省旅文厅机票加优惠联动，让这个入岛游客落地既能享受到观影优惠。我们把电影观影流量切切实实的转变为旅游增量和消费增量，
6: 老百姓能从中能获利，我觉得也挺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时间比较这个充裕的情况底下，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日常生活，包括看一场电影，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4: 当地还在热门商圈开展电影消费券推广、主题创意打卡和公益电影放映等活动，把文化惠民送到群众身边。
7: 很不错的活动，很鼓励我们去多走去电影院去看啊。像最近暑假的话，会带孩子去看，每次感觉跟他们从电影院走出来，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我还想要再看一次”。啊，带着小孩也是一种亲子，一种陪伴嘛。
2: 亲子剧场赋能影院经营的新模式。在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的同时，电影院也跳出了传统的单一放映空间，以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吸引更多人走进电影院。这不，在西安就有一家影城携手专业儿童艺术院团，通过打造专属亲子剧场，常态化的上演儿童剧美育课堂，把观影空间升级为家庭美育的新阵地。
4: 在西安市雁塔区一家影院，一场沉浸式儿童舞台剧《功夫熊猫》正在上演。
8: 哥哥姐姐在我面前表演，我可以跟他玩，还能跟他拍照。
9: 要是下次还有这种的话，我下次还来看。
4: 在这里，原本放映影片的影厅化身为童趣满满的小剧场，演员走到观众身边，近距离表演，让孩子和家长沉浸式享受高质量的亲子时光。
10: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会带孩子过来，然后他每周都有不同的主题，我觉得都是特别好，小朋友能学到一些知识。
4: 这家影院地处西安城南核心片区，城市家庭客群青少年群体基数大，消费需求多元。随着全民美育普及，影院与陕西儿童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精准对接家庭消费新需求，在全国门店落地专属亲子剧场，定期推出儿童剧展演、艺术赛事、美育培训等多元化活动，为线下文娱行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1: 我们打造的这个光影加美育的模式呢，不仅盘活了影院日间闲置的场地，并且呢联动了陕西儿童艺术剧院的师资与剧目，把电影、儿童剧、戏剧课程、少儿展演、艺术研学等放到了影院里面，融合了银幕与舞台的艺术，把影院做成了社区近处的青少年美育阵地。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持续热度攀升，眼下正陆续在全球多国院线上映，而银幕上那封漂洋过海的乔批在现实中带来了不少回家的人。
12: 不久前在伦敦摄政街电影院，《给阿嬷的情书》在欧洲的第一场首映，200多个座位早早被抢空，
13: 现场应该说是啜泣声一片了，所以他会很触动在海外的乡亲，看完电影之后其实都迫不及待了，我们还是想回到家乡，想回到我们小时候熟悉的地方，看看现在家乡发展变化的情况。
12: 电影散场，肖克立刻敲定了回家的行程，和他一起落地汕头的还有在挪威生活了近40年的老朋友赵先生。
14: 一共看了几遍？
15: 5遍。
14: 看了5遍。
15: 对，但是每次的感觉又不一样，因为我爷爷还有很多亲戚都是在东南亚国家，所以我们小时候真的也是靠，这是老一辈的这乔批，他也是靠着努力赚钱也寄钱回来。
12: 两个人第一站就扎进了汕头的小公园街区，他们就出生在这附近，当年散落在各条巷子里的无米果、蚝烙、炸豆腐，如今都聚到了小公园的几条美食街上。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吃，嘴没停过。
13: 我们在国外这么多年，其实最想念的就是家乡的味道，家乡的小吃，而且以前潮汕小吃都是它在每一条小街小巷里面，那现在它打造的更加好，更加集中，很多海外寻根的乡亲回来就更方便了。
15: 这是儿时的味道，我觉得还是落叶归根嘛，因为随着年龄慢慢增大了，然后又对家乡的这种念旧，所以我有打算还在这里搞个艺术馆。
12: 离小公园40分钟车程，澄海东里镇的启凤陈公祠这阵子更是热闹。这座百年老宅是电影里老年男知的住所取景地，不少来自新加坡、印尼的华侨和游客专程来到这里打卡。
16: 我这一次行程是以看阿嬷的情书为主，因为我外公外婆都是这里人，所以我们的根是其实在这里的。
12: 一部电影带火一座城，这个夏天寻根之旅夏令营接连在汕头开营，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地的华裔青少年走进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写乔批，学莺歌舞。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电影上映后飞赴汕头的马来西亚游客同比增长67%，新加坡、泰国等地的游客也大幅增加。上午10点，揭阳西旗村的石板桥上已经站满了人，有人举着手机找角度，有人扛旗在桥上留念，还有人蹲在西边换衣的石阶上，就为了拍一张和电影里一模一样的照片。桥边从澳门来的游客正在体验写桥批，一笔一画写得格外认真，
17: 把心中的那个怀念给写出去，寄出去，特意要过来看一看这个拍摄场景，来到这里实地的体验一下还是不错的。
18: 那不是，简直是一个历史，重新用电影拍出来给观众来欣赏，我们都落泪。
12: 教他们写乔批的阿叔叫陈炳辉，是一名书法爱好者。电影火了之后，他就在村里组织的集市里支了张桌子，也解锁了自己的新职业。
5: 走到哪里，人家就说：“哎，写情书的阿叔来了，写乔批的阿叔来了。”从这电影这播以后呢，就很多海外侨胞同胞哈都过来，同时也在我这边体验一下，也就是写乔批，也给他们一个难忘美好的回忆。
12: 不远处蚝烙摊滋滋冒香，陈伟杰是本村人，以前在外地食堂做餐饮，今年五一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自己老家的桥火了，他二话不说就收拾东西回来了。
19: 现在我是信心最大了，可能国庆还有一个大高峰。
12: 还有老陈的隔壁邻村来的小鱼正榨着油甘汁，他以前是发型师，又转行做摄影师， 一个多月前也加入了西岐村的市集，自己当老板，专门做阿嬷同款饮品，
20: 勤快加上

0: 上好学，然后呢去多跟身边懂的人去学习。大概来这里一个半月了，以前都是泥土路，到现在有干净的环境，有可以做生意的地方，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
1: 人来了，村子也跟着变，石板桥周边的路拓宽了，河面上的漂浮物捞干净了，连村里卖菜的村民也不用再跑远路了，自家地里摘的红薯花生端到桥边市集上，游客顺手就买走了。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这里是边走边看，接下来要为您带来弦歌中华，一弦南音传千年雅韵。当西出阳关的古调在洞箫声中悠悠而起，在适宜之城泉州一起聆听这一跳动千年的雅韵。
4: 有人说音乐是时间的艺术，转瞬即逝。当许多古老的中国音乐早已消散在历史的烟尘中时，有一座城却能让你在小巷民错中与唐宋遗音千年雅韵来一场偶遇。

0: 泉州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来泉州就是一定要走走小巷子，感受小巷子当中的烟火气。我们泉州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古建，你可能转个身，你就可以跟我们当地的历史文化建筑相碰撞。有时候去公园散步的时候，看到那种小商贩，那推着那个车里面也是放着南音，到某一个古厝当中，你也能听到南音，更别说我们泉州有那么多的南音社。
1: 阿伯伯去那边听南音吗？
0: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很幸运能够生活在南音家庭。
1: 去吧去吧，
0: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茶余饭后，南音音乐会就开展开来了。我们南音人互称贤友，贤友是爱好南音的人的一个称呼，但是南音先生是，就是他必须要，你要很够格，你要指谱曲掌握很牢，你要乐器要很通，你才能够称得上是南音先生。那我们家每一代都有称得上是南音先生的，从小的时候我就是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学一起听。我奶奶她就是常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海外教南音。真的是到长大之后才慢慢发现，哦，原来它是这么的历史悠久，这么的特别，被誉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2: 南音这个古老而美丽的乐种，起源可追溯至晋唐，形成于宋。随着古代中原移民将音乐文化陆续带入闽南地区，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后形成，其唱腔古朴优雅，委婉深情，还保留着中原古汉语的音乐。
0: 看南音，它不仅是乐器很古老，它整个配合起来也很古老。它最特别的是琵琶，它是横抱琵琶，它秉承的是那个隋唐以来的演奏方式和形制。韩熙载《夜宴图》当中啊，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持琴姿势。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二三四五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洞箫一，二弦二，三弦三，琵琶四条弦，五木拍板。拍板也很有渊源，因为他们秉承着汉代相和歌丝竹更相和直节者歌这样的一个传统，目前只有南音直节者歌。
2: 南音的主要乐器

0: 至今我遇到的最难编的古代音乐，那就是南音，上千年级别的南音乐。那你要让它有一个更好的现代的意义上的传播，前面就得从它的乐器扩声录音开始研究，用什么型号的话筒，就得一个一个去试。我其实小时候非常不喜欢，小时候简直是烦啊，很烦，真的完全听不懂。因为它是古闽南语，再加上他们唱的是号称世界上唱的最慢的一种音乐，原南音的朋友是我见过的最像古代人的那种朋友，绕了非常大一圈才发现这个内容那么优秀。我想证明说老祖宗写的东西其实很棒。
1: 我跟蝶顺南约的这几个朋友，为什么我们会遇到一起？我们其实也是街头偶遇。蔡凯东他那时候正好是刚开始研究南音。
0: 我算运气好，刚好编完一些南音的歌给他听，因为我知道他是南音人，拦下来就给他听歌，就那么巧。
2: 弹吉他的泉州青年蔡凯东和成长于南音世家的小学音乐老师郑明明组建了点水南乐乐团，几个年轻人用现代数字技术和全新编曲，让千年南音登上了新舞台。
0: 南音它在这个地方能保留这上千年哦，是一个奇迹。其实累积这一千年下来，它规矩就特别多的，你要遵守它，也不敢改，不能改，就是只是做它的编曲。
2: 在一代代南音人对传统的坚守中，华夏古音吟唱千年，传承至今。点水南乐希望搭起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南音，爱上南音。
3: 咱们来唱的春年的歌台面，春年的艰难在，春年的南音嘛，你讲下听。
4: 是啊，无咱来一道设出阳关。
3: 来。

次到西出阳关的时候，我第一个音我就开始不舍，眼泪就不由自主的下来了。蓝音其实最了不得的是它没有断代过，然后到现在还能够如此鲜活地展现在我们大众的面前。除了我们这个一代又一代男艺人口传心授，还有一代又一代的男艺人他这么虔诚地去将我们的公催谱抄下来，所以才能让我们后人到现在还能去享受这样一份快乐。男音它代表着不仅是很地方的一个音乐，它其实也是能代表我们中国的音乐跟外面的朋友对话。

0: 是随着闽南人的脚步到了海外，它可能也成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一个情感寄托。
1: 今天有闽南语的地方就会有南音，千年雅乐织就了闽南人的精神纽带，也成为无数游子心中那轮故乡的明月。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railway station， railway 铁路 ，railway station 则是火车站。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亚洲最大火车站。文章写道，2020年12月27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正式投入使用。雄安站的总建筑面积达到47.52万平方米，相当于三个柏林中央火车站。与其说这是一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还不如说这是一个集交通枢纽于一体的综合区域。雄安站的椭圆形屋顶其实是一座光伏点。

0: 年均发电量可达到580万千瓦时。 这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将会证明未来的基础设施不但方便人们出行，还能节约能源，并助推一座未来之城快速发展。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4: 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土的第二个故乡。
6: 西安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亚、天才健身，我第二个家嘛。<笑>我几乎都在三亚。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这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冷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德国《世界报》17号报道，卡拉斯接受采访时称，欧盟的制裁已使俄方损失超过1万亿欧元。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 他未透露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时间和细节。针对欧盟多轮制裁，俄方已采取反制措施。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6号消息，3月2号至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6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万。比利时东部地区发生山林大火，截至16号仍未扑灭，且火势不断向德国边境蔓延，迫使德国部分居民紧急疏散。数据显示，这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林大火。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方面的消息报道，连日强降雨已造成当地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大量房屋和车辆受损。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据了解，印第安纳州受灾严重的地区16号天气转晴，河流水位在下降。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预计16号晚些时候，一连串风暴将席卷该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带来强降雨、山洪和破坏性大风。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7号11时16分，位于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31秒。记者从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获悉，受上游来水影响，8月17号8时，黑龙江干流漠河水位站达到警戒水位 293.69 米。依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乔批，品味游子滚烫的家国心。
2: 乔批它不只是一封家书，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4: 乔批它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这个中国情啊，是很好的凝聚起来。
1: 纸短情长，历久弥新。
5: 你想象他是七八十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然后现在又到达你手中。
6: 要让把它一直传下去，让后面人都能看见。
1: 资讯有故事，一纸乔批，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深。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热映，让尘封百年的乔批再次走进大众视野。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东潮汕、福建闽南等地的乔批馆迎来客流高峰。作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遗产，乔批何以穿越百年，依旧直抵人心？银幕上的乡愁、承诺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真实人生与情谊？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和您共同感悟一张银信里的万里家国。袁喜群是一位乔批收藏者，总台记者跟随他来到广东省汕头市西畔村，这里的老厝一间挨着一间，当年一代代年轻人就是从这些巷口离开家闯南洋，很多人再没能回来。在一座200多年的老厝里，我们见到了一位年近九旬的乔眷，西畔村村民辛旭英。
7: 以前收到的乔批写什么内容还记得吗？
8: 我不记得了，我不识字。
7: 还记得大概记了多少钱吗？
8: 过去太久了，样样不记得了，太久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9: 是谁给他寄的？
5: 就是他自己的哥哥。
1: 辛旭英介绍说，当年收到的乔批写了什么内容，寄了多少钱，早已不记得了。 但是收到侨批时，

0: 高兴的心情至今铭记。
1: 以前艰苦的时候收到寄回的钱高兴极了。
0: 潮汕地区三山六海一分田，耕地稀少，种地难以为生，出海闯荡搏一份生机是很多家庭的选择。据汕头海关志统计，1864年到1911年间，潮汕地区大约有294万人背井离乡前往东南亚等地，当地人把远赴南洋称作过帆。俗话说过帆三分生，风浪无常，活着抵达的概率只有三成。
2: 你看，这就是桥里面的灵魂，看到没有，这就是家书了。中门狗子在世，
3: 俊民无二之息，汇去港币25元。
2: 来吧，龙湾。
0: 在潮汕和闽南方言里，批就是信，侨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乡亲人的书信和汇款凭证，银信合一。闯南洋的人把第一封信叫做平安批，只为告诉家里人活着到岸了。袁喜群向记者说：“
2: 啊，你闻一下。”你想象他就是70-80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了，然后现在又到达你手中，他会尝着一种潮湿和青苔的味道，这就是家的味道。
0: 袁喜群从2016年开始收藏侨批，至今已积攒了30000多封。在他收藏的众多侨批中，有一张很小很薄的纸条，上面写着：“
2: 我们可惜这事。”
3: 吾妹世事之事回批，请勿迟疾，以免家母之儿悲伤耳。
0: 短短一句话，藏着兄长的悲痛，藏着对母亲的体贴，更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隐忍。善意的谎言，真实的情谊，从句里到句外，动人的始终是中国人骨子里那份不变的乡情。在汕头市侨批文物馆，我们见到了一封特殊的回批。1938年，泰国青年侨领苏君谦等人捐款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处境凶险，他们不敢写信，只能通过口批，也就是托可靠的人带话传密码，辗转把钱送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讲解员苏林介绍说，
4: 收到钱款之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等四位领导就联名回了这封回批，就是对于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书刊亲近，而且鼓励他们泰国当时比方青年来我们这里学习抗战知识、抗日知识，也是感谢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很好的体现。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一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移植国语加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物。汕头市档案馆副馆长黄祖玉介绍说，
5: 这封侨批写于1937年8月，
6: 在烽火时代无数海外华侨心系祖国，表达了忘政一心、抗击侵略的精神和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心。
0: 在烽火岁月里，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为祖国捐款捐物，国内的批局则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中承担起钱粮送达的关键一环。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镇盛兴批局，它的创始人曾养梅就在抗战期间将批局作为募捐点，发动侨胞筹集抗日物资。镇盛兴侨批局创始人曾养梅之子曾义奋说，
7: 一身泛黄的薄薄的侨批，我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近期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推出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陈建波是此次受邀参展的侨批收藏家之一，他的祖母与外祖母上世纪30年代下南洋，此后数十年一封封侨批从马来西亚漂洋过海，他自己也因此与侨批结下不解之缘。
8: 我本身就侨眷呢，我就有义务保存这个华侨留下来的历史文物啊，一直集到现在集了几千个封吧。
0: 陈建波带来的十封

0: 乔批每一封都诉说着对家人、对故土的惦念，其中有一张尤为特殊，这不是寄给小家的家书，而是汇给国家这个大家的汇票。
1: 这是1937年的8月份，缅甸华侨汇款给中国的华侨委员会，用于救国公债的购买。抗日战争是7·7事变，对吧？1937年的7月7号，他也就在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钱筹集完了，寄到国内了。华侨的爱国之心，我们就体现在这里了，非常非常的爱国。所以华侨他在那种状况下就非常希望祖国强大，到现在也是，我们的华侨看到我们祖国强大，说实在心里头也特别有底气。
0: 一封封薄薄的侨批寄托着海外华侨对故土的思念，可是要写出这样一封家书，在当年的海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初级小学用尺牍课本第7册，改良写信不求人，是博物馆馆藏文物的放大版，2本小书教华侨如何提笔写信，如何措辞问候，是当年最实用的家书指南。游客刘晨阳说，
2: 通过这些尺牍课本等等，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印证，就是海外华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不忘自己的母语啊，不忘自己的文字，不忘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传演千年的一种特质。
0: 烽火岁月里，侨批承载着华侨同胞的救国之心，新中国成立后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又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磅礴力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西方国家封锁侨汇，人民政府迅速出台侨汇政策，搭建接驳体系，吸引大批侨胞回国投资。广东汕头市侨批文物馆名誉馆长林庆熙用表格记录下了解放后潮汕地区侨批业务的增长轨迹。
3: 表格实际上就是从1949年10月11号开始，一直到1951年，你看侨汇的数量是逐月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因为它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取得了华侨侨眷归侨的信任，所以海外的侨汇侨批才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中国，给新生的政权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写进了海外游子与祖国家园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担当。一封侨批从南洋飘到故土，落笔是游子心事，读信是家人牵挂。在识字率不高的年月，这一来一回都离不开代书先生。在福建省泉州市石狮人民路146号地下停车场出口旁，一张旧书桌摆了几十年。77岁的江明典18岁起便做了代书先生，每天9点半准时出摊儿，一年365天，无论晴雨，无论冬夏，他都在这里。
4: 以前你有时候要到中午2点钟才能吃午饭。
5: 那个时候那么忙啊。
4: 写侨信的很多，海外华侨、老一辈华侨都还在。他们健在的时候，他们对故乡的眷恋，他们对亲人的关心，所以说他们都把他们在海外转的钱都寄回中国大陆来了，所以侨信，很多。
0: 江明典说，最忙的时候一天写了100多封。59年来，10几万封侨信经他之手飞往东南亚各国。
4: 我父亲是老一辈代书人，当年就剩下他和我，我还舍不得丢掉啊。
5: 为什么舍不得？
4: 第一，生活需要；第二，社会还这个需求。 还有这个西酒，还有您想来找我写写文章，通过文字表达各自的诉求。好的，您都说我要多活几岁，在为他们服务。
0: 给阿嬷的情书带火了乔批，来找江明点的年轻人多了起来，有人写情书，有人写平安批，也有人给海外好友寄祝福。江明点代书总用文言文落笔，不管事由大小，篇幅从不超过一页纸，因为中国人的情谊纸短情长。
4: 且听给戏天各一通，
6: 寻亲启事天各一方，余宴酒魁人海苍茫，思亲难宣。
0: 杨瑞奇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他来这里是想借助江明点的经验寻找远在印尼的亲人。他告诉记者，他外婆的外婆还有两个儿子在印尼，希望可以找到他们。
7: 这个是我外婆的外婆合照，应该是1950几年的时候拍的，然后他还有两个儿子在印尼，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找到他的两个儿子的印尼的后代。对，
5: 哇，这照片应该是在中国拍的还是
7: 在中国拍的？因为当初他们应该是就是为了把这个拍下来寄给印尼，他们那边在交换照片的这样一个过程。
5: 哦，其实就像电影里头舒柔他们照的一张全家福寄给陌生人一样。
7: 是的，是的。
0: 杨瑞奇带着老照片，还有登在印尼中文报纸上的寻人启事，走了很多城市，拼凑细碎线索。电影里的故事就这么真切地站在了我们眼前。
7: 对我来说，乡愁好像是相似的人处在不同的场景吧，然后但是大家心里又有一样的东西。他们如果知道我们在找他，他们应该也会高兴吧。中国的这个团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过去了这么多年，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
0: 山海相隔，前路漫漫，但只要找寻的脚步不停，团圆就总有归期。而当这份跨越百年的乔批情怀走进校园，又会在年轻的心里长出新的模样。乔批收藏者袁喜群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2025年底，他拿出部分藏品与学校共建了全国首家校园乔批馆。学校并没有将乔批束之高阁，而是把百年家书搬进了课堂。广东深圳市南山二外集团平山学校副校长陈立杰说，
8: 我们孩子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外公外婆就是这样来到深圳，就像当年华侨去南洋一样，我们都有过把挣下来的钱非常艰难地攒下来寄回家。工具在变，时代在变，地点在变，但是很多东西没有变，它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活着的乔批，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城市里存在发展，并且会永远会流传的乔批。
0: 百年之前，乔批连着南洋与故土，如今扎根深圳的异乡人更懂得这份闯生活的情感。通过乔批，学校的学生们读懂了做人要有情义，也读懂了父母身上的奋斗与乡愁。
9: 乔批它不只是一封家书，它也可以在抗战的时候给国家捐一些钱，所以我觉得这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10: 不要忘记那一段历史，要让把它一直传下去，让后面人都能看见。很多东西它只是需要被看见而已，那现在也需要一些人去做这些事，那这些人可能就是我们这些10后。
0: 暑假前的最后一天，平山学校的礼堂上演了原创历史情景剧《乔批》里的家国回响，孩子们把百年乔批的漂泊与情谊搬上了舞台。广东深圳市南山二外集团平山学校副校长陈立杰告诉记者，
11: 其实我们就让孩子把自己放到历史中，放到乔批中间，我们就应该退出来，就像我们现在站在后台看他们演出一样。
5: 所以其实他们是触摸历史的人，但是也是在线历史的人。
11: 对对对。
0: 如今乔批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焕发新生，在广州举办的给阿嬷的情书道具展吸引大批观众到馆参观。 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八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

0: 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技艺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1: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2: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3: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0: 这个暑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在新加坡，越来越多的民众也关注起侨批和侨批文化，回顾起祖辈或者是他们小时候祭侨批的经历。新加坡历史学者柯莫林介绍说，
4: 因为我是研究侨批的，这几年来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如何把侨批普及化。然后看了这部电影，基本上就是很高兴一点，就是他的的确确做到了普及侨批的知识，让很多人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移民故事，让普罗大众都知道侨批什么回事。
0: 新加坡社科大学中华学术中心主任副教授福师专说，
5: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经历过所以可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有一个名字叫侨批就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哦，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在六七零年代我们的长辈所谈的那件事情，就是侨批。
0: 如今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也将馆藏的800多封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侨批精心整理并数码化，以便将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长久传承下去。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高级图书馆员肖碧莹说，
6: 这些侨批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就反映出海外华人就是移乡背景来到了一个地方，但是即使他在海外的话，他仍然就是保持着和家中中国家乡里面的一些联系。
0: 没有跨洋通话，没有实时讯息，百年前远赴海外谋生的华侨依托一封封家书，承载对故乡和亲人的无尽思念。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今年7月，广东省、福建省档案部门在汕头市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启动侨批档案数据库共建。目前，广东各级档案馆、文博机构侨批总量已超34.2万件，福建省各级档案馆现有侨批档案数量8万多件。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边沿开发三大维度搭建粤闽协同、海内外联动的侨批活化与传承的工作机制。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研究员韩鹏飞表示，
7: 侨批它记录了这个侨乡跟那个侨居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它展现了我们海外华侨艰苦创业、刻苦耐劳、团结互助的这种精神，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这个中国情啊是很好的凝聚起来，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历史记忆。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其中四川盆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度上下。像是成都，今明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小幅偏低。而重庆未来三天高温仍会持续，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注意防暑。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

0: 为逐渐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度左右，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增多，同时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闷热。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其中1至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17.3%。此外，1至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会谈持续90分钟，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声明同时指出，以色列

0: 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当地局势恶化以及加沙和平进程受阻，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声称击败伊朗后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即便只是开玩笑，这样的妄言也是个巨大的错误。哈塔米还强硬表态称，这里是伊朗，守卫者们会打断侵略者的腿。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州瓦卢伊斯基区一村庄遭到乌军袭击，造成6人丧生，4人受伤。据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勒基瑟赖地区一座寺庙当天早晨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7人死亡，10余人受伤，伤者均为女性，多人伤势严重。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因近期持续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当天，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据官方统计，连日来，强降雨天气已造成菲律宾全国23人死亡。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飓风拉娜已在逼近美国夏威夷的过程中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拉娜带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仍造成夏威夷全州超过18万用户停电。夏威夷州长乔什·格林表示，州政府已收到至少100栋房屋受损报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目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而如何平衡算力发展与电力保障也是各界重点关注的前沿课题。在中国，算力也能跨省搬家，算电协同成为应对用电高峰的新答案。
4: 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5: 根据我们日前对光伏的处理做了一个预测，我们希望算力中心能够在午间时间段增加30万的负荷，
6: 降低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然后最终的好处其实就是整体社会这个对算力任务使用它的这个成本会降低。
3: 资讯有故事，聚焦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如何推进算电协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夏天，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多地用电需求持续增长，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和往年不同的是，除了传统的用电大户，还有不断拔地而起、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算力中心。那么，算力与电力应该如何协同均衡、优质发展呢？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与绿色电力，如风电、光伏等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速度飙升。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我们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高清视频，它的用电量就相当于给10部手机充电。当 AI 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再让算力与电力各走各的路，显然已无法持续。将便宜绿色的电力与澎湃的算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而这便是算电协同诞生的背景。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今年夏天算力的使用如火如荼。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记者看到一排排机柜满负荷运行。我们平时用的大模型运算就是在这样的机柜里完成的。一个普通机柜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下，一天需要240度电，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耗电量。除了机柜运行需要耗电以外，还需要给它制冷控湿，这些都需要用电。可以说，整个制算中心就是一个耗电大户。当这样的机柜数以万计在增长，这个用电势头十分惊人。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介绍说，
7: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0000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3: 韶关仅仅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同比增长了 18.1%， 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 5.2% 的增速。不仅增速快，算力中心的用电方式和传统工厂也大不一样。南方电网科研院新型电力系统研究所技术专家赵文猛介绍说，
8: 第一个呢，就是说算力中心它的这样一个用电的功率比以往的这种传统的机柜要大。第二个呢，就是它功率的波动会比较大。第三个呢，就是说数据中心它对于这个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啊也会更高。像国外就出现过，如果有一些比较大的波动，那也会对它数据中心正常的这个运行造成一定的挑战。
3: 功率大，有波动，要求高。带着这些特点的算力负荷如果猛增，对局部电网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更要紧的是，今年夏天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多地早早遭遇高温天气，五月底广东等地就迎来了持续多天的热浪。
9: 连日来广州天气持续高温闷热，
10: 广东全省遭遇持续高温炎热天气，
11: 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黄色或橙色预警。
3: 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管周新爽，
12: 同比去年的这个七月份的这个负荷的高峰增长了19%，提前了大概1-2个月的时间，2.75亿千瓦，会紧张，就是怕发生大的这种直流的跳闸，或者说一些异常的情况。
3: 当负荷的大考提前来临，空调与算力中心都在拼命用电，电网到底能不能扛得住呢？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说，
13: 华东、华中和南方地区部分省份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但是呢，可以通过跨省跨区的这种呼计来满足要求。这个迎峰度假期间啊，负荷增长主要来自于空调负荷，算力中心占比不大，对整个的电力供需影响不大。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大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但是未来用电怎么办？全国多地算力中心发展可远不止于此，建设还在加速。以广东韶关为例，记者就看到产业园中一片繁忙的建设场景。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介绍说，
7: 我们整个片区呢是规划了5个片区，3个片区呢是正在开发建设当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算力规模了。那目前呢还在这样开发2个片区，2030年算力规模肯定要是现在的25倍。
3: 按照目前的建设速度测算，到2030年，韶关集群的用电规模将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7: 5年之后啊是可以相当于再造一个新韶关的这样一个用电量。
3: 一个韶关尚且如此，放眼全国，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推测，到2030年，算力中心的用电量约8000亿度，占比攀升到6%左右。算力中心建设周期短，但电网布设的周期长，未来激增的算力用电这道题该怎么解？电够不够用？安不安全呢？不久前，在国新办举办的“15/57”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专门给出了答案。
4: 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 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啊，以算促电

0: 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1: 算电协同这四个字就是国家层面给未来算力用电开出的治本药方。那么这多维度的算电协同在现实中该如何实现呢？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告诉记者，在算力中心规划之初就已经把电力保障考虑在了前面。
2: 首先，因为韶关本身就是一个富裕电价区，每年大概有100多的电，大概呢就是到明年年底啊，就是2027年年底，这个我们富裕电量是够满足这个目前来说这五十三标准下的用电量的。
1: 光有存量富余还不够，当地还在想方设法统筹集聚本地的新能源资源，增加电力供应。而电力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也在同步甚至超前推进。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副总经理钟卫良介绍说，
3: 我们是在2010年内做整个数据中心规划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片的放进去了，总共有19个变电站，跟周边的居民商业是没有关联的，主要是专门是为这数据中心服务。
1: 在韶关一个正在建设的算力中心产业园附近，一座220千伏的变电站正在加紧建设。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座变电站原计划12月底建成，现在争取8月底就完工，提前4个月送电，为的就是不让算力中心的机柜等电。这些多管齐下、未雨绸缪的举措，目的只有一个，让电力的建设时序匹配甚至超出算力中心爆发的节奏。韶关的这种提前布局，正是国家层面算电协同大棋局中的一个缩影。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说，
4: 第一方面就是规划协同对一些实验性要求较低的这些这个算力可以布局在西部能源资源比较富集的地区更好的给它保证它的供电，提高它的绿电的占比。对于在东部、中部，还要大力加强我们电网的这种规划和建设，也要加大外来的绿电的输送，来提高算力中心的供电保障。
1: 也就是说，算力和电力的发展会在空间上互相配合，时序上同步推进。在未来，电够不够用的问题可以解决，那么如何保证未来每一天每一秒用电的安全和可靠呢？在用电最紧张的晚高峰，算力能不能挪一挪？广东省电力并不富裕，为了应对未来算力用电的高峰，在晚上用电量创新高的时候，南方电网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试验，把算力任务迁移到用电负荷少的省份。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浩介绍说，
5: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1: 在过去，算力中心和电网各管各的，算力只管跑任务，电网只管供电，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互动。但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一套电算碳协同系统将电力和算力连接到了一起。接到指令后，算力中心开始了一场特殊的任务搬家，把一些不紧急的推算任务从广东迁移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张子浩说，
5: 大概在5分钟我们转移了1.6千瓦的这个负荷。
1: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是贵州的电。屏幕上广州的用电负荷曲线在下降，贵州的在上升。1.6千瓦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重要的是它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次小小的算力迁徙实现了电与算的双赢。而除了这空间上的东数西算，还有时间上的错峰填谷。
6: 价格大概是多少？三毛多左右。
7: 然后公寓上线的话应该是19000瓦，
8: 我们就为他签。
1: 在广东的电力交易厅里，记者看到现货交易员们正在为算力中心做第二天电力价格走势的预测，算力中心将根据这个预测调度第二天的算力任务。南方电网广东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市场交易事业部业务经理杨磊介绍说，
9: 大概是4到8点的这么一个区间，可能电价就整体只到了整体到了5毛以下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数据中心能够把它这个算力任务能够从高价点能够移到低价点。
1: 在这里，价格信号正尝试成为引导算力任务流动的指挥棒。对于算力中心来说，电价低的时候就可以优先安排那些不紧急的算力任务。中宜湾区广东创新研究院双碳经营团队副团队长何其镇介绍说，
10: 降低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然后最终的好处其实就是整体社会这个对算力任务使用它的这个成本会降低。
1: 中国联通云计算首席专家曾楚轩也表示，
11: 现在变成我参与到这种活动的内容，我还能反赚钱，这个对运营商来说它的积极性就强了。
1: 未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算力搬家，算力帮电网在晚高峰减负，算力和电力之间的共舞将成为现实。而在新能源装机比重高的地区，记者看到了算和电的另一种协同方式。如果说广东的难题是用电紧张，那么江苏扬州的难题则恰恰相反，这里新能源装机占比已经超过了60%。在阴天中午的时候，新能源依然大发，当地消纳不掉，那怎么办呢？那就必须将电量进行外送。在新能源出力与全网负荷曲线示意图上，两根波动的线更直观地呈现了新能源发电量和当地用电量之间的巨大差距。那如何能解决这个差距呢？如果本地能在新能源大发时多吃掉一些电，对电网的稳定大有好处。作为江苏省算力规模最大的城市，扬州把目光投向了本地可调节的算力，进行了一次尝试，希望能将一部分算力使用任务引导到新能源大发的时段来。国网扬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正职调度员叶哲林介绍说，
9: 根据我们日前对光伏的出力做了一个预测，我们希望算力中心能够在午间时间段增加30万的负荷。
1: 一家做无人机数据分析的企业响应了电网的调度号召，将原本在夜里进行图像分析的任务挪到了第二天的上午。企业负责人李延军告诉记者，
12: 昨天我们接收到这个算力平台的这个通知，白天我们这边是有大量的这个绿电，希望我们企业能够更多消耗的我们这个绿电。
1: 虽然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试验，但扬州上线了一个专门的算电协同调度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算力将可以根据新能源的发电预测灵活调配，电力也可以在本地找到最需要它的算力任务，让每一度绿电尽可能被及时消化。江苏扬州大数据集团运河算力科技公司副总经理高鹏飞介绍说，
13: 通过这个试点，我们希望促进绿电消纳，支撑电网削峰填谷，探索形成呢错峰增效、绿电优用的城市级算电协同模式。
1: 不仅是在省内实现算电协同，跨省的算电协同调度实验也已经取得成功。不久前，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联合青海大学超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完成今年首批次迎峰度夏跨省算力调度验证，这是继前期跨省算力调度试验后，青海首次以批量任务模式开展算电协同实战验证，标志着算力负荷作为电网可调节资源常态化参与消峰填谷调度，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与新型能源体系协同运行提供了可复制的青海方案。
14: 此次调度以跨省现货电价差异为信号，驱动算力任务从江苏无锡迁移至青海执行。调度当日用电尖峰时段， 无锡数据中

0: 测算，当天为江苏和青海两地算力中心合计节省电费约66%，同时将超算中心设备利用率从日常水平的65%拉升至约87%，相当于让原来闲置的近30%设备忙了起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数字化部技术处处长周继表示，通过这种双向调度，既帮东部消纳了高峰用电压力，也让青海五间的富余绿电有了去处，降低算力运营成本，形成东西部互利共赢的调度闭环。
1: 在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中，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电厂也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就是虚拟电厂。在用电高峰时，将分散的充电桩和电力集中起来，通过智慧平台调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总经理程任丽介绍说，
2: 在持续高温，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多种原因的叠加下，深圳电网也呈现出来了早午晚三峰并行以及夜间零点集中充电的全新用电高峰特征。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将人工智能与虚拟电厂深度结合起来。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的大屏上，记者看到这样一条用电曲线，曲线上用电负荷稳步下行，而这背后是一场由61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共同完成的云端接力。短短时间内，各方就能最大聚合出1,400,000瓦调节能力，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厂的出力，缓解了电网压力。程任丽介绍说，
2: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天璇灵犀，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地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提供虚拟电厂要在哪里调、调多少的策略，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1: 从广东到江苏，从贵州到青海，今年夏天，记者看到了算力和电力之间正在发生的化学反应。与此同时，一张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正在加快建设，目标是让算力像自来水一样流动。不久的将来，随着算力网和电力网越织越密，两张网的协同也将从个案走向常态。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7: 你喜欢吗？
8: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Grand Canal， Canal 运河 ，The Grand Canal 则是大运河。近日，墨西哥媒体发表文章《千年古运河：中国的隐藏奇迹》。文章写道：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京杭大运河称得上是中国的隐藏奇迹。2000多年来，这条人工水道曾经是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贸易和文化通道。在14至19世纪的鼎盛时期，大运河成为大米、丝绸、陶瓷等货物的主要运输通道之一。2014年 ，The Grand Canal， 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后，中国加大了对景观保护和相关博物馆的投入。运河水域沿岸城镇蕴藏着中国在水利管理、地域治理方面的经验，也留存着独属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
14: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4: 世界在你之间。
1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7: 真的是如睡井上

0: 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2: 你好吗？
1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1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4: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8月18号至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报道，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德国世界报17号报道，卡拉斯接受采访时称，欧盟的制裁已使俄方损失超过10000亿欧元。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针对欧盟多轮制裁，俄方已采取反制措施。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6号消息，3月2号至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

0: 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6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万。意大利文化部门官员16号说，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安东内洛达梅西纳的四幅画作前一天失窃，据悉失窃作品是安东内洛最知名的画作，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文化上都具有重要价值。比利时东部地区发生山林大火，截至16号仍未扑灭，且火势不断向德国边境蔓延，迫使德国部分居民紧急疏散。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印尼西部时间17号14时20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芒加莱县鲁腾镇东北86公里处发生 5.0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无海啸风险。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17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1至7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5%。 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场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在这17人中，有一位年仅33岁的助理检察官，他的名字叫裘少恒。他本是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声乐学生，为何放下乐谱穿起法袍？中国团队提交的战犯名单有5人因证据不足被划掉，他如何单枪匹马从东京的废墟里找回铁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避而不见，他又是如何苦劝多天把这位关键证人请上法庭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助理检察官裘少恒。1913年8月，裘少恒出生于江苏无锡。1931年春天，他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即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师从俄籍著名教授苏石林，专攻声乐。然而不到一年，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军突然攻击上海闸北，19路军奋起抵抗，128抗战爆发。山河飘摇之际，裘少恒再无心思学习吹拉弹唱，他立下志向学法救国，只有懂法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争得尊严，才能让侵略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年秋天，裘少恒转入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当时的东吴法学院是中国英美法教育的重镇，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裘少恒在这里修习了37门专业课程，打下扎实的法学根基。毕业后，他进入律师事务所执业，很快在上海滩崭露头角。有一次，一名中国黄包车夫被英国商人无故殴打致伤，英国商人仗着治外法权逍遥法外。裘少恒四处走访，收集30多名证人的证词，联合申报曝光真相，最终迫使英国领事馆公开道歉赔偿损失。 经此一案，他成为上海滩公认的惊

通涉外法律的青年才俊，也更坚定了一个信念：法治的光芒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最需要绽放。1945年秋天，二战结束，盟军总部向各同盟国发函，要求尽快派出法官和检察官前往东京。1946年1月3日，国民政府正式通报，向哲俊任检察官，梅汝敖任法官。可是东京审判被告人多达数十个，案情涉及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多项滔天罪行，仅凭一名法官和一名检察官远远不够，遴选得力助手成了当务之急。按照法庭规定，这名助手必须具备三项核心素养：精通英美法系，熟练掌握英语口译笔译，极强的英语诉讼能力。司法部外交部筛选了众多候选人，迟迟找不到完全符合条件的人。梅汝敖提议，上海人才荟萃，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培养了大批英美法人才，不妨去上海物色。向哲俊赶赴上海，找到老朋友东吴法学院教授刘世芳。刘世芳立刻想到了裘少恒，此人低调沉稳，业务功底扎实，涉外诉讼经验丰富，英语能力超群，正是不二人选。但没想到裘少恒婉言谢绝了，他在上海已有稳定的事业和生活，对远赴异国顾虑重重。刘世芳推心置腹地与他长谈，我推荐你不是为你谋一官半职，而是邀你为国家为民族尽一份力。多少同胞死于日军屠刀之下，如今正是让战犯血债血偿的时刻，你有能力站在国际法庭上为冤魂发声，怎能轻言放弃？为国为民有所建树，才是我辈法律人的终极追求。这番话击中了裘少恒的心，他想起抗战中同胞的苦难，想起租界里的司法屈辱，想起自己弃越学法的初心，当即答应下来。临行前，父亲将一枚刻着精忠报国四个字的铜制镇纸交到他手中，孩子去吧，为国家争气，为百姓雪耻。1946年2月7日，裘少恒随向哲俊搭乘美军运输机，由上海江湾机场飞往东京，成为中国检察团队的首发人员。到了东京，裘少恒没有想到，工作从一开始就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中国团队初次提报的11人日本战犯名单，有5人因所谓证据不足被国际检察局划掉，其中包括大搞间谍活动的土肥原贤二和策划918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原来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系诉讼程序，遵循无罪推定、控辩平等的原则，证据至关重要。向哲俊和裘少恒据理力争，却因为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申诉无果而终。无奈之下，向哲俊立刻回国招募翻译人员，裘少恒则独自留下搜集材料。2月的东京，天寒地冻，裘少恒单枪匹马，白天前往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等机构就职，在堆积如山的废墟中翻找残留的档案，晚上蹲在狭小的办公室里细细整理甄别，常常一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日本方面销毁了大量军事档案，国民政府又忙于内战，无暇顾及东京审判，裘少恒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蛛丝马迹中寻找日本侵华的罪证。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他在一份1937年12月的日军后勤报告中发现一条技术，南京地区补给短缺，可就地征用粮食。这份看似普通的报告间接印证了日军在南京的劫掠行为。又一次他在一处废弃仓库里找到一批日军秘密电报，逐份拆阅，发现其中竟详细记录着日军在华的屠杀行动。
还有一次，他听说国际检察局资料室存有一部分美军收缴的日本外务省档案，赶紧跑去查阅，找到一份日本援助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给外务省的电报，内容正是土肥原贤二不顾一切煽动天津保安队起事，把溥仪装入木箱，秘密押到塘沽，再用船密送大连，转送沈阳，成立所谓满洲国。这份电报后来成为确定土肥原贤二罪行的重要证据之一。为确保万无一失，裘少恒还两度回国，奔波于上海、南京、北平、重庆等地，查阅案卷，寻访人证。在南京，司法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要求在中国最高法院门口登出布告，号召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及其亲属前来递交控诉材料。一时间，法院门口挤满了愤怒控诉的人群。裘少恒与两名不安中文的美方检察官一起，通宵达旦地翻阅登记了上万份控诉材料，实地调查了约20名幸存者，并按照英美法律程序完成了起诉所需的事证，及证人、本国律师和外国律师一起签字画押。在上海，他找到了暂时担任浦东电器公司副经理的童寿民，听他陈述日军指派日方控股公司强行接收浦东电器公司的经过。童寿民是东京审判中作证的第一位中国企业家。开庭前，裘少恒帮助他熟悉英美法庭的审判程序，两人一起演练，为应对庭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充分准备。随后，裘少恒带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武常德、尚德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马吉、贝茨等10多名证人同机赴日，等待出庭作证。返回东京后，裘少恒把收集到的证人证词和物证整理成册，堆起来有1尺多高。当他把这些材料送到国际检察局时，一向趾高气扬的美国检察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哦，中国的证据足以让战犯们低头。裘少恒微微一笑，转身走出了国际检察局。他还要去完成一项更艰巨的任务，说服一个能证明日本侵华整体阴谋的重量级证人，清朝末代皇帝，被日军胁迫当上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出庭作证。让溥仪出庭是中国、苏联和美国商议的结果，要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整体罪行，溥仪是最佳人选。可他当时被关押在苏联远东的收容所，而且对出庭反应激烈，此前两位奉命劝说的中国外交官都被他拒于门外。向哲俊认为裘少恒年轻有耐心，又懂法律，善于沟通，就委以重任。裘少恒在收容所见到溥仪时，这位昔日的皇帝身穿灰色便服，头戴瓜皮帽，一如寻常人。看到裘少恒，他却非常紧张，眼神里充满警惕。裘少恒开门见山：“溥仪先生，我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裘少恒，来请您去东京出庭作证。”溥仪猛地后退几步，声音颤抖：“我不去，你们是不是要杀我？”裘少恒冷静地坐下，给他倒了一杯茶：“您误会了，我们是请您去指证日本战犯，不是审判您，您也是受害者。”第一次劝说并不顺利，裘少恒没有气馁。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去看望溥仪，不再提出庭的事，只是陪他聊天、聊读书、聊满族历史、聊北京小吃。渐渐的，溥仪放下了戒心。这时，裘少恒带来一份资料，里面详细记载着日军占领期间东北的人口损失和经济损失。溥仪先生，您看，仅仅在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就有近100万同胞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家破人亡，这些人的冤屈需要有人为他们诉说，您就是最合适的人。
他还向溥仪出示了中国

国检察组和国民政府联合签署的保障文件，明确溥仪是作为证人而非战犯出庭，法庭会保障他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有一次，两人谈到日军强迫东北学生学日语，禁止使用中文的往事，溥仪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裘少恒趁热打铁：“您有这份民族情怀，就更应该站出来。如果您不出庭，日本战犯就可能逃脱惩罚，历史的真相就会被掩盖。”又一天，裘少恒聊起家人，顺势说道：“您的家人都还在中国，如果您出庭作证，不仅能得到国人的谅解，也能为您的家人争光。”话音未落，溥仪流下了泪水。果不其然，隔天还没等裘少恒开口，溥仪径直朝他深深鞠了一躬：“裘先生，谢谢你。我决定了去东京出庭作证，不过出庭时要有中国律师在场。”裘少恒伸出手，紧紧握住溥仪的手：“我亲自陪您出庭。”1946年8月10日傍晚，溥仪作为证人从苏联飞抵东京，东京审判的正义之战即将迎来关键的一环。1946年8月16日，溥仪第一次出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大厅座无虚席。当裘少恒陪同溥仪走进法庭时，全场一阵骚动，各国记者的闪光灯不停闪烁。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脸色铁青。按照英美法系程序，首先由检察官直接询问。当向哲俊问道：“你是如何成为伪满洲国皇帝？”时，溥仪激动起来，指着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贤二说：“就是他，1931年把我从天津骗到东北，说要帮我恢复大清江山，实际上是把我当作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被告人律师提出异议，称溥仪的证词带有个人情绪，缺乏客观依据。裘少恒早已做好准备，当场向法庭提交了多份伪满洲国时期的官方文件，其中一份日本关东军发给溥仪的密电明确写着：“一切事务均由关东军裁定，溥仪不得干涉。”在这份密电中，溥仪的傀儡地位一目了然。最精彩的交锋出现在板垣征四郎的律师盘问阶段，这名律师试图把伪满洲国的建立说成是满洲人民的自愿选择。溥仪当场反驳：“如果是自愿，为什么需要日本军队的刺刀？我在伪满洲国皇宫里住了14年，每天都有日本宪兵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这难道是自愿吗？”律师不死心，又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作为前清皇帝，为什么要与日本合作？这难道不是背叛自己的国家吗？”法庭内顿时安静下来。溥仪沉默片刻，声音低沉却坚定：“我承认我有过复辟的幻想，这让我被日本人利用，但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看到我的同胞流离失所，我内心充满了愧疚。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就是要弥补我的过错，揭露日本战犯的罪行。”这番话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连法官都微微点头。溥仪连续8天出庭作证，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8天里，在裘少恒的帮助下，他有条不紊，有理有节，先后顶住多名辩方律师的轮番质问，细数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10余名甲级战犯的罪行。旁听席上许多人听着听着流下了泪水，一些原本对中国诉求持怀疑态度的西方法官也由此对日本的侵略罪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日本朝日新闻称，溥仪出庭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

道，溥仪的证词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1946年8月23日的《申报》则评价，溥仪的证词对于日本战犯罪行之确定及处决，实为有力之佐证。多年后，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虽然他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为了掩护自己，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即便如此，这八天证词的分量，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9月2日，溥仪完成了所有出庭作证环节，分别是他和裘少恒紧紧拥抱。溥仪说，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永远没有勇气站在法庭上。随后他赠送裘少恒两幅书法作品，一幅是天下为公，一幅是由克己复礼正心修身八字组成的斗字。裘少恒悉心收好，此后一直妥善保管。由于连续数月的超负荷奔波操劳，加上水土不服，裘少恒的健康每况愈下。1946年9月，他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职务，同年12月回到上海，谢绝国民政府的任命，重新执起律师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裘少恒先后在上海外贸干校、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长期从事国际法学和英美法律的教学研究，撰写的多部著作成为外贸和法律领域的重要教材。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知名的法学家和外交官。2009年9月22日，裘少恒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从因专学子到国际检察官，从东京废墟到苏联远东收容所，裘少恒用专业与耐心把一件件铁证、一位位证人带上了法庭。那份上千页的判决书背后，有他熬过的无数个通宵，父亲赠的精忠报国镇纸，溥仪赠的天下为公书法，是这段历史留下的两枚小小印记，也是一位中国法律人交给民族、交给历史的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其中四川盆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度上下。像是成都，今明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小幅偏低。而重庆未来三天高温仍会持续，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注意防暑。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度左右，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增多，同时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闷热。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一至七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的相关致辞，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中方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会谈持续90分钟，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同时指出，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当地局势恶化以及加沙和平进程受阻，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声明称，阿拉曾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起针对部署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另据声明，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拉德万部队一名营级指挥官。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声称击败伊朗后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即便只是开玩笑，这样的妄言也是个巨大的错误。哈塔米还强硬表态称，这里是伊朗，守卫者们会打断侵略者的腿。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州瓦卢伊斯基区一村庄遭到无军袭击，造成6人丧生，4人受伤。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因近期持续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当天，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据官方统计，连日来强降雨天气已经造成菲律宾全国23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9: 哎，我看到你了。
10: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1: Hello，
12: bonjour，
13: hola，
14: konnichiwa，
15: comment ça va，
1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7: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暑期了，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去出门旅行。那出门旅行之前，肯定要做一些攻略或者说功课了。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旅行指南，传统的纸质旅行指南为什么依旧不可或缺。那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媒体，它是这么来说的，许多旅行者呢都会经历一些规划疲劳，感觉自己陷入了无尽的信息漩涡当中。一家餐厅在网上被誉作必打卡之地，可是换个平台却被打上了过度营销的标签，每一次搜索都会引发更多的搜索。而这正是传统旅行指南表现的独特优势，它从来不提供所有可能的信息，恰恰相反，它只做筛选。 传统的旅行指南不仅告诉你该看什么，还解释了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社交媒体向你展示景点，而旅行指南则帮助你了解他们。那个人总结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呢，就是 AI 时代咱们旅游的时候到底该信谁的推荐。约瑟夫先来说说本国或者本地区中东那边的传统吧。纸质的旅游指南还流行吗？你有没有碰到过那种网上越查越焦虑的时刻？
18: 哎呀，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刚来中国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到现在约旦人民从来不用，不管是纸质版的还是电子版的那个导航或者地图，一直不用，从来不用。关键是他们是怎么去，如果是要去某一种地方去旅游啊，或者出去玩的，都是靠人际关系，都是靠别人，就是问朋友或者问邻居。这个我觉得跟那个跟约旦的面积有点的关系，这约旦算小嘛，才对比中国还算很小，所以他们人都觉得就不好意思拿着地图看。或者导航，他觉得住人了。如果在约旦，如果是打车的话，你打车，他你会告诉他，哎，我要抄这个地址，你告诉他，你按照这个导航就行，他拒绝了。那司机不要，他说你不信任我嘛。他们觉得，如果说按照导航或者那个地图，他得住人了，他就不好意思。所以呢，他每一次约旦的人如果要出去玩的话，他们都是靠别人的推荐，都是靠别人推荐，就是问问别人有去过没有。然后呢，他们就告诉你，哎，你去那边呢，我建议你几点去，我建议哪一天去，人多人少，然后吃什么，然后哪个酒店，他都是靠别人的信息，都是
17: 口口相传，对吧？你愿意信赖这个互联网或者说 AI 智能给你推荐的，不管是算法了，还是说其他的这些网友的推荐，你们也不认，
18: 没错，
17: 就信任身边的朋友，
18: 就是完全信任身边的朋友。就是你知道吗，这个跟阿拉伯人的这个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阿拉伯人非常重视说话，非常重视说话。到现在在约旦，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小事儿大事儿，都是说话完全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阿拉伯人非常重视这一方面的。阿拉伯民族啊，他很喜欢交流的那种民族，特别喜欢交流。所以呢，你说话他非常信任你，他认为你说得很认真。
17: 所以靠的是人的真诚，
18: 真的真的。到现在你看，在中国，我还在中国是吗？然后现在你看，都是很就是现在科技发展的 AI 呀，那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网络都很发展。但现在你随便问任何信息都能看到很多的视频什么频率。但是现在阿拉伯人，如果我的朋友或者认识我的人，或者被别人推荐的人，他们来中国之前一定要跟我先联系，他们还会问我联系。哎，你觉得北京怎么样？你说。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北京怎么样，你还问我，你觉得哪就是什么时候来合适？哎，你要是我要是去那个博物馆，你觉得我应该是怎么卖票啊？等等的这些信息完全在网上都可以看到，但是他还不信任，他想联系一个他认识的人，获得这的信息，然后他这样就是心里有数了。
19: 我觉得法国人有些共通点，但是也有些不一样的，就是看不同的年龄的人有不同的这个想法或者是不同的方式吧。如果是我父母这一代，他还是比较习惯用这种纸质版的旅游指南。我也经常在上海看很多法国游客拿着这个纸质版的旅游指南在找一些地方，或者是拿纸质版的地图。很大很大一张地图在这儿，到处找，所以我觉得这个旅游指南还是在法国还是应该还是卖的很好的啊，尤其是我们法国有一些比较就做的已经有好几年，像那个米其林指南，这个是从1900年开始的啊，它已经有126年的历史，所以法国人会觉得很靠谱。但是如果是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像我这一代的。30岁、20岁可能会比较喜欢看互联网问 AI 或者是看社交媒体，看一下其他的游客去了哪里玩啊，去了哪家餐厅啊等等。让我很惊讶的是，更年轻一点，就可能20出头的人，就跟刚刚约瑟夫说的很像。我前两天有一个小表妹给我打电话说，哎呀，要来中国了，9月份要来中国，然后你推荐我去哪里？当然他是先做了一些功夫，他先刷了一些社交媒体啊，先看一下，可能问一下 AI， 但是最终他觉得信息量太大了， 有一些人说这里很好，有一些人说这里不好，那到底好不好？那你住在中国，我来问你。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给他回答，然后他就这样就打磨了他的这个旅游攻略。
17: 嗯，
19: 所以我觉得更年轻一点的人可能感觉社交媒体不可靠了，就还是回到这个
17: 回归到人，
19: 对，人与人的这个关系可能会比较靠谱。
17: 嗯，
19: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同年龄的人，不同年代的人都有，就各有各的这个旅游方式吧。
17: 但是乐乐，我特别好奇，你看你在上海常年做这个 City Walk 对吧，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的项目，有没有那种法国或者法语区的朋友来，然后你带领他们在上海啊、这种做城市漫步，他们会质疑你，乐乐我查网上了或者人工智能说我得去这条马路，那边有个非常好看的小洋楼，或者说那边有一个怎么样的咖啡厅，非常的古典啊，非常有感觉等等，为什么你不带我们去？他会质疑你吗？
19: 有的，但是一般呢是跟我说自制版的旅游指南里面写了什么，为什么这个我们没有去啊，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不在我这个路线里面。但是一般呢我会先问他们在哪里看到这个信息，他们说啊，这个旅游指南里面自制版的，然后我说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旅游指南吗？他说可以。然后我不看他是几几年发的，因为一般他们可能印刷了一本之后每年都会再印刷再印刷、就是、
17: 会更新，
19: 对，会更新，但是有时候他更新的东西不多，所以我说会先刷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一般有一个上海地铁地图，
17: 嗯，
19: 我看上面有几号线，我就知道这个旅游指南它
17: 是不是最新版本的
19: 要线。对，如果上海的地铁只有十号线，到十号线后面没有了，那这个是十年前的旅游指南，那就不用说了，你问的那个地方可能是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些旅游指南它有很多好处，但是它有时候更新比较慢，
17: 嗯
19: 啊，或者是它更新了一个新的版本，但是刚好他写的那个餐厅或者他写的那个旅游景点暂时关闭了或者是彻底关闭了，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解释 OK 你说的这个可能没有了，或者是你说的这个其实他说的很好，但是其实他已经没有那么的好，
17: 就是他的时效更新的这种节奏未必跟得上现在这个 AI 或者说移动互联网时代，对吧？
19: 对，这个真的很难。我以前在上海我也写过一个自制版的一个小册子，就是也不能说是旅游指南，因为它是比较薄的比较小的，但是发现了写了这个之后我们做了自制版的，然后就发给很多人免费发的，后来发现了有很多人跟我们说啊、哎、这个很好用很好用，过了不到一周就跟我们说这个餐厅已经没有了，所以就是上海以及中国的这些大城市的变化太快了，就是你印刷了之后可能一周后它已经没有了，或者是已经换了一家餐厅、
17: 嗯、
19: 所以那当时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就加了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这个册子后面的二维码然后就有更新，但是有很多人他一有这个自制版他就靠这个自制版来，所以做自制版的很难，做这个互联网他至少他会更新、嗯、他会跟你说啊，这个餐厅关闭了然后现在是新的餐厅，
17: 对，
19: 但是他的
17: 所以从你刚才这个分享来看的话，其实纸质传统的旅行指南的确逐渐的被消费者抛弃，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对游客来讲可能最关键的一点是信息，最新的紧跟这个时效的信息是最重要的，而纸质版指南可能只是目前来看的话更像是一个推荐的补充啊，为什么这儿好可能只是告诉你更深的一个理由，但是某种程度它的信息的含量还是没有在互联网上或者说人工智能给的多，
19: 但是还是挺喜欢这个自制版的，
17: 有味道是吧？有仪式感，
19: 有仪式感。对，我也收藏了一些上海以及中国的一些比较老的一些自制版的这个旅游指南，因为我挺喜欢看，哎，20年前或者是100年前这些人他们来上海，他们去哪些酒店呀？他们去哪些酒吧呀等等等等、
17: 啊、
19: 有一些有很多这样的上海最好的50家酒吧，上海最好的100家酒店呀等等，然后这些地方可能它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一些回忆，但是在这些指南里面会写得很清楚啊，它有多华丽啊，它还有什么活动啊什么、嗯、所以我觉得它好的东西是它后面它就变成一个历史资料吧。
10: Hello.
11: Bonjour.
12: Hola.
13: Konnichiwa.
12: Comment ça va?
11: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14: 你好。
12: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约瑟夫，你有没有这个曾经被互联网这个带沟里的，所谓被坑的？哎呀，这个网上说特别好，结果到那儿一看，也就那么回事儿。
18: 有有有，今年呢5月1号啊，这是劳动节啊，就好不容易啊，很期待这个假期，然后我就网上搜索我到底去哪了，就是大家看看这个网红朋友们推荐哪了，他们推荐了某种地区。然后我确实准备好了，然后出发了。到了那儿之后呢，发现我的天哪，就是沙漠，啥都没有，就是个沙漠。然后我真的生气了。然后人家说的有彩源，然后有很多的活动什么的，但是他们说的可能不是一个时间，他也不是每年都是同一个时间，他是有变化的。那个时候呢，我去的正好那个时候呢，没有，啥都没有，这是活动都不举办，然后草也还没长出来，然后这不是最好的季节。所以我可能是选错了的时间，但是他们也没有描述清楚这个时间的事儿。他说我非常推荐这个5月1号啊，你有时间我建议你去，离北京也很近。然后我就出发了，结果发现哎呀，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17: 所以再一次凿实了你过去的传统思维，还得问当地的朋友。
18: 没错，真的是这样的。你这时你想去一个地区，一定要找当地人，当地人才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一方面给咱们这个阿拉伯人增加压力的，因为阿拉伯人都是问别人，都是信任别人。那么他信任他问我的时候呢，我得自己考虑琢磨这些问题，因为他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他现在完全靠我，他要买一个机票还要花那么多钱，那我这个他把在他的任务本身他自己的任务交给我了，那现在我说我要给他做计划，是我要网上查一下那个地铁还是否通行，那个地区有没有变化，那个餐厅是否还在，那个酒店的价位有没有，
17: 把自己的人品给压上了，对吧？如果人家没玩好我那个人品道德是有问题的。
18: 是的，没错。所以他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那我还是同样的问别人，大家都是互相的问，最后拿到了所有的重要的信息，确认这个信息没有误，然后再换给他。
17: 就是，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你的阿拉伯朋友貌似得到了一个真诚的第一手的资料，其实可能已经是二手、三手甚至四手
18: 的
17: 这些信息了。其实你说一些网红景点，刚才你吐槽说所谓的被骗了，其实关键是否有那种感觉，网红推荐的跟自己有很强烈的一个关系。你像在今年4、5月份呢，我曾经去海口那边出差，然后闲暇之余呢，就去海口当地一个网红的景点，叫做云洞图书馆吧，应该是，反正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图书馆，建设在海边的，然后那个建筑呢非常有特色啊，很多人都会去从那儿打卡拍照。但是当我亲身到了那儿之后，我也没感觉是怎么样的。但是给我最触动的一个是什么感觉呢？当时去的是傍晚了，夕阳西下，海风拂面，反而是一对小情侣，他们坐在那个海边在闲聊，哎，那幅场景让我感觉非常的舒服以及舒适，再配上后边那个所谓最美的那个图书馆的建筑设计。所以你看它跟每个人的心境、气候或者当时周围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不是说网上他推荐的就一定好，也许它值得展示，但未必会让你的旅行觉得一直回味，或者说值得让你久久的留在心里，那是不一样的感受。就像这新闻当中说的，这个互联网只是社交媒体展示景点，但是为什么去除了拍照以外可能没其他的感觉了。但这是不是也是现在旅行或者未来的一种大的趋势，大家旅行就是为了展示，然后发到自己的社交媒体，够了。
19: 真的有这种感觉。我不久前我去旅行，去了很多中国很多很多地方，我15天去了7个不同的省，然后已经策划好了，就是我要去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哪个地方，但是我到那个地方我还没有策划聚集去哪里，那我当时就是看那个社交媒体，我就发这个成都哪里好玩，或者成都有什么 city walk 路线，然后我就按照这些网友们的这个推荐去走，然后发现了其实 我第一天我在成都，我做了一条这个 City Walk 路线，就觉得没什么可看的呀，这怎么推荐了这个？结果就是越看越发现他们推荐这个，因为拍照还出片，所以我就觉得，哎，我跟着了这个 City Walk 跟着了一上午之后，我就觉得完了完了，我不能跟着这些喜欢出片的这个主播来做我的 City Walk， 不然就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出片，
17: 感觉有人文的那种感觉，对吧？只是一个照片而已。
19: 对我来说差点东西，后来我就是刷了其他的一些比较喜欢历史啊、喜欢人文呀、的一些文章，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去走成都，然后就觉得哎呀好很多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到一个新的城市，包括在上海也是一样，为什么武康大楼那边有这么多人
17: 啊？
19: 他们是喜欢武康大楼的历史吗？喜欢武康大楼、建武康大楼的那个建筑师吗？都不是。他们就是觉得武康大楼很出片，拍照很好看，包括现在在武康大楼周边的都是一些铁头摄影师可以帮忙给你拍照的。当然我也不是说拍照出片不好啊，我也有时候也会喜欢跟朋友出去玩，然后我们拍一些好看的照片，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忽略这个历史啊，不要忽略这个文化，因为这个也是旅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不是旅游局和文化局是分开的，而是文旅啊，这个文化与旅游局，一直是文化带旅游啊。我们去旅游是为了文化，为了去了解历史和文化的，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
17: 嗯，你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是一个传统的编辑再去编纂一本新的这个旅行指南，他把武康大楼放到那儿的话，他肯定会向你解释这栋楼是什么样的历史，谁设计的，目前里边是什么。

0: 会强调我一定要问朋友，因为你朋友他没必要骗你，他是会把真实的情况会告诉你。那个酒店其实挺贵的，比如说了那个饭不好吃，他也没必要骗你，他说那个让你去尝一尝，或者他也告诉你那个博物馆不值得，你排队排两个小时，最后没啥看的。上一次我也是这样的，网上看了很多人去，有新开的，在北京市一个是艺术博物馆，然后他说他那个里面有很多图片，是一个大师，他就很出名的一个人，然后把这个图片从其他国家，也可能是法国，搬到北京来，然后很多人觉得那很火啊，很多人去过去，然后很多朋友在推荐去，那我就过去了，然后我买票也不便宜，然后我去里面看了，我感觉画的是不错，但是我觉得那一图片一个图片，我最多的给2分钟就完事儿了。我看他们其他人呢，在那里看呢，仔细的看一两个小时，一张图片，看一两个小时，他们慢慢的在分析，慢慢的在交流，我完全不懂，完全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整个博物馆，我是最多的20分钟都逛完了，
1: 就那个地方
0: 我
1: 不
0: 都回
1: 适
0: 家
1: 合
0: 了，
1: 你，对吧？别看你是
0: 完
1: 个
0: 全不适
1: 医
0: 合
1: 学
0: 我。
1: 博士，但他也
0: 对，
1: 医学是医学，艺术是艺术。
0: 所以呢，咱们正常看别人发的照片了，或者视频啊，或者觉得他们也很开心，或者玩得非常好，然后觉得哎，我也去，其实不一定适合咱们的那个地区。他对他来说非常好，非常完美，很浪漫。但是咱们可能不一样的，但是人对还是找自己的感觉，拿得舒服的去哪。
1: 哎，其实今天咱们老外看点的，尽管这个标题说的是人工智能时代，旅行指南是否依旧不可或缺？不管是使用传统的纸质的旅行指南，还是说现在移动互联网或者人工智能的推荐，本质上就是我们在探讨旅游旅行的一个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更在意什么？是路上的风景，还是一家餐厅里的美食，还是说那种我在路上，我在别处的那种感觉，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整个暑期，大家在旅行的时候呢，尽量的还是那句老话，用心的去感受你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所有一切，那么给予自己相应的一种回味的东西，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0: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2: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2: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比亚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railway station， railway 铁路 ，railway station 则是火车站。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中国仅用2年时间就建成亚洲最大火车站。文章写道，2020年12月27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正式投入使用。雄安站的总建筑面积达到47.52万平方米，相当于3个柏林中央火车站。与其说这是一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还不如说这是一个集交通枢纽于一体的综合区域。雄安站的椭圆形屋顶其实是一座光伏电站，年均发电量可达到580万千瓦时。这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将会证明未来的基础设施不但方便人们出行，还能节约能源，并助推一座未来之城快速发展。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3: 咿咿呀呀
2: 学说话声嘛。
3: 希望
2: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7: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8: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首先来听时政要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7: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有：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期正式到期，伊朗军方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专家认为未来局势走向仍取决于日后美伊谈判，
8: 哈马斯领导人与美国总统的女婿库什纳在埃及会谈，专家认为哈马斯解除武装困难重重，加沙和平进程僵局难解。
7: 欧洲多国山火仍在持续，比利时最大规模林火向德国边境蔓延，高温干旱让匈牙利葡萄酒行业面临生存挑战。
8: 民调显示，过半美国选民认为生活境况在变差。美国金融机构警告称，全球食品价格通胀或迎来新一轮危机。
7: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开幕，聚焦土地恢复。
8: 美国多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发生枪击事件，今年美国已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
7: 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开打，多位中国选手出战首轮比赛。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正式到期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8月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佩泽西西扬当天在首都德黑兰参加伊朗全国教育部门负责人会议时做上述表态。他强调，该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晚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人民和军队不仅使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遭受彻底失败，还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8: 当地时间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以延长。
7: 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正式到期之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8: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伊朗方面上述两个最新的表态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10: 首先啊，确实是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公布了谅解备忘录。那么到今天确实是谅解备忘录规定的60天的谈判最后期限是到。虽然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但实际上啊，美伊双方任何一方啊，并没有退出、结束，甚至于间接的谈判，所以目前状态是不战不和。那么其次呢，大家看到伊朗总统啊佩泽西西扬声称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是维护了尊严，展现了实力。我个人认为总体上来讲啊，伊朗总统讲的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谅解备忘录啊，我们从内容来看，实际上不管它能不能执行，但内容呢基本上满足了伊朗方面的要求。这个就包括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豁免伊朗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解冻伊朗海外的资金，包括承诺全面解除制裁，以及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基金等等。特别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事实上是美国方面默认了 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优先权。尽管在此

0: 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呢实际上是有所反悔啊，就是不甘心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伊朗发动了攻击。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伊朗总统说的总体是能过去的。至于未来美国的舰船能不能进入波斯湾，能不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目前来看仍然是悬而未决，未来的走向呢还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3: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8月18号至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2: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的相关致辞，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也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中方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其中一至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0万1264亿元，同比增长17.3%。此外，一至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
2: 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州瓦卢伊斯基区一个村庄遭到乌军袭击，造成6人丧生4人受伤。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德国《世界报》17号报道，卡拉斯接受采访时称，欧盟的制裁已使俄方损失超过10000亿欧元。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但他未透露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时间和细节。针对欧盟多轮制裁，俄方已经采取反制措施。
2: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声明称，阿拉曾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起针对部署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另据声明，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一名营级指挥官。
3: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17号表示，其最新的研究发现，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军医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对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实施人体实验，使其感染疟疾。这反映出日本陆军军医团将人视为研究材料的可怕观念，这种非人道行为与731部队实施的人体实验具有共同之处。

据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6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0: 听详细报道。
1: 这名知情人士称，库什纳告诉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他们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尽力确保以色列也采取相应步骤。知情人士还称，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90分钟，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据悉，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库什纳定于17号访问以色列，并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2: 库什纳为何此时会见哈马斯领导人？这次接触释放出哪些信号？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这次库什纳去开罗见哈马斯领导人，主要是因为7月30号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关于加沙和平进程的协议之后，到现在为止协议没有落实，没有任何推进。本来根据当时7月30号达成那个协议，哈马斯和以色列应该在14天之内就具体如何执行协议达成一个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框架，但是呢，从那之后没有任何进展。因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出来说以色列反对这个协议，也不会去执行，所以协议就推不动了。推不动了呢，美国这方面呢又特别迫切的想推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是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特朗普的全力推动之下才达成的。达成的20点和平计划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加沙地区先停火，哈马斯和以色列交换被扣押人员，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在加沙建立一个过渡政府。但是第二阶段呢，后来就推不动了，到今年7月30号哈马斯和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达成协议，哈马斯初步同意解除武装，所以美国就特别希望继续推动去年的二十年计划，因为这个是特朗普的一个标志性的工程，也是特朗普鼓吹自己是和平总统的一个重要的业绩。美国今年11月份也要举行中期选举了，所以美国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加沙和平进程能有重要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下，库什纳才访问了开罗，和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会晤。
0: 哈马斯重申解除武装、推动加沙非军事化的承诺能否真正落实，主要障碍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承诺落实的可能性很低，障碍很多，一方面是来自于以色列，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哈马斯。对于以色列来说，根据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以色列首先必须撤军，要把对加沙地区的控制线要往后移。第二个，以色列要做的就是要对加沙全面停火。第三个呢，是要求以色列开放拉法口岸。根据当时的要求，拉法口岸应该每天至少要有600辆卡车的救援物资进到加沙，但是这个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做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就不可能开始解除武装。另外，哈马斯解除武装也有很多条件。现在哈马斯并不承诺说他要解除武装，哈马斯承诺的是可以把武器储存到一个地方，之后由未来进入加沙的加沙管理机构负责监督这些武器。传统意义上的解除武装就是你要把武器都销毁了， 然后哈马斯怎么解除武装，根据十五点计划，那个也很复杂。哈马斯先是让管理之下的警察来解除武装，然后哈马斯再把重型武器交出来。但是哈马斯现在拒绝把轻武器交出来，只要轻武器不交出来，哈马斯就可以控制加沙地区。但是没有重武器，哈马斯是不能袭击以色列，但是他控制加沙是有能力的。最终哈马斯要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也很高，要求以色列全部撤军，要求巴勒斯坦建国之后才解除武装。这些以色列就更不答应了，因为以色列国内过去两年议会投过几次票，都是以多数来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所以哈马斯要真的彻底解除武装是很困难的。
2: 美国要求哈马斯首先采取行动，再推动以色列采取相关的措施。如何解读美国的这一要求？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观点。
3: 美国的要求，美国也是左右摇摆，前后为难。根据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是要求以色列先采取行动，但是呢，以色列这边不答应，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也要举行大选了，所以以色列国内压力也很大。甚至以色列国内有很多人认为，这一次达成的15点计划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战略伏击，通过达成15点计划，让美国和国际社会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让以色列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拒绝妥协，不但拒绝妥协，在过去一周还再次加大了对加沙的空中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提出来说，让哈马斯先做出一些解除武装的举动。按美国的设想，就是哈马斯在未来几周至少象征性的上交一些武器，这样的话他就有理由来给以色列这边施加压力。但是呢，未来几周让哈马斯上交武器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一个呢是哈马斯不同意，因为哈马斯的条件必须是以色列先撤军，哈马斯才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的条件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撤军，这是在原则问题上就有矛盾。然后在具体实际操作上他也不可能，因为哈马斯要上交武器，他必须交给去年成立的加沙行政管理委员会，这个机构呢才是在开罗成立的，这个机构要进入加沙，那么以色列不同意他进入加沙，因为加沙现在四面八方都被以色列封锁了，任何人要进入加沙都必须以色列同意，所以他要接收武器，他进不了加沙，怎么去接收武器？那么哈马斯上交武器之后，加沙地区的安全应该由一支国际稳定部队来负责，但是国际稳定部队现在还没有开始招募正式的人员呢，就是从招募人员培训到落地加沙地区，中间也至少得经过好几个月，更何况前提条件还是以色列允许他才能进去，所以现在哈马斯上交武器的客观条件他也不具备，所以根据美国的设想说，哈马斯先上交武器也很难落实。
0: 8月16号，巴西总统卢拉在圣保罗州正式启动其竞选连任活动，为将在10月份举行的巴西总统大选造势。他在活动中围绕捍卫国家主权、战略资源开发、教育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等议题展开演讲。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 当天的竞选活动在位于圣保罗州圣贝尔纳多杜坎普市维拉欧克利德斯区的体育场举行，共有数千名卢拉的支持者参加。1979年，卢拉正式在此地成为了领导工人罢工、反对军事独裁统治的民众领袖。卢拉在演讲中表示，巴西应掌握其稀土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巴西的稀土储量位居全球第二。卢拉强调，年轻人应研究如何开采稀土资源，如何生产手机、芯片、电动汽车电池，以及从关键矿产和稀土元素中制造出的所有其他产品。同时，他明确反对将这些资源出口，并支持其在国内实现工业化。在公共安全方面，卢拉提出了一项针对有组织犯罪头目的战略。眼下正值美国将部分巴西犯罪团伙定性为恐怖组织，而巴西政府认为美方此举意在绕过巴西政府对其境内非法团伙打击行动的管控。此外，卢拉还主张扩大教育投资，并引用相关数据支持其扩大高等教育的立场。他说，投资教育远比投资监狱系统便宜。 现年80岁的卢拉曾在2003年至2010年间担任巴西总统，并于2023年重返总统之位。他若在今年10月的大选中获胜，将开启第四个执政任期。
2: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多地发

0: 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多人死伤。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凌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女性背部中弹，送医不治身亡，另有一名男子受伤。有目击者称，事发前有人群聚集在路口发生争执。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嫌疑人还在追捕中。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报道称，根据当地警方发布的消息，四名伤者中包括一名4岁儿童和一名14岁少年。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15号凌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栋宿舍楼外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5人受枪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之后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目前枪击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截至8月16号，今年美国已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超过15000人受伤。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美国在地区持续的军事存在造成的环境破坏带来数万亿美元损失，伊方将优先进行索赔。
0: 当地时间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罗斯军方于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起多轮空袭，动用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实施打击，已经造成多地人员伤亡及设施损毁。俄方目前对此尚无回应。
2: 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16号公开表态，支持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皮罗因撤销对一名前奥运选手涉嫌破坏林肯纪念堂前倒影池的指控而触怒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坚称倒影池受到蓄意破坏，皮罗则说问题源于施工质量。
0: 奥地利联邦地质地球物理气候学和气象局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12个月是奥地利自1850年有官方气象记录以来最干旱的12个月，降水不足与持续高温叠加使旱情进一步的加剧。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22: 你好星辰。
0: 前些天是稍微凉快了一点啊，那么接下来气温走势会是什么样的呢？请介绍一下。
22: 前几天靠着冷空气和降雨，不少地方的气温呢是维持在了30度上下，体感上来说还算舒服。不过从今天开始，富二代高压又要再度变强，并且向西延伸。那在它的控制之下呢，闷热天气会慢慢的往北扩散开来。今天白天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范围呢是不小的，高温主要是集中在了重庆、四川还有新疆的大片区域。另外呢，在江南还有华南不少地方体感呢是普遍闷热，虽然说高温不多，但是体感高温的地方也很多，像是广州、武汉、长沙、福州、杭州、南京、上海、南昌都是这样。那未来几天我们国家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呢还会逐渐的扩大范围，从华南、江南一直到黄淮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度左右，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也会增多，同时呢最低气温也能够达到26-27度的样子。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全天候的做好防暑，及时的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星辰，
0: 那么接下来几天降雨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也请介绍一下。
22: 接下来这几天下雨的地方依然是挺多的，不过大范围的强降雨不算多。明天黑龙江、云南还有广西这几个地方的雨势呢会明显加大，黑龙江的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中部、广西西部还有南部的一些地方会下起大到暴雨。那整体来看，在本周的前半周，四川盆地一直到云南还有华南这条线上雨水呢会一波接着一波，等到本周的后半段，内蒙古东北部到黄淮这片区域降雨呢又会慢慢的增多起来。那这一周总体来说雨水最为频繁的地方呢就是西藏、四川盆地到华南还有东北的一些地方，一周里面下雨的天数呢差不多能有6天左右。举个例子，像昆明这一周几乎天天都会有雨，大多是小雨或阵雨。广州呢也是同样雨不停，但是雨势比昆明要再大一点，大多呢会是以中雨天气为主。好，这段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星辰，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5: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 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0: 我是星

0: 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期正式到期， 伊朗军方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 专家认为未来局势走向仍取决于日后美伊谈判。
0: 哈马斯领导人与美国总统的女婿库什纳在埃及会谈。 专家认为哈马斯解除武装困难重重， 加沙和平进程僵局难解。
1: 美国多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发生枪击事件， 今年美国已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洲多国山林火灾仍在持续，比利时最大规模林火向德国边境蔓延。 高温干旱让匈牙利葡萄酒行业面临生存挑战。
1: 民调显示过半美国选民认为生活境况在变差。 美国金融机构警告称全球食品价格通胀或迎来新一轮危机。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今天开打， 多位中国选手出战首轮比赛。
1: 来关注欧洲山林火灾。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 欧洲多国山林火灾持续肆虐。 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 8月15号复燃， 目前仍未得到控制。 比利时东部林火截至16号仍未扑灭， 且火势不断向德国边境蔓延， 迫使德国部分居民紧急疏散。 数据显示这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林火。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随着法国西南部朗德省林火 8月15号复燃， 这场始于13号的林火 过火面积已达到约17平方公里， 附近65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 法国朗德省消防救援局局长阿尔诺法布尔说，
3: 需要说明的是现场处置相对平缓，仅火场东北部出现一处火情复燃，其余时间里所有救援力量都在全力巩固尽可能多的火场边缘，争取尽快控制火情。 不过截至16号， 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
2: 比利时东部一个自然保护区 8月14号发生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林火， 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约30平方公里。 火势因高温干旱和复杂地形迅速蔓延， 火场边缘距离德国比利时边境仅有不到2公里。 比利时林火区域总指挥吕克比雷特表示，
4: confronter à une problématique d'abord avec le substrat qui est de la tourbe.
5: 就比利时现有救援力量来看，这场火灾处置难度依旧很大。我们面临的特殊难题是地底层是泥炭，地表遍布杂草，大火蔓延速度较快，和所有其他的野外火灾一样，灭火工作完全受风力影响，而此次风力大小和方向都极不稳定。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调整部署，根据火势变化灵活
2: 安排救援力量。据悉，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欧盟15号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 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与此同时，受高温与干旱的影响，希腊和西班牙的山火也仍在继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 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 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 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 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 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 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 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 过火面积超过380平方公里。 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 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 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平方公里， 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1: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长时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多瑙河水位屡创新低，全国农业生产普遍承压，葡萄酒行业更是面临生存考验。 业内预计今年匈牙利的葡萄收成或将同比减少三成左右，葡萄酒产量下降将不可避免。来听详细报道。
5: 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菲莱德市是传统葡萄酒产区，该市的乔帕克贾斯迪酒庄建于19世纪中叶，如今受高温干旱冲击，土壤伤情恶化，葡萄藤长期缺水，果粒生长受限，酒庄面临严峻挑战。
3: 随着土壤变干，葡萄藤对降雨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增加，若降雨未能适时而至，这些细小的葡萄便无法长到足量大小，若遭遇极端高温且降雨稀缺情况，将会变得更为严峻，葡萄可能会放弃繁衍，将能量用于生存。
6: 目前的情况给葡萄种植业带来了多重挑战，这种由热浪带来的冲击会损害葡萄品质，不仅影响产量，还会改变果实的内部成分，最终收获的葡萄往往无法达到以往的品质。
5: 与此同时，持续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早熟，留给酒庄采摘、加工、酿造的时间变得极为紧迫，也让葡萄酒的生产成本急剧上升。
3: 两年前的收获季，我们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葡萄的水分含量几乎每天都在下降，这意味着随着采收工作的推进，果实在不断萎缩，导致酿出的葡萄酒产量降低，质量较差。
7: 我小时候通常在10月、10月中下旬或11月初进行采摘，而如今由于气候变化和气温升高，采摘季已大幅提前。8月下旬葡萄酒周结束时，酿酒师往往就要着手采摘了。
5: 除了高温干旱，病虫害也给匈牙利葡萄种植带来了挑战。
8: 葡萄酒行业目前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正面对三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气候变化、葡萄酒消费习惯的改变，以及被称为金黄化的由植原体引起的葡萄病害。该病目前尚无有效疗法，因此当地生产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有些问题有解决之道，另一些则难以解决，但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从未停歇，我们始终致力于应对各种挑战。
0: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今天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正式开幕。为期两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建设、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开展磋商与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表示，土地退化和干旱不再是遥远的环境问题，健康的土地是健康食物系统、韧性经济和稳定社会的基础，因此 COP17 必须聚焦于落实。在多边主义面临考验的当下， COP17 也是一个契机，向世界展示各国能够携手合作提供改善民生的切实解决方案。蒙古国自然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策桑达格·奥齐尔说，荒漠化、土地退化和气候变化是相互关联的全球性挑战，其深远影响不仅波及环境，还涉及粮食安全、经济稳定和民生福祉。因此 COP17 将为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切实解决方案提供重要平台。作为主办国，蒙古国将推动建设性、基于共识的对话，并确保所有缔约方和利益相关方的包容性参与。本届缔约方大会将汇聚公约197个缔约方的代表，以及来自联合国相关机构、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的代表。会议期间将举办缔约方大会全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会议、履约审查委员会会议以及高级别会议等系列活动。高级别会议将重点围绕创新融资、抗旱韧性、草原修复与牧民福祉开展部长级对话，并就水资源、土地与人民、粮食系统与土壤健康等专题举办互动论坛，探讨科学赋能、政策支持、技术创新的解决方案。中国政府代表团将参加融资、抗旱和草原高级别对话。中方倡议设立国际草原日，将其作为国际草原与牧民年成果长期转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持续深化草原保护修复合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积极贡献。
1: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 2.8% 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 5%。 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来听详细报道。
2: 这份报告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警告，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加之强尔尼诺可能造成农作物减产，多重因素叠加将冲击农业生产，导致食品价格在2027年上半年居高不下。主持这项研究的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说，由于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运输受到影响，全球农作物价格上涨仍未见顶。他认为，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可能会让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给食品价格带来的冲击加倍。报告预计202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通胀率将达到 5%， 推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报告分析，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农业对天气变化更为敏感，食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比更高。这些因素都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在此次冲击中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约有 6.45 亿人面临饥饿，约21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食品不安全，占全球总人口的 25.8%。 此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报告显示，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幅度达到2023年一月以来新高。高盛公司、汇丰银行等机构也多次发布报告，提示各国警惕全球食品价格上涨。
0: 英国金融时报16号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 53% 的美国登记选民表示，自2025年1月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个人财务状况出现恶化。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9: 这项由英国伦敦独立研究机构焦点数据开展的美国全国性民调发现，在处理通胀和生活成本问题上，选民更倾向于信任民主党而非共和党。即便在就业和经济等长期被视为共和党传统优势的领域，民主党也展现出更大优势。报道认为，调查结果凸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公众对美以伊战事日益不满，认为战争推高了借贷成本以及汽油和消费品价格。近期通胀数据显示，受燃料成本下降影响，七月物价涨势有所放缓，但 3.4% 的通胀率仍高于去年拜登向特朗普交接时的水平。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众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逼近历史低点，高物价迫使许多美国人缩减开支。政府数据还显示，上月实际工资出现下降。焦点数据的民调显示，近2/3的美国登记选民认为经济正朝着错误方向行进，仅1/4认为方向正确。此外，55%的登记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其中包含近20%的共和党人。对白宫而言，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是，特朗普在共和党人中的净支持率，即支持与反对的比例之差，较上月下滑了8个百分点。在处理通胀和生活成本问题上，特朗普的支持率更为惨淡。64%的登记选民表示不认可，其中近70%为独立选民，约1/3为共和党人。金融时报分析认为，鉴于美国选民始终将通胀和生活成本列为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上述数据对总统而言尤为棘手。在被问及11月投票意向时，登记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领先共和党5个百分点，为 44% 对 39%。
1: 8月18号，美国科技巨头元宇宙平台公司被控损害儿童利益一案将开庭审理。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网站16号刊文称，元宇宙平台公司如果败诉，其旗下两大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将受到严重冲击。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6: 即将开庭的这起案件源于2023年包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在内的30个州联合提起的一项诉讼。在这项诉讼中，起诉方指控元宇宙公司 Meta 多次违反美国联邦和州儿童隐私法律中的相关条款。据了解，起诉方的诉讼请求包括获得元宇宙平台公司至少10,000亿美元的经济赔偿，以及要求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进行整改。整改内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流程，改变原有诱导用户沉迷的推荐算法，移除可改变个人外貌的图像滤镜，停止视频内容的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号，以及终止月后积分或短暂性帖子等。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上述功能均为 Meta 旗下社交媒体平台当前用户体验的核心内容。此外，各州还批评 Meta 通过频繁推送通知等方式，让年轻人难以减少使用其社媒平台。起诉方称 Meta 选择利用年轻人来吸引他们沉迷于其社媒平台，从而扩大其用户基础和业务规模。对于上述指控， Meta 发言人日前表示强烈反对，并称相信证据将表明该公司长期以来给予年轻人支持的承诺。目前，相关各州正在向加利福尼亚州联邦首席法官伊冯纳·冈萨雷斯·罗杰斯陈述各自主张。罗杰斯在近20年的法官生涯中以犀利直接而著称。他曾主审备受瞩目的美国富翁埃隆·马斯克诉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一案。在该案中，马斯克指控 OpenAI 背离造福人类的非盈利初衷，转而追求利润。该案最终因诉讼时效问题被判败诉，马斯克已表示将上诉。
0: 据美联社16号报道，当地时间15号晚间，意大利西西里大区莫西拿博物馆发生重大艺术品盗窃案。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画家安东内洛·达梅西纳以连画作品当中的部分画板及一件尺寸较小的画作被盗。我们来听报道。
10: 被盗连画创作于1473年，是安东内洛的重要代表作，也是目前唯一仍留存在其故乡莫西拿的作品，被博物馆评价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杰作之一。莫西拿博物馆方面证实，盗贼避开报警及安全防护系统进入展厅，将该连画现存5块画板中的3块盗走，另外2块画板在逃离过程中留下。此外，盗贼还从防护展柜中取走一件尺寸较小的画作，有艺术专家估算，被盗画作价值数千万欧元。当地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博物馆16号暂停对公众开放。意大利西西里大区莫西拿市文化事务官卡鲁索说，
11: 这不仅仅是一次损失，更是一场灾难。因为莫西拿一旦失去安东内洛的这些画作，就等于失去了这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艺术家的精髓。
10: 近来，欧洲发生多起艺术品被盗事件。就在这起盗窃案发生不久前，意大利警方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画作。被盗画作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020万元。目前已有5人被捕。
1: 今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开打，多位中国选手出战首轮比赛。更多情况，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晓晓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1: 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比赛的情况。
12: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男单首轮的比赛当中，李诗峰2-0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选手帕纳林，晋级32强，取得了对对方的连胜。因为对手的这个得分方式比较单一，李诗峰今天有点降维打击的意思，只用了30分钟就大比分2-0横扫获胜。下一场他将面对的是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希望这场胜利可以帮助李诗峰走出低迷。而在早些时候结束的一场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翁宏阳0-2不敌田中勇士，双方是时隔一年再度交手。田中勇士是凭借稳健的防守和往前的控制，持续向翁宏阳施压， 强化了往前的压迫，这样大量的回合就被拖入到多拍拉吊的这个消耗战当中。最终呢，翁虹洋是遗憾的遭遇了一轮游。在女单方面，国羽的选手王芷怡2-0击败了美国名将张贝文，这场比赛他是21-12、21-13直落两局，顺利的闯过了首轮关。第一局王芷怡在稳住了阵脚之后，就打出了一波

0: 回球出界，吉尔莫首局打得很顽强，以2分的优势惊险的获胜。但是接下来的两局，韩悦是连续压制吉尔莫的反手底线，果断的突击打对角，打出了一波得分高潮，以2比1逆转晋级，实现了对对手的4连胜。也为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间男单的头号种子石宇奇将迎战本土选手阿尤什。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小小带来的介绍。
2: 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 因近期持续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 截至当天，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 大量建筑物受损。据官方统计，连日来强降雨天气已经造成 菲律宾全国23人死亡。
1: 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方面的消息报道， 连日强降雨已造成当地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 大量房屋和车辆受损。
2: 据美国方面的消息，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 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7人。 据了解，印第安纳州受灾严重的地区16号天气转晴，河流水位在下降。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预计16号晚些时候，一连串风暴将席卷该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带来强降雨、山洪和破坏性大风。
1: 当地时间16号晚间，西班牙维尔瓦省伊斯拉克里斯蒂纳镇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其中1人为未成年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正在调查事发原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55分，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星辰，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 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会。The world
3: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Grand Canal， Canal 运河， The Grand Canal 则是大运河。近日墨西哥媒体发表文章《千年古运河：中国的隐藏奇迹》，文章写道，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京杭大运河称得上是中国的隐藏奇迹。 2000多年来，这条人工水道曾经是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贸易和文化通道。 在14至19世纪的鼎盛时期， 大运河成为大米、丝绸、陶瓷等货物的主要运输通道之一。 2014年， The Grand Canal 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此后，中国加大了对景观保护和相关博物馆的投入。运河水域沿岸城镇蕴藏着中国在水利管理、地域治理方面的经验，也留存着独属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是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框、更方法的平台，每天都有无限可能。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 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 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饭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今天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当天，大会蓝区中国角主题展览精彩亮相。本次展览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以五大篇章立体呈现中国防沙治沙成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7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7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金额实现大幅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在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延长。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认真起草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计划。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造成的安全形势复杂，以及众多相关方的介入和破坏性因素的阻挠，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计划的起草工作耗时较长。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声称击败伊朗之后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即便只是开玩笑，这样的妄言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通报称，俄罗斯军方于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起多轮空袭，动用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实施打击，已经造成多地人员伤亡及设施损毁，俄方目前对此尚无回应。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17号表示，其最新研究发现，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军医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对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实施人体实验，使其感染疟疾。这反映出日本陆军军医团将人视为研究材料的可怕观念，这种非人道行为与731部队实施的人体实验具有共同之处。奥地利联邦地质地球物理气候学和气象局17号表示，过去12个月是奥地利自1850年有官方气象记录以来最干旱的12个月，降水不足与持续高温叠加，使旱情进一步的加剧。 根据印尼国家抗灾署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目前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 7.7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68人，另有213人受伤，其中芒加莱县遇难人数最多，有26人死亡。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8: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0: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17
11: 座玛雅城市。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8: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2: 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3: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8: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0: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1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8: 你可以穿越历史，
14: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8: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大家好，我是远哥。
0: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也欢迎大家伙儿跟我们一起来环游世界哈。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直击演训场，我们又来关注一下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那海上飞行着舰到底有什么样的难点？我们来听听看女飞行员们怎么说。
1: 另外，六冠王法国车手德比斯首次与张雪在中国见面，他的中国行有哪些体验，对中国年轻的摩托车手有哪些寄语，我们会一起来了解。
0: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总台记者是专访了获得菲尔兹奖的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他爱游戏，爱动漫，爱古诗，但是他今天也要为您解析一下啊，他的获奖课题《侠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哎，有没有朋友了解？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在邓玉眼中啊，数学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还有2026暑期档票房破百亿。IMAX 等特效影厅观迎来了观影的热潮，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IMAX 影厅怎么选怎么做。
0: 没错，选座的一些奥秘哈。同时我们来关注说，技术进步啊正在改变人们沟通的方式，研究就显示说世界正在变得愈发的安静。哎，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与朋友们面对面的时候聊天的时间是变少了吗？那以上话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渤海湾云飞浪卷，日前呢，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员是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员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1: 解放军报道说，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成长的关键关口，也是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女飞行员就给了一个细腻的形容，说着舰时眼前仿佛有一堵无形的高墙，心理压力骤增，海上乱流、甲板生沉、尾流扰动等等，无不考验着操纵精度还有心理韧性，每一次舵面的微调，每一度航向的修正，都是需要千锤百炼。
0: 没错，程训单位就介绍说，他们充分是挖掘女飞行员们沉稳、细致、操纵、柔和的特质，同步补强姿态感知、仪表判读和偏差修正等薄弱环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3: 黄海某海域，女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建立着舰航线，向舰艇缓缓靠近。着舰成功后，要操纵直升机离舰升空，随后第二架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准备着舰。
4: 好，正常下高度。
5: 好的，
4: 速度稍微维持一下。
3: 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与陆机相比，海上气象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对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和心态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考核现场，两艘海军保障船协同对接着舰，在引导员调度下，数架直升机衔接紧密，起落有序。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着舰单飞考核，
6: 可能对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着舰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生沉、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3: 昼间着舰考核完成后，夜间着舰训练随即开启。随着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飞行学员紧盯舱内仪表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6: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飞海上，没想到是这么黑，就是离远看的话，船就是一个小白点，整个对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7: 接下来他们还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全部训练科目，然后通过结业考核，最终走向一线部队。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不仅要培养女飞行员，更要培养听党指挥、能战善战的舰载战斗员。
0: 巾帼不让须眉啊，网友也在说，说从2023年招飞选拔到今天，是见证了他们一步又一步的成长啊。那同时呢，我们也是祝愿他们是越飞越高。接下来呢，咱们的女飞行员们，他们还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全部训练科目，然后通过结业考核，最终走向一线部队，加油。
1: 嗯，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几天之前啊，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是飞越了大半个地球，开启他的首次中国行。他说自己真的好激动，终于有机会来中国探索这些城市，和大家面对面的碰头了。
0: 没错，那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是首次与张雪在中国见面啊。那德比斯也说呢，说每当我们遇到问题，工厂都能迅速而且高质量的给出答复，这是我们能一起取胜的原因。两个人一见面呢，就赶快拥抱到一起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音响。
8: 张雪总是对我很好，他对每个人也都很好，这正是我和他所认识的其他工厂负责人不同的地方。我对我们所做的非常满意，因为带着一辆新车，一个新制造商进入这个组别的比赛从来都不容易，所有参加过锦标赛的制造商都花了很多年才会取得成功，而我们第一年就取得了胜利。每当我们遇到问题或者是疑问，工厂都能够非常迅速且高质量地给出答复。我认为这是这家工厂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它与其他制造商不同，这也是我们能够一起取得胜利的原因。
1: 我们来回溯一下德比斯的故事吧。今年三月份，34岁的德比斯驾驶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夺得双冠，几个月以来又获得了4次冠军，这让他在中国收获了大量的摩友粉丝。此外，他的成长和奋斗故事也感染了很多人。目前他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已经有大约300万粉丝了。
0: 哦，真的粉丝规模不断在庞大哈。
1: 嗯、
0: 那2025年底呢，当时的这个德比斯啊是被雅马哈以年龄偏大为由解约了。那在33岁的年纪被解约，就基本意味着他的职业生命已经是接近尾声。几乎同一时间呢，重庆的张雪机车也在经历着自己的关键转折，品牌成立仅2年，急需一个能够在 WSBK 站上能够领奖台的车手来打响自己的国际声誉。哎，所以他们两个就相遇了啊。德比斯是做了职业生涯当中最冒险的选择，离开熟悉的欧洲车队，加盟这个全新的中国车厂，驾驶一台未经顶级赛事充分验证的820RRRS 赛车。
1: 嗯，我看一些报道说，当时不少欧洲车迷劝他说这个选择太冒险了，但是德比斯的想法是，他说他见过太多车手在自己熟悉的舒适区里边慢慢的耗掉了最后几年的运动寿命啊，他就不想在自己还能拼的时候就接受我就这样了这样的结局。
0: 是没错，所以他的职业生涯再次起飞跟中国是紧密的捆绑在一起。
1: 嗯，
0: 他第一次骑上张雪机车的这个车的时候，他就说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哎，不知道这法语应该怎么说啊，如鱼得水。同时呢，他和中国工程师团队呢每天都泡在维修间里，对着数据一点一点的来调整，比方说从减震阻尼设置到轮胎热熔时机，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的磨合。那当时沟通啊，他们完全是靠着翻译软件加手势，所以刚开始呢磨合的确实是比较艰难的。
1: 但是后来大家都看到了他们努力的结果了。3月葡萄牙站的时候，德比斯是领先第二名3.685秒冲线，拿下了张雪机车 WSBK 历史首冠。后来在意大利米萨诺站最后一弯，他把赛车塞进了内线，0.107秒，可以说是生吞雅马哈，锁定了赛季的第6冠。捷克站第12圈，他连超4车。匈牙利站末圈，他也是连超2车，0.071秒绝杀。每一场胜利之后，他都把五星红旗举过头顶，
0: 所以他确实他对中国是非常熟悉了哈。但是这确实他第一次来中国。德比斯这两天在中国的日程特别满啊，他首先呢是在这个像在成都啊，还有在杭州啊，跟喜欢他的朋友们来见面。他在成都天府国际赛道呢，还专门尝试了中国这条赛道。那他也希望呢，就是这个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可以在中国设站啊。同时他这两天还来到了中国手机店，体验了 了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与 AI 人形机器人闪电，就是感受一下中国这个科技创新的探索的力量哈。
1: 嗯，
0: 同时呢，他也对喜欢他的中国摩托车的年轻车手们也有自己的祝福，还有一些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8: 我看到中国现在有很多年轻的车手，还有很多青训学校正在建立起来，为了向世锦赛水平靠拢，所以在我看来这真的很棒。我觉得对大家有帮助的做法是先去欧洲参加一两场比赛，去亲眼看看那边的水平，然后再回到中国，这样他们就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现在所有的中国摩托厂商都变得非常的强，我觉得未来中国车手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如果我是个年轻的中国车手，我的斗志跟动力一定超级高。
0: 好，我们来期待一下新的年轻车手的出现哈。同时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优秀的访谈啊。今天我们要对话数学。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费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是双双获奖。那费尔兹奖呢，是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每4年颁发一次。
1: 此前获得这个奖项的华裔数学家只有邱成桐、陶哲轩，他们的教育和学术训练主要是在海外展开的。但是邓玉、王红两人都是北京大学，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
0: 那么在费尔兹奖揭晓之后呢，总台记者董倩是以网络连线的方式对邓玉进行了专访。37岁的他现任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那这一次他所获奖的课题到底是研究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9: 我看到一个网友留言的一个最有趣的留言，就是说他说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事儿啊，他不能理解，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
10: 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包括数学，它是一个理解世界方式啊。那么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包括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于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11: 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玉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系列贡献，其中包括从稀薄气体的应求动力学严格推导玻尔兹曼方程，以此为关键环节，他与合作者完成了从微观粒子运动经玻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推导，解决了通常所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9: 我尝试着理解一下，我并且查了一些像这个 AI， 它辅助我理解这个问题。就好像气体消散是在宏观世界是不可逆的，汉语说叫覆水难收，意思就是一旦出去了是不可逆的，时间流逝永远不可回来。但是在微观世界，如果按照牛顿的理论来说，最小的原子它是可逆的，那也就是说微观世界的可逆和我们宏观世界所感受到的覆水难收这种不可逆，这是两回事儿。但是你要在他们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用数学说明他们是能连接得上的，实际上你做的是这个。

0: 问题，对吧？
1: 是的，这个其中很关键一点，必须要就正面面对这样一个可逆到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证明的主要的一个贡献的其中之一呢，也是说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东西。
2: 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未决的问题，第6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怎样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因为微小粒子怎么撞都能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比如宏观流体流起来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
0: 120多年数学家都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能解决出来呢？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023年我们开始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这个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2: 2023年初，邓玉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助理教授马肖组成3人团队，正式开展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3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6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狭义版本。
0: 当你发现我能用这套工具把这个问题解开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很兴奋吗？
1: 可能心态上来讲肯定是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有点精疲力尽了。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是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一包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一个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太疲劳，后来也只写完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是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2: 获得菲尔兹奖之后，邓玉走入大众视野，人们留意到这位青年数学家兴趣广泛，除了数学，他还喜欢游戏、动画、围棋、诗歌。年少时距离职业围棋赛道仅有一步之遥。他还喜欢诗歌，长期坚持旧体诗词创作。
1: 这个诗词感兴趣其实就是本科的时候为什么感兴趣呢？完全是自娱自乐的事情。这个格律的这个诗词角来讲的话，它有一种就是从这个音韵的角度，从这个节奏角度，它都是有一种美感吧。就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也可以也是一种抒发你那些想法的工具。
0: 你的放松和娱乐，我看还有这个看电影啊，看动漫啊，就这些东西你都喜欢。
1: 是的。
0: 你会有很多空闲时间去做这些事儿吗？
1: 没有啊，没有。我觉得看一集动画20多分钟，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
2: 邓玉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与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玉连续2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在读高二的邓玉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2007年，邓玉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9年，他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继续本科学习。
0: 这个转

0: 变，是为什么发生？
1: 一个是当时 MIT 他会想要招一些有竞赛背景的学生，另外一方面从我这边来说的话，就是就觉得需要有这样一段出国经历，然后就是体验一下，至少是当时就是我只是做这样一个选择吧，这选择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2: 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玉用了16年时间，逐渐把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0: 那你一定是有你自己评判的标准，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0: 你会考虑到现实生活的一些实际吗？比如说挣多少钱，比如说我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会不会有改善，这些你都会考虑再进去吗？
1: 当然会考虑。
0: 那如果当这个金融机构来邀请你的时候，那我估计收入会比你做研究要高出很多吧，那为什么不去考虑呢？
1: 因为这不是我优先的事项吧。我优先事项首先是我觉得还是我希望做数学。如果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我可能会去考虑做别的。但是我如果还能够进一步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想希望继续做数学。
3: 就是如果他的科研工作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自己也有这样一个脑力包括兴趣的话，他愿意一直在做数学哈。其实对于邓玉来说呢，就是一个是天赋，还有就是兴趣以及长时间的思考让他获得了菲尔兹奖。但是他也说呢，这里只是他数学旅程的一个标记啊，他还有更为关注的数学问题，比方说最近感兴趣的是量子场论问题、概率方向、偏微分方程领域啊。这对于我一个文科生来说从来没听过哈。他说呢，这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他希望未来能够再做出一些更好的成果。有没有朋友研究这些领域啊，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量子场论就是认为宇宙万物都来源于场，粒子只是场被激发后的能量量子哈。那我们稍后回来继续再聊，还有更多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其中四川盆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都会降至30度上下。像是成都，今明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小幅偏低。而重庆未来三天高温仍会持续，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注意防暑。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度左右，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增多，同时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闷热。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一至七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Ecosystem in China，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9: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国邮政8月17号发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小型章1枚。邮票表现内容为：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小型章表现内容为江泽民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游行队伍挥手致意。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与到访海军开展舰艇互访、体育友谊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有效增进与到访国的互信与友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2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延长。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据乌克兰空军和地方官员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对苏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等16处地点发动袭击。截至17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乌克兰空军17号上午发文称，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128架无人机。截至17号8时30分，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106架无人机。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6号，超过20万名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特使胡克斯特拉。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 根据印尼国家抗灾署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目前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 7.7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另有213人受伤，其中芒加兰县遇难人数最多，有26人死亡。菲律宾气象局17号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在环球资讯广播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江怡，
15: 我是远哥。
3: 我们看一下在互动平台上，天干鸟飞他说，数学他认为呢是理工科当中呢比较抽象，能够准确反映客观事物运行变化规律的学科，同时呢也是最烧脑的科学哈。我们这个节目虽然没有学数学的，没有学数学专业的人哈，但是呢我们都是特别热爱数学，有时候经常也会有朋友去做数独。哎，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热爱
15: 数独小游戏，
3: 没错，
15: 我也很喜欢，
3: 就是可以锻炼一下我们的大脑哈。同时呢，就是数学确实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逻辑推理加以证明的这样一个学科哈。所以大家伙也可以来说一说，您觉得哎，学完数学以后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的世界啊。据网络平台数据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是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是持续火热。
15: 对。这个很多影片啊还是依托顶尖的 IMAX 技术亮相银幕的，其中由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借助 IMAX 大银幕的优势，以超大画幅细腻呈现影片中的人间烟火和温情百态，沉浸式还原影片细节质感。进口影片《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银幕。八仙也上线了 IMAX 杜比 Cinity 等制式，通过更高规格的视听呈现，进一步放大画面特效与情绪氛围，有效拉动票房增量。
3: 咱们来说一说这些放映模式，比方说 IMAX GT 影院，咱之前听说 IMAX 比较多哈，那加上这个 GT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 IMAX 技术体系当中规格最高的顶级配置，通常被称为一代激光 IMAX。 它的核心特征呢，包括支持 1.43:1的原生画幅，然后采用双击 4K 激光投影系统等等啊，这样一些特质。那 Cinity 呢是咱们自主知识产权的放映系统啊，比方说现在目前国际通用的电影拍摄技术是24帧每秒，那 Cinity 呢它就支持24帧每秒以上，最高可达120帧每秒的高帧率格式，是当前所有放映系统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其实也得来说一说，因为现在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想去IMAX 影厅去看一看，那到底这个 IMAX 座位应该怎么选呢？不同影院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6: 最优选 IMAX GT 激光影厅，全国能完整呈现原生画幅的 IMAX GT 激光影厅较为稀缺，例如有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东莞万达影城、华南 MALL 店、沈阳辽宁省科技馆、哈尔滨如意影城。此外，贵阳越界影城、未来方舟店、昆明大都激光 IMAX 影院也具备放映条件，性价比之选 IMAX 激光影厅。这类影厅在全国分布较广，比原生画幅少了部分上下画面，但同样拥有 IMAX 定制的音效混音，仍是体验 IMAX 电影优质选择。票价相对 GT 影厅更具性价比，观影体验也远超普通影厅。您还可以选择 Cinity 影厅与杜比影院，杜比影院在画面对比度、峰值亮度和动态范围上表现优异。 其全景声系统也能提供沉浸式听感。如果附近没有好的 IMAX 影院，这两个选择同样值得体验。那如何选座？不同影厅的选座策略也有所不同。IMAX GT 激光厅以及 IMAX 激光厅，银幕巨大，建议

0: 往后坐。选择影厅总排数后三分之一区域居中位置，避免前排仰头过累，画面无法尽收眼底。在杜比影院建议选择正中间位置，在 Cinity 厅以及中国剧目可按总排数乘 0.6 推算，例如共20排，第12排前后居中位置为佳。普通影厅 IMAX 厅推荐第9、10排前后居中位置，中厅15到20排选第7、8排居中，小厅8到14排选第5、6排居中。核心原则，画面尽量占满视野，同时避免仰角过大造成颈椎疲劳。
1: 专家就说了，说现在很多朋友大家看电影呢，不仅说我要去看，而且我要看得好，是不是？
2: 对，
1: 要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画面视觉的享受。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个心理学的话题，就是技术进步改变沟通方式，研究显示呢，世界正在变得愈发的安静啊。
2: 这个是西班牙媒体报道的，也是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画面，比如说公交车站，你会看到人群在排队，餐厅里面朋友们聚餐，然后工间休息的同事，还有聚在一起的青少年，大家虽然人在一块儿，但是好像都是很安静的，默默地低头看自己的手机，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这样的场景呢，在全球各地都在上演。手机屏幕在发亮，四周一片安静。
1: 没错，说这并不是主观的感受啊，也不是老一辈人怀旧式的感叹。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人类面对面交谈的频次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啊，日常对话量出现历史性的一个下降。我们身处一个高度互联的时代，但矛盾的是呢，说整个社会环境啊，就是整个就大家面对面交流的时候，这个机会变得是比较少了。
2: 那么这篇媒体的报道的来源啊，是因为心理学家普法伊菲尔和梅尔在美国的一本杂志叫做《心理学展望》上面发表的一份研究。这个研究呢，是采集了西方很多个国家2000多名受试者的环境录音，样本主要是美国呀、欧洲、澳大利亚还有欧洲一些国家。研究人员就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趋势，就是2005到2019年间，人们就是每年人均说话的这个每人每天说话的词汇数量在大幅的下降，平均每天少说300多个词，然后降幅达到了28%。但是我也想，因为我后来也在老外看点节目里面跟两位外国朋友聊了这个话题，补充了一点点细节，就是虽然说样本有2000多名啊，但是放在全球的这个范围里边，还是说是样本
1: 是
2: 偏
1: 少
2: 对，然后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参与了这项研究的，所以呢，它能够涵盖至少对于中国地区的人来讲，我们是很有共鸣的。但是埃及的嘉宾就觉得好像这个研究不能代表埃及的现状。
1: 而且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就是这个发现说实属偶然，因为其中一位专家啊，他本来是想重新做自己的一项经典研究，就是要验证女性比男性的话更多。就是说这到底是不是个谬论啊，他要验证这应该是个谬论。然而呢，他在细致对比跨度14年的数据之后啊，他得出一个令人担忧的结果，就是无论性别，人们说话的词汇量数量都是在降低了啊。
2: 而且不光是无论性别，也包括年龄的差别，就是我们日常能够想到可能年轻人会更容易沉浸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边。
1: 对，
2: 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事实，就是相对于老年人来说，年轻人更安静，但是不太那么热衷于使用社交媒体的老年人其实说话的数量也在下降。
1: 其实这个原因啊，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目共睹啊，就是因为可能技术进步带来了生活习惯的一个转变。那比方说呢，日常人际交互依靠各类的软件，然后屏幕以自动化的设备，人们可能不再愿意付出精力进行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就因为我还是特别喜欢跟陌生人去聊聊天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是跟陌生人的讲话其实是可以帮你补充到更多的信息的。比方说问路这件事情，我们是有地图的，但是呢，我平常一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特别喜欢去问问大家伙儿，哎，这个地方该怎么走啊，这片区域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啊，这是我特别喜欢去聊的一件事儿。
2: 这是你的个性如此。但是从整个 就是大的一个趋势来讲，更多的人是选择了便利性，比如说有什么问题，以前你不懂的都会问周围的人，但是现在更方便的是掏出手机问一下 AI， 虽然 AI 的幻觉现在越来越严重，
1: 它给出的
2: 答案你要越来越小心的去做核对，
1: 是，没错，
2: 但是确实是我们的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在悄悄的改变大家的一种习惯，所以从2005年到2019年间，我们不是突然间开始沉默的，我们是不知不觉的进入了这么一个发展的趋势。而且我觉得我有一位英国嘉宾他说的特别好，就是说科技的发展每一个过程都是我们想要的，但是综合种种的一个发展的结果来看，那个结果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
1: 但是有没有可能达到一种平衡呢？就是我们可以确实是生活更加的便利化，可能你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接触可能变得有些地方可以省略掉，但是呢，就是因为像心理学研究证明，就是说面对面的交谈可以对应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
2: 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个研究的人员他们也是直接把这个世界越来越安静和现在尤其是欧美国家比较流行的孤独感这个病成为一种病流行，它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大家说话越来越少了，意味着人和人之间的连接越来越少了，所以才导致了大范围的人们感到孤独的这种现状。但是你说有没有可能达到一种平衡，我个人认为达到这个平衡的前提是你能够意识到这个趋势，并且能够停止或者说觉察到自己需要去刻意的练习跟别人说话，不管是跟陌生人还是跟邻居还是跟你的同事周围的朋友。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虽然是来上班跟很多同事们在一起，但实际上你一天下来没说几句话。
1: 但是近期呢聊电影是吧，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所以如何跟别人去打开一个话匣子，然后如何去倾听别人的心声，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技能哈。也欢迎大家伙儿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当然就是在我们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觉得其实跟不一样的人去交流跟沟通也是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些人生体验啊。好，接下来这个场景呢，我觉得就可以好好的交流一下感情了啊。再过两天呢就是七夕佳节啊，美丽经济遇到甜蜜节日，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是竞相绽放啊，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3到5倍，而且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的品种，新的一些花束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以及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3: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0000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只。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的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4: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只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3: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只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5: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因为有加班，所以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3: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 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6: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这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十块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只就是4.8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1: 希望大家可以以花为媒介啊，那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感受一下七夕的独特的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当然在这个古老节日当中啊，从来也是不只属于神话，它更是一封写给所有人的情书，关于等待，关于忠贞，关于烟和人间里最朴素的相守啊。
2: 下面是一个关于植物的话题。南非拥有多丰富的多肉植物资源，但是近年来当地非法盗采多肉植物的现象愈发的猖獗，大量珍稀物种的野外种群锐减，甚至彻底消亡，当地多肉植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盗采活动破坏了生态系统，影响物种延续，并且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对本地乃至全球生态系统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综合报道。
7: 南非是全球多肉植物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近年来非法盗采受保护多肉植物的现象逐年加剧。西开普省省议会议员戴维·布莱恩特表示，自2018年以来，南非两大核心多肉产区的盗采情况持续升级，且这类植物盗采因风险极低，成为犯罪分子的首选非法牟利方式。
8: So it's estimated that about 2.5 million。
9: 据估算，2018年以来，西开普省和北开普省已有约250万株植物遭到非法盗采，其中绝大部分是多肉植物，目前盗采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尽管执法部门已多次破获相关案件，但依旧屡禁不止。
7: 位于南非的开普植物保护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区域内生长着超9000种植物，其中70%为南非独有物种，大量特色多肉植物遍布于此。这些植株生长位置偏远，人烟稀少，监管难度极大，给盗采团伙提供了可乘之机。当前，南非议会也正针对现行执法体系的有效性展开讨论。布莱恩特指出，盗采多肉植物并非单一生态犯罪，背后牵扯庞大的有组织犯罪网络，造成的生态损失更是无法挽回。
8: The poaching of succulents is something that affects。
9: 多肉植物的盗采问题牵涉到非常复杂的利益链条，包括犯罪网络，这些网络还从事其他非法商品的交易。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正在逐步流失本土珍贵的多肉生物资源，这些独一无二的生态瑰宝一旦消失，将彻底无法复原。
7: 据统计，南非境内现存超4700种多肉植物，目前已有9种稀有的濒危物种在野外彻底灭绝。南非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多肉植物非法贸易高级科学协调员埃米利·诺马库泽表示，大规模盗采会直接摧毁野外植物族群，彻底切断物种自然繁衍的可能。
10: We have had cases, when it comes to some.
11: 我们发现了诸多无序盗采的案例，曾出现一次性盗采3000株同一物种多肉植物的情况。很多多肉物种仅生长在单一特定区域，一旦遭到大规模盗采，我们就会将其归类为野外灭绝。当野外种群数量大幅锐减，无法支撑自然繁殖时，该物种就属于功能性灭绝。
7: 据了解，多肉盗采的诱因不仅是国际市场的收藏需求，北开普省等偏远地区的贫困问题也让部分当地居民选择参与非法采收，进一步助长了黑色产业链。目前南非已推出相关措施打击盗采并恢复生态。埃米利·诺马库则表示，
11: 我们已在当地多所学校投放科普教材，让当地居民充分认识多肉植物生态区的重要价值，同时开展生态修复项目，并对检察官开展专项培训，让司法人员明晰野生多肉盗采的严重危害性。治理工作虽进程缓慢，但过去5-6年间，我们的整治工作成效显著，查获的被盗采植株数量逐步下降，民众也逐渐了解盗采野生植物的法律后果。
10: when you take plants out of the wild.
1: 好，我们回归一下互动平台哈，像花思雨好久没来了啊，他说，哎，我是不是因为有提示说公共场合请勿大声喧哗，所以人们交流变少了？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啊，这个主要是不要对别人造成影响。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应该我们自己去创造这样的机会跟条件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个黑科技啊。近日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是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向全世界网友推荐了杭州硬核黑科技会飞。

0: 能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一下。
1: 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落水后，救生圈自主关闭桨叶，哪怕落水者趴在上面，这只救生圈仍能稳稳漂浮，没有下沉。几分钟后，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刚才的出发地点。现场人员介绍，这个装备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无人机。此外，还有一个设备是空投充气救生圈，当开阔水域有人落水，舟艇出动需要一定时间，此时可运用无人机在落水者上方空投充气救生圈。这种救生圈能在接触水面的瞬间迅速充气，从而让落水者能多坚持一段时间。第三个自研设备是无人船空地救援，这是对危险水域的无人化救援进行探索。这艘无人船由杭州景区公安分局民警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此外，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实现夜间搜索功能。杭州公安巡特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说，几种不同的救援手段是将人工与科技装备相结合，提升水上救援的心智战斗力，最终目的是大幅缩短水上救援黄金时间。
0: 也希望这样的黑科技让我们的救援是越来越快，大家是越来越安全哈。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翻覆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ailway Station， Railway 铁路， Railway Station 则是火车站。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亚洲最大火车站。文章写道，2020年12月27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正式投入使用。雄安站的总建筑面积达到47.52万平方米，相当于三个柏林中央火车站。与其说这是一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还不如说这是一个集交通枢纽于一体的综合区域。雄安站的椭圆形屋顶其实是一座光伏电站，年均发电量可达到580万千瓦时。这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将会证明，未来的基础设施不但方便人们出行，还能节约能源，并助推一座未来之城快速发展。
2: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 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

0: 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 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

0: 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重庆多云转阴，28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香港中雨，26到33度；澳门中雨，26到33度。今明天，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其中四川盆地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影响。受到降雨的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缓解，但是我国中东部地区本周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聚焦土地恢复。
0: 金融机构警告，全球食品价格通胀或迎来新一轮危机。
1: 社会聚焦，意大利墨西拿博物馆发生重大艺术品盗窃案。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围绕约旦国王访华，美国总统要求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日本首相致辞模糊侵略罪责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8月18日至2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下面请大家提问。
5: 发言人你好，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介绍此访安排？如何评价当前中约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谢谢。
4: 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的友好交往持续深化。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增进政治

0: 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下一个问题。
1: Question from Bloomberg. President Donald Trump.
2: 彭博社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表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特朗普还说，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请问中方是否支持美朝之间重启对话
1: ？Support renewed dialogu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DPRK. Thank you.
0: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下一个问题。
3: 谢谢发言人。澎湃新闻提问：据报道，印尼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15日发生7.7级地震，至少数十人遇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是否将对印尼提供援助？谢谢。
0: 中方关注印尼的地震灾情，我们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的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愿根据印尼方面的需要提供积极协助。下一个问题。
4: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智利外长佩雷斯访华的消息，请问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智关系？对此方有何期待？谢谢。
0: 智利是拉美和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智关系走在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的前列。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智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政治互信日益牢固，各层级的交往更加频繁，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智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更续友谊，扩大共识，深化合作，推动中智关系再上新台阶。下一个问题。
5: Question from Antara, still related with the earthquake struck East Nusa Tenggara in Indonesia.
6: 安塔拉提问，还是关于印尼的地震，在巴厘岛以及中国游客前往的目的地也有震感，有没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
5: Earthquake affected areas for the time being. Thank you.
0: 据了解，有个别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已经启动了领事保护的应急机制，为地震中受伤的人员提供协助。下一个问题。
7: 您好，新华社记者提问。据报道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日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那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其中一至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17.3%。此外，一至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今天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正式开幕。为期两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建设、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开展磋商与交流。来听详细报道。
11: 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表示，土地退化和干旱不再是遥远的环境问题，健康的土地是健康食物系统、韧性经济和稳定社会的基础，因此 COP17 必须聚焦于落实。在多边主义面临考验的当下， COP17 也是一个契机，向世界展示各国能够携手合作提供改善民生的切实解决方案。蒙古国自然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策桑达格·奥齐尔说，荒漠化、土地退化和气候变化是相互关联的全球性挑战，其深远影响不仅波及环境，还涉及粮食安全、经济稳定和民生福祉。因此 COP17 将为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切实解决方案提供重要平台。作为主办国，蒙古国将推动建设性、基于共识的对话，并确保所有缔约方和利益相关方的包容性参与。本届缔约方大会将汇聚公约197个缔约方的代表，以及来自联合国相关机构、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的代表。会议期间将举办缔约方大会全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会议、履约审查委员会会议以及高级别会议等系列活动。高级别会议将重点围绕创新融资、抗旱韧性、草原修复与牧民福祉开展部长级对话，并就水资源、土地与人民、粮食系统与土壤健康等专题举办互动论坛，探讨科学赋能、政策支持、技术创新的解决方案。中国政府代表团将参加融资、抗旱和草原高级别对话。中方倡议设立国际草原日，将其作为国际草原与牧民年成果长期转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持续深化草原保护修复合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积极贡献。
8: 从耳边到指尖，
9: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6: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的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2.8%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5%。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1: 这份报告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警告，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加之强厄尔尼诺可能造成农作物减产，多重因素叠加将冲击农业生产，导致食品价格在2027年上半年居高不下。主持这项研究的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说，由于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运输受到影响，全球农作物价格上涨仍未见顶。他认为，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可能会让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给食品价格带来的冲击加倍。报告预计202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通胀率将达到 5%， 推动整体通胀率上升0.6个百分点。报告分析，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农业对天气变化更为敏感，食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比更高。这些因素都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在此次冲击中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约有6.45亿人面临饥饿，约21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食品不安全，占全球总人口 口的 25.8%。 此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报告显示，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幅度达到2023年1月以来新高。高盛公司、汇丰银行等机构也多次

0: 发布报告，提示各国警惕全球食品价格上涨。
1: 英国金融时报16号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超过53%的美国登记选民表示， 自2025年1月 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 个人财务状况出现恶化。来听详细报道。
2: 这项由英国伦敦独立研究机构焦点数据开展的美国全国性民调发现， 在处理通胀和生活成本问题上， 选民更倾向于信任民主党而非共和党。 即便在就业和经济等长期被视为共和党传统优势的领域，民主党也展现出更大优势。报道认为，调查结果凸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及其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前 面临的严峻挑战。公众对美以伊战事日益不满，认为战争推高了借贷成本以及汽油和消费品价格。 近期通胀数据显示，受燃料成本下降影响， 7月物价涨势有所放缓， 但3.4%的通胀率 仍高于去年拜登向特朗普交接时的水平。 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 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众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逼近历史低点，高物价迫使许多美国人缩减开支。 政府数据还显示，上月实际工资出现下降。焦点数据的民调显示，近1/3的美国登记选民认为经济正朝着错误方向行进，仅1/4认为方向正确。此外，55%的登记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其中包含近20%的共和党人。 对白宫而言，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是，特朗普在共和党人中的净支持率及支持与反对的比例之差较上月下滑了8个百分点。在处理通胟和生活成本问题上，特朗普的支持率更为惨淡， 64%的登记选民表示不认可，其中近70%为独立选民， 约1/3为共和党人。
3: 金融时报分析认为，鉴于美国选民始终将通胀和生活成本列为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上述数据对总统而言尤为棘手。在被问及11月投票意向时，登记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领先共和党5个百分点，为44%对39%。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在您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4: 据美联社16号报道，当地时间15号晚间， 意大利西西里大区莫西拿博物馆发生重大艺术品盗窃案，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画家安东内洛达梅西纳以连画作品当中的部分画板及一件尺寸较小的画作被盗。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被盗连画创作于1473年，是安东内洛的重要代表作，也是目前唯一仍留存在其故乡莫西拿的作品，被博物馆评价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杰作之一。莫西拿博物馆方面证实，盗贼避开报警及安全防护系统进入展厅，将该连画现存5块画板中的3块盗走，另外2块画板在逃离过程中留下。 此外，盗贼还从防护展柜中取走一件尺寸较小的画作。有艺术专家估算，被盗画作价值数千万欧元。当地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展开调查， 博物馆16号暂停对公众开放。意大利西西里大区莫西拿市文化事务官卡鲁索说，
6: 这不仅仅是一次损失，更是一场灾难，因为莫西拿一旦失去安东内洛的这些画作，就等于失去了这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艺术家的精髓。近来，欧洲发生多起艺术品被盗事件。就在这起盗窃案发生不久前，意大利警方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画作。 被盗画作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020万元。 目前已有5人被捕。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耳边。
1: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长时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多瑙河水位屡创新低，全国农业生产普遍承压，葡萄酒行业更是直面生存考验。业内预计，今年匈牙利的葡萄收成或将同比减少3成左右，葡萄酒产量下降将不可避免。来听详细报道。
0: 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菲莱德市是传统葡萄酒产区，该市的乔帕克贾斯迪酒庄建于19世纪中叶，如今受高温干旱冲击，土壤伤情恶化，葡萄藤长期缺水，果粒生长受限，酒庄面临严峻挑战。
3: 随着土壤变干，葡萄藤对降雨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增加，若降雨未能适时而至，这些细小的葡萄便无法长到足量大小，若遭遇极端高温且降雨稀缺情况将会变得更为严峻，葡萄可能会放弃繁衍，将能量用于生存。
4: 目前的情况给葡萄种植业带来了多重挑战，这种由热浪带来的冲击会损害葡萄品质，不仅影响产量，还会改变果实的内部成分，最终收获的葡萄往往无法达到以往的品质。
0: 与此同时，持续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早熟，留给酒庄采摘、加工、酿造的时间变得极为紧迫，也让葡萄酒的生产成本急剧上升。
3: 两年前的收获季，我们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葡萄的水分含量几乎每天都在下降，这意味着随着采收工作的推进，果实在不断萎缩，导致酿出的葡萄酒产量降低，质量较差。
7: 我小时候通常在10月、10月中下旬或11月初进行采摘，而如今由于气候变化和气温升高，采摘季已大幅提前。8月下旬葡萄酒周结束时，酿酒师往往就要着手采摘了。
0: 除了高温干旱，病虫害也给匈牙利葡萄种植带来了挑战。
8: 葡萄酒行业目前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正面对三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气候变化、葡萄酒消费习惯的改变，以及被称为金黄化的由植原体引起的葡萄病害。该病目前尚无有效疗法，因此当地生产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有些问题有解决之道，另一些则难以解决，但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从未停歇，我们始终致力于应对各种挑战。
6: 接下来再将视线转向奥地利。奥地利联邦地质地球物理气候学和气象局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12个月是奥地利自1850年有官方气象记录以来最干旱的12个月，降水不足与持续高温叠加使得旱情进一步的加剧。
1: 数据显示，今年2月23号至8月9号，奥地利东部地区平均降水量仅为210.9毫米，远低于同期平均水平405毫米，为至少自1961年以来同期最低。
6: 目前，奥地利部分地区仍然面临持续的干旱。虽然未来几天局地可能出现降雨，但是总体的雨量有限，高温天气仍将持续。专家表示，现有降水缺口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弥补，旱情可能延续至秋季。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8月18号，美国科技巨头元宇宙平台公司被控损害儿童利益一案将开庭审理。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6号刊文称，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如果败诉，其旗下两大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将受到严重冲击。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4: 即将开庭的这起案件源于2023年包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在内的30个州联合提起的一项诉讼。在这项诉讼中，起诉方指控元宇宙公司 Meta 多次违反美国联邦和州儿童隐私法律中的相关条款。据了解，起诉方的诉讼请求包括获得元宇宙平台公司至少10000亿美元的经济赔偿，以及要求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进行整改。整改内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流程，改变原有诱导用户沉迷的推荐算法，移除可改变个人外貌的图像滤镜，停止视频内容的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号，以及终止月后积分或短暂性帖子等。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上述功能均为 Meta 旗下社交媒体平台当前用户体验的核心内容。此外，各州还批评 Meta 通过频繁推送通知等方式，让年轻人难以减少使用其社媒平台。 起诉方称 Meta 选择利用

0: 背离造福人类的非盈利初衷，转而追求利润。该案最终因诉讼时效问题被判败诉，马斯克已表示将上诉。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
1: 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Grand Canal， Canal 运河， The Grand Canal 则是大运河。近日墨西哥媒体发表文章《千年古运河：中国的隐藏奇迹》，文章写道，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京杭大运河称得上是中国的隐藏奇迹。2000多年来，这条人工水道曾经是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贸易和文化通道。在14至19世纪的鼎盛时期，大运河成为大米、丝绸、陶瓷等货物的主要运输通道之一。2014年， The Grand Canal 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后中国加大了对景观保护和相关博物馆的投入。运河水域沿岸城镇蕴藏着中国在水利管理、地域治理方面的经验，也留存着独属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地算出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
8: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爸好啦。
10: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笑>
12: 代代相传，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

0: 我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第四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式17号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行。据悉，本届论坛于8月16号至19号举行，共安排50多场行业专题交流活动，重点关注贸易、物流、金融、能源、科技、工业、农业和医疗等领域。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反恐总局17号声明，当天凌晨0时28分，两架装载爆炸物的哈迪德110型无人机从伊朗边境方向起飞，目标为伊拉克库区总理办公室和位于伊库区埃尔比勒省皮尔马姆区的库区安全局局长官邸。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和侵略行为，重申这些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并将追究肇事者的一切责任。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6号，超过20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特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奥地利联邦地质地球物理和气象局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12个月是奥地利自1850年有官方气象记录以来最干旱的12个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为期60天的美伊停火备忘录正式到期，但停火从未真正实现。协议为何如此脆弱？短期内美伊双方是否还有重启外交谈判的可能？阶段性、议题式的谈判模式是否比一揽子协议更为现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我们看到为期60天的美伊停火备忘录已经正式到期了。大家其实这60天当中也不难发现，他们双方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实现停火。如果往前捋这个时间线啊，美伊当时承诺从6月18号开始的60天内要进行谈判，然后并且达成最终的协议，但是其实到了7月7号和8号，美军呢就以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其实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那之后呢，伊朗随后也是对美国方面还有一些地方发动了袭击。所以如果算一下，就是谅解备忘录在20天内就已经被宣布无效了。所以有些朋友想问说，是不是设计之初就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4: 的确，这份谅解备忘录在设计之初呢，就存在着一些没有解决的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导致在短短20天的时间内备忘录就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客观来讲，考虑到美伊之间巨大的立场差距，其实当时正是为了能够尽快开启某种程度的政治进程，不得不就一些问题进行搁置。所以说，这并不是由于考虑不周而导致的备忘录结构性问题，而是在美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的背景下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很遗憾的是，这种结构性缺陷呢，最终在实践当中也没有能够克服，并导致政治进程的快速崩解。首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核心分歧在备忘录当中是被刻意模糊，而不是被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是整份文件最敏感的操作性条款，但文本呢，只写了伊朗要确保船只得以通过海峡和免费通航60天，但究竟走哪条航道并没有明确界定。结果签署仅数日呢，双方就对合法航道各执一词，而伊朗对没有经过伊朗审批走南侧航线的船只发动攻击。美方认为这直接违反了备忘录，但伊朗认为自己正是在执行备忘录。第二呢，就是备忘录有关全域停火的叙事其实一直是比糊涂账，特别是黎巴嫩问题上纳入了无法约束的第三方，无论以色列还是真主党都不是备忘录的签字方，这就使得地区局势随时有可能会影响到备忘录的执行。第三呢，就是备忘录设置的谈判期限和地区局势的复杂程度是严重不匹配的。备忘录要求在60天内就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解冻以及所谓3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等一系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这种不现实又强推的做法，更容易让各方来质疑这份备忘录最终想要达成的效果，反而会降低预期。实际上呢，美伊双方从第一天开始就对同一份备忘录的文本进行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叙事。美方的隐含逻辑是呢，伊朗是被打服了，签署意味着屈服，而伊朗的隐含逻辑是美国打不动了，签署意味着承认失败。那么两种认知和叙事是无法共存的，一旦军事摩擦出现，双方都倾向于将责任推向对方，而不是解决问题并努力维系既有的政治进程。
1: 那其实说到伊朗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逻辑，我们也不妨看一下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这2天有一个表态。他说之前啊，就是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并没有向敌人屈服。所以您怎么理解伊朗总统的这个表态？
4: 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备忘录签署接近2个月的时间点上，在一场面向国内的政治活动上进行定调，说明其表态的主要受众还是伊朗的国内群体，要明确这份协议是国家共识而不是内部争议，进一步的来凝聚国内对相关政治路线的支持。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这种说法可以理解，其中一部分意图呢是对外展现伊朗坚决抵抗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要对国内的强硬派回应。自备忘录签署以来，我们看到伊朗国内保守派媒体和革命卫队系统始终在质疑这份协议是在对西方的又一次让步，并且呢将其与2015年的伊核协议相挂钩。佩泽西奇扬作为总统强调没有向敌人屈服，是消解投降论的叙事空间。同时他特别强调呢，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并且提到呢，遵循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相关原则，这一实际上是在将协议的程序合法性与事实必要性进一步的压实，使得其更难再被单方面的否定。而对伊朗的盟友来说呢，这番话是在传递伊朗仍然可靠的这样一个信号。 如果伊朗被解读为是签了城下之盟，那么抵抗之湖的凝聚力将会受到严重损伤。佩泽西奇扬的表态呢，是希望告诉这些盟友，伊朗的谈判地位是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的，不是怕被打所以才坐上了谈判桌。同样对于美国，那佩泽西奇扬的表态其实也是在暗示，未来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必然要建立在尊重伊朗的实力与合法权利的基础上，伊朗不会做出无谓的妥协。这也是对于近期美国一系列对伊朗施压表态的回应。
5: 这是伊朗展现的态度哈。接下来想我们展望一下这一轮备忘录破裂之后，您觉得美伊双方短期内还有可能重启外交谈判吗？然后如果重启了，会用那个旧框架还是会另起炉灶？
4: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终结之后，双方的直接外交谈判就已经中断，这并不是近期的问题，而是已经中断了一个多月。但在过去这段时间呢，美伊之间通过斡旋方的间接政治接触也始终存在，这种方式很可能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外交接触的主要模式。当前呢，调解渠道仍然在运转，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持续与伊朗方面保持沟通。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近日在德黑兰市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但阿拉格奇在15号也明确表态，尚未决定是否恢复对美国的谈判，并且强调呢，中间方传递信息不等同于双方正在谈判。这意味着伊朗呢是在刻意的维持这种谈与不谈之间的战略模糊，既不让美方认为伊朗急于重返谈判桌，但也并没有彻底的关上大门。当然呢，双方都存在着重返谈判的内在动力，这也主要是由于双方各自都面临着严峻的内部经济压力，美国的高油价和通胀压力，伊朗则面临着经济危机，这些都让双方的政策回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目前呢，伊朗提出的海峡恢复开放的要求是美国必须要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一系列先期条款，但美国接受的可能性是很低的，这也意味着旧框架简单重启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当前呢，在阿曼和伊朗就海峡航道达成新协议，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签署麦加防务协议的背景下，未来的地区安全合作与担保，这些都显然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机遇，而后续的斡旋与调停呢，也将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但伊朗的地区盟友的行动以及以色列不受控的军事升级，这二者还是会给未来任何新的协议都带来较高的风险。目前呢，美伊双方也没有找到新的谈判共识基础，所以这种不战不和的灰色状态恐怕还需要延续一段时间。
5: 那我们说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在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问题，因为这个是本轮冲突的导火索，而且也是全球能源市场的命脉，所以有人就想问说，下一轮谈判是不是要优先解决这样一个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而不是相比之前那种一揽子协议更加现实。
4: 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问题是本轮冲突的导火索，也是双方博弈的核心焦点。伊朗一直强调，没有停火就不会与美国开展有关于核问题的实质性谈判，而停火与海峡通行问题是一体两面。再看美国方面，近期美国副总统万斯已经明确表示，相比让伊朗在核问题上妥协，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石油是更为优先的议题，而这显然也与海峡恢复通行直接相关。所以无论是客观需求还是美伊双方的主观意愿，海峡问题都是未来谈判的绝对优先事项，而全面协议短期之内恐怕没有希望达成。在此背景下呢，议题拆分阶段性推进的模式就不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必选项。首先呢，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的失败已经证明，将核问题、制裁、重建基金、冻结资产的解冻以及黎巴嫩等所有的问题绑定在一起呢，任何一个议题的争议都会拖垮整份协议。第二呢，就是伊朗与阿曼所达成的中间航道的技术性安排已经在操作层面给先解决海峡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板。第三呢，就是阶段性协议可以来建立相关的信任机制，每一次小的履约呢，也都可以为下一次的谈判降低相关的交易成本，而一揽子协议一旦部分违约，就可能会引发连锁崩塌。但也需要看到的是，优先解决海峡问题并不等于只解决海峡问题，如果将海峡的通航与核问题制裁解除完全脱钩，伊朗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杠杆， 这也正是伊朗方面坚持海峡重开必须以美方满足全部条件为前提的逻辑。但同样呢，美国也认为解决了海峡通航问题，如果就可以说搁置核问题的话，那么美国国内的鹰派其实也不会接受。因此更现实的一种设计可能是以海峡通航作为第一阶段的重要的议题，以部分制裁缓解和资产解冻作为所谓的对等交换，而以核问题和导弹问题为第二阶段，形成呢有先后顺序但并不完全脱钩的分阶段的解决框架。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美国总统特使会晤哈马斯代表团，要求哈马斯率先解除武装，但哈马斯重申以色列必须先停止军事行动。行动顺序为何一直是双方核心分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呢是在埃及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也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一个大约90分钟的会谈。然后我们看到哈马斯在会后的表态是说已经同意落实美国的20点和平计划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这里面的内容涉及到永久停火、以色列撤军、人道援助和加沙重建等内容。但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就已经表示说并不接受目前的路线图。我们看到库什纳呢会预计在当地时间17号访问以色列。不过首先想问专家的是，库什纳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去会见哈马斯的领导人？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
6: 这次库什纳去开罗见哈马斯领导人，主要是因为7月30号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关于加沙和平进程的协议之后，到现在为止协议没有落实，就是协议没有任何推进。本来根据当时7月30号达成那个协议，哈马斯和以色列应该在14天之内就具体如何执行协议达成一个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那个框架，但是呢从那之后没有任何进展。因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出来说以色列反对这个协议，以色列也不会去执行，所以协议就推不动了。推不动了呢，美国这方面呢又特别迫切的想在加沙推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是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特朗普的全力的推动之下才那个达成的。去年10月10号达成的20点和平计划本来是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加沙地区先停火，哈马斯和以色列交换被扣押人员，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在加沙建立一个过渡政府。但是第二阶段呢后来就推不动了，好不容易到今年7月30号哈马斯和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达成一个协议，哈马斯初步同意解除武装，所以美国就特别希望继续推动去年的20点计划，因为这个是特朗普的一个标志性的工程，也是特朗普鼓吹自己是和平总统的一个重要的业绩。因为美国今年在11月份也要举行中期选举了，所以美国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加沙和平进程能有重要的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库什纳才访问了开罗和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会晤。
5: 也是希望把这事儿推下去哈。然后我们注意到哈马斯的态度，就是重申解除武装、推动加沙非军事化的承诺。那您觉得这个承诺能不能真正落实？主要会有什么样的障碍吗？
6: 承诺落实的可能性很低，障碍很多。一方面是来自于以色列，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哈马斯。对于以色列来说，根据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以色列首先必须撤军，要把对加沙地区的控制线要往后移。第二个，以色列要做的就是要对加沙全面停火。第三个呢，是要求以色列开放拉法口岸。根据当时的要求，拉法口岸应该每天至少要有600辆 辆卡车的救援物资进到加沙，但是这个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做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就不可能开始解除武装。另外，哈马斯解除武装也有很多条件。现在哈马斯并不承诺说他要解除武装，哈马斯承诺的是可以把武器储存到一个地方，之后由未来进入加沙的加沙管理机构负责监督这些武器。传统意义上的解除武装就是你要把武器都销毁了。然后哈马斯怎么解除武装，根据15点计划那个也很复杂。哈马斯先是让管理之下的警察来解除武装，然后哈马斯再把重型武器交出来。但是哈马斯现在拒绝把轻武器交出来，只要轻武器不交出来，哈马斯就可以控制加沙地区。但是没有重武器，哈马斯是不能袭击以色列的，但是他控制加沙是有能力的。最终哈马斯要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也很高，要求以色列全部撤军，要求巴勒斯坦建国之后才解除武装。这些以色列就更不答应了，因为以色列国内过去两年议会投过几次票，都是以多数来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所以哈马斯要真的彻底解除武装是很困难的。
5: 所以这件事挑战真的是非常大，形势不容乐观哈。然后如果我们再细看美国的要求，是要求哈马斯首先去采取行动，然后再推动以色列采取相应的措施。怎么看美国的要求，是不是这事就更难了？
6: 美国的要求，美国也是左右摇摆，前后为难。根据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是要求以色列先采取行动，但是呢，以色列这边不答应，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也要举行大选了，所以以色列国内压力也很大。甚至以色列国内有很多人认为，这一次达成的15点计划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战略伏击，通过达成15点计划，让美国和国际社会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让以色列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拒绝妥协，不但拒绝妥协，在过去一周还再次加大了对加沙的空中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提出来说，让哈马斯先做出一些解除武装的举动。按美国的设想，就是哈马斯在未来几周至少象征性的上交一些武器，这样的话他就有理由来给以色列这边施加压力。但是呢，未来几周让哈马斯上交武器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一个呢是哈马斯不同意，因为哈马斯的条件必须是以色列先撤军，哈马斯才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的条件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撤军，这是在原则问题上就有矛盾。然后在具体实际操作上他也不可能，因为哈马斯要上交武器，他必须交给去年成立的加沙行政管理委员会。这个机构呢才是在开罗成立的，这个机构要进入加沙，那么以色列不同意他进入加沙，因为加沙现在4面8方都被以色列封锁了，任何人要进入加沙都必须以色列同意。所以他要接收武器，他进不了加沙，怎么去接收武器？那么哈马斯上交武器之后，加沙地区的安全应该由一支国际稳定部队来负责，但是国际稳定部队现在还没有开始招募正式的人员呢，就是从招募人员培训到落地加沙地区中间也至少得经过好几个月，更何况前提条件还是以色列允许他才能进去。所以现在哈马斯上交武器的客观条件他也不具备，所以根据美国的设想说，哈马斯先上交武器也很难落实。
5: 哎，真的就是谈不拢的事情很多哈，而且不管是哈马斯还是以色列，都是等着对方得先做动作，然后后面才有可能跟进，而且还不一定跟进。根据安排，库什纳是在当地时间17号，应该是跟内塔尼亚胡来会面。结合此前跟哈马斯会谈取得的一些，不能叫成果，就得到的一些答案或者说态度，那您觉得美以会面还能有实质性进展吗？
6: 这次会面有实质性进展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的现在底线也很清楚，就在10月27号之前，以色列的政府是不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也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即便是在10月27号选举结束了，任何一个政党当选之后，根据以色列的情况，他要阻隔，中间至少需要2-3个月的时间。所以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做出实质性表态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从7月30号15点计划签署之后，以色列一直就没有特别明确的表态， 只有上一次是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开会之后发表一个讲话，说以色列反对的十五点计划。但是呢，那一次之后，以色列也做出了一些向美国示好的动作，就是以色列对加沙的打击停止了一周，但是过去一周以色列对加沙的打击又开始了。那么这一次会面之后，以色列也可能做出一些战术上的妥协，比如以色列可以再次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因为这个做起来很容易，他停了之后他要恢复立刻就恢复了。然后也有消息说以色列可能做出一些局部的妥协，就是以色列可能同意在以色列控制的拉法地区现在可以进行小规模的试验，允许和平委员会在一个小的点上搞一些战后重建，所以有可能做出一些战术性的妥协，但做出实质性的妥协的可能性很小。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7: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其中四川盆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度上下。像是成都，今明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小幅偏低。而重庆未来三天高温仍会持续，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注意防暑。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度左右，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增多，同时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闷热。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七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七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八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一至七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okay.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6: 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9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了解，卡利巴夫所说的9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伊朗停止支持其在中东的代理人等。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利勒哈亚16号在埃及罕见会晤。同一天，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多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警告以方需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巴尔扎尼对袭击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以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当地时间8月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乌克兰空军和地方官员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对苏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等16处地点发动袭击。截至17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乌克兰空军17号上午发文称，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128架无人机。截至17号8点30分，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106架无人机，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号说，印尼15号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的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低洼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6: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俄乌分别向对方发动大规模远程打击，俄乌冲突是否正在从单纯前线交火向战略纵深消耗升级？ 欧盟酝酿对俄罗斯加大制裁砝码，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说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情况哈。在当地时间16号，我们看到俄乌双方是分别发动了大规模的远程打击。俄方的通报呢说，在单日击落了1400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这是为截止公布时最高的单日击落记录。然后俄方的军工、能源等纵深目标也是遭到了乌军方面的袭击。比如说乌克兰军方的通报呢，说是袭击了俄罗斯一个为火箭炮弹药生产固体火箭燃料的重要军工企业。所以有一点可以注意到，就是近期俄乌双方是在纵深设施上互袭，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从单纯的前线交火向战略纵深消耗全面升级的态势开始出现？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
17: 当前俄乌战场呈现了一个战术迭代，冲突从单一前线对抗转为前线与战略纵深双重博弈的格局。正面战场上呢，可能我们看到是高度固化，俄军虽然保持了高强度的火力投入和进攻，但是呢，由于乌克兰所搭建的多层防御体系和机动的无人机战法等制约，使得现在呢，正面战场实际上是陷入僵局。那与此同时呢，双方在战略纵深打击方面呢，今年烈度明显上升，范围广，而且呢，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数量都有非常大的提升。攻击的范围呢，从传统的军工厂、弹药库、能源设施，逐渐扩大到大型的物流中心、交通节点以及海上的影子舰队。这都说明呢，现在在战略纵深的这个博弈不断的推陈出新。纵深消耗呢，是已经成为了双方博弈的一个新主线，就是持续的瘫痪对方的后勤体系，破坏对方的这个战争潜力等等。通过本土的常态化的这种饱和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啊，试图呢要迫使对方从前线回调防空兵力来保卫本土安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分流对方的战争资源，稀释正面战场上的一个压力。逻辑上可以看出啊，就是俄乌冲突现在是一个僵持阶段，双方正在使用一切手段来消耗对方，还有遏制对方。目前看来，双方都没有破敌之术，在一种僵局中不断地去想新办法提升自己的安全度，来破坏对方的后勤和保障，通过全方位的这种袭击和互扰来制造政治和外交压力。总之，现在是一种没有前景，甚至是很难决出输赢的一种消耗战，这对两国社会两个国家来说是一种煎熬。
5: 确实是巨大的消耗，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现在欧洲方面的行动，欧盟方面呢说他们计划在今年的秋季推出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范围最深远、规模最广泛的制裁清单，然后说新的方案一旦获得通过，受制裁的俄罗斯的实体总数会立即增加1/3。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去加大制裁，那欧盟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17: 的确，我们看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欧盟对俄实施的制裁已经超过了21轮，可以说呢，制裁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00多，确实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的影响啊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年，俄罗斯已经逐渐适应了新的外部经济环境，将经济对外合作的这个重心从欧洲转向了新兴市场亚太市场，制裁的效应明显在衰减，而且制裁所造成的反噬确实也让欧洲面临很大压力。但是呢，欧洲仍然将俄乌冲突视为关键的战略博弈，仍然将乌克兰不能输视为战略底线，所以我们看到欧盟仍然在酝酿新的对俄制裁。 这种制裁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收紧啊俄罗斯影子舰队以及俄罗斯军工生产供应链体系的生存空间，削弱啊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压缩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无人机产能，从而进一步的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呢，这种制裁也是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应该看到以制裁来彰显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是欧盟一贯以来的一种做法，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来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同时呢，通过制裁也来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从政治上讲，新的制裁更多的是体现欧洲的外交的一贯的立场啊，体现欧洲的政治正确。第三呢，我觉得这种制裁是一种风险管控，因为欧盟担心俄乌升级战争引发外溢性的风险，所以通过制裁来降低俄罗斯的这个战争能力，延缓冲突进一步升级，围堵第三国，规避制裁与俄罗斯进行的一些贸易。此外呢，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也清楚这个制裁边际效应虽然是递减，但是呢，他们却不想在谈判桌上对俄做出重大让步。这实际上是写俄乌冲突相持阶段战略上的相互消耗的一种决策。应该看到，就是制裁不能改变什么，制裁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西方的外交和政治压力。
5: 总之就是希望给对方给出压力，然后给自己降低某些压力，但其实效果肯定也不大，因为也制裁这么久了。面对乌军对本土核心炼油厂、近郊大型物流枢纽的接连打击，再加上刚才我们说欧盟即将落地的制裁，我们想问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态度，就是大概率他应该会有反制，那会怎么回应呢？
17: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普京总统多次发言说加强俄军的这种战场进攻的力度，而且呢调整了俄军的人事布局，包括任命了两个新的外交部长以及俄无人机部队的司令这都显示出俄罗斯仍然在做持久战和消耗战的长期准备。最近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在制定2027至2029年的预算计划，特别强调军事国防开支仍然是重心，这说明了俄罗斯在做长期作战的这样一种准备。第二个呢，我想就是俄罗斯在加强战略武装这个威慑力量。我们看到最近俄罗斯在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同时举行大型军演，普京专门出席了在太平洋舰队的这种活动，并且对北约和日本都提出了批评。这也显示出俄罗斯一方面将主力部队投入到乌东战场，它也是与西方进行战略博弈，与北约进行掰手腕的这种准备包括加强战略导弹部队和战略武器的研发和升级。第三点我想就是经济上，我们看到俄罗斯今年财政压力是有所上升，但另一方面呢，俄罗斯也是加强国内的经济提振，通过在一些重点区域、重点工业区增派防空资源，减少乌克兰战略纵深打击给俄经济造成的这些影响。这都说明呢，就是现在俄罗斯呢，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呢，也在根据这个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来调整国内经济政策，来推动这个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总之呢，我认为现在这个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特朗普政府关于俄乌冲突的这种调停的兴趣明显下降，他甚至说美国是乌克兰的支持者而不是一个中立者，让俄罗斯认识到要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实现俄乌停火的可能性前景可能不是很高。因此呢，俄罗斯仍然在做战略上的准备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3: 日本第二季度 GDP 增长远不及预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30年来高位，日本经济踩刹车，暴露出何种结构性问题。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我们聊一下日本经济哈。根据日本内阁所发的报告，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的 GDP 他们是环比增长0.3%，如果按年率计算是增长1.1%，这个既低于上一季度的数值，也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所以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造成他们这个经济整体疲弱的内外部原因是什么。我们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18: 这组数据最值得关注的其实还不是 GDP 增速的回落，而是其内需竟然在全线收缩。二季度日本实际 GDP 环比增长仅为 0.3%， 年化利率为 1.1%， 既低于第一季度的 1.9%， 更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2%。 我们可以重点来看一下 GDP 增长的贡献度，外需为 0.5%， 内需为负的 0.2%， 也就是说 0.3% 的增长完全依赖外需才勉强实现的。具体来看，占 GDP 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开始掉头下降，一度强劲的设备投资也环比下降了 1.2%， 住宅投资同样下降了 0.5%， 公共投资也下降了 0.8%。这就意味着日本经济不是某一个部门出了问题，而是消费、投资、公共投资等同步走弱。关于日本经济全面走弱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实际购买力受日元贬值的影响而下降。我们知道日元最近大幅贬值，它推高了进口价格，工资涨幅跟不上物价上涨，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受限，导致了消费的停滞。第二，企业信心出现不足，内需前景不明，进口成本上涨，设备投资明显收缩。三是住宅投资受利率上行的压制，也就是说房贷成本预期上升，导致了住宅投资的萎缩。四是财政空间受限，公共需求下降。五是老龄化社会造成的劳动力萎缩等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导致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偏低。当然，外部原因也不容忽视。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了油价，作为能源进口大国的日本，进口成本大幅上升，输入型通胀加剧。二是全球需求放缓，外部订单对日本出口拉动也出现有限状况。三是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在上升，企业出现了观望情绪。总之，日本经济疲弱不是单纯的周期波动，而是结构性低增长叠加了外部冲击所致，在内外夹击之下，其内需很难修复。
5: 就是内外都有它的原因，然后稍后我们也会提到几个具体的指标让您来继续分析。然后我们想说一些相关的应对措施，就是首先有人问说，日本央行接下来有没有可能采取加息等手段。
18: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加息路线图已经非常清晰明确，重点是观察其加息的节奏和幅度将如何把握。关于日本央行加息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日本通胀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特别是输入型通胀短期内难以缓解。第二，仅靠汇率干预难以阻止日元的贬值。有分析指出，仅2026年日本政府大规模进行汇率干预就动用了超过20万亿日元的资金，干预力度史无前例，但效果只是短期性的。最近我们看到，即便是日美联合进行干预，仅坚持了两周时间，日元再次滑向了106的关口。第三，国债市场也出现了异常。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核心基准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冲高至 2.93%， 创下了1996年9月以来的30年的历史高位。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冲破 4% 以上，这证明市场正在倒逼央行必须明确表态并采取实际行动。最后，加息已不再单纯是日本国内货币政策问题，甚至已经被纳入日美经济博弈的框架。我们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不断施压日本，要求其尽快加息，因为美国非常担心日元汇率会殃及美债市场。不仅日本干预汇率要抛美债买日元，直接冲击美债市场，而且 如果日元无序贬值，也可能引发全球资本异动，同样会冲击美债市场。总之，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已经释放出明确的加息信号，不过在加息节奏以及加息幅度上还存在变数，这既与高市政府与央行之间关于加息存在矛盾有关，也因为如果加息过快会打击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成本，这就给处于进退维谷之中的日本央行的加息进程增加了偶然性，使其充满了不确定性。
5: 所以这个还要观察哈。那接下来有两个指标想让您看一下，就是一个是日本

0: 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最新的数据是 4.045%， 这个品种的国债近期是持续刷新 1999年 发行以来的历史高位，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日元，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说了也不止一次了，日本在二季度累计实施了3次日元汇率的干预，而且其实美国也做了一些动作，不过如果我们看后果啊，结果是个什么样子，日元的汇率其实呈现了先短暂大幅上升，随后又持续回落贬值的走势，这两个情况能反映什么问题？
1: 最近日本国债收益率正在迅速走高，表面上看似乎是受通胀预期和货币正常化的影响，但根子上是市场对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充满了不信任。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老龄化带来的社保支出刚性增长，经济增长长期低迷，这些都是市场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来持有日本国债的原因。 日元持续贬值同样不仅仅是短期利差问题，它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基本面偏弱，加上财政负债不断高企，日元作为全球长期廉价资金蓄水池的信用基础正在发生动摇。在日本长期低利率的环境下，日元成为全球套息交易的主要融资货币，一旦日本央行被迫收紧，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 资金就可能大规模回流日本，触发套息交易的平仓。这种外溢效应首先会殃及美债，因为日本是美债主要海外持有者之一，日本投资者如果调整资产组合，减持美债回流本国，美债收益率将面临上行的压力。这也是美国愿意联合干预日元并施压日本加息的深层原因。 表面上是在帮日本稳定汇率，实际上是在防止日元无序贬值，最终会冲击美债和全球的流动性。所以日元贬值不是孤立现象，它反映的是日本经济低增长、高债务政策空间窄的顾忌，而它的外溢性也已经超出了日本的国境。
0: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日本这边呢，他现在经济的情况，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曾经密集的抛出下调消费税、提振居民收入、激活经济活力等一系列的民生承诺，来争取普通的
1: 选民去凝聚社会支持，但是在他执政之后，我们能看到的情况，日本高负债、低增长，然后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民众生活成本是在不断攀升的。所以接下来您觉得日本民众对高市政府的支持率会是一个什么走势？高市那个经济政策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其财政扩张路线与当前日本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南辕北辙，经济下行显然是必然， 这也会直接影响其支持率的下降。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经济增长状况一直是内阁支持率的首要指标。比如创下执政时间最长的安倍内阁，就是依靠推出安倍经济学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切实推动经济走上复苏才取得的。当前日本经济已经走出了长期通缩，当务之急是处置实施长期金融宽松所带来的一系列负资产，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重振市场信心问题，而决定市场信心的最关键因素是日本财政。目前，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经高达 1346万亿日元， 对GDP之比 达到了225%。 由于高市内阁大规模减税和扩大支出的影响， 今年年底日本国债余额将再增加146万亿日元， 届时将达到将近1500万亿日元的债务规模。面对严峻形势，高市内阁反其道而行之，一边大幅扩大财政支出，一边还要减税，再加上再军备等需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这会进一步恶化市场对日本财政纪律的预期，形成财政扩大、利率上升、日元贬值、通胀上升、实际收入下降的恶性循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 物价上涨，实际购买力下降，生活成本攀升，其获得感会持续走低。因此，越加骨感的现实窘况一定会导致高市支持率的迅速下降。仅靠画饼充饥式的政治承诺，不可能解决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
0: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个对全球都重要的话题，就是全球食品价格。

0: 201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通胀率将达到5%，推动整体通胀率上升0.6个百分点。
1: 好，那这个报告当中呢，也谈到说这些很多因素啊，导致新兴市场的经济体在冲击当中会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值得各国去警惕的一个问题。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Railway station, railway 铁路 ，railway station 则是火车站。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中国仅用2年时间就建成亚洲最大火车站。文章写道，2020年12月27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正式投入使用。雄安站的总建筑面积达到47.52万平方米，相当于3个柏林中央火车站。与其说这是一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还不如说这是一个集交通枢纽于一体的综合区域。雄安站的椭圆形屋顶其实是一座光伏电站，年均发电量可达到580万千瓦时。这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将会证明未来的基础设施不但方便人们出行，还能节约能源，并助推一座未来之城快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17号发布数据。

0: 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17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 当天，大会蓝区中国角主题展览精彩亮相。 本次展览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以5大篇章立体呈现中国防沙治沙成效。 当地时间8月17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 此外，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的首要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 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 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 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据利比亚方面消息， 由于多家发电厂17号凌晨停运， 该国西部、中部和南部地区遭遇大范围停电。 这是继15号首都迪利波里和该国西部地区发生停电后的第二次大范围停电。 据悉，停电的原因尚不清楚。利比亚人造河管理局宣布，由于反复停电和全国电网不稳定，多个抽水系统停止运营，将影响向主要城市供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称， 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次。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 刚果金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 死亡2325例。 死亡病例数已经超过了2018年至2020年因埃博拉疫情死亡病例的总和， 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 也是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本月初发生空中骤降伤人事件后，该公司对2名飞行员实施强制药检，据悉又有2名飞行员未能通过检查，涉嫌毒驾。
1: 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 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2: 北京时间的21:04，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您有两场备受篮球迷和羽毛球迷们关注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一边是羽毛球世锦赛，今天在印度开赛，北京时间今天晚间此刻男单首轮头号种子石宇奇和印度本土选手阿尤什的较量也正在进行当中，刚刚石宇奇是 输掉了第一局，现在双方即将开始第二局的较量。而在另外一边，今天晚间在广东佛山正在备战世预赛第二阶段比赛的中国男篮也是迎来了系列热身赛的第三场，今天晚间和新西兰男篮的比赛目前是来到了 最后一节的尾声阶段，比赛也是非常的关键，依旧充满悬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中国男篮的比赛现场。
3: 詹姆斯·博尔斯今天的正负值呢，高达正10。
2: 目前全场比赛还剩下最后不到1分半的时间，中国男篮71-77，6分分差落后对手。目前停表时间1分14秒，
3: 6分的差距，中国队获得球权。哎，这边是朱俊龙把球直接发到了恩加泰手里。失误，这样的话呢，后面想要去迫近比分，拿到比赛胜利的机会确实比较渺茫了。
2: 分差拉大到8分了，刚刚一次无谓的失误。
3: 后面是再说一遍，好球，这边廖三宁仍然不甘放弃，命中这个后仰跳投。就是我们再说一遍的是什么？就是这是热身赛。在热身赛当中，确实有些错误，看的人火大，看的人感觉
4: 26号非法
3: 很不舒服。但是呢，既然是热身赛，那么相信运动员还是能从比赛的回看里，包括自己的比赛体会里解决问题。
2: 刚刚朱俊龙前场抢断犯规，
3: 制造问题的根源。
2: 新西兰队
3: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2: 第一罚不中，
3: 而并非是简简单单的几场比赛的胜负。我们在很过去的
2: 两罚中一，
3: 在意这些热身赛的胜负。
2: 73-80，目前中国队落后7分，
3: 是7分的差距。朱俊龙换下，换上胡明轩。
2: 全场比赛还剩最后57秒。
3: 廖三宁，
2: 中国队球权，
3: 要和时间赛赛跑了。好球，
2: 一条龙。篮下打板命中
3: 的选择，就这个时候要努力去提速，以给自己
2: 5分分差，
3: 多的
2: 最后45秒
3: 的回合和机会。恩加泰持球，现在恩加泰和维伯斯特都在场上，这球被中国队破坏掉。胡明轩刚刚上场，
2: 新西兰队前场底线，目前停表38.7秒，5分分差。对手又是中投命中，分差来到7分，比赛还剩最后的半分钟。篮下胡金秋得到2分，4分分差，最后20秒。
3: 维伯斯特大范围转移球，胡明轩贴住恩加泰，现在是5分的差距。胡明轩先拉人，
2: 不到6秒的时间了，5分的分差。
3: 那确实呢，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男篮今天上场的队员他们的起伏，包括他们努力去想和对方抗衡，包括发挥理想的地方。
2: 对手发球，第一发命中了。
3: 不理想的地方，当然
2: 分差已经来到6分。
3: 中国男篮将进入又一次的
2: 两罚全中，7分分差。
3: 接下来他们将面对的赛事是世界杯的外围赛，
2: 最后一攻没有成功，比赛结束。
3: 区域赛的窗口期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挑战在于西亚的诸多对手。我们也希望中国队能够通过这些热身赛，真的找出问题，并且呢，通过不断的调整、合练来最终解决问题。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晚间为大家关注到了中国男篮在广东佛山系列赛赛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比赛，最终的比分定格为77-84，中国队不敌新西兰队。那么在这一次佛山进行的三场系列赛赛当中，中国队是1胜2负，其中2战 面对乌拉圭队是取得了一胜一负的表现，在今天晚间面对新西兰队最终是不敌对手。那么接下来刚刚通过前方的解说员，大家也都知道了，中国男篮也即将奔赴西亚开启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的较量，在8月27号中国队的对手将会是卡塔尔队。那么这也是中国队在接下来第二阶段面对的第一个来自于西亚的对手。紧接着8月31号中国队还会进行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的第二场比赛，也是第二阶段中国队的首个主场，届时中国队将会回到浙江诸暨，在主场对阵黎巴嫩队。那么最终今天晚间七分的分差输掉了比赛啊，我相信很多球迷们也都是有话要说。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和大家来好好的复盘一下今天中国男篮的表现，同时也来关注一下有关中国女篮的最新动态。那么在下个月中国女篮啊将会前往德国开启2026年啊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征程。那么中国女篮也是公布了接下来的一系列的行程，包括了紧接着会开始的在欧洲的一系列的拉练，那么期间也将会和多支球队进行热身赛。那么篮球赛场的话题我们暂告一个段落，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各位羽毛球迷们来关注在另外一个赛场。那么今天晚间呢确实也是备受瞩目，提到了羽毛球世锦赛。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也是正式的在印度的新德里拉开了大幕。那么在首个比赛日男单的赛场，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作为头号种子来自于国羽的石宇奇是面对东道主选手。那么刚刚在节目开始的阶段也是提到了，今天晚间面对印度选手阿尤什，石宇奇上来是14-21丢掉了第一局。那么现在呢压力也是非常的大，紧接着双方的第二局的较量也已经开始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这场羽毛球世锦赛男单第一轮的比赛现场。今天晚间石宇奇的压力还是非常的大，第二局刚刚又是印度选手拿下这一分，在第二局现在双方又战成了7-7平。
5: 有运气球，
2: 虽然是运气球，但是印度选手阿尤什在第二局目前已经反超比分了，是与其7-8落后。对手回球下网，双方再次回到平分8-8。接下来是石宇奇的发球了。
5: 进了一球，
6: 进了一球，好球。
2: 这一次石宇奇高高跃起的劈扣还是很漂亮，直接拿分。
6: 杀球是长出了边线，边线出界，
2: 对手出界，石宇奇又拿到一分。球迷们也很期待石宇奇能够在第二局啊迅速的扳平大比分。很显然，第一局啊还没有进入到比赛的一个节奏和状态当中，毕竟今天是客场啊面对东道主选手。

0: 其没有办法。
1: 对方的身高臂长确实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再加上年轻力壮啊，弹跳力又好，再跳起来再去杀球，这确实是太有攻击性了。
0: 感觉石宇奇今天有点跟不上对手的这个杀球的速度，
1: 漂亮，
2: 点上对角线。
0: 接下来就要看看石宇奇的全面性了，
1: 走到技术间隙
0: 调动对手。
1: 石宇奇带着两分的优势。
3: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他身体反扭，你反扭的球一直想离快，直接推他头顶，那其实那个球就是绊子。
0: 那么利用这个时间啊，我们也看一看石宇奇和自己的教练如何来商量一下对策。毕竟今天对手阿尤什啊，至少在第一局看起来啊，打的是非常上头。现在在局面上，尽管在第二局比分上落后，但是现在更加被动的还是石宇奇，毕竟大比分现在是0-1落后于对手。那说到了这一次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也是在印度的新德里来举行。那么这一次的世锦赛呢，很多羽毛球迷们也是特别的期待。那么国羽这边呢，这一次在各个单项一共是获得了15个参赛席位，而且呢都是种子席位。其中咱们在混双项目也是我们实力最强的项目，是实现了满额的参赛。而在像男单、女单、女双项目呢，是有3个席位，男双是有2个席位。那其中提到的包括今天晚间啊正在出战的石宇奇，是作为男单的头号种子。而在女双方面，我们的圣坛组合刘胜书、谭宁也是头号种子。另外混双的凤凰组合冯艳哲、黄东平同样是头号种子身份出战。但是从目前这场男单的比赛来看啊，石宇奇遭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石宇奇在第二局的表现。
2: 接下来这一个回合这个球，其实也在提速，
0: 间歇回来之后阿尤什又追回一分，现在石宇奇还以一分优势领先。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
2: 抓拍回放往前，快推直线，
0: 12-10，石宇奇重新带回到两分的领先优势。这段时间现场的主场的球迷也是安静了不少啊，这可能是石宇奇非常需要去改变的一点，现场的局势不让阿尤什连续的得分，带动现场球迷的一个热情。在双方往前的小球比拼当中，还是石宇奇技高一筹，再拿一分。
1: 没错，
0: 13-10，
1: 石宇奇下到了最后，再下一分，13-10，再换一颗新球。
0: 因为这个羽毛球世锦赛是有几块场地的比赛在同时进行当中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听到在其他场次比赛当中球迷的一个喧哗声。石宇奇连续拿分啊，这段时间状态非常不错。
1: 14-10。就能够看到石宇奇在场上一直在想办法。挑战
0: 这边阿尤什啊，认为自己没有出界，提出了挑战。回放显示啊，很明显的出界。我们石宇奇又得一分，
1: 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15-10，石宇奇逐渐把比分的分差拉开，手握5分的领先。那这一局对于石宇奇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保持住。
0: 这段时间双方都打得很有耐心，尤其是石宇奇。

0: 短截和调动对手，
1: 也是这球没跟起来。
2: 其实刚才孙旭连续得的这几分当中，孙旭是他通过他的平球的限制带入阿尤什和他打平短球，而没有把球拉开。阿尤什也意识到这一点了，然后呢现在明显就把球又拉开之后呢，造成孙旭的失误。
3: 是双方在场上真的是斗智斗勇啊。
2: 刚才的出球是不是明显变了？
3: 是，
2: 就把球拉得很高。
0: 这一期孙旭又是主动失误了，这个杀球的角度有些大，这就出界，
3: 转到自己的这种主动方上。
0: 15-12，现在孙旭在第二局还是领先三分。
2: 这个球肯定是界内，这球没有动。
3: 对，阿尤什的判断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失误。这一期再下一分，16-12。
2: 因为屏幕的右边是有侧风的，往内吹，往内吹。
0: 接下来又轮到了石宇奇的发球。
3: 这个听私信呼报应该是对，是界外的。再下一分，17-12。
0: 发球之后主动进攻，然后阿尤什刚刚这一球回球很被动，直接出界，
2: 抓拍发接分。他身高臂长，伸出去的这个距离确实快。
3: 对，
2: 本身也是进攻型的选手，他的爆发性也强。
3: 是。
0: 阿尤什，
3: 没错，这回一分，13-17，
0: 接发抢分，双方还是四分分差。石宇奇这一次
3: 再下一分，18-13，
0: 大角度的劈杀，直接拿分。
3: 就这一拍进攻一定要有。
0: 18-13，现在石宇奇领先五分，
3: 也是保持着五分的领先。
0: 石宇奇也是抓紧时间去场边擦一擦汗，喝一喝水。今天面对年轻气盛的阿尤什，石宇奇需要更多的经验。进入到多拍的阶段，
3: 多拍的较量，石宇奇笑到了最后，19-13。
0: 在多拍当中也能够看得出来，阿尤什呢在技术方面还是有一些短板，很被动。石宇奇又拿一分，六分分差。
2: 你这球有可能对手在试探石宇奇什么球会杀，什么球不杀。因为比分差距比较大，
0: 20-13，石宇奇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3: 这样的话，石宇奇是20-13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
0: 石宇奇发球。
3: 界内的好球，这样的话21-13，石宇奇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呢战至1-1平。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啊，确实就像球迷们期待的那样啊，虽然开局不利，先丢掉了第一局，但是凭借着大赛的经验啊，毕竟作为世界第一，这次羽毛球世锦赛的男单头号种子石宇奇也是迅速的还以颜色，这样在前两局石宇奇和印度选手阿尤什就是战成了1-1平。那么稍后呢将会进行双方第三局的较量。 我们也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今天晚间羽毛球世锦赛这场男单首轮啊，看一看石宇奇和伊诺选手阿尤什在第三局较量以及比赛最终的结果到底会如何。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和18号两天，四川盆地和东北地区仍将有较强的降雨，华东一带降雨减少减弱。具体来看，18号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华南西部和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中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四川盆地部分地区17号和18号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仍值暑期出游旺季，公众请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1至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7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7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八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1至7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是和大家一同关注了两个赛场啊，今天晚间一边是篮球迷，一边是羽毛球迷都非常关注的两场比赛。那么在羽毛球赛场，今天晚间啊，正在印度新德里拉开大幕的羽毛球世锦赛男单首轮的一场较量，是头号种子施玉琪和印度本土选手阿尤什，现在双方正在进行第三局的比赛。在前两局双方是战成大比分1-1，稍后为大家来关注这场比赛最终的一个结果。那在上半时段我们同时还关注了正在备战世预赛第二阶段比赛的中国男篮，也是在广东佛山今天晚间结束了系列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但是比较遗憾，在今天晚间中国队是77-84不敌新西兰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更多的和各位篮球迷们来聊一聊有关中国男篮以及中国女篮的相关的消息。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今天晚间的篮球评论员宋翔。您好，宋翔老师。
11: 大家好。
10: 上一次连线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当时中国队在佛山的热身赛的第二场，当时也是大比分啊不敌乌拉圭队。那其实今天晚间在赛前很多球迷也很期待啊，今天中国队能够以一场胜利结束这一次的系列热身赛，包括在今天的比赛阵容当中像是胡金秋、胡明轩也都回归了。但是最终的这样一个比赛的过程和结果还是很难让球迷们感到满意的，所以说在最后一节中国队开启了这样一个疯狂的追分，但是最终还是以7分的优势不敌对手，7分的这样一个劣势不敌对手。那也想听听孙杨老师首先给我们来复盘一下今天晚间啊中国男篮的一个表现的情况。
11: 我觉得中国男篮这场比赛打得好的时间段无疑是在末节的很多时间啊，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是中国男篮追分比较凶猛的一个阶段。在当时呢，无论是焦国桥的内线的强攻，还是廖三宁的反击，其实都是频频得手。那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男篮也是将此前的两位数的一个落后分差迫近至个位数，而且呢，他们通过防守迫使新西兰队在长时间内其实都是投篮不中的情况。那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国男篮迅速缩小比分，从而让比赛再度产生悬念的时间段。但可惜的是，在最后的几分钟之内，中国男篮无论是廖三宁还是胡金秋的罚球都是两罚一中，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是不应该丢掉的，因为罚球在圈里都说是送分的一个机会，但是当你给你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你没有把握住，这个确实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另外呢，就是朱俊龙在最后时刻发边线球的时候直接的失误，这次失误之后也让中国男篮追分啊甚至反超的希望彻底的破灭。这样的一个结果跟过程，我觉得也反映出中国男篮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集训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因为球员的状态以及各个位置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搭配，使得他们的磨合情况其实并不是说特别的好。而且最近的热身赛当中你可以看到部分球员的状态也不是说非常的稳定，这个其实也是令人感到有些担心的事情。但好在呢，我觉得这一场对新西兰的热身赛，中国男篮的拼劲儿一直保持到最后，这个其实是令我们感到还是比较欣慰的。因为马上要世预赛第二阶段比赛了，这场比赛也是热身赛的收官战，虽然遗憾输了球，但是拼搏的精神、拼劲儿这一点不能少。我们比较欣慰的是，中国男篮小伙子们还是拼到最后，而且呢，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还是很足的，这个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这场比赛的一些教训，包括一些细节的处理，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好好总结的。另外呢，就是这几场热身赛下来之后，也能看到中国男篮的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无论是球员还是一些表现。那包括我觉得四号位的赵嘉毅，确实在这几场热身赛当中他给予我们一定的信心。我们都知道，当王浩然、当曾凡博缺阵之后，中国男篮在四号位

0: 赵佳毅和这个王俊杰以及像是崔永熙这样的球员，但是因为崔永熙呢目前有些小伤，所以他在最近的几场比赛当中都没有出场。如此情况下，我们看到赵佳毅给我们在外线投射上有很多的这种放心的感觉。这场比赛在上半场赵佳毅的三分球 其实是中国男篮追分的一个很关键的武器。而再往前打乌拉圭的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拿到了全队最高的得分。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善于投射并且能够给予他比较稳定的这种机会的锋线的时候，他能够给我们在三分的火力以及一些技战术的安排上都能够给我们足够的表现。这个 是对中国男篮这次的中国男篮而言，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相比较而言，王俊杰可能有些失去了像之前亚洲杯时的那些锐气以及冲击力，但是赵佳毅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给予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焦伯乔在这次的国家队当中，他逐渐的找到了当初的自我。 焦国桥呢有一段时间他整个的状态，他整个的身体的情况并不是很好。上个赛季在广东队打的也不算令人感到满意。但是在近期的国家队集训当中，焦国桥似乎找到了之前的自己，他打的很有自信，而且机动型的五号位，在这支中国男队伍当中还是比较稀缺的。所以焦国桥我觉得通过这几场热身赛， 其实他是能够锁定世预赛第二阶段的一个内线位置的。虽然杨海森已经回来，但是我们看到郭世强指导在五号位上这些重要的比赛之前其实都会储备三个球员。那目前的情况下，焦国桥、胡金秋和杨海森应该是世预赛第二阶段我们在五号位上的一个人员储备。而焦国桥也是 当机会给予到他的时候，他能够抓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可贵的事情。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在后卫线上有可能还会继续带上庞哲林。我们一直在说庞哲林呢是一个大龄新秀，他只打了一个赛季的 CBA， 在很多方面都有他的短板跟不足，但是他的特点同样也可以被我们利用到。而在近期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 也会出现那样这样的问题，但是他的比赛的轨迹总体上来看还是呈现一个向上走的一个趋势，并且他的进步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他在处理球作为一号位主动分球以及在掌握自己进攻以及给队友输送炮弹之间的平衡性上，我觉得要比之前做得更好一些。另外呢，就是他在控制自己的失误以及在防守对方 的一些后卫球员的时候也是比之前要做得更好一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会给予到教练组的信心是逐渐增加的。我相信郭世强指导会带上他去打世预赛第二阶段，而且最近的几场热身赛，中国男篮显然是在为世预赛第二阶段去练兵，而庞俊林一直都是场上很重要的时间的一些主要的分担者。 所以我觉得他入选中国男篮的世预赛这个第二阶段名单也是不是一个很令人意外的事情。所以整体上看，我觉得中国男篮在近期的热身赛表现当中有起伏，这个确实是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有令我们感到眼前一亮的球员的表现。
1: 那其实刚刚孙杨老师在解读中国男篮的时候把很多球迷们关心的话题都已经聊到了。那说到中国队紧接着在本月底将先后在客场和主场面对卡塔尔队和黎巴嫩队，开启我们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的关键比赛了。那实际上在下个月初，也就是九月，那么中国女篮将会在德国开启女篮世界杯的征程。那实际上 眼下大家也都关注到了中国女篮的一个最新的动向，官方也是公布了中国女篮即将是开启欧洲拉练的一个赛程，接下来将会前往意大利，不仅要和意大利队来过招，还会呢和包括像西班牙队呀等等对手也要进行相关的一个比赛。也想听听孙杨老师

0: 是如何来看目前中国女篮的这个备战的计划？我觉得呢，中国女篮这次呢是长时间的集训，因为从整个的备战到最后，无论是中间的去澳大利亚的热身赛，以至于到现在即将出访的欧洲拉练，他们整个的这种集训的时间非常长，这也是在近些年当中很少见的一次情况，因为。队伍确实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修补，需要去调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球员离开，当然也有一些我们比较熟知的球员会陆续的回归。但整体上来看，这支球队我觉得还是在逐渐的变好。特别是外界很关注张泽宇，他也是在热身赛当中逐渐证明自己在打这些高水平的球队，或者说。 面对更强的防守的时候，其实他能够给予我们在进攻端比较稳定的表现。在近期呢，特别是在韩旭和李月如去征战更高水平联赛的时候，张泽宇在热身赛当中他的表现是最为稳定的，这个是令人感到欣喜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中国女篮呢，在锋线的位置上也是有像是邓雨婷这样之前在美国。 大学打球的球员的一个加入，他的加入呢，能够给予我们在技战术上有一些新的变化以及丰富性上有所提高。邓雨婷呢是一个突破能力比较强，同时外线投射很有准头的这么一个锋线球员。那他的这个加入会让中国女篮在部分的时间段，我觉得会有不同的场上效果。这个其实。 也是很令人期待的。那最后呢，就是后卫线，后卫线呢，之前我们一直在说，还是令我们感到有些担心的。像是老将王思雨，虽然打一些硬仗的时候，确实也有一些闪光的表现，但是他的状态毕竟不如四年前。而新生代的像是杨舒予，虽然被寄予厚望，但是他的成长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在这一块呢。 确实还是中国女篮的一个短板，就看看我们接下来在世界杯上哪个后场的球员能够打得更为稳健一些，这个其实才是中国女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韩旭跟李月如回归之后，他们跟球队之间的磨合的问题。这个呢，其实也是在最近的几次。 中国女篮征战中央赛事当中一个很比较突出的问题，特别是李月如回归之后，她的状态跟表现距离外界的预期以及队里对她的预期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当然，如何去缩小，如何去改变，可能还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因为李月如一直都在海联赛去打球，她跟中国女篮的磨合的时间太短了。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特点其实是很难完全发挥出来的，这个也是一个天然的劣势。那就看，可能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这两个海外出战的球员回归之后，是不是能够在热身赛当中能够跟中国女篮用最短的时间去完成最大限度的磨合，这个其实也非常重要的。但无论如何呢，中国女篮我觉得。 在最近的几年当中，确实经历过一些起伏，特别是在换帅之后，球队呢也是进行了大幅度的新老交替，队伍呢跟四年前相比，其实整体实力是在下降了。而他们的这个这次的世界杯目标呢，当然定的我觉得也还比较符合现在的实力情况，也就是争六冲四。虽然可能达不到。 上届，也就是四年前的亚军的高度，但是这支队伍，我觉得至少能保持在世界女篮的第一梯队当中，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完成。那就看他们能不能最后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所分的小组确实强队比较多，特别是面对意大利这样的欧洲的强队的时候，能不能真正意义上去。 扬长避短，这个是中国女篮我觉得最为需要的。
1: 好，非常感谢宋翔老师啊。 又是和各位篮球迷们来好好的聊了聊啊，我们也是从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情况聊到了中国女篮即将开启的欧洲拉练的情况。对于两支球队而言啊，接下来都是硬仗。中国男篮这边首先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二阶段的较量，而中国女篮紧接着就是世界杯的正赛了。那么按照赛程，在北京时间的9月4号、6号、8号，中国队的小组赛确实啊，这个赛程很密集，难度也很大。第一场比赛就将会面对的是美国队，第二场比赛中国队的对手是捷克队，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的是意大利队。那么我们也会和各位篮球迷们来持续的关注啊，中国女篮的一个备战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回到羽毛球赛场。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单首轮，头号种子国羽的世玉琪同印度本土选手阿尤什的比赛现在是已经来到了第三局，但是目前的情况对于世玉琪而言非常不利。在第三局决胜局的比赛当中，他目前是11比17落后对手，现在所有的压力都已经来到了世玉琪的身上，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接下来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这场羽毛球比赛的现场。
2: 世玉琪也是提出了挑战，
3: 是的，
1: 14比21，世玉琪丢掉第一局之后，紧接着在第二局21比13还以颜色，但是现在决胜局当中，现在世玉琪
3: 这个就是进入到关键分了，
1: 11比17落后，这一球是要挑战一下，看看到底能不能够。
3: 世玉琪也调整一下，
1: 拿分，
3: 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应验挑战。压线的，
1: 这球是压在线上。那现在世玉琪就更加被动了，
3: 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
1: 11比18，现在7分的分差，世玉琪落后阿尤什。
3: 不错。
1: 这一次的正手还是压制住了阿尤什，让对手狼狈就球下网。追回一分，
3: 特点去杀直线，再下一分，12比18。
1: 现在世玉琪
3: 6分的分差，
1: 还落后阿尤什6分。
3: 世玉琪加油！

0: 运球。
1: 阿尤士今年也多次出现了，
0: 还有希望
1: 判断的失误。
2: 是的，一起打的其实还是非常的耐心的。
1: 史玉奇赛的一分13-18，现在还有五分的分差。
2: 这确实是一个界内的好球。13-18。
1: 利用世奇比赛的这个时间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今天已经结束的羽毛球世锦赛单打首轮的国羽选手的一个表现情况。
0: 守住了，好球，好球，好球，再追一分，这个球不容易啊。
1: 世奇14-18了，现在是四分的分差。
2: 太精彩的一拍了，我们再来回看一下。
0: 极为被动的回后山底线，守住了全力的对手的一击。
1: 在今天国羽选手已经亮相男单首轮的比赛当中，翁虹洋是0-2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遭遇一轮游。那么在世预期之前亮相的另外一位国羽男单选手李诗峰是2-0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帕纳林，已经晋级到了32强
2: 界内。
0: 看一下这个挑战。
1: 而回到世预期这场比赛，现在是
2: 对
1: 手阿尤什提出了挑战，现在每一分都非常的关键。
2: 领先的情况之下，阿尤什还是比较希望能够快速的拿下这一场比赛的胜利的。

0: 石宇奇这一边我们打得非常的耐心啊，大比分落后啊，先来看一下界内的好球。石宇奇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真的是打得很好啊，
1: 15-18，石宇奇继续缩小分差，
0: 现在分差缩小到了3分，
2: 还是有机会的呀。
0: 是的是的，石宇奇继续加油。
1: 对手阿优是已经没有挑战的机会，石宇奇还有一次。
0: 这一拍非常，
1: 这一球很遗憾呢、啊。这一次的出界是没有的任何的问题。
0: 自己主动的进攻还是比较有威胁的，但是对方防过来之后，就是没有能够完全的做好下一拍的衔接，这样的话出界比较多。19-15的关键分。
3: 应该出了边线，看一下一个挑战，也是有杀的。
1: 在印度球迷的喧哗声当中啊，石宇奇
0: 挑战啊，
1: 有不同的
0: 上的一个挑战
1: 判断，认为这一球应当是出界了，手上还有一次挑战的机会，看看最终的一个现场的鹰眼动画的回放。
0: 哇，压了边线一点点，
1: 对手运气也不错，这球是压线。那这样一来，
0: 阿优石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石宇奇就非常非常被动的局面了。这一分16-20，不过赛点依旧还是在阿优石的手上。
0: 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打心脏了，对方的目前还有4个赛点。
1: 刚刚石宇奇往前一个追身球打的阿优石很狼狈，但是在比分上现在石宇奇
0: 16-20的比分，石宇奇发球提速了，
2: 发接发直接抓推突击，
1: 17-20，还需要挽救3个赛点，
0: 对方心态的这个波动期，3分的分差，17-20，
1: 两位选手和球迷们一样都非常的紧张。
2: 看一下，拿下了，
1: 心急的阿优石
2: 无数场战
1: 往前杀球下网，
2: 最后的一分就是很难打，
0: 是
1: 18-20，
0: 这个时候我们也千万要稳住啊，
2: 加油
0: 啊，
1: 2分分差，
2: 加油，
1: 石宇奇还需要再追两个赛点，
0: 18-20的比分，还有2分的分差，
1: 石宇奇发球，往前一个小球得分，
0: 19-20，
1: 还落后1分，石宇奇还需要再追回一个赛点。
2: 其实这几分里面不知道如何去拿下这一场球，打得很，就他不知道用什么怎么去打了。
0: 这个时候千万要稳住，这场还有一个赛点。
2: 这一分也是没想到，石宇奇想去拿网前，
1: 可惜了，阿优石
0: 对方还
1: 推了个后场，
0: 我们后场的这个空档啊，确实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啊。虽然说石宇奇最终是遗憾的告负，但是，真的是在最后的决胜局的较量当中，不得不说石宇奇打得非常精彩，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2: 对，我觉得这场球在最后关键分，我觉得石宇奇很明显在身体上，我觉得有点不适的情况下，因为后场没有太多的进攻，而且一直坚持打到最后这几分关键分，我觉得已经是很顽强，很不易了。
0: 没错。
1: 好，这里是 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确实非常的遗憾，在最终的决胜局当中啊，尽管石宇奇已经展现的足够大心脏，不停的在追回赛点，但是最终还是19-21落败。

0: The Grand Canal Canal 运河 The Grand Canal 则是大运河近日墨西哥媒体发表文章《千年古运河中国的隐藏奇迹》文章写道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京杭大运河称得上是中国的隐藏奇迹两千多年来这条人工水道曾经是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贸易和文化通道在十四至十九世纪的鼎盛时期大运河成为大米丝绸陶瓷等货物的主要运输通道之一二零一四年 The Grand Canal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后中国加大了对景观保护和相关博物馆的投入运河水域沿岸城镇蕴藏着中国在水利管理地域治理方面的经验也留存着独属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对话。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所谓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

0: 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组织向红海海域一艘沙特军舰及其四艘护卫船只发动了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反恐总局17号声明，当天凌晨0时28分，两架装载爆炸物的哈迪德110型无人机从伊朗边境方向起飞，目标为伊拉克库区总理办公室和位于伊库区埃尔比勒省皮尔马姆区的库区安全局局长官邸。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和侵略行为，重申这些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并将追究肇事者的一切责任。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6号，超过20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据悉，美海军代理部长表示，将通过与业界的密切合作，扩大弹药工业基地的产能。海军部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来满足当前行动的需求。美国海军方面尚未详细透露战斧导弹具体增产幅度及合同期限。而据雷神公司方面称，这份合同为期7年，每年将生产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记住

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0: 斯诺，中国革命的报春宴。埃德加·斯诺以《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而闻名海内外。《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先出版，1938年1月在美国出版，2月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在上海孤岛用复社名义出版。同年莫斯科出版了该书的俄文版。这一部新闻报道性的作品拨开红色中国谜一样的传说，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真实地展现给世界。斯诺成了中国革命的报春宴，也成了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与此同时，斯诺的报道开启了西方世界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新纪元，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20世纪30年代，埃德加·斯诺成为进入中国西北一角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吸引世人目光。不少西方人士，包括记者、军人、医生及政府官员，突破重重障碍，陆续进入红色中国。据美国人玛格丽特·史丹利编写的《1949年之前共产党管辖区内的外国人统计》，1935年至1949年间，在保安、延安及其他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域进行活动的外国人有145人。第一个踏入西北的红色中国，第一个将在红色中国看到、听到的，以及与上至中共领导人、红军将领，下至红军战士、农民的谈话真实地记录下来，向全世界报道，使苏联领导人认识了毛泽东，欧洲和中国人也认识了毛泽东。斯诺有此里程碑意义的行动，还得从他来到中国说起。1928年，基于对东方的魅力的好奇和旅行的兴趣，自认是冒险家的埃德加·斯诺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赚了些钱后取到巴拿马运河，坐船驶往太平洋，花3个月时间领略了夏威夷的美丽，然后抵达上海。他原计划在中国逗留6周。到上海后，斯诺向其学长、时任《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自荐，递交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写的一封介绍信。应鲍威尔的恳请，斯诺答应帮助出版《新中国》特刊。斯诺和他的中国助手花了3个月时间编辑完成这份《密勒氏评论报》的特刊。期间，鲍威尔提出要斯诺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的职务，斯诺欣然接受。完成第一项任务后，斯诺乘坐火车在中国转了一大圈，历时4个月。凡是那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可到之处都到了，足迹遍及铁路沿线重要城镇，领略了各地的风貌，从宁波到汉口，从南京到哈尔滨，从北京到长城内外，还到了东北和朝鲜。他沿途写下多篇游记，发表于《密勒氏评论报》副刊。此行满足了斯诺的好奇与探险，也得到了鲍威尔以及中国当时的交通部部长孙科的赞同与支持。以为中国当时国家已经统一的鲍威尔想要说服美国人，使他们相信又可以安全地在中国观光游览了。于是斯诺的游记当时被当作是招揽游客的宣传品。然斯诺由此行看到中国远未统一，他也看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苦难。在军阀混战的动荡时代，苛捐杂税和沉重租债逼使穷苦的农民背井离乡，饥荒灾荒都造成饿殍遍野。在绥远，斯诺第一次看到有人竟被活活饿死， 他吃惊而悲叹。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这种景象真是惨不忍睹。斯诺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当时西北饥荒的报道。他对半殖民地的中国到处可见的这种肆无忌惮的人间剥削的悲剧满怀同情与愤怒。斯诺的前妻海伦·斯诺对他的定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同情心与正义感令他对中国萌生了更大的探究之心，并且关心起中国的革命问题。返回上海后，斯诺受鲍威尔的委托，在其不在上海期间担任密勒市评论报代理主编职务和芝加哥论坛报驻华南记者。从此，斯诺成了一名正式的美国驻国外记者。主编工作使斯诺在上海静心待了一段时间。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仅是外国人最为集中、亦最为得意忘形之地，也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中心区域。自19世纪末以来，上海也成了社会中心点。享有特权的外国人在上海租界的生活是舒适的，但斯诺不以为然。那颗人道主义的心和朦胧的反殖民情感令他十分不屑外国人在租界的行为。他这样描述上海租界以及租界里的洋人：我于1928年到上海时，那里的西方商人的言谈举止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租界是他们的不动产，可以永远传下去，他们得意忘形。然而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这里也是富有吸引力的罪恶的冤薮。中国人缴纳大部分税款，却不许进入城里的公园和外滩公园。斯诺形容当时的上海是一块杂乱无章、富有刺激、原始又复杂的地方。斯诺断言，只要有一个中国政府能够成功地统一全中国，外国干预者和洋人大班的时代便将结束。斯诺对中国的认识，对国民党的认识，随着其后到各地的游历而更加深刻与进步。为了多出去旅行，多学习，多感受，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情况，斯诺在上海为密勒市评论报伏案工作2年后，在鲍威尔即将回上海而卸去代理职务时，婉谢了汤姆·米勒的邀约，做他的继任人，任先驱论坛报驻亚洲首席记者。然而斯诺除了觉得自己资历尚浅，不足以胜任，更主要的是不想继续在上海待3年。这一职务的唯一条件就是至少得在上海干3年。虽然日后斯诺任职于先驱论坛报，但当时他主动申请了另一项任务，获准担任新成立的国外新闻社报联社的远东代表。报联社为12家大城市的报纸供稿，他的赞助者是纽约太阳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他们需要一个可以无牵无挂地到亚洲各地走动的单身汉，他不必拘泥于日常的新闻报道，只需要在游历中把当地的重大事件写成报道发回去就行了。换句话说，他们要一名游历记者。斯诺的这次游历花了1年多时间，他干得得心应手，收获也颇丰。总结说，这一切经历都将对我的生活和工作产生我一时还不能估量的影响。我开始摆脱愚昧的状态，开始对什么叫无知有了一丁点的了解。那么，究竟是什么刺激了斯诺的神经与情感呢？在国民革命的发祥地广州，斯诺听到看到的不是所谓的模范政府，而是这里每一个官员都借税收敲诈勒索，这里的收税员的职务都被私人集团接过去了。收税人把税收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留归自己，再与其他官员平分，余额才被列为正式税收。国民党统治未能改变这一现状， 在此，斯诺隐约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与条件。无怪乎与斯诺同行的博物学家、探险家约瑟夫·罗克博士感叹说，这个国家肯定会发生革命。之后的越南、缅甸、印度之行，也使斯诺见识了殖民者所谓的仁慈的殖民政策，也亲眼看见了民众的反抗，由此而对殖民主义的不断衰落乃至消亡有了切身的认识。各地的游历令斯诺这个只从文学作品《悲惨世界》中了解底层民众之艰辛生活的美国青年，对剥削、对殖民主义有了切实感受，对底层民众的痛苦有了真切之体认。结束游历返回上海后，斯诺对汤姆·米勒之前说的“中国将发生我们时代的大新闻”有了深切感悟。然而上海的沉闷，以及因为他写了一篇针砭在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而遭受在华美国人的攻击排斥，斯诺一度有了打道回府的念头。海伦·斯诺回忆说，他见到斯诺时，他正处在一生的十字路口。最终选择留在上海的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左翼人士有了接触和交往，对穷人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使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宋庆龄接受斯诺的采访，对他推心置腹。斯诺感叹，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愚昧无知，通过他，我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通过宋庆龄和鲁迅，斯诺又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青年作家和编辑。从他们的作品中，斯诺多方面了解了与其年龄相仿的中国人的思想，看到了蕴藏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反抗精神和同情心。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和18号两天，四川盆地和东北地区仍将有较强的降雨，华东一带降雨减少减弱。具体来看，18号，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华南西部和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中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四川盆地部分地区17号和18号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仍值暑期出游旺季，公众请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7: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七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七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八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一至七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9: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9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了解，卡利巴夫所说的9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伊朗停止支持其在中东的代理人等。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

0: 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利勒哈亚16号在埃及罕见会晤。同一天，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多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警告以方需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巴尔扎尼对袭击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以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当地时间8月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乌克兰空军和地方官员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对苏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等16处地点发动袭击。截至17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乌克兰空军17号上午发文称，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128架无人机。截至17号8点30分，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106架无人机，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号说，印尼15号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的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低洼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三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斯诺，中国革命的报春宴。各地的游历令斯诺这个只从文学作品《悲惨世界》中了解底层民众之艰辛生活的美国青年，对剥削、对殖民主义有了切实感受，对底层民众的痛苦有了真切之体认。最终选择留在上海的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左翼人士有了接触和交往，对穷人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使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通过宋庆龄和鲁迅，斯诺又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青年作家和编辑。从他们的作品中，斯诺多方面了解了与其年龄相仿的中国人的思想，看到了蕴藏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反抗精神和同情心。就在斯诺将他们的小说翻译成英文题名《活的中国》，编辑成册之时，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逮捕并惨遭杀害。鲁迅在悲愤之下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经由史默特莱翻译，发表在当时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杂志上。正是从宋庆龄的叙述、与左翼人士的交往，以及国民党的围剿共产党、暗杀、逮捕和处决左翼人士的现实中，斯诺逐渐加深了对中国国民党的认识，因而更加同情中国革命。此间亲历的一场战役128淞沪抗战，在亲眼看见战争的丑恶与恐怖后，斯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有了初步的认识。眼见十九路军英勇顽强的抵抗，全国各地民众对十九路军的声势空前的支持，斯诺相信只要有正直无私的人来领导，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有充足的装备，中国军队也同样能很好地为自由而战。这些经历以及油然而生的感慨与认识，都奠定了几年后斯诺冒险赴红色中国的基础。斯诺能够成为第一个赴红色中国考察采访的西方记者，与海伦·斯诺也有着相当的关系。海伦·斯诺原名海伦·福斯特，是美国犹他州一位律师的女儿。1931年，他与斯诺相见于上海，一年后结为夫妻。海伦来中国前已经阅读过有关中国的一些论著，包括斯诺的文章，他欣赏斯诺的文章。婚后的斯诺夫妇一起去南洋旅行、采访、挖掘新闻。斯诺回忆说，他们一路上的见闻坚定了海伦的反殖民思想与情感。1933年春，斯诺夫妇返回中国，安家北京。129学生运动发生时，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教书，海伦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而这次抗日爱国的学生示威运动正是在他们的起居室里酝酿和筹划的。斯诺和海伦在回忆中均详细叙述了这一运动发生的过程，以及他们参与期间的细节。斯诺参与中国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显然是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思想付诸于实际行动。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为帮助师生认识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斯诺第一次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也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材和欧亚的共产主义史，以加深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认识。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肆意掠夺中国领土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坚持围剿共产党，镇压抗日团体，效法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加强专制统治。经过中国及东南亚各地的游历走访，斯诺知道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要有革命的领导。眼见中日将发生大规模战争，谁能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的侵略呢？斯诺把目光投向了经过长征到西部的
中国共产党。当时没有任何记者去过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唯有史莫特莱根据在他家养伤的一名红军将领的叙述，记录下1927年至193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斗争的五年建军史诗，题名《中国红军在前进》，于1934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外界不知道红军究竟是什么样子，更因国民党的污蔑抹黑而令人心生疑惧。记者的职业习惯驱使斯诺想要突破封锁，进入红色中国，以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向《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提出申请，两家报纸都支持他的行动。得到了支持的斯诺从北京来到上海，拜托宋庆龄从中联络。1936年，面对日趋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刚结束万里长征落脚于陕北的中共中央决定号召全国军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揭开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混乱传说，将自己真实的面貌展现给世人，成为当务之急。共产党委托在上海的宋庆龄推荐合适人选赴西北。斯诺的记者身份、他的思想、他的主动意愿使其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其实当时不乏持反法西斯主义立场、支持中国抗日并极愿去红色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比如史莫特莱、贝特兰、海伦斯诺等。为何斯诺却成了他们中的第一人呢？这应该与斯诺及其文章在西方媒体的影响力、斯诺在世人尤其是西方人眼中的角色与立场有相当的关系。当时的斯诺虽然自谦还是个无名小辈，但在新闻界已是小有名气。他给《先驱论坛报》、《芝加哥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太阳报》等都写过报道，给历史悠久的《亚洲》杂志撰稿，曾任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还担任了为12家大城市的报纸供稿的报联社的远东代表，并且出版过几本小说。虽然斯诺曾被视为侵华者而遭到同胞排斥，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新闻记者的身份。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在英国发表时，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中国的抗日、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正步入高潮。该书立即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和好评，仅一个月，即到11月，已发行了5版。这本书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意义已经算是众所周知，无需详加论证。在此做一简要归纳还是必要的。首先，这本书向世人揭示了共产党人的真实面貌，戳破了国民党编织的所谓共产党乃堕落、愚昧、无知识的土匪，并让世人看到原来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运动是吸引无数非共产党人参加的。其次，推动舆论倾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前中国各界已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斯诺的报道让海内外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力主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再次，斯诺的新闻报道也影响了报道的对象及共产党人自己。海伦斯诺认为，斯诺的报道使他们在自己眼中的形象更加高大。最后，斯诺的报道也令苏联重新认识了毛泽东。斯诺认为，在此之前，俄国人完全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人，而对蒋介石估计高了。美国中国学家拉铁摩尔对《红星照耀中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及其原因有一段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是在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时问世的，
该书一直被尊为经典著作。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技术忠实严谨，同时也因为在三十多年前，最早使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就是他。斯诺根据《西北之行》而写的新闻报道及《西行漫记》一书震动了世界，《西北之行》

名本身则令斯诺兴奋和震动。究竟是什么令斯诺久久无法平静，并抑制不住地想要和志同道合的妻子分享？斯诺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可谓是恰当的阐释。应该说，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若非是有在中国及东南亚落后地区的广泛游历，若非怀有一颗正直正义之心，西北之行或许不会令斯诺如此振奋又感动。他若不是满怀深情又充满激情，或许也就无法产生如此影响之红星照耀中国。

史沫特莱，多产作家兼社会活动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一个村子，在他幼年时举家搬到了科罗拉多州一个洛克菲勒公司的矿区，父亲是矿工，干粗活，母亲做零活，当洗衣工和宿舍看门人。贫困的家境使史沫特莱没能念完小学，更没有上中学，但他自小就独立有志向，没人指点他该读哪些书，他便自己摸索，什么东西一到手里就读，总要把它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啃完。早年的生活经历给了史沫特莱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印象。当母亲和姐姐去世后，作为家中大姐的史沫特莱一度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和小外甥的家庭重担。然而独立又有思想的史沫特莱不甘于像母亲那样生活，年少的他已经有了朦胧的女权意识，他觉得自己不能虚度此生，如同一般女孩子那样平平地生活下去，他希望经历风雨长见识。20岁那年，史沫特莱到了纽约，在纽约州立大学听课近4年，在这里他结识了不少朋友，因同情印度人民的反殖民运动，为印度流亡者做了一些联系工作而被控坐牢。出狱后，史沫特莱决定出洋冒险，他原打算先在欧洲住一段时间，然后去苏联观光，最后去印度，自然也是要一路打工而去，结果在德国一住就住了8年。他以教授英文维持生计，一边学习德文，阅读有关印度历史和中国革命的书籍，一边参加在德国的印度和中国革命者的政治活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书，也是他的自传《大地的女儿》。1928年史沫特莱与法兰克福报，这是希特勒上台前夕欧洲一家最著名的自由派报纸，签订了合同，成为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再会。

0: 将会证明未来的基础设施不但方便人们出行，还能节约能源，并助推一座未来之城快速发展。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对话。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所谓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

0: 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组织向红海海域一艘沙特军舰及其四艘护卫船只发动了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反恐总局17号声明，当天凌晨0时28分，两架装载爆炸物的哈迪德110型无人机从伊朗边境方向起飞，目标为伊拉克库区总理办公室和位于伊库区埃尔比勒省皮尔马姆区的库区安全局局长官邸。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和侵略行为，重申这些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并将追究肇事者的一切责任。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6号，超过20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据悉，美海军代理部长表示，将通过与业界的密切合作扩大弹药工业基地的产能。海军部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来满足当前行动的需求。美国海军方面尚未详细透露战斧导弹具体增产幅度及合同期限。而据雷神公司方面称，这份合同为期7年，每年将生产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为期60天的美伊停火备忘录正式到期，但停火从未真正实现。协议为何如此脆弱？短期内美伊双方是否还有重启外交谈判的可能？阶段性、议题式的谈判模式是否比一揽子协议更为现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我们看到为期60天的美伊停火备忘录已经正式到期了。大家其实这60天当中也不难发现，他们双方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实现停火。如果往前捋这个时间线啊，美伊当时承诺从6月18号开始的60天内要进行谈判，然后并且达成最终的协议，但是其实到了7月7号和8号，美军呢就以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其实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那之后呢，伊朗随后也是对美国方面还有一些地方发动了袭击。所以如果算一下，就是谅解备忘录在20天内就已经被宣布无效了。所以有些朋友想问说，是不是设计之初就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5: 的确，这份谅解备忘录在设计之初呢，就存在着一些没有解决的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导致在短短20天的时间内备忘录就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客观来讲，考虑到美伊之间巨大的立场差距，其实当时正是为了能够尽快开启某种程度的政治进程，不得不就一些问题进行搁置。所以说，这并不是由于考虑不周而导致的备忘录结构性问题，而是在美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的背景下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很遗憾的是，这种结构性缺陷呢，最终在实践当中也没有能够克服，并导致政治进程的快速崩解。首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核心分歧在备忘录当中是被刻意模糊，而不是被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是整份文件最敏感的操作性条款，但文本呢，只写了伊朗要确保船只得以通过海峡和免费通航60天。 但究竟走哪条航道并没有明确界定。结果签署仅数日呢，双方就对合法航道各执一词，而伊朗对没有经过伊朗审批走南侧航线的船只发动攻击。美方认为这直接违反了备忘录，但伊朗认为自己正是在执行备忘录。第二呢，就是备忘录有关全域停火的叙事其实一直是比糊涂账，特别是黎巴嫩问题上纳入了无法约束的第三方，无论以色列还是真主党都不是备忘录的签字方，这就使得地区局势随时有可能会影响到备忘录的执行。第三呢，就是备忘录设置的谈判期限和地区局势的复杂程度是严重不匹配的。备忘录要求在60天内就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解冻以及所谓3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等一系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这种不现实又强推的做法更容易让各方来质疑这份备忘录最终想要达成的效果，反而会降低预期。实际上呢，每一双方从第一天开始就对同一份备忘录的文本进行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叙事。美方的隐含逻辑是呢，伊朗是被打服了，签署意味着屈服，而伊朗的隐含逻辑是美国打不动了，签署意味着承认失败。那么两种认知和叙事是无法共存的，一旦军事摩擦出现，双方都倾向于将责任推向对方，而不是解决问题并努力维系既有的政治进程。
4: 那其实说到伊朗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逻辑，我们也不妨看一下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这两天有一个表态，他说之前啊，就是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并没有向敌人屈服。所以您怎么理解伊朗总统的这个表态？
5: 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备忘录签署接近两个月的时间点上，在一场面向国内的政治活动上进行定调，说明其表态的主要受众还是伊朗的国内群体，要明确这份协议是国家共识而不是内部争议，进一步的来凝聚国内对相关政治路线的支持。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这种说法可以理解，其中一部分意图呢是对外展现伊朗坚决抵抗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要对国内的强硬派回应。自备忘录签署以来，我们看到伊朗国内保守派媒体和革命卫队系统始终在质疑这份协议是在对西方的又一次让步，并且呢，将其与2015年的伊核协议相挂钩。佩泽西奇扬作为总统强调没有向敌人屈服，是消解投降论的叙事空间。同时他特别强调呢，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并且提到呢，遵循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相关原则，这一实际上是在将协议的程序合法性与事实必要性进一步的压实，使得其更难再被单方面的否定。而对伊朗的盟友来说呢，这番话是在传递伊朗仍然可靠的这样一个信号。如果伊朗被解读为是签了城下之盟，那么抵抗之湖的凝聚力将会受到严重损伤。佩泽西奇扬的表态呢，是希望告诉这些盟友，伊朗的谈判地位是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的，不是怕被打所以才坐上了谈判桌。同样对于美国，那佩泽西奇扬的表态其实也是在暗示，未来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必然要建立在尊重伊朗的实力与合法权利的基础上，伊朗不会做出无谓的妥协。这也是对于近期美国一系列对伊朗施压表态的回应。
4: 这是伊朗展现的态度哈。接下来想我们展望一下这一轮备忘录破裂之后，您觉得美伊双方短期内还有可能重启外交谈判吗？然后如果重启了，会用那个旧框架还是会另起炉灶？
5: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终结之后，双方的直接外交谈判就已经中断，这并不是近期的问题，而是已经中断了一个多月。但在过去这段时间呢，美伊之间通过斡旋方的间接政治接触也始终存在，这种方式很可能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外交接触的主要模式。当前呢，调解渠道仍然在运转，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持续与伊朗方面保持沟通。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近日在德黑兰市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但阿拉格奇在15号也明确表态尚未决定是否恢复对美国的谈判，并且强调呢，中间方传递信息不等同于双方正在谈判。这意味着伊朗呢是在刻意的维持这种谈与不谈之间的战略模糊，既不让美方认为伊朗急于重返谈判桌，但也并没有彻底的关上大门。当然呢，双方都存在着重返谈判的内在动力， 这也主要是由于双方各自都面临着严峻的内部经济压力，美国的高油价和通胀压力，伊朗则面临着经济危机，这些都让双方的政策回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目前呢，伊朗提出的海峡恢复开放的要求是美国必须要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一系列先期条款，但美国接受的可能性是很低的，这也意味着旧框架简单重启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当前呢，在阿曼和伊朗就海峡航道达成新协议，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签署麦加防务协议的背景下，未来的地区安全合作与担保，这些都显然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机遇，而后续的斡旋与调停呢，也将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但伊朗的地区盟友的行动以及以色列不受控的军事升级，这二者还是会给未来任何新的协议都带来较高的风险。目前呢，美伊双方也没有找到新的谈判共识基础，所以这种不战不和的灰色状态恐怕还需要延续一段时间。
4: 那我们说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在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问题，因为这个是本轮冲突的导火索，而且也是全球能源市场的命脉，所以有人就想问说，下一轮谈判是不是要优先解决这样一个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相比之前那种一揽子协议更加现实。
5: 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问题是本轮冲突的导火索，也是双方博弈的核心焦点。伊朗一直强调，没有停火就不会与美国开展有关于核问题的实质性谈判，而停火与海峡通行问题是一体两面。再看美国方面，近期美国副总统万斯已经明确表示，相比让伊朗在核问题上妥协，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石油是更为优先的议题，而这显然也与海峡恢复通行直接相关。所以无论是客观需求还是美伊双方的主观意愿，海峡问题都是未来谈判的绝对优先事项，而全面协议短期之内恐怕没有希望达成。在此背景下呢，议题拆分阶段性推进的模式就不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必选项。首先呢，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的失败已经证明，将核问题、制裁、重建基金、冻结资产的解冻以及黎巴嫩等所有的问题绑定在一起呢，任何一个议题的争议都会拖垮整份协议。第二呢，就是伊朗与阿曼所达成的中间航道的技术性安排已经在操作层面给先解决海峡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板。第三呢，就是阶段性协议可以来建立相关的信任机制，每一次小的履约呢，也都可以为下一次的谈判降低相关的交易成本，而一揽子协议一旦部分违约，就可能会引发连锁崩塌。但也需要看到的是，优先解决海峡问题并不等于只解决海峡问题。如果将海峡的通航与核问题制裁解除完全脱钩，伊朗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杠杆。这也正是伊朗方面坚持海峡重开必须以美方满足全部条件为前提的逻辑。但同样呢，美国也认为解决了海峡通航问题，如果就可以说搁置核问题的话，那么美国国内的鹰派其实也不会接受。因此更现实的一种设计可能是以海峡通航作为第一阶段的重要的议题，以部分制裁缓解和资产解冻作为所谓的对等交换，而以核问题和导弹问题为第二阶段，形成呢有先后顺序但并不完全脱钩的分阶段的解决框架。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美国总统特使会晤哈马斯代表团，要求哈马斯率先解除武装，但哈马斯重申以色列必须先停止军事行动。行动顺序为何一直是双方核心分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呢，是在埃及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也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一个大约90分钟的会谈。然后我们看到哈马斯在会后的表态是说，已经同意落实美国的20点和平计划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这里面的内容涉及到永久停火、以色列撤军、人道援助和加沙重建等内容。但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尼亚胡此前就已经表示说并不接受目前的路线图。我们看到库什纳呢会预计在当地时间17号访问以色列。不过首先想问专家的是，库什纳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去会见哈马斯的领导人？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

0: 这次库斯纳去开罗见哈马斯领导人，主要是因为7月30号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关于加沙和平进程的协议之后，到现在为止协议没有落实，就是协议没有任何推进。本来根据当时7月30号达成那个协议，哈马斯和以色列应该在14天之内就具体如何执行协议达成一个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那个框架，但是呢从那之后没有任何进展。因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出来说以色列反对这个协议，以色列也不会去执行，所以协议就推不动了。推不动了呢，美国这方面呢又特别迫切的想在加沙推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是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特朗普的全力的推动之下才那个达成的。去年10月10号达成的20点和平计划本来是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加沙地区先停火，哈马斯和以色列交换被扣押人员，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在加沙建立一个过渡政府。但是第二阶段呢后来就推不动了，好不容易到今年7月30号哈马斯和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达成一个协议，哈马斯初步同意解除武装，所以美国就特别希望继续推动去年的20点计划，因为这个是特朗普的一个标志性的工程，也是特朗普鼓吹自己是和平总统的一个重要的业绩。因为美国今年在11月份也要举行中期选举了，所以美国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加沙和平进程能有重要的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库斯纳才访问了开罗和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会晤。
1: 也是希望把这事儿推下去哈。然后我们注意到哈马斯的态度，就是重申解除武装、推动加沙非军事化的承诺。那您觉得这个承诺能不能真正落实？主要会有什么样的障碍吗？
0: 承诺落实的可能性很低，障碍很多。一方面是来自于以色列，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哈马斯。对于以色列来说，根据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以色列首先必须撤军，要把对加沙地区的控制线要往后移。第二个，以色列要做的就是要对加沙全面停火。第三个呢，是要求以色列开放拉法口岸。根据当时的要求，拉法口岸应该每天至少要有600辆卡车的救援物资进到加沙，但是这个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做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就不可能开始解除武装。另外，哈马斯解除武装也有很多条件。现在哈马斯并不承诺说他要解除武装，哈马斯承诺的是可以把武器储存到一个地方，之后由未来进入加沙的加沙管理机构负责监督这些武器。传统意义上的解除武装就是你要把武器都销毁了。然后哈马斯怎么解除武装，根据15点计划那个也很复杂。哈马斯先是让管理之下的警察来解除武装，然后哈马斯再把重型武器交出来，但是哈马斯现在拒绝把轻武器交出来，只要轻武器不交出来，哈马斯就可以控制加沙地区。但是没有重武器，哈马斯是不能袭击以色列的，但是他控制加沙是有能力的。最终哈马斯要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也很高，要求以色列全部撤军，要求巴勒斯坦建国之后才解除武装。这些以色列就更不答应了，因为以色列国内过去2年议会投过几次票，都是以多数来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所以哈马斯要真的彻底解除武装是很困难的。
1: 所以这件事挑战真的是非常大，形势不容乐观哈。然后如果我们再细看美国的要求，是要求哈马斯首先去采取行动，然后再推动以色列采取相应的措施。怎么看美国的要求，是不是这事儿就更难了？
0: 美国的要求，美国也是左右摇摆，前后为难。根据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是要求以色列先采取行动，但是呢，以色列这边不答应，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也要举行大选了，所以以色列国内压力也很大。甚至以色列国内有很多人认为，这一次达成的15点计划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战略伏击，通过达成15点计划，让美国和国际社会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让以色列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拒绝妥协，不但拒绝妥协，在过去一周还再次加大了对加沙的空中打击。

0: 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提出来说，让哈马斯先做出一些解除武装的举动。按美国的设想，就是哈马斯在未来几周至少象征性的上交一些武器，这样的话他就有理由来给以色列这边施加压力。但是呢，未来几周让哈马斯上交武器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一个呢是哈马斯不同意，因为哈马斯的条件必须是以色列先撤军，哈马斯才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的条件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撤军，这是在原则问题上就有矛盾。然后在具体实际操作上他也不可能，因为哈马斯要上交武器，他必须交给去年成立的加沙行政管理委员会，这个机构呢才是在开罗成立的，这个机构要进入加沙，那么以色列不同意他进入加沙，因为加沙现在四面八方都被以色列封锁了，任何人要进入加沙都必须以色列同意，所以他要接收武器他进不了加沙，怎么去接收武器。那么哈马斯上交武器之后，加沙地区的安全应该由一支国际稳定部队来负责，但是国际稳定部队现在还没有开始招募正式的人员呢，就是从招募人员培训到落地加沙地区中间也至少都经过好几个月，更何况前提条件还是以色列允许他才能进去，所以现在哈马斯上交武器的客观条件他也不具备。所以根据美国的设想说，哈马斯先上交武器也很难落实。
1: 哎，真的就是谈不拢的事情很多哈，而且不管是哈马斯还是以色列，都是等着对方得先做动作，然后后面才有可能跟进，而且还不一定跟进。根据安排，库什纳是在当地时间17号，应该是跟内塔尼亚胡会面。结合此前跟哈马斯会谈取得的一些，不能叫成果，就得到的一些答案或者说态度，那您觉得美以会面还能有实质性进展吗？
0: 这次会面有实质性进展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的现在底线也很清楚，就在10月27号之前，以色列的政府是不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也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即便是在10月27号选举结束了，任何一个政党当选之后，根据以色列的情况，他要阻隔，中间至少需要2-3个月的时间。所以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做出实质性表态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从7月30号15点计划签署之后，以色列一直就没有特别明确的表态，只有上一次是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开会之后发表一个讲话，说以色列反对的15点计划。但是呢，那一次之后以色列也做出了一些向美国示好的动作，就是以色列对加沙的打击停止了一周，但是过去一周以色列对加沙的打击又开始了。那么这一次会面之后，以色列也可能做出一些战术上的妥协，比如以色列可以再次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因为这个做起来很容易，他停了之后他要恢复立刻就恢复了。然后也有消息说以色列可能做出一些局部的妥协，就是以色列可能同意在以色列控制的拉法地区现在可以进行小规模的试验，允许和平委员会在一个小的点上搞一些战后重建，所以有可能做出一些战术性的妥协，但做出实质性的妥协的可能性很小。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和18号两天，四川盆地和东北地区仍将有较强的降雨，华东一带降雨减少减弱。具体来看，18号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华南西部和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中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专家提醒，四川盆地部分地区17号和18号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仍值暑期出游旺季，公众请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1至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7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7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八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1至7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9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了解，卡利巴夫所说的9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伊朗停止支持其在中东的代理人等。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利勒哈亚16号在埃及罕见会晤。同一天，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多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警告以方需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巴尔扎尼对

0: 以及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以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当地时间8月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乌克兰空军和地方官员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对苏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等16处地点发动袭击。截至17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乌克兰空军17号上午发文称，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128架无人机。截至17号8点30分，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106架无人机，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号说，印尼15号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的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低洼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俄乌分别向对方发动大规模远程打击，俄乌冲突是否正在从单纯前线交火向战略纵深消耗升级？欧盟酝酿对俄罗斯加大制裁砝码，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说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情况哈。在当地时间16号，我们看到俄乌双方是分别发动了大规模的远程打击。俄方的通报呢说，在单日击落了1400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这是为截止公布时最高的单日击落记录。然后俄方的军工、能源等纵深目标也是遭到了乌军方面的袭击。比如说乌克兰军方的通报呢，说是袭击了俄罗斯一个为火箭炮弹药生产固体火箭燃料的重要军工企业。所以有一点可以注意到，就是近期俄乌双方是在纵深设施上互袭，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从单纯的前线交火向战略纵深消耗全面升级的态势开始出现？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
6: 当前俄乌战场呈现了一个战术迭代，冲突从单一前线对抗转为前线与战略纵深双重博弈的格局。正面战场上呢，可能我们看到是高度固化，俄军虽然保持了高强度的火力投入和进攻，但是呢，由于乌克兰所搭建的多层防御体系和机动的无人机战法等制约，使得现在呢，正面战场实际上是陷入僵局。那与此同时呢，双方在战略纵深打击方面呢，今年烈度明显上升，范围广，而且呢，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数量都有非常大的提升。攻击的范围呢，从传统的军工厂、弹药库、能源设施，逐渐扩大到大型的物流中心、交通节点以及海上的影子舰队。这都说明呢，俄乌现在在战略纵深的这个博弈不断的推陈出新。

0: 纵深消耗呢，是已经成为了双方博弈的一个新主线，就是持续的瘫痪对方的后勤体系，破坏对方的这个战争潜力等等。通过本土的常态化的这种饱和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啊，试图呢要迫使对方从前线回调防空兵力来保卫本土安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分流对方的战争资源，稀释正面战场上的一个压力。逻辑上可以看出啊，就是俄乌冲突现在是一个相持阶段，双方正在使用一切手段来消耗对方，还有遏制对方。目前看来，双方都没有破敌之术，在一种僵局中不断的去想新办法提升自己的安全度，来破坏对方的后勤和保障。通过全方位的这种袭击和互扰来制造政治和外交压力。总之，现在是一种没有前景，甚至是很难决出输赢的一种消耗战，这对两国社会，两个国家来说是一种煎熬。
1: 确实是巨大的消耗，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现在欧洲方面的行动，欧盟方面呢说他们计划在今年的秋季推出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范围最深远、规模最广泛的制裁清单，然后说新的方案一旦获得通过，受制裁的俄罗斯的实体总数会立即增加三分之一。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去加大制裁，那欧盟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0: 的确，我们看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欧盟对俄实施的制裁已经超过了21轮，可以说呢，制裁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00多，确实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的影响啊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年，俄罗斯已经逐渐适应了新的外部经济环境，将经济对外合作的这个重心从欧洲转向了新兴市场亚太市场，制裁的效应明显在衰减，而且制裁所造成的反噬确实也让欧洲面临很大压力。但是呢，欧洲仍然将俄乌冲突视为关键的战略博弈，仍然将乌克兰不能输视为战略底线，所以我们看到欧盟仍然在酝酿新的罪过制裁。这种制裁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收紧俄罗斯影子舰队以及俄罗斯军工生产供应链体系的生存空间，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压缩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无人机产能，从而进一步的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呢，这种制裁也是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应该看到以制裁来彰显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是欧盟一贯以来的一种做法，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来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同时呢，通过制裁也来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从政治上讲，新的制裁更多的是体现欧洲的外交的一贯的立场啊，体现欧洲的政治正确。第三呢，我觉得这种制裁是一种风险管控，因为欧盟担心俄乌升级战争引发外溢性的风险，所以通过制裁来降低俄罗斯的这个战争能力，延缓冲突进一步升级，围堵第三国，规避制裁与俄罗斯进行的一些贸易。此外呢，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也清楚这个制裁边际效应虽然是递减，但是呢，他们却不想在谈判桌上对俄做出重大让步。这实际上是写俄乌冲突相持阶段战略上的相互消耗的一种决策。应该看到，就是制裁不能改变什么，制裁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西方的外交和政治压力。
1: 总之就是希望给对方给出压力，然后给自己降低某些压力，但其实效果肯定也不大，因为也制裁这么久了。面对乌军对本土核心炼油厂、近郊大型物流枢纽的接连打击，再加上刚才我们说欧盟即将落地的制裁，我们想问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态度，就是大概率他应该会有反制，那会怎么回应呢？
0: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普京总统多次发言说加强俄军的这种战场进攻的力度，而且呢调整了俄军的人事布局，包括任命了两个新的外交部长以及俄无人机部队的司令这都显示出俄罗斯仍然在做持久战和消耗战的长期准备。 最近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在制定2027至2029年的预算计划，特别强调军事国防开支仍然是重心，这说明了俄罗斯在做长期作战的这样一种准备。第二个呢，我想就是俄罗斯在加强战略武装这个威慑力量。我们看到最近俄罗斯在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同时举行大型军演，普京专门出席了在太平洋的舰队的这种活动，并且对北约和日本都提出了批评。这也显示出俄罗斯一方面将主力部队投入到乌东战场，它也是与西方进行战略博弈，与北约进行掰手腕的这种准备啊，包括加强战略导弹部队和战略武器的研发和升级。第三点，我想就是经济上，我们看到俄罗斯今年财政压力是有所上升，但另一方面呢，俄罗斯也是加强国内的经济提振，通过在一些重点区域、重点工业区增派防空资源，减少乌克兰战略纵深打击给俄经济造成的这些影响。这都说明呢，就是现在俄罗斯呢，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呢，也在根据这个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来调整国内经济政策，来推动这个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总之呢，我认为现在这个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特朗普政府关于俄乌冲突的这种调停的兴趣明显下降，他甚至说美国是乌克兰的支持者而不是一个中立者，让俄罗斯认识到要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实现俄乌停火的可能性前景可能不是很高。因此呢，俄罗斯仍然在做战略上的准备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2: 日本第二季度 GDP 增长远不及预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30年来高位，日本经济踩刹车，暴露出何种结构性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聊一下日本经济哈。根据日本内阁所发的报告，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的 GDP 他们是环比增长0.3%，如果按年率计算是增长1.1%，这个既低于上一季度的数值，也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所以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造成他们这个经济整体疲弱的内外部原因是什么。我们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3: 这组数据最值得关注的其实还不是 GDP 增速的回落，而是其内需竟然在全线收缩。二季度日本实际 GDP 环比增长仅为 0.3%， 年化利率为 1.1%， 既低于第一季度的 1.9%， 更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2%。 我们可以重点来看一下 GDP 增长的贡献度，外需为 0.5%， 内需为负的 0.2%， 也就是说 0.3% 的增长完全依赖外需才勉强实现的。具体来看，占 GDP 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开始掉头下降，一度强劲的设备投资也环比下降了 1.2%， 住宅投资同样下降了 0.5%， 公共投资也下降了 0.8%。这就意味着日本经济不是某一个部门出了问题，而是消费、投资、公共投资等同步走弱。关于日本经济全面走弱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实际购买力受日元贬值的影响而下降。我们知道日元最近大幅贬值，它推高了进口价格，工资涨幅跟不上物价上涨，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受限，导致了消费的停滞。第二，企业信心出现不足，内需前景不明，进口成本上涨，设备投资明显收缩。三是住宅投资受利率上行的压制，也就是说房贷成本预期上升，导致了住宅投资的萎缩。四是财政空间受限，公共需求下降。五是老龄化社会造成的劳动力萎缩等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导致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偏低。 当然外部原因也不容忽视，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

0: 推高了油价，作为能源进口大国的日本进口成本大幅上升，输入型通胀加剧。二是全球需求放缓，外部订单对日本出口拉动也出现有限状况。三是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在上升，企业出现了观望情绪。总之，日本经济疲弱不是单纯的周期波动，而是结构性低增长叠加了外部冲击所致，在内外夹击之下，其内需很难修复。
1: 就是内外都有它的原因，然后稍后我们也会提到几个具体的指标让您来继续分析。然后我们想说一些相关的应对措施，就首先有人问说，日本央行接下来有没有可能采取加息等手段？
0: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加息路线图已经非常清晰明确，重点是观察其加息的节奏和幅度将如何把握。关于日本央行加息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日本通胀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特别是输入型通胀短期内难以缓解。第二，仅靠汇率干预难以阻止日元的贬值。有分析指出，仅2026年日本政府大规模进行汇率干预就动用了超过20万亿日元的资金，干预力度史无前例，但效果只是短期性的。最近我们看到，即便是日美联合进行干预，仅坚持了两周时间，日元再次滑向了160的关口。第三，国债市场也出现了异常。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核心基准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冲高至 2.93%， 创下了1996年9月以来的30年的历史高位。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冲破 4% 以上。这证明市场正在倒逼央行必须明确表态并采取实际行动。最后，加息已不再单纯是日本国内货币政策问题，甚至已经被纳入日美经济博弈的框架。我们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不断施压日本，要求其尽快加息，因为美国非常担心日元汇率会殃及美债市场。不仅日本干预汇率要抛美债买日元，直接冲击美债市场，而且如果日元无序贬值，也可能引发全球资本异动，同样会冲击美债市场。总之，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已经释放出明确的加息信号，不过在加息节奏以及加息幅度上还存在变数，这既与高市政府与央行之间关于加息存在矛盾有关，也因为如果加息过快会打击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成本，这就给处于进退维谷之中的日本央行的加息进程增加了偶然性，使其充满了不确定性。
1: 所以这个还要观察哈。那接下来有两个指标想让您看一下，就是一个是日本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最新的数据是4.045%。这个品种的国债近期是持续刷新1999年发行以来的历史高位，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日元，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说了也不止一次了。日本在二季度累计实施了三次日元汇率的干预，而且其实美国也做了一些动作。不过如果我们看后果啊，结果是个什么样子，日元的汇率其实呈现了先短暂大幅上升，随后又持续回落贬值的走势。这两个情况能反映什么问题？
0: 最近日本国债收益率正在迅速走高，表面上看似乎是受通胀预期和货币正常化的影响，但根子上是市场对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充满了不信任。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老龄化带来的社保支出刚性增长，经济增长长期低迷，这些都是市场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来持有日本国债的原因。日元持续贬值同样不仅仅是短期利差问题，它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基本面偏弱，加上财政负债不断高企。日元作为全球长期廉价资金蓄水池的信用基础正在发生动摇。在日本长期低利率的环境下，日元成为全球套息交易的主要融资货币。一旦日本央行被迫收紧，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资金就可能大规模回流日本，触发套息交易的平仓。这种外溢效应首先会殃及美债，因为日本是美债主要海外持有者之一。日本投资者如果调整资产组合，减持美债回流本国，美债收益率将面临上行的压力， 这也是美国愿意联合干预日元并施压日本加息的深层原因。表面上是在帮日本稳定汇率，实际上是在防止日元无序贬值，最终会冲击美债和全球的流动性。所以日元贬值不是孤立现象，它反映的是日本经济低增长高债务政策空间窄的痼疾，而它的外溢性也已经超出了日本的国境。
1: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日本这边呢，它现在经济的情况，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曾经密集的抛出下调消费税、提振居民收入、激活经济活力等一系列的民生承诺，来争取普通的选民去凝聚社会支持。但是在他执政之后，我们能看到的情况，日本高负债、低增长，然后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民众生活成本是在不断攀升的。所以接下来您觉得日本民众对高市政府的支持率会是一个什么走势？
0: 高市内阁经济政策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其财政扩张路线与当前日本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南辕北辙，经济下行显然是必然，这也会直接影响其支持率的下降。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经济增长状况一直是内阁支持率的首要指标，比如创下执政时间最长的安倍内阁就是依靠推出安倍经济学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切实推动经济走上复苏才取得的。当前日本经济已经走出了长期通缩，当务之急是处置实施长期金融宽松所带来的一系列负资产，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重振市场信心问题。而决定市场信心的最关键因素是日本财政。目前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经高达1346万亿日元，对 GDP 之比达到了225%。由于高市内阁大规模减税和扩大支出的影响，今年年底日本国债余额将再增加146万亿日元，届时将达到将近1500万亿日元的债务规模。面对严峻形势，高市内阁反其道而行之，一边大幅扩大财政支出，一边还要减税，再加上再军备等需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这会进一步恶化市场对日本财政纪律的预期，形成财政扩大、利率上升、日元贬值、通胀上升、实际收入下降的恶性循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物价上涨，实际购买力下降，生活成本攀升，其获得感会持续走低，因此越加骨感的现实窘况一定会导致高市支持率的迅速下降。仅靠画饼充饥式的政治承诺不可能解决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个对全球都重要的话题，就是全球食品价格。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这份报告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警告，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加之强尔尼诺可能造成农作物减产，多重因素叠加将冲击农业生产，导致食品价格在2027年上半年居高不下。主持这项研究的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说，由于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运输受到影响，全球农作物价格上涨仍未见顶。他认为，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可能会让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给食品价格带来的冲击加倍。报告预计202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通胀率将达到 5%， 推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
1: 好，那这个报告当中呢，也谈到说这些很多因素啊，导致新兴市场的经济体在冲击当中会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值得各国去警惕的一个问题。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The Grand Canal， Canal 运河， The Grand Canal 则是大运河。近日墨西哥媒体发表文章《千年古运河：中国的隐藏奇迹》，文章写道，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京杭大运河称得上是中国的隐藏奇迹。2000多年来，这条人工水道曾经是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贸易和文化通道。在14至19世纪的鼎盛时期，大运河成为大米、丝绸、陶瓷等货物的主要运输通道之一。2014年 ，The Grand Canal 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后，中国加大了对景观保护和相关博物

0: 算了，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2: 你好吗？
1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1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对话。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所谓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组织向红海海域一艘沙特军舰及其4艘护卫船只发动了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 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反恐总局17号声明，当天凌晨0时28分，两架装载爆炸物的哈迪德110型无人机从伊朗边境方向起飞，目标为伊拉克库区总理办公室和位于伊库区埃尔比勒省

0: 提尔马姆区的库区安全局局长官邸。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和侵略行为，重申这些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并将追究肇事者的一切责任。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6号，超过20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据悉，美海军代理部长表示，将通过与业界的密切合作，扩大弹药工业基地的产能。海军部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来满足当前行动的需求。美国海军方面尚未详细透露战斧导弹具体增产幅度及合同期限。而据雷神公司方面称，这份合同为期七年，每年将生产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乔批，品味游子滚烫的家国心。
3: 乔批它不只是一封家书，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4: 乔批它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这个中国情啊，是很好的凝聚起来。
2: 纸短情长，历久弥新。
5: 你想象他是七八十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然后现在又到达你手中。
6: 要让把它一直传下去，让后面人都能看见。
2: 资讯有故事，一纸乔批，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深。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热映，让尘封百年的乔批再次走进大众视野。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东潮汕、福建闽南等地的乔批馆迎来客流高峰。作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遗产，乔批何以穿越百年，依旧直抵人心？银幕上的乡愁、承诺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真实人生与情谊？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和您共同感悟一张银信里的万里家国。袁喜群是一位乔批收藏者，总台记者跟随他来到广东省汕头市西畔村，这里的老厝一间挨着一间，当年一代代年轻人就是从这些巷口离开家闯南洋，很多人再没能回来。在一座200多年的老厝里，我们见到了一位年近九旬的乔眷，西畔村村民辛旭英。
7: 以前收到的乔批写什么内容还记得吗？
8: 我不记得了，我不识字。
7: 还记得大概寄了多少钱吗？
8: 过去太久了，样样不记得了，太久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9: 是谁给他寄的？
5: 就是他自己的哥哥。
2: 辛旭英介绍说，当年收到的乔批写了什么内容，寄了多少钱，早已不记得了。但是收到乔批时高兴的心情至今铭记。
8: 以前艰苦的时候收到寄回的钱高兴极了。
2: 潮汕地区三山六海一分田，耕地稀少，种地难以为生，出海闯荡搏一份生机是很多家庭的选择。据汕头海关志统计，1864年到1911年间，潮汕地区大约有294万人背井离乡，前往东南亚等地。当地人把远赴南洋称作过番，俗话说过番三分生。

0: 风浪无常，活着抵达的概率只有三成。
1: 你看，这就是乔丽里面的灵魂，看到没有？这就是家书了。中门狗子在世，
2: 俊民无二之息，汇去港币25元。
1: 来吧，孟湾。
0: 在潮汕和闽南方言里，批就是信。侨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乡亲人的书信和汇款凭证，银信合一。闯南洋的人把第一封信叫做平安批，只为告诉家里人活着到岸了。袁喜群向记者说：“
1: 你问一下，你想象他就是70、80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然后现在又到达你手中，他会产生一种潮湿和青苔的味道，这就是家的味道。”
0: 袁喜群从2016年开始收藏侨批，至今已积攒了30000多封。在他收藏的众多侨批中，有一张很小很薄的纸条，上面写着：“
1: 我们客气之事，
2: 吾妹世事之事回批，请勿迟疾，以免家母之儿悲伤耳。”
0: 短短一句话，藏着兄长的悲痛，藏着对母亲的体贴，更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隐忍，善意的谎言，真实的情谊，从句里到句外，动人的始终是中国人骨子里那份不变的乡情。在汕头市侨批文物馆，我们见到了一封特殊的回批。1938年，泰国青年侨领苏君谦等人捐款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处境凶险，他们不敢写信，只能通过口批，也就是托可靠的人带话传密码，辗转把钱送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讲解员苏林介绍说，
3: 收到钱款之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等四位领导就联名回了这封回批，就是对于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书刊亲近，而且鼓励他们泰国当时比方青年来我们这里学习抗战支持、抗日支持，也是感谢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很好的体现。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一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语加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物。”汕头市档案馆副馆长黄祖玉介绍说，
4: 这封侨批写于1937年8月，在烽火时代，无数海外华侨心系祖国，表达了忘政一心、抗击侵略的精神和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心。
0: 在烽火岁月里，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为祖国捐款捐物，国内的批局则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中承担起钱粮送达的关键一环。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镇盛兴批局，他的创始人曾养梅就在抗战期间将批局作为募捐点，发动侨胞筹集抗日物资。镇盛兴侨批局创始人曾养梅之子曾义奋说，
5: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是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近期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推出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陈建波是此次受邀参展的侨批收藏家之一，他的祖母与外祖母上世纪30年代下南洋，此后数十年一封封侨批从马来西亚漂洋过海，他自己也因此与侨批结下不解之缘。
6: 我本身就侨眷呢，我就有义务保存这个华侨留下来的历史文物啊，一直集到现在，集了几千个封吧。
0: 陈建波带来的10封侨批，每一封都诉说着对家人、对故土的惦念。其中有一张尤为特殊，这不是寄给小家的家书，而是汇给国家这个大家的汇票。
6: 这是1937年8月，缅甸华侨汇款给中国的华侨委员会，用于救国公债的购买。抗日战争是7·7事变，对吧？37年7月7日，他也就在1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钱筹集完了。 寄到国内了。华侨的爱国之心我们就体现在这里了，非常非常的爱国。所以华侨他在那种状况下就非常希望祖国强大，到现在也是，我们的华侨看到我们祖国强大，说实在心里头也特别有底气。
0: 一封封薄薄的侨批寄托着海外华侨对故土的思念，可是要写出这样一封家书，在当年的海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初级小学用尺牍课本第七册改良写信不求人是博物馆馆藏文物的放大版，两本小书教华侨如何提笔写信，如何措辞问候，是当年最实用的家书指南。游客刘晨阳说，
7: 通过这些尺牍课本等等，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印证，就是海外华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不忘自己的母语啊，不忘自己的文字，不忘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传演千年的一种特质。
0: 烽火岁月里，侨批承载着华侨同胞的救国之心，新中国成立后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又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磅礴力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西方国家封锁侨汇，人民政府迅速出台侨汇政策，搭建接驳体系，吸引大批侨胞回国投资。广东汕头市侨批文物馆名誉馆长林庆熙用表格记录下了解放后潮汕地区侨批业务的增长轨迹。
8: 表格实际上就是从1949年10月11号开始，一直到1951年，你看侨汇的数量是逐月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因为它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取得了华侨侨眷归侨的信任，所以海外的侨汇侨批才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中国，给新生的政权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写进了海外游子与祖国家园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担当。一封侨批从南洋飘到故土，落笔是游子心事，读信是家人牵挂。在识字率不高的年月，这一来一回都离不开戴书先生。在福建省泉州市石狮人民路146号地下停车场出口旁，一张旧书桌摆了几十年。77岁的江明典，18岁起便做了戴书先生，每天9点半准时出摊儿，一年365天，无论晴雨，无论冬夏，他都在这里。
9: 以前你有时候在中午2点钟才能吃午饭呢。
10: 那个时候那么忙啊。
9: 写侨信的很多，海外华侨、老一辈华侨都还在。他们健在的时候，他们对故乡的眷恋，他们对亲人的关心，所以说他们都把他们在海外转的钱都寄回中国大陆来了，所以侨信很多。
0: 江明典说，最忙的时候一天写了100多封。59年来，10几万封侨信经他之手飞往东南亚各国。
9: 我父亲是老一辈戴书人，当年就剩下他和我，我还舍不得丢掉啊。
10: 为什么舍不得？
9: 第一，生活需要；第二，社会还有这个需求，还有这个需求，还有您想来找我写写文章，通过文字表达各自的诉求。好多人都说我要多活几岁，在为他们服务。
0: 给阿嬷的情书带火了侨批，来找江明典的年轻人多了起来。有人写情书，有人写平安批，也有人给海外好友寄祝福。江明典代书总用文言文落笔，不管事由大小，篇幅从不超过一页纸，因为中国人的情谊纸短情长。
9: 天亲给信，天各为通。
11: 寻亲启事， 天各一方，于燕九魁。

0: 人海苍茫，思亲难宣。
1: 杨瑞奇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他来这里是想借助江明典的经验寻找远在印尼的亲人。他告诉记者，他外婆的外婆还有两个儿子在印尼，希望可以找到他们。
2: 这个是我外婆的外婆合照，应该是1950几年的时候拍的，然后他还有两个儿子在印尼，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找到他的两个儿子的印尼的后代。对，
3: 哇，这照片应该是在中国拍的还是
2: 在中国拍的？因为当初他们应该是为了把这个拍下来寄给印尼，他们那边在交换照片的这样一个过程。哦，
3: 其实就像电影里头舒柔他们照的一张全家福寄给陌生人。
2: 是是的。
1: 杨瑞奇带着老照片，还有登在印尼中文报纸上的寻人启事，走了很多城市，拼凑细碎线索。电影里的故事就这么真切地站在了我们眼前。
2: 对我来说，乡愁好像是相似的人处在不同的场景吧，然后但是大家心里又有一样的东西。他们如果知道我们在找他，他们应该也会高兴吧。中国的这个团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过去了这么多年，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
1: 山海相隔，前路漫漫，但只要找寻的脚步不停，团圆就总有归期。而当这份跨越百年的侨批情怀走进校园，又会在年轻的心里长出新的模样。侨批收藏者袁喜群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2025年底，他拿出部分藏品，与学校共建了全国首家校园侨批馆。学校并没有将侨批束之高阁，而是把百年家书搬进了课堂。广东深圳市南山二外集团平山学校副校长陈立杰说，
4: 我们孩子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外公外婆就是这样来到深圳，就像当年华侨去南洋一样，我们都有过把挣下来的钱非常艰难地攒下来寄回家。工具在变，时代在变，地点在变，但是很多东西没有变，它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活着的侨批，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城市里存在发展，并且会永远会流传的侨批。
1: 百年之前，侨批连着南洋与故土，如今扎根深圳的异乡人更懂得这份闯生活的情感。通过侨批，学校的学生们读懂了做人要有情义，也读懂了父母身上的奋斗与乡愁。
5: 侨批它不只是一封家书，它也可以在抗战的时候给国家捐一些钱，所以我觉得这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6: 不要忘记那一段历史，要把它一直传下去，让后面人都能看见。很多东西它只是需要被看见而已，那现在也需要一些人去做这些事，那这些人可能就是我们这些10后。
1: 暑假前的最后一天，平山学校的礼堂上演了原创历史情景剧侨批里的家国回响，孩子们把百年侨批的漂泊与情谊搬上了舞台。广东深圳市南山二外集团平山学校副校长陈立杰告诉记者，
7: 其实我们就让孩子把自己放到历史中，放到侨批中间，我们就应该退出来，就像我们现在站在后台看他们演出一样。
3: 所以其实他们是触摸历史的人，但是也是在线历史的人。
7: 对对 对。
1: 如今侨批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焕发新生。在广州举办的给阿嬷的情书道具展吸引大批观众到馆参观。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8: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9: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的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1: 这个暑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在新加坡，越来越多的民众也关注起侨批和侨批文化，回顾起祖辈或者是他们小时候寄侨批的经历。新加坡历史学者柯莫林介绍说，
10: 因为我是研究侨批的，这几年来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如何把侨批普及化。然后看了这部电影，基本上就是很高兴一点，就是他的的确确做到了普及侨批的知识，让很多人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移民故事，让普罗大众都知道侨批什么回事。
1: 新加坡社科大学中华学术中心主任副教授福师专说，
11: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经历过所以可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有一个名字叫侨批就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哦，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在六七零年代我们的长辈所谈的那件事情，就是侨批。
1: 如今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也将馆藏的800多封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侨批精心整理并数码化，以便将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长久传承下去。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高级图书馆员肖碧莹说，
12: 这些侨批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就反映出海外华人就是离乡背井来到了一个地方，但是即使他在海外的话，他仍然就是保持着和家中中国家乡里面的一些联系。
1: 没有跨洋通话，没有实时讯息，百年前远赴海外谋生的华侨依托一封封家书承载对故乡和亲人的无尽思念。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今年7月，广东省、福建省档案部门在汕头市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启动侨批档案数据库共建。目前广东各级档案馆文博机构侨批总量已超34.2万件，福建省各级档案馆现有侨批档案数量8万多件，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边沿开发三大维度搭建粤闽协同、海内外联动的侨批活化与传承的工作机制。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研究员韩鹏飞表示，
13: 侨批它记录了这个侨乡跟那个侨居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它展现了我们海外华侨艰苦创业、刻苦耐劳、团结互助的这种精神，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这个中国情啊是很好的凝聚起来，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历史记忆。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和18号两天，四川盆地和东北地区仍将有较强的降雨，华东一带降雨减少减弱。具体来看，18号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华南西部和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中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四川盆地部分地区17号和18号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仍值暑期出游旺季，公众请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1至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5%， 3D 打印设备增长 52.3%， 锂离子电池增长 40.2%。 而7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七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八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1至7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9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了解，卡利巴夫所说的9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伊朗停止支持其在中东的代理人等。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 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利勒哈亚16号在埃及罕见会晤。同一天，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多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警告一方需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巴尔扎尼对袭击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以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当地时间8月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乌克兰空军和地方官员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对苏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等16处地点发动袭击。截至17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乌克兰空军17号上午发文称，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128架无人机。截至17号8点30分，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106架无人机。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号说，印尼15号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的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低洼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0: 目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而如何平衡算力发展与电力保障也是各界重点关注的前沿课题。在中国，算力也能跨省搬家，算电协同成为应对用电高峰的新答案。
11: 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12: 根据我们日前对光伏的处理做了一个预测，我们希望算力中心能够在5G时间段增加300,000的负荷，
13: 降低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然后最终的好处其实就是整体社会这个对算力任务使用，它的这个成本会降低。
10: 资讯有故事，聚焦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如何推进算电协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夏天，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多地用电需求持续增长，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和往年不同的是，除了传统的用电大户，还有不断拔地而起、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算力中心。那么，算力与电力应该如何协同均衡优质发展呢？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与绿色电力，如风电、光伏等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 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速度飙升。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我们让人工智能生成五秒的高清视频，它的用电量就相当于给十部手机充电。当 AI 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再让算力与电力各走各的路，显然已无法持续。将便宜绿色的电力与澎湃的算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而这便是算电协同诞生的背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今年夏天算力的使用如火如荼。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记者看到一排排机柜满负荷运行。我们平时用的大模型运算就是在这样的机柜里完成的。一个普通机柜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下，一天需要240度电，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耗电量。除了机柜运行需要耗电以外，还需要给它制冷控湿，这些都需要用电。可以说，整个制算中心就是一个耗电大户。当这样的机柜数以万计在增长，这个用电势头是

0: 十分惊人。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介绍说，
1: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0000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韶关仅仅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同比增长了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不仅增速快，算力中心的用电方式和传统工厂也大不一样。南方电网科研院新型电力系统研究所技术专家赵文猛介绍说，
2: 第一个呢，就是说算力中心它的这样一个用电的功率比以往的这种传统的机构要大。第二个呢，就是它功率的波动会比较大。第三个呢，就是说数据中心它对于这个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啊也会更高。像国外就出现过，如果有一些比较大的波动，那也会对它数据中心正常的这个运行造成一定的挑战。
0: 功率大，有波动，要求高。带着这些特点的算力负荷如果猛增，对局部电网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更要紧的是，今年夏天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多地早早遭遇高温天气，五月底广东等地就迎来了持续多天的热浪。
3: 连日来广州天气持续高温闷热，
4: 广东全省遭遇持续高温炎热天气，
5: 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黄色或橙色预警。
0: 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管周新说，
6: 同比去年的这个7月份的这个负荷的高峰增长了19%，提前了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2.75亿千瓦，会紧张，就是怕发生大的这种直流的跳闸，或者说一些异常的情况。
0: 当负荷的大考提前来临，空调与算力中心都在拼命用电，电网到底能不能扛得住呢？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说，
7: 华东、华中和南方地区部分省份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但是呢，可以通过跨省跨区的这种呼计来满足要求。这个迎峰度假期间啊，负荷增长主要来自于空调负荷，算力中心占比不大，对整个的电力供需影响不大。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大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但是未来用电怎么办？全国多地算力中心发展可远不止于此，建设还在加速。以广东韶关为例，记者就看到产业园中一片繁忙的建设场景。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介绍说，
1: 我们整个片区呢是规划了5个片区，3个片区呢是正在开发建设当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算力规模了。那目前呢还在这样开发2个片区，2030年的算力规模肯定要是现在的25倍。
0: 按照目前的建设速度测算，到2030年，韶关集群的用电规模将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1: 5年之后啊是可以相当于再造一个新韶关的这样一个用电量。
0: 一个韶关尚且如此，放眼全国，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推测，到2030年，算力中心的用电量约8000亿度，占比攀升到6%左右。算力中心建设周期短，但电网布设的周期长。未来激增的算力用电这道题该怎么解？电够不够用？安不安全呢？不久前，在国新办举办的15/57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专门给出了答案。
8: 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0: 算电协同这4个字就是国家层面给未来算力用电开出的治本药方。那么这多维度的算电协同在现实中该如何实现呢？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告诉记者，在算力中心规划之初就已经把电力保障考虑在了前面。
1: 首先，因为韶关本身就是一个富裕电价区，每年大概有100多的电，大概呢就是到明年年底啊，就是2027年年底，这个我们富裕电量是够满足这个目前来说这五三标准下的用电量的。
0: 光有存量富余还不够，当地还在想方设法统筹集聚本地的新能源资源，增加电力供应。而电力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也在同步甚至超前推进。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副总经理钟卫良介绍说，
7: 我们是在2021年内做整个数据中心规划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片的放进去了，总共有19个变电站，跟周边的居民啊、商业是没有关联的，主要是专门是为这数据中心服务。
0: 在韶关一个正在建设的算力中心产业园附近，一座220千伏的变电站正在加紧建设。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座变电站原计划12月底建成，现在争取8月底就完工，提前4个月送电，为的就是不让算力中心的机柜等电。这些多管齐下、未雨绸缪的举措，目的只有一个，让电力的建设时序匹配甚至超出算力中心爆发的节奏。韶关的这种提前布局，正是国家层面算电协同大棋局中的一个缩影。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说，
7: 第一方面就是规划协同啊，对一些实验性要求较低的啊这些这个算力可以布局在西部能源资源比较富集的地区啊，更好的给它保证它的供电，提高它的绿电的占比。对于在东部、中部，还要大力加强我们电网的这种规划和建设，也要加大外来的绿电的输送，啊，来提高算力中心的供电保障。
0: 也就是说，算力和电力的发展会在空间上互相配合，时序上同步推进。在未来，电够不够用的问题可以解决，那么如何保证未来每一天每一秒用电的安全和可靠呢？在用电最紧张的晚高峰，算力能不能挪一挪？广东省电力并不富裕，为了应对未来算力用电的高峰，在晚上用电量创新高的时候，南方电网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试验，把算力任务迁移到用电负荷少的省份。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浩介绍说，
9: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在过去，算力中心和电网各管各的，算力只管跑任务，电网只管供电，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互动。但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一套电算碳协同系统将电力和算力连接到了一起。接到指令后，算力中心开始了一场特殊的任务搬家，把一些不紧急的推算任务从广东迁移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张子浩说，
9: 大概在5分钟我们转移了1.6千瓦的这个负荷。
0: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是贵州的电。屏幕上广州的用电负荷曲线在下降，贵州的在上升。1.6千瓦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重要的是它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次小小的算力迁徙实现了电与算的双赢。而除了这空间上的东数西算，还有时间上的错峰填谷。
10: 价格大概是多少？
11: 3毛多左右。
12: 然后功率上限的话应该是19千瓦，
11: 我们就为它迁移。
0: 在广东的电力交易厅里，记者看到现货交易员们正在为算力中心做第二天电力价格走势的预测，算力中心将根据这个预测调度第二天的算力任务。 南方电网广东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市场交易事业部业务经理杨磊介绍说，
11: 大概是4到8点的这么一个区间，可能电价就整体只到了整体到了5毛以下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数据中心能够把它这个算力任务能够从高价点能够移到低价点。
0: 在这里，价格信号正尝试成为引导算力任务流动的指挥棒。对于算力中心来说，电价低的时候就可以优先安排那些不紧急的算力任务。中宜湾区广东创新研究院双碳经营团队副团队长何其镇介绍说，
13: 降低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然后最终的好处其实就是整体社会这个对算力任务使用它的这个成本会降低。
0: 中国联通云计算首席专家曾楚轩也表示，
14: 现在变成我参与到这种活动的内容，我还能反赚钱，这个对运营商来说它的积极性就强了。
0: 未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算力搬家，算力帮电网在晚高峰减负，算力和电力之间的共舞将成为现实。而在新能源装机比重高的地区，记者看到了算和电的另一种协同方式。如果说广东的难题是用电紧张，那么江苏扬州的难题则恰恰相反，这里新能源装机占比已经超过了60%。在阴天中午的时候，新能源依然大发，当地消纳不掉，那怎么办呢？那就必须将电量进行外送。在新能源出力与全网负荷曲线示意图上，两根波动的线更直观地呈现了新能源发电量和当地用电量之间的巨大差距。那如何能解决这个差距呢？如果本地能在新能源大发时多吃掉一些电，对电网的稳定大有好处。作为江苏省算力规模最大的城市，扬州把目光投向了本地可调节的算力，进行了一次尝试，希望能将一部分算力使用任务引导到新能源大发的时段来。国网扬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正职调度员叶哲林介绍说，
15: 根据我们日前对光伏的出力做了一个预测，我们希望算力中心能够在午间时间段增加30万的负荷。
0: 一家做无人机数据分析的企业响应了电网的调度号召，将原本在夜里进行图像分析的任务挪到了第二天的上午。企业负责人李延军告诉记者，
16: 昨天我们接收到这个算力平台的这个通知，白天我们这边是有大量的这个绿电，希望我们企业能够更多消耗的我们这个绿电。
0: 虽然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试验，但扬州上线了一个专门的算电协同调度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算力将可以根据新能源的发电预测灵活调配，电力也可以在本地找到最需要它的算力任务，让每一度绿电尽可能被及时消化。江苏扬州大数据集团运河算力科技公司副总经理高鹏飞介绍说，
17: 通过这个试点，我们希望促进绿电消纳，支撑电网削峰填谷，探索形成呢错峰增效、绿电优用的城市级算电协同模式。
0: 不仅是在省内实现算电协同，跨省的算电协同调度实验也已经取得成功。不久前，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联合青海大学超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完成今年首批次迎峰度夏跨省算力调度验证，这是继前期跨省算力调度试验后，青海首次以批量任务模式开展算电协同实战验证，标志着算力负荷作为电网可调节资源常态化参与消峰填谷调度，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与新型能源体系协同运行提供了可复制的青海方案。
5: 此次调度以跨省现货电价差异为信号，驱动算力任务从江苏无锡迁移至青海执行。调度当日用电尖峰时段，无锡数据中心面临电价攀升压力，而青海正值光伏发电高峰，绿电富余，电价处于低谷。
18: 国网青海电力依托算电协同调度平台，将无锡非实时算力任务迁移至青海大学超算中心处理，同时将青海本地可延后执行的算力任务调整至五间集中运行，两类调度协同开展，相当于200台高性能服务器同时运转，实现增加绿电消纳约984千瓦时，相当于4个普通机柜一整天的用电量。算经济账同样可观，通过跨省价差测算，当天为江苏和青海两地算力中心合计节省电费约66%，同时将超算中心设备利用率从日常水平的65%拉升至约87%，相当于让原来闲置的近30%设备忙了起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数字化部技术处处长周继表示，通过这种双向调度，既帮东部消纳了高峰用电压力，也让青海五间的富余绿电有了去处，降低算力运营成本，形成东西部互利共赢的调度闭环。
0: 在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中，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电厂也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就是虚拟电厂。在用电高峰时，将分散的充电桩和电力集中起来，通过智慧平台调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总经理程任力介绍说，
19: 在持续高温，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多种原因的叠加下，深圳电网也呈现出来了早午晚三峰并行以及夜间零点集中充电的全新用电高峰特征。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将人工智能与虚拟电厂深度结合起来。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的大屏上，记者看到这样一条用电曲线，曲线上用电负荷稳步下行，而这背后是一场由61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共同完成的云端接力。短短时间内，各方就能最大聚合出140万千瓦调节能力，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厂的出力，缓解了电网压力。程任力介绍说，
19: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天璇灵犀，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地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提供虚拟电厂要在哪里调、调多少的策略，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从广东到江苏，从贵州到青海，今年夏天，记者看到了算力和电力之间正在发生的化学反应。与此同时，一张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正在加快建设，目标是让算力像自来水一样流动。不久的将来，随着算力网和电力网越织越密，两张网的协同也将从个案走向常态。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4: 人民是妈妈。
25: 环球资讯广播。
26: 用声音，
27: 用声音，
26: 用声音，记录世界。
28: Sounds of the day.
29: The world in a minute.
3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railway station， railway 铁路 ，railway station 则是火车站。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中国仅用2年时间就建成亚洲最大火车站。文章写道，2020年12月27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正式投入使用。雄安站的总建筑面积达到47.52万平方米，相当于3个柏林中央火车站。与其说这是一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还不如说这是一个集交通枢纽于一体的综合区域。雄安站的椭圆形屋顶其实是一座光伏电站，年均发电量可达到580万千瓦时。 这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将会证明未来的基础设施不但方便人们出行，还能节约能源，并助推一座未来之城快速发展。
1: 从耳边到指尖，
2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5: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5: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0: 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对话。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所谓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组织向红海海域一艘沙特军舰及其4艘护卫船只发动了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反恐总局17号声明，当天凌晨0时28分，两架装载爆炸物的哈迪德110型无人机从伊朗边境方向起飞，目标为伊拉克库区总理办公室和位于伊库区埃尔比勒省皮尔马姆区的库区安全局局长官邸。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和侵略行为，重申这些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并将追究肇事者的一切责任。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6号，超过20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

0: 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据悉，美海军代理部长表示，将通过与业界的密切合作，扩大弹药工业基地的产能。海军部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来满足当前行动的需求。美国海军方面尚未详细透露战斧导弹具体增产幅度及合同期限。而据雷神公司方面称，这份合同为期7年，每年将生产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

教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斯诺，中国革命的报春宴。埃德加·斯诺以《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而闻名海内外。《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先出版，1938年1月在美国出版，2月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在上海孤岛用复社名义出版。同年，莫斯科出版了该书的俄文版。这一部新闻报道性的作品拨开红色中国谜一样的传说，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真实地展现给世界。斯诺成了中国革命

革命的鲍春燕也成了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与此同时，斯诺的报道开启了西方世界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新纪元，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20世纪30年代，埃德加·斯诺成为进入中国西北一角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吸引世人目光。不少西方人士，包括记者、军人、医生及政府官员，突破重重障碍，陆续进入红色中国。据美国人玛格丽特·史丹利编写的《1949年之前共产党管辖区内的外国人统计》，1935年至1949年间，在保安、延安及其他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域进行活动的外国人有145人。第一个踏入西北的红色中国，第一个将在红色中国看到、听到的，以及与上至中共领导人、红军将领，下至红军战士、农民的谈话真实地记录下来，向全世界报道，使苏联领导人认识了毛泽东，欧洲和中国人也认识了毛泽东。斯诺有此里程碑意义的行动，还得从他来到中国说起。1928年，基于对东方的魅力的好奇和旅行的兴趣，自认是冒险家的埃德加·斯诺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赚了些钱后取到巴拿马运河，坐船驶往太平洋，花3个月时间领略了夏威夷的美丽，然后抵达上海。他原计划在中国逗留6周。到上海后，斯诺向其学长、时任《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自荐，递交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写的一封介绍信。应鲍威尔的恳请，斯诺答应帮助出版《新中国》特刊。斯诺和他的中国助手花了3个月时间编辑完成这份《密勒氏评论报》的特刊。期间，鲍威尔提出要斯诺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的职务，斯诺欣然接受。完成第一项任务后，斯诺乘坐火车在中国转了一大圈，历时4个月。凡是那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可到之处都到了，足迹遍及铁路沿线重要城镇，领略了各地的风貌，从宁波到汉口，从南京到哈尔滨，从北京到长城内外，还到了东北和朝鲜。他沿途写下多篇游记，发表于《密勒氏评论报》副刊。此行满足了斯诺的好奇与探险，也得到了鲍威尔以及中国当时的交通部部长孙科的赞同与支持。以为中国当时国家已经统一的鲍威尔，想要说服美国人，使他们相信又可以安全地在中国观光游览了。于是斯诺的游记当时被当作是招揽游客的宣传品。然斯诺由此行看到中国远未统一，他也看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苦难。在军阀混战的动荡时代，苛捐杂税和沉重租债逼使穷苦的农民背井离乡，饥荒、灾荒都造成饿殍遍野。在绥远，斯诺第一次看到有人竟被活活饿死，他吃惊而悲叹。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1个多月没有吃饭？这种景象真是惨不忍睹。斯诺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当时西北饥荒的报道。他对半殖民地的中国到处可见的这种肆无忌惮的人间剥削的悲剧满怀同情与愤怒。斯诺的前妻海伦·斯诺对他的定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同情心与正义感令他对中国萌生了更大的探究之心，并且关心起中国的革命问题。

0: 返回上海后，斯诺受鲍威尔的委托，在其不在上海期间担任密勒市评论报代理主编职务和芝加哥论坛报驻华南记者。从此斯诺成了一名正式的美国驻国外记者。主编工作使斯诺在上海静心待了一段时间。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仅是外国人最为集中亦最为得意忘形之地，也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中心区域。自19世纪末以来，上海也成了社会中心点。享有特权的外国人在上海租界的生活是舒适的，但斯诺不以为然。那颗人道主义的心和朦胧的反殖民情感令他十分不屑外国人在租界的行为。他这样描述上海租界以及租界里的洋人：我于1928年到上海时，那里的西方商人的言谈举止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租界是他们的不动产，可以永远传下去。他们得意忘形。然而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这里也是富有吸引力的罪恶的冤薮。中国人缴纳大部分税款，却不许进入城里的公园和外滩公园。斯诺形容当时的上海是一块杂乱无章、富有刺激、原始又复杂的地方。斯诺断言，只要有一个中国政府能够成功地统一全中国，外国干预者和洋人大班的时代便将结束。斯诺对中国的认识，对国民党的认识，随着其后到各地的游历而更加深刻与进步。为了多出去旅行，多学习，多感受，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情况，斯诺在上海为密勒市评论报伏案工作2年后，在鲍威尔即将回上海而卸去代理职务时，婉谢了汤姆·米勒的邀约，做他的继任人，任先驱论坛报驻亚洲首席记者。然而斯诺除了觉得自己资历尚浅，不足以胜任，更主要的是不想继续在上海待3年。这一职务的唯一条件就是至少得在上海干3年。虽然日后斯诺任职于先驱论坛报，但当时他主动申请了另一项任务，获准担任新成立的国外新闻社报联社的远东代表。报联社为12家大城市的报纸供稿，他的赞助者是纽约太阳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他们需要一个可以无牵无挂地到亚洲各地走动的单身汉，他不必拘泥于日常的新闻报道，只需要在游历中把当地的重大事件写成报道发回去就行了。换句话说，他们要一名游历记者。斯诺的这次游历花了1年多时间，他干得得心应手，收获也颇丰。总结说，这一切经历都将对我的生活和工作产生我一时还不能估量的影响。我开始摆脱愚昧的状态，开始对什么叫无知有了一丁点的了解。那么，究竟是什么刺激了斯诺的神经与情感呢？在国民革命的发祥地广州，斯诺听到看到的不是所谓的模范政府，而是这里每一个官员都借税收敲诈勒索，这里的收税员的职务都被私人集团接过去了。收税人把税收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留归自己，再与其他官员平分，余额才被列为正式税收。国民党统治未能改变这一现状。在此，斯诺隐约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与条件。无怪乎与斯诺同行的博物学家、探险家约瑟夫·罗克博士感叹说，这个国家肯定会发生革命。之后的越南、缅甸、印度之行，也使斯诺见识了殖民者所谓的仁慈的殖民政策，也亲眼看见了民众的反抗，由此而对殖民主义的不断衰落乃至消亡有了切身的认识。各地的游历令斯诺这个只从文学作品《悲惨世界》中了解底层民众之艰辛生活的美国青年，对剥削、对殖民主义有了切实感受，对底层民众的痛苦有了真切之体认。 结束游历返回上海后，斯诺对汤姆·米勒之前说的“中国将发生我们时代的大新闻”有了深切感悟。然而上海的沉闷，以及因为他写了一篇针砭在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而遭受在华美国人的攻击排斥，斯诺一度有了打道回府的念头。海伦·斯诺回忆说，他见到斯诺时，他正处在一生的十字路口。最终选择留在上海的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左翼人士有了接触和交往，对穷人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使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宋庆龄接受斯诺的采访，对他推心置腹。斯诺感叹，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愚昧无知，通过他，我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通过宋庆龄和鲁迅，斯诺又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青年作家和编辑。从他们的作品中，斯诺多方面了解了与其年龄相仿的中国人的思想，看到了蕴藏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反抗精神和同情心。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和18号两天，四川盆地和东北地区仍将有较强的降雨，华东一带降雨减少减弱。具体来看，18号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华南西部和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中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四川盆地部分地区17号和18号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仍值暑期出游旺季，公众请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1至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 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7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7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八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汇集。

0: 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一至七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9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了解，卡利巴夫所说的9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伊朗停止支持其在中东的代理人等。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利勒哈亚16号在埃及罕见会晤。同一天，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多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警告以方需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巴尔扎尼对袭击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以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当地时间8月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乌克兰空军和地方官员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对苏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等16处地点发动袭击。截至17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乌克兰空军17号上午发文称，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128架无人机。 截至17号8点30分，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106架无人机，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号说，印尼15号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的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低洼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

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斯诺，中国革命的报春宴。各地的游历令斯诺这个只从文学作品《悲惨世界》中了解底层民众之艰辛生活的美国青年，对剥削、对殖民主义有了切实感受，对底层民众的痛苦有了真切之体认。最终选择留在上海的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左翼人士有了接触和交往，对穷人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使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通过宋庆龄和鲁迅，斯诺又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青年作家和编辑。从他们的作品中，斯诺多方面了解了与其年龄相仿的中国人的思想，看到了蕴藏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反抗精神和同情心。就在斯诺将他们的小说翻译成英文题名《活的中国》，编辑成册之时，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逮捕并惨遭杀害。鲁迅在悲愤之下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经由史莫特莱翻译发表在当时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杂志上。正是从宋庆龄的叙述与左翼人士的交往，以及国民党的围剿共产党、暗杀、逮捕和处决左翼人士的现实中，斯诺逐渐加深了对中国国民党的认识，因而更加同情中国革命。此间亲历的一场战役128淞沪抗战，在亲眼看见战争的丑恶与恐怖后，斯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有了初步的认识。眼见十九路军英勇顽强的抵抗，全国各地民众对十九路军的声势空前的支持，斯诺相信只要有正直无私的人来领导，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有充足的装备，中国军队也同样能很好地为自由而战。这些经历以及油然而生的感慨与认识，都奠定了几年后斯诺冒险赴红色中国的基础。斯诺能够成为第一个赴红色中国考察采访的西方记者，与海伦·斯诺也有着相当的关系。海伦·斯诺原名海伦·福斯特，是美国犹他州一位律师的女儿。1931年，他与斯诺相见于上海，一年后结为夫妻。海伦来中国前已经阅读过有关中国的一些论著，包括斯诺的文章，他欣赏斯诺的文章。婚后的斯诺夫妇一起去南洋旅行、采访、挖掘新闻。斯诺回忆说，他们一路上的见闻坚定了海伦的反殖民思想与情感。1933年春，斯诺夫妇返回中国，安家北京。129学生运动发生时，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教书，海伦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而这次抗日爱国的学生示威运动正是在他们的起居室里酝酿和筹划的。斯诺和海伦在回忆中均详细叙述了这一运动发生的过程以及他们参与期间的细节。斯诺参与中国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显然是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思想付诸于实际行动。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为帮助师生认识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斯诺第一次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也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材和欧亚的共产主义史，以加深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认识。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肆意掠夺中国领土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坚持围剿共产党，镇压抗日团体，效法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加强专制统治。经过中国及东南亚各地的游历走访，斯诺知道，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要有革命的领导。眼见中日将发生大规模战争，谁能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的侵略呢？斯诺把目光投向了经过长征到西部的
中国共产党。当时没有任何记者去过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唯有史默特莱根据在他家养伤的一名红军将领的叙述，记录下1927年至193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斗争的五年建军史诗，题名《中国红军在前进》，于1934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外界不知道红军究竟是什么样子，更因国民党的污蔑抹黑而令人心生疑惧。记者的职业习惯驱使斯诺想要突破封锁，进入红色中国，以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向《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提出申请，两家报纸都支持他的行动。得到了支持的斯诺从北京来到上海，拜托宋庆龄从中联络。1936年，面对日趋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刚结束万里长征、落脚于陕北的中共中央决定号召全国军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揭开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混乱传说，将自己真实的面貌展现给世人，成为当务之急。共产党委托在上海的宋庆龄推荐合适人选赴西北。斯诺的记者身份、他的思想、他的主动意愿使其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其实当时不乏持反法西斯主义立场、支持中国抗日并极愿去红色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比如史默特莱、贝特兰、海伦斯诺等。为何斯诺却成了他们中的第一人呢？这应该与斯诺及其文章在西方媒体的影响力、斯诺在世人，尤其是西方人眼中的角色与立场有相当的关系。当时的斯诺虽然自谦还是个无名小辈，但在新闻界已是小有名气。他给《先驱论坛报》、《芝加哥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太阳报》等都写过报道，给历史悠久的《亚洲》杂志撰稿，曾任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密勒市评论报》的编辑，还担任了为12家大城市的报纸供稿的报联社的远东代表，并且出版过几本小说。虽然斯诺曾被视为侵华者而遭到同胞排斥，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新闻记者的身份。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在英国发表时，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中国的抗日、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正步入高潮。该书立即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和好评，仅一个月，即到11月，已发行了5版。这本书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意义已经算是众所周知，无需详加论证，在此做一简要归纳还是必要的。首先，这本书向世人揭示了共产党人的真实面貌，戳破了国民党编织的所谓共产党乃堕落、愚昧、无知识的土匪，并让世人看到，原来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运动是吸引无数非共产党人参加的。其次，推动舆论倾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前中国各界已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斯诺的报道让海内外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力主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再次，斯诺的新闻报道也影响了报道的对象及共产党人自己。海伦斯诺认为，斯诺的报道使他们在自己眼中的形象更加高大。最后，斯诺的报道也令苏联重新认识了毛泽东。斯诺认为，在此之前，俄国人完全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人，而对蒋介石估计高了。美国中国学家拉铁摩尔对《红星照耀中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及其原因有一段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是在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时问世的，
该书一直被尊为经典著作，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技术忠实严谨，同时也因为在30多年前最早使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就是他。斯诺根据西北之行而写的新闻报道及《西行漫记》一书震动了世界，西北之行本身则令斯诺兴奋和震动。究竟是什么令斯诺久久无法平静，并抑制不住地想要和志同道合的妻子分享？斯诺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可谓是恰当的阐释。应该说，我和红军相处的4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若非是有在中国及东南亚落后地区的广泛游历，若非怀有一颗正直正义之心，西北之行或许不会令斯诺如此振奋又感动。他若不是满怀深情又充满激情，或许也就无法产生如此影响之红星照耀中国。

艾格尼斯·史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一个村子，在他幼年时举家搬到了科罗拉多州一个洛克菲勒公司的矿区，父亲是矿工干粗活，母亲做零活当洗衣工和宿舍看门人。贫困的家境使史莫特莱没能念完小学，更没有上中学，但他自小就独立有志向，没人指点他该读哪些书，他便自己摸索，什么东西一到手里就读，总要把它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啃完。早年的生活经历给了史莫特莱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印象。当母亲和姐姐去世后，作为家中大姐的史莫特莱一度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和小外甥的家庭重担。然而独立又有思想的史莫特莱不甘于像母亲那样生活，年少的他已经有了朦胧的女权意识，他觉得自己不能虚度此生，如同一般女孩子那样平平地生活下去，他希望经历风雨长见识。20岁那年，史莫特莱到了纽约，在纽约州立大学听课近4年，在这里他结识了不少朋友，因同情印度人民的反殖民运动，为印度流亡者做了一些联系工作而被控坐牢。出狱后，史莫特莱决定出洋冒险，他原打算先在欧洲住一段时间，然后去苏联观光，最后去印度，自然也是要一路打工而去，结果在德国一住就住了8年。他以教授英文维持生计，一边学习德文，阅读有关印度历史和中国革命的书籍，一边参加在德国的印度和中国革命者的政治活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书，也是他的自传《大地的女儿》。1928年，史莫特莱与《法兰克福报》，这是希特勒上台前夕欧洲一家最著名的自由派报纸，签订了合同，成为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Grand Canal， Canal 运河， The Grand Canal 则是大运河。近日墨西哥媒体发表文章《千年古运河：中国的隐藏奇迹》，文章写道，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京杭大运河称得上是中国的隐藏奇迹。2000多年来，这条人工水道曾经是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贸易和文化通道。在14至19世纪的鼎盛时期，大运河成为大米、丝绸、陶瓷等货物的主要运输通道之一。2014年 ，The Grand Canal， 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后，中国加大了对景观保护和相关博物馆的投入。运河水域沿岸城镇蕴藏着中国在水利管理、地域治理方面的经验，也留存着独属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10年前，意大利

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9: 你喜欢吗？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对话。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所谓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组织向红海海域一艘沙特军舰及其4艘护卫船只发动了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反恐总局17号声明，当天凌晨0时28分，两架装载爆炸物的哈迪德110型无人机从伊朗边境方向起飞，目标为伊拉克库区总理办公室和位于伊库区埃尔比勒省皮尔马姆区的库区安全局局长官邸。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和侵略行为，重申这些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并将追究肇事者的一切责任。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6号，超过20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据悉，美海军代理部长表示，将通过与业界的密切合作，扩大弹药工业基地的产能。海军部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来满足。

0: 当前行动的需求。美国海军方面尚未详细透露战斧导弹具体增产幅度及合同期限，而据雷神公司方面称，这份合同为期7年，每年将生产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边走边看，我是葛鹏。
1: 高铁带你游四方，来一趟就是要留下全新的印象。
0: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海外博主看中国，安全感拉满，听听一位海外博主的完美中国之旅。
1: 随手拍刷一张传统现代的亮相。
0: 随着中国持续扩大免签范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列入了旅行目的地。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便利的签证政策、丰富的美食、价格实惠的住宿，以及社交媒体上不断走红的中国城市和科技体验，正在吸引新一批海外游客来到中国。
1: 西湖五里闻茶香，传世色。
0: 彭博社援引的数据显示，去年约有3500万外国游客来到了中国，使中国跻身亚洲主要旅游目的地之列。2026年上半年，外国游客入境总数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约1800万人次。
1: 尝一尝，逛一逛，美丽美在浪。
0: 对外国人来说，来中国旅行是种怎样的体验？是能享用超高性价比的美食，还是食住行靠一部手机通通搞定？是随时随地感受满满的安全感，还是常常感动于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近日，挪威的旅行博主英格丽德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的完美中国之旅，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2: Traveling to China as a woman is super safe. I mean, you know, in every country stuff can happen.
3: 作为一名女性，我在中国旅行的安全感拉满，在任何国家都难免发生意外，但在中国，我真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作为女性在中国游玩，我没有任何负面体验，只是格外受关注，总有人夸我好看，当地人很友善。第一次到中国旅行时，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每天都能结识不同的人，他们格外热情好客，会主动请客吃饭，也发自内心骄傲地向我展示中国的风光。在我到访中国之后，我变得更加自信了。相比我的家乡挪威，这里的人们活得更自在随性，遵从自己内心。公园里随处可见跳舞的人，做任何喜欢的事都不会觉得尴尬。在中国，旅行开销很低，对于经济条件尚可的游客来说，目前物价很友好。在挪威，外出就餐贵得离谱，我几乎从不下馆子，而在中国，外出吃饭非常划算，3美元就能搞定一顿早餐。出行办事全靠手机，有各种手机 APP， 绝大多数麻烦都能迎刃而解。我两次来中国，其中一次旅居一个月，我回国之后容易产生渺小感。挪威总人口才500多万，中国一座城市的人口就远超我的国家，这会让人感觉自己很渺小，也会让人觉得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已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一切都更加广阔的世界。来中国这段经历让我对人性和彼此的尊重有了更多的信心。以上就是我的中国旅行体验，两次旅途都非常完美。
2: So this is my experience with China. I had an absolutely wonderful time each trip.
0: 越来越多人体会到了游中国的乐趣，到底有哪些完美的中国之旅，也期待着更多的人来体验。当然了，暑期还在进行当中，暑期是孩子们拓展眼界、充实自我的一个好契机，所以国内的各大科普类的场馆、研学基地就推出了多样趣味科普活动，孩子们通过动手实操、沉浸式体验、近距离的接触科技知识，感受科学魅力，在实践当中便能收获新知，增长见识。我们一块儿来关注。
4: 暑期期间，中国科技馆日均人流量达3万人次，太空行走、飞行模拟、月球科考、创作我的机器人等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每天同时开展的有220余场。科技辅导员以液氮为制冷剂让超导悬浮，为孩子们解锁超导技术的广阔应用前景，解析转动惯量的核心物理规律，揭秘航天器姿态控制背后的力学原理。这些充满知识性的硬核科普内容，让孩子们在玩乐中点燃对科学探索的热情。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孩子们在化石修复研学营跟着老师了解什么是化石，化石的形成过程，亲手学习如何对化石进行修复，科普研学游的场景不断拓宽。在青少年科学营北航分营，孩子们不仅亲手拼装火星车，还走进多个重点实验室及创新平台，探索各种力学现象。四川绵阳45家优质科学类科普基地串联，设计出科普研学地图，让孩子们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科学家精神，还能走进智能制造基地，探访前沿技术。在精密电子和住宿生产车间，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原材料历经多道精密工序，最终转化为高品质工业产品的全过程。
0: 孩子们的暑期安排是丰富多彩的，当然很多人呢也会有自己在这个夏天的打卡之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长沙打卡？长沙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一个油脂厂旧址，经过改造，将工业技艺与现代美学融合为新的消费空间，那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打卡体验。如果你没去，下面就跟随我们的总台记者一块儿去现场感受一下。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南长沙天心区这个从油脂厂改造而来的新空间。这里啊，是面向湘江而立，原来呢是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承担着集散与储存的功能。过去啊，长沙主城区的食用油呢是多储存于此。2023年，长沙油脂厂启动改造工程，引入了众多新业态，成为了市民休闲消费的场所。而作为曾经工厂里的储油罐呢，被保存了下来，成为工业记忆的符号。这12座高低错落排列、锈迹斑驳的油罐，最高的超过12米，矮的呢也有8米多。它们被逐一加固，但是外表并没有被刻意的翻新，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那份斑驳的历史感。如今啊，这12个油罐每一个的内部都被创新改造，有了全新的功能。随便走进一个啊，您都会有意外的发现。接下来我带大家来看一看其中的一个油罐哈，可以看到这个油罐的外墙上呢写着它的编号是7号，这里面呢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刚刚开业的一个24小时的书店。我们可以看到呢，灰色的钢结构是撑起了整个空间，原木的这个色调呢是中和了工业风的硬朗。开放式的书架呢，沿着弧形的油罐壁啊铺展开来，营造出了一种小而美的精致空间。游客在厂区逛累了，就可以来到这里歇歇脚，看看书，喝杯咖啡。穿过红砖走廊呢，您还可以走进由油罐改造而来的艺术展厅。这两天啊，这里正好有新的现代艺术展开展了，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前来。此外啊，在厂区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设计。原来老厂房拆下来的红砖啊，不少还保留着当年的字样，其中呢有6万块被清理归集，重新砌成了新的房屋，被改造成了沉浸式的小剧场，平时演出戏剧、杂技、近景、魔术等等，成为了长沙演艺市场的一处全新。

0: 新空间。就在半个月前，湖南省商务厅和省发改委印发的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实施方案中就提到，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消费空间，依托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等平台载体，培育一批沉浸式消费示范场景。而这里呢，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空间，它可玩、可感、可购物，为市民游客营造出不一样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开业一年多来，这里是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前来。眼下呢，暑期高峰时段单日的最高客流可以超过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的生机，让这里呢成为了长沙一座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消费休闲的场地，和长沙众多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一道，成为了长沙消费活力的代表。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各位继续边走边看，接下来我们要来共同关注科技的望闻问切，破解古石修复难题。世界遗产地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园林中的大部分石质文物都是就地取材，由凝灰岩铸造而成。说到凝灰岩，主要是由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火山尘等碎屑物质来形成，而这类材质多孔、不耐风化，再加上承德地区夏季高湿、冬季低温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历经300多年，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普遍会出现点状侵蚀、皲裂等病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凝灰岩特有的板条状开裂问题。由于这类凝灰岩石质文物非常的脆弱，文物所附存的各类价值与信息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流逝。此前，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的石质文物的保护研究没有成功先例，文物的原址保护也成为了世界性的难题。从2011年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始承担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的科技保护项目。目前他们已经完成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10余处文物科技保护项目，抢救丹陛石、须弥座等数百件珍贵文物，解决了凝灰岩文物原址保护材料和工艺等系列关键技术。依托现代科技，凝灰岩文物保护成果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那么科技望闻问切是如何描解古石沉疴的呢？而目前修复团队对修复材料持续进行强度、收缩性、色度变化等监测，并纳入数据库，石质文物开启了精细化修复的新局面。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专家们都发现了哪些修护的良方，而修石头的技术还能用于哪些文物，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了解。
3: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呢，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那么通过前期的这种科学的评估呢，我们现在可以实现修复师们通过现代化的这种科学技术手段极大的提升修复的准确率和效率。
4: 像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有5种颜色，像这种浅灰色，像这种深灰色，像这种这个泛黄的这种灰颜色，浅黄的这种灰颜色，怎么能快速的去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这个修复材料呢？那就是靠着我们这一套已经做出来的这一套色板，其实是我们已经做了3000多个这个不同颜色的色块，然后从中呢选出了120个。我们现在在现场，就是在我们这个承德凝灰岩的这个现场最经常用到的120种颜色。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场修复人员呢，通过这个色板的比对，再加上呢这个色差仪在现场进行这个色差的这个检测，从而找到与我们修复区域最匹配的一种补性修复材料。
5: 残损岩

0: 文物精细化补行修复系统，对于形态残缺或纹样破损的石质文物进行试验性修复，科学精准地恢复了文物的历史信息与艺术价值。
1: 在文物本体上是没有办法采集样品的，就不能毁坏性的取样。我们就联合高校研发了一台这个叫微观力学测试平台，它用毫米级或者是厘米级的这个小样，它采集到的力学的参数其实就是代表了它的宏观力学参数。是我们在石窟岩体要监测它的裂隙发育、裂隙的深度，那么我们又用到了光纤这个技术，对于现场的裂隙的发育做一个持续性，能够做持续性的这种监测，信息增强技术。我们在石窟内部我们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在昏暗的狭小的石窟区这个空间里边，可以对这个岩体的侧壁和顶板能够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探测。
2: 修复团队在上万块保护材料石样上进行上千次动容循环试验，确定病害机理，在硬度、超声、雷达、岩石物理力学实验等检测中确定凝灰岩的物理力学特征，在我国古代建筑材料中寻求突破，发挥无机材料加固石质文物的兼容性和耐久性优势。
3: 我们从侧面看到这个文物呢，它是一条一条的裂隙，但实际上你从那个侧面给它打开以后，它都是这种这个波浪形的不规则形状的，所以不是说这一条线它就是横着这样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我们这个灌浆的流动性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1: 裂隙是有深度的，你到底是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灌不进去也是一个问题。普乐寺的这个巴格喇嘛塔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就把这个材料开始微纳化，就是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2: 从材料到工艺再到形神，这个石质壁隙的造型修复也有严格的历史和修复依据。
4: 壁隙这种它是有模板的啊，而且东西壁隙和它壁隙的这个左脸右脸这个对称性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会做一个左右镜像放到一边，一边补一边看，从它那个原石的高低或它的纹样走势去补这个发迹的走向，是肯定是能清楚的。
0: 永佑寺舍利塔内侧的壁画是砖墙上做好油灰地仗，在裱糊坚韧麻纸纸层上施彩作画，相当于把一幅巨型重彩古画贴住在高大砖塔的内壁上。反复干湿动容循环作用下，文物本体已出现大面积起翘、变形、脱落病害。
3: 这一部分区域的壁画就是壁画最原始的这个状态，整个壁画我们现在是还没有修复，它已经能看到有很多皲裂、起夹、变形的这个区域，然后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颜料层也不断的在脱落，石质文物病害的发育的机理，还有我们这个保护修复材料和工艺的系列的这个实验研究，在我们承德其他材质的这个文物上面进行一个拓展的应用，超声波无损检测这个技术呢，我们一般是应用在石质文物开裂的裂隙，运用到这个纸壁画上面来做壁画病害的一个评估。那么右面这两张照片呢，就是我们对应的这两幅的修复后的一个状态。从这个修复以后的热成像的这个效果图来看呢，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皲裂起翘的这个变形。
2: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承德市文物局联合共建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以承德凝灰岩、砂岩石质文物为科研对象，破解石质文物保护世界性难题，兼顾纸壁画、唐卡、古建彩画等多类遗产，实现同一平台多材质、多类型文物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目前在四川乐山大佛、重庆大足石刻、山东曲阜、河南浚县、四川安岳石窟等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已经与当地文物部门联合共建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或开展战略合作。
5: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各位共同走进全长近3200公里的中国大运河。它不仅重塑了中国南北交通格局，也见证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变迁。让我们啊，就透过一张跨越千年的货单，去了解这条古老水道的功能演进，来读懂水运文脉的故事。
6: 中国大运河的原点城市，在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一批来此进行运河主题暑期实践的大学生，在雕塑前了解古人三湾堤坝的治水智慧，在书籍中看见这条河曾经的繁忙。
7: 运河以前没什么概念，越看越觉得汇聚的各种文化、贸易啊、历史都好像在这条河流里流淌着。
6: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第一次连通长江与淮河。最初，这条河上运输的只有兵员、军械、粮草等。随着历代不断开凿疏浚，到了隋代，大运河首次贯通五大水系。元代台湾取直，逐渐形成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
8: 夫差当年开这个邗沟，目的也很单一，它主要是军事用途，用北上争霸。但是为后代带来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启示，也就是用人工的方式来沟通两大自然水系。
6: 但在这条运河的中段，一道难题曾长期阻碍货物流通。山东济宁汶上县南望镇是整个京杭大运河海拔最高点，被称为运河水脊。明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为解决漕船跨越水脊难题，向民间水利专家白英问计。
9: 白英呢，给他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借水行舟，引问济运，挖租泉，修水柜，在大运河上筑代沉坝，拦截大运河水，开凿了一条弯曲迂回的小运河，引到南望，注入运河，在南望附近围挖筑堤，形成了南望湖、蜀山湖和马踏湖，补充运河水量。这些节制闸的联动可以进行定量定向的分配，保证了漕船可以逐堤过闸，漕运畅通。
6: 南望枢纽建成后，中国大运河连续畅通500余年，年漕运量从数十万担跃升至数百万担。
5: 边走边看，我们稍后见。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和18号两天，四川盆地和东北地区仍将有较强的降雨，华东一带降雨减少减弱。具体来看，18号，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华南西部和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中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四川盆地部分地区17号和18号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仍值暑期出游旺季，公众请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1至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7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7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八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1至7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2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 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

0: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 Oh yes, okay.
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9: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9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了解，卡利巴夫所说的9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伊朗停止支持其在中东的代理人等。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利勒哈亚16号在埃及罕见会晤。同一天，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多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警告以方需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巴尔扎尼对袭击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以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当地时间8月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乌克兰空军和地方官员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对苏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等16处地点发动袭击。截至17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乌克兰空军17号上午发文称，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128架无人机。截至17号8点30分，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106架无人机，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号说，印尼15号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的侵袭。 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低洼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电影票房。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是持续火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6号，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257亿元，而今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观影人次超2.74亿。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连续30多天单日票房过亿。那么市场热度的背后，既有优质内容点燃的观影热潮，当然也离不开影院持续升级影厅，丰富观影体验的助力。
11: 纵观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从头部工业化大片到中小成本创新作品，影片供给丰富。其中拥有本土文化内核、完整叙事逻辑的国产原创作品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认可。喜剧电影仍是今年暑期档最受观众喜爱的类型之一。功夫女足以运动加喜剧相结合，适合全年龄段观众，目前暂居档期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依托传统神话创新改编，获得口碑票房双丰收。现实题材《欢迎来龙餐馆》聚焦普通人的家国温情，从点映开始，票房口碑持续走高。影片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则与国产影片形成类型互补，丰富市场供给。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措施，推动平均票价不断降低。据统计，这个暑期平均电影票价为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和人们观影热情的持续走高，和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以及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900亿元。
2: 随着暑期档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升温，我们看到各地也持续推出不同形式的电影惠民活动。在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分阶段发放500万元电影消费券，覆盖全岛上百家影院。而凭一张电影票，市民游客还能同步享受购物、出行等叠加优惠，串联起了多元消费场景，感受观影家新体验。
12: 本次海南的500万元观影补贴分2个阶段进行，覆盖暑期、国庆黄金周和第8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展映期。消费券分为满40减15元和满25减10元两种组合，均可叠加立减3元银联券，用户可按需领用，最高可省23元。用户核销任意组合券包后，还会自动获赠2张满100元立减15元银联资格券，一张可用于加油、百货、超市、餐饮等场景。另一张可在岛民日用免税店使用。此外，入岛用户在领取机票加旅游消费券时，还能自动获赠电影消费券。
13: 这些优惠呢，看得见，用得上。一方面呢，激活电影市场，让百姓更多的走进电影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与省旅文厅机票加优惠联动，让这个入岛游客 落地就能享受到观影优惠。我们把电影观影流量切切实实的转变为旅游增量和消费增量，
14: 老百姓能从中能获利，我觉得也挺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时间比较这个充裕的情况底下，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日常生活，包括看一场电影，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12: 当地还在热门商圈开展电影消费券推广、主题创意打卡和公益电影放映等活动，把文化惠民送到群众身边。
15: 很不错的活动，很鼓励我们去多走去电影院去看啊。像最近暑假的话会带孩子去看，每次感觉跟他们从电影院走出来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我还想要再看一次啊，带着小孩也是一种亲子一种陪伴嘛。
2: 亲子剧场赋能影院经营的新模式，在电影家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的同时，电影院也跳出了传统的单一放映空间，以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吸引更多人走进电影院。这不，在西安就有一家影城携手专业儿童艺术院团，通过打造专属亲子剧场，常态化的上演儿童剧美育课堂，把观影空间升级为家庭美育的新阵地。
12: 在西安市雁塔区一家影院，一场沉浸式儿童舞台剧《功夫熊猫》正在上演。
16: 哥哥姐姐在我面前表演，我可以跟他玩，还能跟他拍照。
17: 要是下次还有这种的话，我下次还来看。
12: 在这里，原本放映影片的影厅化身为童趣满满的小剧场，演员走到观众身边，近距离表演，让孩子和家长沉浸式享受高质量的亲子时光。
18: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会带孩子过来，然后他每周都有不同的主题，我觉得都是特别好，小朋友能学到一些知识。
12: 这家影院地处西安城南核心片区，城市家庭客群青少年群体基数大，消费需求多元。随着全民美育普及，影院与陕西儿童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精准对接家庭消费新需求，在全国门店落地专属亲子剧场，定期推出儿童剧展演、艺术赛事、美育培训等多元化活动，为线下文娱行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9: 我们打造的这个光影加美育的模式呢，不仅盘活了影院日间闲置的场地，并且呢联动了陕西儿童艺术剧院的师资与剧目，把电影、儿童剧、戏剧课程、少儿展演、艺术研学等放到了影院里面，融合了银幕与舞台的艺术，把影院做成了社区近处的青少年美育阵地。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持续热度攀升，眼下正陆续在全球多国院线上映，而银幕上那封漂洋过海的侨批在现实中带来了不少回家的人。
20: 不久前在伦敦摄政街电影院，给阿嬷的情书在欧洲的第一场首映，200多个座位早早被抢空，
21: 现场应该说是啜泣声一片了，所以他会很触动在海外的乡亲，看完电影之后其实都迫不及待了，我们还是想回到家乡，想回到我们小时候熟悉的地方，看看现在家乡发展变化的情况。
20: 电影散场，肖克立刻敲定了回家的行程，和他一起落地汕头的还有在挪威生活了近40年的老朋友赵先生。
22: 一共看了几遍？
23: 5遍。
22: 看了5遍。
23: 对，但是每次的感觉又不一样，因为我爷爷还有很多亲戚都是在东南亚国家，所以我们小时候真的也是靠，这是老一辈的这侨批，他也是靠着努力赚钱也寄钱回来。
20: 两个人第一站就扎进了汕头的小公园街区，他们就出生在这附近，当年散落在各条巷子里的无米果、蚝烙、炸豆腐，如今都聚到了小公园的几条美食街上。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吃，嘴没停过。
21: 我们在国外这么多年， 其实最想念的就是家乡的味道，家乡的小吃，而且以前潮汕小吃都是它在每一条小街小巷里面，那现在它打造的更加好，更加集中，很多海外寻根的乡亲回来就更方便了。
23: 这是儿时的味道，我觉得还是落叶归根嘛，因为随着年龄慢慢增大了，然后又对家乡的这种念旧，所以我有打算还在这里搞个艺术馆。
20: 离小公园40分钟车程，澄海东里镇的启凤陈公祠这阵子更是热闹。这座百年老宅是电影里老年难支的住所取景地，不少来自新加坡、印尼的华侨和游客专程来到这里打卡。
1: 我这一次行程是以看阿嬷的亲书为主，因为我外公外婆都是这里人，所以我们的根是其实在这里的。
20: 一部电影带火一座城，这个夏天寻根之旅夏令营接连在汕头开营，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地的华裔青少年走进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写侨批，学英歌舞。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电影上映后飞赴汕头的马来西亚游客同比增长67%，新加坡、泰国等地的游客也大幅增加。上午10点，揭阳西旗村的石板桥上已经站满了人，有人举着手机找角度，有人扛旗在桥上留念，还有人蹲在西边换衣的石阶上，就为了拍一张和电影里一模一样的照片。桥边从澳门来的游客正在体验写桥批，一笔一画写得格外认真，
3: 把心中的那个怀念给写出去，寄出去，特意要过来看一看这个拍摄场景，来到这里实地的体验一下还是不错的。
4: 那不是，简直是一个历史重新用电影拍出来给观众来欣赏，我们都落泪。
20: 教他们写桥批的阿叔叫陈炳辉，是一名书法爱好者。电影火了之后，他就在村里组织的集市里支了张桌子，也解锁了自己的新职业。
5: 走到哪里，人家就说：“哎，写情书的阿叔来了，写桥批的阿叔来了。”从这电影这播以后呢，就很多海外侨胞同胞哈都过来，同时也在我这边体验一下，也就是写桥批，有给他们一个难忘美好的回忆。
20: 不远处，蚝烙摊滋滋冒香。陈伟杰是本村人，以前在外地食堂做餐饮，今年五一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自己老家的桥火了，他二话不说就收拾东西回来了。
24: 现在我是信心最大了，可能国庆还有一个大高峰。
20: 还有老陈的隔壁邻村来的小鱼正榨着油甘汁，他以前是发型师，又转行做摄影师，一个多月前也加入了西旗村的市集，自己当老板，专门做阿嬷同款饮品。
25: 勤快加上好学，然后呢去多跟身边懂得人去学习，大概来这里一个半月了，以前都是泥土路，到现在有干净的环境，有可以做生意的地方，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
20: 人来了，村子也跟着变，石板桥周边的路拓宽了，河面上的漂浮物捞干净了，连村里卖菜的村民也不用再跑远路了，自家地里摘的红薯花生端到桥边市集上，游客顺手就买走了。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这里是边走边看，接下来要为您带来弦歌中华，一弦南音传千年雅韵。当西出阳关的古调在洞箫声中悠悠而起，在适宜之城泉州一起聆听这一跳动千年的雅韵。
26: 有人说音乐是时间的艺术，转瞬即逝。当许多古老的中国音乐早已消散在历史的烟尘中时，有一座城，却能让你在小巷民错中，与唐宋乙音千年雅韵来一场偶遇。

0: 泉州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来泉州就是一定要走走小巷子，感受小巷子当中的烟火气。我们泉州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古建，你可能转个身，你就可以跟我们当地的历史文化建筑相碰撞。有时候去公园散步的时候，看到那种小商贩，那推着那个车，里面也是放着男音，到某一个古厝当中，你也能听到男音，更别说我们泉州有那么多的男音社。
1: 阿伯伯去那边听男音吗？
0: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很幸运能够生活在男音家庭。去吧去吧，因为我们在家里面茶余饭后，男音音乐会就开展开来了。我们男音人互称贤友，贤友是爱好男音的人的一个称呼，但是男音先生是，就是他必须要，你要很够格，你要指谱曲掌握很牢，你要乐器要很通，你才能够称得上是男音先生。那我们家每一代都有称得上是男音先生的，从小的时候我就是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学一起听。你
2: 打什么鬼戏？
0: 我奶奶她就是常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海外教男音。真的是到长大之后才慢慢发现，哦，原来它是这么的历史悠久，这么的特别，被誉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3: 男音这个古老而美丽的乐种，起源可追溯至晋唐，形成于宋。随着古代中原移民将音乐文化陆续带入闽南地区，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后形成，其唱腔古朴优雅，委婉深情，还保留着中原古汉语的音乐。
0: 看男音，它不仅是乐器很古老，它整个配合起来也很古老。它最特别的是琵琶，它是横抱琵琶，它秉承的是那个隋唐以来的演奏方式和形制。韩熙载《夜宴图》当中啊，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持琴姿势。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二三四五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洞箫一，二弦二，三弦三，琵琶四条弦，五木拍板。拍板也很有渊源，因为他们秉承着汉代相和歌丝竹更相和直接者歌这样的一个传统，目前只有男音直接者歌。
3: 男音的主要乐器都因袭古乐器一致，一尺八寸的唐代洞箫一直在男音中鹤鸣而歌。
0: 觉得哈，男音处处在，因为我家里在男音社，街头巷尾可能我都能跟他相遇，会马上捕捉到他。可是就连我们当地还很多人不知道男音啊，男音是什么？是男人的音乐吗？

0: 至今我遇到的最难编的古代音乐，那就是南音，上千年级别的这种音乐。那你要让它有一个更好的现代的意义上的传播，前面就得从它的乐器扩声录音开始研究，用什么型号的话筒，就得一个一个去试。我其实小时候非常不喜欢，小时候简直是烦啊，很烦，真的完全听不懂。因为它是古闽南语，再加上他们唱的是号称世界上唱的最慢的一种音乐，原南音的朋友是我见过的最像古代人的那种朋友，绕了非常大一圈才发现这个内容那么优秀。我想证明说老祖宗写的东西其实很棒。
1: 我跟滇水南乐的这几个朋友，为什么我们会遇到一起？我们其实也是街头偶遇。蔡凯东他那时候正好是刚开始研究南音，
0: 我算运气好，刚好编完一些南音的歌给他听，因为我知道他是南音人，拦下来就给他听歌，就那么巧。
2: 弹吉他的泉州青年蔡凯东和成长于南音世家的小学音乐老师郑明明组建了滇水南乐乐团，几个年轻人用现代数字技术和全新编曲，让千年南音登上了新舞台。
0: 南音它在这个地方能保留这上千年哦，是一个奇迹。其实累积这一千年下来，它规矩就特别多的，你要遵守它，也不敢改，不能改，就是只是做它的编曲。
2: 在一代代南音人对传统的坚守中，华夏古音吟唱千年，传承至今。滇水南乐希望搭起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南音，爱上南音。
3: 咱们从一出年的高太平，最近沿南转一出年的南边嘛，你讲下跳舞。
4: 是啊，我们来一道射出阳关。
3: 来。

次到西出阳关的时候，我第一个音我就开始不舍，眼泪就不由自主的下来了。蓝鹰其实最了不得的是它没有断代过，然后到现在还能够如此鲜活地展现在我们大众的面前。除了我们这个一代又一代蓝鹰人口传心授，还有一代又一代的蓝鹰人他这么虔诚地去将我们的公催谱抄下来，所以才能让我们后人到现在还能去享受这样一份快乐。蓝鹰它代表着不仅是很地方的一个音乐，它其实也是能代表我们中国的音乐跟外面的朋友对话。

0: 是随着闽南人的脚步到了海外，它可能也成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一个情感寄托。
1: 今天有闽南语的地方就会有南音，千年雅乐织就了闽南人的精神纽带，也成为无数游子心中那轮故乡的明月。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railway station， railway 铁路 ，railway station 则是火车站。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亚洲最大火车站。文章写道，2020年12月27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正式投入使用，雄安站的总建筑面积达到 47.52万平方米，相当于三个柏林中央火车站。与其说这是一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还不如说这是一个集交通枢纽于一体的综合区域。雄安站的椭圆形屋顶其实是一座光伏电站，年均发电量可达到580万千瓦时。这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将会证明未来的基础设施不但方便人们出行，还能节约能源，并助推一座未来之城快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

0: 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对话。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所谓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组织向红海海域一艘沙特军舰及其4艘护卫船只发动了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反恐总局17号声明，当天凌晨0时28分，两架装载爆炸物的哈迪德110型无人机从伊朗边境方向起飞，目标为伊拉克库区总理办公室和位于伊库区埃尔比勒省皮尔马姆区的库区安全局局长官邸。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和侵略行为，重申这些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并将追究肇事者的一切责任。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6号，超过20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据悉，美海军代理部长表示，将通过与业界的密切合作，扩大弹药工业基地的产能。海军部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来满足当前行动的需求。美国海军方面尚未详细透露战斧导弹具体增产幅度及合同期限。而据雷神公司方面称，这份合同为期7年，每年将生产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投资下潜图谱，深海产业的机遇，能源主线的第二成长曲线。在传统能源转型和绿色能源布局的双重背景下，深海能源开始进入产业规划与资本视野的核心区域。过去我们熟悉的风电、光伏和锂电构成了第一阶段的绿色能源体系，随着浅海风电逐步饱和，陆上资源出现开发瓶颈，以及碳中和压力持续增加，能源系统开始寻找第二成长曲线。这条新曲线不再局限于陆地表层或近海资源，而是向海洋深层延伸，拓展至水合物、潮汐能、温差能与海底地热等新型能源路径。这些能源路径具备长期开发潜力，区域战略价值和技术协同空间是未来20年海洋能源结构演进的重点方向。水合物通常被称为可燃冰，是一种包裹着大量甲烷分子的冰状固体，其分布广泛，储量巨大，碳氢密度高，是被定义为下一代天然气资源的重要原因。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估算，仅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就已超过800亿吨，这并非局部试验资源，而是有望重构区域能源安全和产业格局的储备力量。然而，水合物的开发长期停留在潜力阶段，核心原因在于其开发难度极高。水合物的稳定存在依赖海底几百米到上千米的高压低温环境，一旦开采，局部环境变化就可能导致沉积层不稳定，进而引发海底塌陷或滑坡。此外，水合物中包裹的是强效温室气体，若其在开发过程中泄漏，既会威胁安全，也会破坏环境。因此，水合物的核心技术难题一直聚焦于可控开采和地质稳定性两个方向。近年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17年，中国在南海北部神湖海域进行的可燃冰试采获得成功，成为全球首个在海域可燃冰试采中实现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标志着工程可控从实验室走向现场验证。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出一个共识，水合物的工业化开发不再是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优化的问题。在政策层面，中国已将水合物明确列入战略性矿产资源，并纳入“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规划。这意味着我国已不再将水合物视为科学研究对象，而是将它定位为未来深海能源开发的核心支柱之一。这类资源虽然在开发初期仍依赖国家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随着开采技术逐渐成熟，未来极有可能进入市场化阶段，并与现有天然气系统实现联动。特别是在碳中和背景下，若能将水合物中的甲烷与碳捕集、封存技术相结合，甚至可转化为低碳天然气形式，既解决了能源供给问题，又兼顾气候治理需求。从更系统的角度来看，水合物开发将带动一系列新的产业链条，并非简单的能源替代，而是构建深层天然气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包括深海资源勘探、高压低温钻井技术、水合物分解与采气系统、输送管网改造、深海平台运维、环境监测与风险控制等多个环节。这些环节的协同不仅将重构能源结构，还将提升我国在海洋工程、绿色能源与海洋装备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在传统能源逐步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海洋温差能和潮汐能正逐渐显露出它们在稳态发电中的独特价值。所谓稳态，并非指能源输出完全无波动，而是强调其具有强周期性、高可预测性，
且不依赖天气条件和地理结构的核心优势，是它们特别适合被部署在对电力稳定性要求极高的场景。

0: 如在远离主电网的边缘区域。海洋温差能，又称海洋热能转换技术，其基本原理并不复杂。它利用海面热水与深层冷水的温差，通过热交换系统驱动涡轮发电。虽然这种温差在一般海域并不明显，但在赤道、热带等海域，全年海面和深海的温差能稳定保持在20摄氏度甚至以上，完全可以构成持续驱动的热梯。美国夏威夷等热带地区已建成了多座小型试验电站，验证了该技术在实际环境中的可行性。当然，海洋温差能发电并非没有挑战，最主要的挑战就在于换热效率低下和设备在海洋环境下的长期耐腐蚀性较差，尤其是海水中的盐分和生物附着会对管道、换热板等系统部件造成严重影响。不过，正是因为这些挑战，才使它发展为技术驱动而非规模驱动的赛道。值得注意的是，海洋温差能并非单纯的发电项目，而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可以同时输出电力，用于海水淡化，支撑深海养殖，提供海洋空调冷源，甚至为高性能电子设备降温。换而言之，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发了多少电，还在于整个系统创造了多少复合效益。潮汐能是当前技术相对成熟的海洋能源形态之一，其工作机制是利用月球引力引发的海水涨落，在高潮和低潮之间形成水位差，驱动涡轮发电。与风电和光伏不同，潮汐涨落具有极高的规律性，潮起潮落的时间几乎可以精确到分钟。换而言之，它并非依托有没有风、有没有太阳，而是依托地球引力体系的内在节律进行发电。这种可预测性在能源系统中尤为宝贵。当前，中国已经在浙江、福建、山东等地建有多座百千瓦级潮汐电站，主要服务于离岛、小型渔村、军用哨所等场景。法国朗斯潮汐坝自1966年投产以来，以240兆瓦的规模持续上网发电，验证了潮汐能可观的供给能力。当然，潮汐发电面临单位造价高、前期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问题，使它难以快速扩张。对于对供电稳定性要求极高且无法依赖外部输电的场景，如海上通信基站、边远无人岛、海底数据中继站等，其作用不可替代。同时，潮汐电站本身也正通过新材料、新结构设计等方式优化造价结构，尝试突破原有重建设慢回本的局限。如果将海洋温差能和潮汐能组合，可形成一个多功能协同的能源架构模型。海洋温差能可持续提供基础负荷电源，适合全年运作。潮汐能提供规律性的能量波峰，作为补充和调节。两者组合使用，可以形成极为稳定的电力输出曲线。除能源外，它们的附加价值还包括环境控制、海水利用、边缘网络支撑等维度。尤其在深海平台、水下研究站、无人作业系统等长期部署能源独立型项目中，其适配度远高于太阳能和风电。未来，这些稳态蓝色能源很可能成为深海战略部署的基础模块，如同陆地的高压输电网和水电站是整个系统的底座而非配角。它们不仅承担发电任务，还承载着整个深海生态系统的能源稳定性和运行保障。在能源技术逐步向分布式、系统性发展的背景下，海洋温差能和潮汐能的战略地位正逐步上升，它们不再是未来可选项，而是不可或缺的底层能力。这种能力的建立不仅将直接决定我国在深海的存在形式和活动半径，还将深刻影响全球能源版图的再配置。 海底地热是一种正在快速升温的新型能源路径，它不同于人们印象中那些冒着热气的地热泉，而是依存于海底板块交界、裂谷地带或边缘大陆架下方的高温地质活动带。这类区域由于地壳较薄，热流密度大，因此具备稳定可预测的热值输出，同时又因为位于浅层或中层海域，使开采和布设装置的成本和技术要求相较于深地层地热更具现实可行性。目前来看，全球已确认的海底地热资源主要是聚集在环太平洋火环的板块裂谷与岛弧带，其中至少有20多座海底火山存在热液活动。该区域涵盖菲律宾海盆、南海北部以及海南岛周边等地，不仅地质条件优越，还毗邻人口密集区和高耗能产业区，具备直接对接能源使用场景的天然优势。在开发路径上，海底地热正逐步形成两个主要技术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与水合物协同开采的复合方案。水合物作为一种在低温高压下稳定存在的固态天然气资源，其开采最大的技术障碍之一是如何安全稳定地进行甲烷释放与分离。而海底地热能通过局部热能注入，提升水合物分解效率，降低外部能量输入需求，从而为大规模开发提供技术解决方案。这种协同机制不但提升了水合物的经济性，还带来了能源系统一体化的新机会。第二个方向是建立深水热交换平台，通过大规模管道系统和高效热交换技术，从热流密集区稳定提取热能，然后转化为电能或其他工业用热。这些深水热交换平台未来可用于支持深海浮动平台、水下观测站、无人运行基地乃至深海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能源自持，大幅提升深海基础设施的独立运行能力。在国际上，冰岛和挪威等国家拥有丰富的陆地地热开发经验，目前已将其技术体系逐步向海洋拓展。同时，冰岛的深井热采技术正在进行近海测试，为全球海底地热项目提供了初步验证。中国在该领域也迅速行动，多个央企和科研单位正在加速部署资源调查和工程试验。中石化、中海油等企业不仅具备强大的油气钻采能力，还在积极推进油气加地热一体化工程平台的研发。通过复用原有油气平台、海底管线和能源物流系统，把地热开发纳入现有能源框架中，从而加快深海能源的系统性整合。未来，海底地热的发展将不再局限于独立能源场景，而是走向多功能系统平台。它不仅提供电力和热力，还可能与碳捕集、水产养殖、淡水回收、海洋空调等场景形成协同效应。随着海底地热管控技术的成熟，其角色将从辅助型能源向基础型能源转变，在全球绿色能源布局中逐步确立地位。尤其在海岛地区、边缘海岸、深水工业带等地，海底地热的稳态输出特性与近地低风险特征，将为未来基础设施的长期部署提供有力支撑。材料科技的深潜战场。当人类开始把目光投向深海时，就必须做好真正下海干活的准备。无论是铺设水下管道、布设深海探测设备，还是建设深水能源平台、操作无人潜航器，所有活动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关键支撑——材料。深海并非常规环境，它意味着强腐蚀、高压力、大温差的严苛环境， 因此必须率先突破材料科技，才可能支撑未来的深海经济体系。在探索深海资源的进程中，材料是不可忽略的存在。从海底的矿物沉积中提取关键材料，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布局的新焦点。复古结壳、多金属结合、海底热液硫化物等深海矿产，蕴含着丰富的锰、钴、镍、铜、锂和稀土元素，这些都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高性能永磁体、特种合金不可缺少的关键材料。以复古结壳为例，其表面往往含有高比例的钴和稀土元素，它们是替代陆地矿山的重要资源补充。钴和稀土元素的分布较为广泛，存在于洋中脊、海山、边缘海盆等多种地质单元中。过去因技术和成本的限制无法规模化开发，如今随着深海机器人、智能勘探系统和遥控采矿设备的进步，此限制正在逐步被突破。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和18号两天，四川盆地和东北地区仍将有较强的降雨，华东一带降雨减少减弱。具体来看，18号，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华南西部和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中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四川盆地部分地区17号和18号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仍值暑期出游旺季，公众请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1至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7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7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八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1至7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9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了解，卡利巴夫所说的9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伊朗停止支持其在中东的代理人等。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利勒哈亚16号在埃及罕见会晤。同一天，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多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警告以方需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巴尔扎尼对袭击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以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当地时间8月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乌克兰空军和地方官员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对苏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等16处地点发动袭击。截至17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乌克兰空军17号上午发文称，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128架无人机。截至17号8点30分，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106架无人机，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号说，印尼15号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的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低洼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
11: 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芯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材料科技的生前战场。以复古结壳为例，其表面往往含有高比例的钴和稀土元素，它们是替代陆地矿山的重要资源补充。仅从海底打捞这些金属是远远不够的，问题在于深海条件与陆地截然不同，设备在水深超过1000米的作业环境中，需要长期抵御极端压力、高盐腐蚀和温差循环所带来的破坏，这对材料本身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性能要求。耐高压、抗腐蚀、热稳定、结构强度高，不仅需要单独实现这些性能，还需要制定系统性材料方案。深海装备、能源系统、数据通信设施、生命维持舱室等，必须依赖全新的材料体系支撑。传统材料在深海极限环境下的服役寿命极其有限，因此必须开发出极端环境材料，才能真正推进深海工程从实验阶段走向实际应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采矿工程、化工工程、能源工程的协作，还需要材料科学从微观结构出发，充分理解深海腐蚀机制、压力诱导缺陷传播、低温断裂行为等基础问题。在海底环境中，氯离子浓度较高，腐蚀性极强，普通不锈钢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晶尖裂纹，因此必须研发新型高熵合金、陶瓷基复合材料或纳米结构涂层。由于深海作业无法频繁更换和维护材料部件，因此它对可靠性和可预测性要求极高，进而在材料设计阶段就需引入多物理场耦合仿真、寿命疲劳测试和加速腐蚀实验，以确保每种材料都能在实际应用中稳定工作10年以上。在全球视野中，多国正在进行深海材料的战略布局。美国国家海洋局和海军研究实验室致力于开发水下通信与航行系统的极端材料保障。欧洲材料研究机构尝试将生物材料引入海底结构抗压设计中，模仿深海生物外壳形成自愈机制。中国在深海材料研究方面正在构建海底资源提取与合金制备一体化平台，推动深海材料产业与深海资源经济共同生长。可以预见，在深海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材料科技的作用将不断增强，它不再只服务于某个产业链环节，而是在整个系统的架构中扮演稳定器、连接器和加速器的综合角色。谁能掌握深海材料科技的关键节点，谁就有可能在深海经济的下一个周期中抢占制高点，主导标准，引领方向。这不仅是一场科技攻坚战，还是一场国家能力的系统性竞争。当前随着深海经济的发展，材料科技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深海。在这个既陌生又极具潜力的领域，材料公司面临的不只是产品性能的升级，更是一整套研发思路、产业链模式和技术体系的重构。深海提出的挑战从来都不是将材料简单地做得更强或更耐腐蚀就能解决的，它要求材料的设计、制造、部署、维修、回收等每个环节全部适应高压、高腐蚀、高复杂度的极端环境。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材料企业也分别制定了水下突围路线图，试图以更前沿的材料、更高效的制备方式、更适应的配套能力，进入被称为深潜战场的阵地。一些传统材料企业已经率先行动，宝钢、鞍钢等国内钢铁集团及其他科研单位也在高强海工钢领域开展针对海水环境的材料腐蚀疲劳试验，特别是通过增加钢中氮含量或采用焊后高频机械冲击处理等技术路径，以提升材料抗
抗氯化物侵蚀和循环荷载下的疲劳性能。除大企业之外，还有一批新兴公司从技术细分领域切入，迅速建立起深海材料应用的技术壁垒。专注于表面涂层技术的企业正在将等离子喷涂、激光熔覆等原本用于风电叶片和航空涡轮的技术转移至海底装备表面，用于构建多功能涂层体系。从事锂电池材料研发的公司则专门为海底动力舱、长期驻留型无人设备开发低膨胀系数、高强度包覆材料，其目标是在高压低温下保持稳定的充放电性能，以确保海底装备的独立运行。科研单位和高校也参与这场突围战，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钢铁研究总院等科研单位加强对钛合金的基础研发和工程化测试，使曾经主要用于航空领域的材料开始在深海领域获得更多应用空间，尤其是在无人作业装备和关键连接构建上的表现逐渐成熟。材料公司的突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的性能突破，还在于制备方式和服务模型的变革。陆地材料制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距离，距离应用现场太远，距离环境适配太远。在深海，任何一次部件替换都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甚至面临安全风险，因此就地制造成为突围新方向。利用海水提取原料制造氧化镁陶瓷，在海底环境直接合成结构组件，或者通过高压固化技术实现模块现场成型，这类现场制备型材料正逐步从实验室走向工程验证，其目标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实现自动制造、局部修复与结构更替，从而降低整个系统的维护成本和失败概率。未来随着海底采矿、深海观测、海洋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广泛部署，材料公司将从传统零部件供应商转型为系统协作伙伴，他们不仅要提供耐腐蚀钢板，还要参与装备系统的整体适配方案设计，从材料选择、制造方式到全寿命维护策略形成闭环。这就意味着材料公司将获得更高的附加值空间，同时面临更高的技术门槛和严苛的整合能力考验。综上所述，深海并非一个产品升级的延伸市场，而是材料科技领域真正的战略新战场。谁能够更早地在这一领域完成适应性创新、系统级部署和产业链整合，谁就能在下一个产业周期中抢占先机。从看得见的钢铁到看不见的解决方案，材料企业的水下突围才刚刚开始。海底互联网的骨架正在生成。深海除了具有矿产、能源、生物等丰富资源，还具有搭建数字基础设施的无限潜力。如今谈及深海经济，我们已不再只将深海当作仓库，而是致力于将它建成一个可感知、可连接、可计算的系统。从光缆网络到水下传感器，从遥控机器人到算力节点，一个覆盖全球海底的数字骨架正在逐步生成。这不仅是技术发展的成果，而且是国家间竞争的新前沿阵地。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深海的角色正从单一的传输通道转向综合信息平台。曾经海底光缆的作用只是将数据从一个大陆传送至另一个大陆，并作为洲际通信的桥梁。如今深海本身开始被赋予新的任务，随着海洋资源开发、海底监测、远程操控等需求的增加，人们不再满足于数据出海，而是希望数据原地处理，使深海成为信息的起点而非中转站。这种需求的变化推动了海底通信系统的结构性升级。
现代海底光缆并非只是单纯的光纤束，它们正演变为多功能模块化的智能通道，在一些最新的光缆设计中加入电力供给模块，可以给海底传感器和作业机器人供电，还有光缆集成了分布式网络节点，使其本身就具有感知和中继能力，进而使未来的海底基础设施不仅能传输数据，还能进行边缘计算、状态检测与自动调整，整个海底通信系统将变得更加智能、自主和稳定。海底环境复杂多变，并非所有场景都适合铺设光缆。例如，水深超过4000米、地质活动频繁或地形崎岖的区域，传统的铺设光缆难度大、成本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水下无线通信技术应运而生。目前最常用的三种海底通信方式是水声通信、电磁波通信和激光通信。水声通信利用水中的声波进行信号传输，是最早应用最广的一种方式。它的优点是传播距离远，缺点是数据传输速度慢，易受海洋噪声干扰，适合低速的数据传送，如海底设备的远程控制指令。激光通信虽然传输速度快、带宽大，但易受到水底散射和吸收的影响，只能在清水短距离环境下使用，适合小范围的高速数据交换。电磁波通信介于两者之间，优点是信号稳定，缺点是穿透力不足，只能用于几十米范围内的通信。不同的通信方式各有优势，目前很多海底网络正在将三种通信方式结合使用，根据具体情况动态切换，以提升整个系统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在更前沿的探索中，还有一项新技术正在悄然推进，量子通信。量子通信的核心优势

0: 是安全性极高，几乎无法被窃听或篡改。目前国内外已有机构尝试将量子通信节点部署在深海，打造抗干扰、超高保密等级的通信平台。这项技术虽然还处在实验阶段，但未来一旦成熟，可能成为国家级信息安全的重要支撑点。海底因此被纳入量子网络的节点地图，从而拓展至战略级别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随着这些通信技术的不断融合应用，深海正逐渐摆脱数据黑洞的标签，从过去的只能传，到现在的能采、能算、能传。海底信息网络的角色变得越来越主动，它不仅连接陆地，还直接服务于海底本身的作业与监测，成为深海经济、生态治理和资源开发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底通信系统的演变不仅是科技的演进，还是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地图重绘的开端。未来几十年内，谁能掌握深海的通信权、数据权、算力权，谁就能够在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关键地位。这场深海通信的布局竞争已悄然拉开序幕。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Grand Canal， Canal 运河， The Grand Canal 则是大运河。近日墨西哥媒体发表文章《千年古运河，中国的隐藏奇迹》，文章写道，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京杭大运河称得上是中国的隐藏奇迹。两千多年来，这条人工水道曾经是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贸易和文化通道。在14至19世纪的鼎盛时期，大运河成为大米、丝绸、陶瓷等货物的主要运输通道之一。2014年 The Grand Canal 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后中国加大了对景观保护和相关博物馆的投入。运河水域沿岸城镇蕴藏着中国在水利管理、地域治理方面的经验，也留存着独属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
0: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对话。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所谓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组织向红海海域一艘沙特军舰及其4艘护卫船只发动了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反恐总局17号声明，当天凌晨0时28分，两架装载爆炸物的哈迪德110型无人机从伊朗边境方向起飞，目标为伊拉克库区总理办公室和位于伊库区埃尔比勒省皮尔马姆区的库区安全局局长官邸。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和侵略行为，重申这些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并将追究肇事者的一切责任。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6号，超过20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据悉，美海军代理部长表示，将通过与业界的密切合作，扩大弹药工业基地的产能。海军部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来满足当前行动的需求。美国海军方面尚未详细透露战斧导弹具体增产幅度及合同期限。而据雷神公司方面称，这份合同为期7年，每年将生产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斯诺，中国革命的报春宴。埃德加·斯诺以《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而闻名海内外。《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先出版，1938年1月在美国出版，2月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在上海孤岛用复社名义出版。同年，莫斯科出版了该书的俄文版。这一部新闻报道性的作品拨开红色中国谜一样的传说，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真实地展现给世界。斯诺成了中国革命的报春宴，也成了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与此同时，斯诺的报道开启了西方世界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新纪元，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20世纪30年代，埃德加·斯诺成为进入中国西北一角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吸引世人目光。不少西方人士，包括记者、军人、医生及政府官员，突破重重障碍，陆续进入红色中国。据美国人玛格丽特·史丹利编写的《1949年之前共产党管辖区内的外国人统计》，1935年至1949年间，在保安、延安及其他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域进行活动的外国人有145人。第一个踏入西北的红色中国，第一个将在红色中国看到、听到的，以及与上至中共领导人、红军将领，下至红军战士、农民的谈话真实地记录下来，向全世界报道，使苏联领导人认识了毛泽东，欧洲和中国人也认识了毛泽东。斯诺有此里程碑意义的行动，还得从他来到中国说起。1928年，基于对东方的魅力的好奇和旅行的兴趣，自认是冒险家的埃德加·斯诺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赚了些钱后取到巴拿马运河，坐船驶往太平洋，花3个月时间领略了夏威夷的美丽，然后抵达上海。他原计划在中国逗留6周。到上海后，斯诺向其学长、时任《密勒市评论报》主编、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自荐，递交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写的一封介绍信。应鲍威尔的恳请，斯诺答应帮助出版《新中国》特刊。斯诺和他的中国助手花了3个月时间编辑完成这份《密勒市评论报》的特刊。期间，鲍威尔提出要斯诺担任《密勒市评论报》助理主编的职务，斯诺欣然接受。完成第一项任务后，斯诺乘坐火车在中国转了一大圈，历时4个月。凡是那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可到之处都到了，足迹遍及铁路沿线重要城镇，领略了各地的风貌，从宁波到汉口，从南京到哈尔滨，从北京到长城内外，还到了东北和朝鲜。他沿途写下多篇游记，发表于《密勒市评论报》副刊。此行满足了斯诺的好奇与探险，也得到了鲍威尔以及中国当时的交通部部长孙科的赞同与支持。以为中国当时国家已经统一的鲍威尔想要说服美国人，使他们相信又可以安全地在中国观光游览了。于是斯诺的游记当时被当作是招揽游客的宣传品。然斯诺由此行看到中国远未统一，他也看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苦难。在军阀混战的动荡时代，苛捐杂税和沉重租债逼使穷苦的农民背井离乡，饥荒、灾荒都造成饿殍遍野。在绥远，斯诺第一次看到有人竟被活活饿死，
他吃惊而悲叹。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这种景象真是惨不忍睹。斯诺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当时西北饥荒的报道，他对半殖民地的中国到处可见的这种肆无忌惮的人间剥削的悲剧满怀同情与愤怒。斯诺的前妻海伦·斯诺对他的定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同情心与正义感令他对中国萌生了更大的探究之心，并且关心起中国的革命问题。返回上海后，斯诺受鲍威尔的委托，在其不在上海期间担任密勒市评论报代理主编职务和芝加哥论坛报驻华南记者。从此，斯诺成了一名正式的美国驻国外记者。主编工作使斯诺在上海静心待了一段时间。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仅是外国人最为集中、亦最为得意忘形之地，也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中心区域。自19世纪末以来，上海也成了社会中心点。享有特权的外国人在上海租界的生活是舒适的，但斯诺不以为然。那颗人道主义的心和朦胧的反殖民情感令他十分不屑外国人在租界的行为。他这样描述上海租界以及租界里的洋人：我于1928年到上海时，那里的西方商人的言谈举止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租界是他们的不动产，可以永远传下去，他们得意忘形。然而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这里也是富有吸引力的罪恶的冤薮。中国人缴纳大部分税款，却不许进入城里的公园和外滩公园。斯诺形容当时的上海是一块杂乱无章、富有刺激、原始又复杂的地方。斯诺断言，只要有一个中国政府能够成功地统一全中国，外国干预者和洋人大班的时代便将结束。斯诺对中国的认识，对国民党的认识，随着其后到各

0: 地的游历而更加深刻与进步。为了多出去旅行，多学习，多感受，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情况，斯诺在上海为密勒市评论报伏案工作两年后，在鲍威尔即将回上海而卸去代理职务时，婉谢了汤姆·米勒的邀约，做他的继任人，任先驱论坛报驻亚洲首席记者。然而斯诺除了觉得自己资历尚浅，不足以胜任，更主要的是不想继续在上海待三年。这一职务的唯一条件就是至少得在上海干三年。虽然日后斯诺任职于先驱论坛报，但当时他主动申请了另一项任务，获准担任新成立的国外新闻社报联社的远东代表。报联社为12家大城市的报纸供稿，它的赞助者是纽约太阳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他们需要一个可以无牵无挂地到亚洲各地走动的单身汉，他不必拘泥于日常的新闻报道，只需要在游历中把当地的重大事件写成报道发回去就行了。换句话说，他们要一名游历记者。斯诺的这次游历花了一年多时间，他干得得心应手，收获也颇丰。总结说，这一切经历都将对我的生活和工作产生我一时还不能估量的影响。我开始摆脱愚昧的状态，开始对什么叫无知有了一丁点的了解。那么，究竟是什么刺激了斯诺的神经与情感呢？在国民革命的发祥地广州，斯诺听到看到的不是所谓的模范政府，而是这里每一个官员都借税收敲诈勒索，这里的收税员的职务都被私人集团接过去了。收税人把税收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留归自己，再与其他官员平分，余额才被列为正式税收。国民党统治未能改变这一现状。在此，斯诺隐约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与条件。无怪乎与斯诺同行的博物学家、探险家约瑟夫·罗克博士感叹说，这个国家肯定会发生革命。之后的越南、缅甸、印度之行，也使斯诺见识了殖民者所谓的仁慈的殖民政策，也亲眼看见了民众的反抗，由此而对殖民主义的不断衰落乃至消亡有了切身的认识。各地的游历令斯诺这个只从文学作品《悲惨世界》中了解底层民众之艰辛生活的美国青年，对剥削、对殖民主义有了切实感受，对底层民众的痛苦有了真切之体认。结束游历返回上海后，斯诺对汤姆·米勒之前说的“中国将发生我们时代的大新闻”有了深切感悟。然而上海的沉闷，以及因为他写了一篇针砭在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而遭受在华美国人的攻击排斥，斯诺一度有了打道回府的念头。海伦·斯诺回忆说，他见到斯诺时，他正处在一生的十字路口。最终选择留在上海的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左翼人士有了接触和交往，对穷人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使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宋庆龄接受斯诺的采访，对他推心置腹。斯诺感叹，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愚昧无知，通过他，我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通过宋庆龄和鲁迅，斯诺又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青年作家和编辑。从他们的作品中，斯诺多方面了解了与其年龄相仿的中国人的思想，看到了蕴藏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反抗精神和同情心。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和18号两天，四川盆地和东北地区仍将有较强的降雨，华东一带降雨减少减弱。具体来看，18号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华南西部和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中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四川盆地部分地区17号和18号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仍值暑期出游旺季，公众请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1至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7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7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8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1至7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9: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0: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9: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0: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9: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9: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 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7: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9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了解，卡利巴夫所说的9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伊朗停止支持其在中东的代理人等。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利勒哈亚16号在埃及罕见会晤。同一天，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多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警告以方需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巴尔扎尼对袭击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以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当地时间8月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乌克兰空军和地方官员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对苏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等16处地点发动袭击。截至17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乌克兰空军17号上午发文称，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128架无人机。截至17号8点30分，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106架无人机，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号说，印尼15号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的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低洼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7: 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三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到多助

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斯诺，中国革命的报春宴。各地的游历令斯诺这个只从文学作品《悲惨世界》中了解底层民众之艰辛生活的美国青年，对剥削、对殖民主义有了切实感受，对底层民众的痛苦有了真切之体认。最终选择留在上海的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左翼人士有了接触和交往，对穷人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使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通过宋庆龄和鲁迅，斯诺又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青年作家和编辑。从他们的作品中，斯诺多方面了解了与其年龄相仿的中国人的思想，看到了蕴藏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反抗精神和同情心。就在斯诺将他们的小说翻译成英文题名《活的中国》，编辑成册之时，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逮捕并惨遭杀害。鲁迅在悲愤之下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经由史莫特莱翻译，发表在当时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杂志上。正是从宋庆龄的叙述、与左翼人士的交往，以及国民党的围剿共产党、暗杀、逮捕和处决左翼人士的现实中，斯诺逐渐加深了对中国国民党的认识，因而更加同情中国革命。此间亲历的一场战役128淞沪抗战，在亲眼看见战争的丑恶与恐怖后，斯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有了初步的认识。眼见十九路军英勇顽强的抵抗，全国各地民众对十九路军的声势空前的支持，斯诺相信只要有正直无私的人来领导，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有充足的装备，中国军队也同样能很好地为自由而战。这些经历以及油然而生的感慨与认识，都奠定了几年后斯诺冒险赴红色中国的基础。斯诺能够成为第一个赴红色中国考察采访的西方记者，与海伦·斯诺也有着相当的关系。海伦·斯诺原名海伦·福斯特，是美国犹他州一位律师的女儿。1931年，他与斯诺相见于上海，一年后结为夫妻。海伦来中国前已经阅读过有关中国的一些论著，包括斯诺的文章，他欣赏斯诺的文章。婚后的斯诺夫妇一起去南洋旅行、采访、挖掘新闻。斯诺回忆说，他们一路上的见闻坚定了海伦的反殖民思想与情感。1933年春，斯诺夫妇返回中国，安家北京。129学生运动发生时，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教书，海伦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而这次抗日爱国的学生示威运动正是在他们的起居室里酝酿和筹划的。斯诺和海伦在回忆中均详细叙述了这一运动发生的过程，以及他们参与期间的细节。斯诺参与中国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显然是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思想付诸于实际行动。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为帮助师生认识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斯诺第一次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也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材和欧亚的共产主义史，以加深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认识。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肆意掠夺中国领土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坚持围剿共产党，镇压抗日团体，效法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加强专制统治。经过中国及东南亚各地的游历走访，斯诺知道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要有革命的领导。眼见中日将发生大规模战争，谁能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的侵略呢？斯诺把目光投向了经过长征到西部的
中国共产党。当时没有任何记者去过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唯有史莫特莱根据在他家养伤的一名红军将领的叙述，记录下1927年至193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斗争的五年建军史诗，题名《中国红军在前进》，于1934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外界不知道红军究竟是什么样子，更因国民党的污蔑抹黑而令人心生疑惧。记者的职业习惯驱使斯诺想要突破封锁，进入红色中国，以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向《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提出申请，两家报纸都支持他的行动。得到了支持的斯诺从北京来到上海，拜托宋庆龄从中联络。1936年，面对日趋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刚结束万里长征、落脚于陕北的中共中央决定号召全国军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揭开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混乱传说，将自己真实的面貌展现给世人，成为当务之急。共产党委托在上海的宋庆龄推荐合适人选赴西北。斯诺的记者身份、他的思想、他的主动意愿使其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其实当时不乏持反法西斯主义立场、支持中国抗日并极愿去红色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比如史莫特莱、贝特兰、海伦斯诺等。为何斯诺却成了他们中的第一人呢？这应该与斯诺及其文章在西方媒体的影响力、斯诺在世人尤其是西方人眼中的角色与立场有相当的关系。当时的斯诺虽然自谦还是个无名小辈，但在新闻界已是小有名气。他给《先驱论坛报》、《芝加哥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太阳报》等都写过报道，给历史悠久的《亚洲》杂志撰稿，曾任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密勒市评论报》的编辑，还担任了为12家大城市的报纸供稿的报联社的远东代表，并且出版过几本小说。虽然斯诺曾被视为侵华者而遭到同胞排斥，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新闻记者的身份。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在英国发表时，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中国的抗日、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正步入高潮。该书立即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和好评，仅一个月，即到11月已发行了5版。这本书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意义已经算是众所周知，无需详加论证，在此做一简要归纳还是必要的。首先，这本书向世人揭示了共产党人的真实面貌，戳破了国民党编织的所谓共产党乃堕落、愚昧、无知识的土匪，并让世人看到，原来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运动是吸引无数非共产党人参加的。其次，推动舆论倾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前中国各界已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斯诺的报道让海内外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力主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再次，斯诺的新闻报道也影响了报道的对象及共产党人自己。海伦斯诺认为，斯诺的报道使他们在自己眼中的形象更加高大。最后，斯诺的报道也令苏联重新认识了毛泽东。斯诺认为，在此之前，俄国人完全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人，而对蒋介石估计高了。美国中国学家拉铁摩尔对《红星照耀中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及其原因有一段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是在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时问世的，
该书一直被尊为经典著作。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技术忠实严谨，同时也因为在30多年前最早使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就是他。斯诺根据《西北之行》而写的新闻报道及《西行漫记》一书震动了世界，《西北之行》本身则令斯诺兴奋和震动。究竟是什么令斯诺久久无法平静，并抑制不住地想要和志同道合的妻子分享？斯诺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可谓是恰当的阐释。应该说，我和红军相处的4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若非是有在中国及东南亚落后地区的广泛游历，若非怀有一颗正直正义之心，西北之行或许不会令斯诺如此振奋又感动。他若不是满怀深情又充满激情，或许也就无法产生如此影响之红星照耀中国。

史沫特莱，多产作家兼社会活动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一个村子，在他幼年时举家搬到了科罗拉多州一个洛克菲勒公司的矿区，父亲是矿工，干粗活，母亲做零活，当洗衣工和宿舍看门人。贫困的家境使史沫特莱没能念完小学，更没有上中学，但他自小就独立有志向，没人指点他该读哪些书，他便自己摸索，什么东西一到手里就读，总要把它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啃完。早年的生活经历给了史沫特莱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印象。当母亲和姐姐去世后，作为家中大姐的史沫特莱一度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和小外甥的家庭重担。然而独立又有思想的史沫特莱不甘于像母亲那样生活，年少的他已经有了朦胧的女权意识，他觉得自己不能虚度此生，如同一般女孩子那样平平地生活下去，他希望经历风雨长见识。20岁那年，史沫特莱到了纽约，在纽约州立大学听课近4年，在这里他结识了不少朋友，因同情印度人民的反殖民运动，为印度流亡者做了一些联系工作而被控坐牢。出狱后，史沫特莱决定出洋冒险，他原打算先在欧洲住一段时间，然后去苏联观光，最后去印度，自然也是要一路打工而去，结果在德国一住就住了8年。他以教授英文维持生计，一边学习德文，阅读有关印度历史和中国革命的书籍，一边参加在德国的印度和中国革命者的政治活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书，也是他的自传《大地的女儿》。1928年，史沫特莱与法兰克福报，这是希特勒上台前夕欧洲一家最著名的自由派报纸，签订了合同，成为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ailway Station， Railway 铁路， Railway Station 则是火车站。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亚洲最大火车站。文章写道，2020年12月27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正式投入使用。雄安站的总建筑面积达到47.52万平方米，相当于三个柏林中央火车站。与其说这是一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还不如说这是一个集交通枢纽于一体的综合区域。雄安站的椭圆形屋顶其实是一座光伏电站，年均发电量可达到580万千瓦时。这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将会证明未来的基础设施不但方便人们出行，还能节约能源，并助推一座未来之城快速发展。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对话。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所谓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组织向红海海域一艘沙特军舰及其四艘护卫船只发动了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反恐总局17号声明，当天凌晨0:28，两架装载爆炸物的哈迪德110型无人机从伊朗边境方向起飞，目标为伊拉克库区总理办公室和位于伊库区埃尔比勒省皮尔马姆区的库区安全局局长官邸。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和侵略行为，重申这些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并将追究肇事者的一切责任。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6号，超过20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据悉，美海军代理部长表示，将通过与业界的密切合作，扩大弹药工业基地的产能。海军部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来满足当前行动的需求。美国海军方面尚未详细透露战斧导弹具体增产幅度及合同期限。而据雷神公司方面称，这份合同为期7年，每年将生产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为期60天的美伊停火备忘录正式到期，但停火从未真正实现。协议为何如此脆弱？短期内美伊双方是否还有重启外交谈判的可能？阶段性、议题式的谈判模式是否比一揽子协议更为现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我们看到为期60天的美伊停火备忘录已经正式到期了。大家其实这60天当中也不难发现，他们双方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实现停火。如果往前捋这个时间线啊，美伊当时承诺从6月18号开始的60天内要进行谈判，然后并且达成 成最终的协议，但是其实到了7月7号和8号

0: 美军呢就以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其实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那之后呢，伊朗随后也是对美国方面还有一些地方发动了袭击。所以如果算一下，就是谅解备忘录在 20天内就已经被宣布无效了。所以有些朋友想问说，是不是设计之初就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的确，这份谅解备忘录在设计之初呢，就存在着一些没有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这也是导致在短短20天的时间内备忘录就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客观来讲，考虑到美伊之间巨大的立场差距， 其实当时正是为了能够尽快开启某种程度的政治进程， 不得不就一些问题进行搁置。 所以说这并不是由于考虑不周而导致的备忘录结构性问题，而是在美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的背景下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很遗憾的是，这种结构性缺陷呢，最终在时间当中也没有能够克服，并导致政治进程的快速崩解。首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核心分歧在备忘录当中是被刻意模糊，而不是被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是整份文件最敏感的操作性条款，但文本呢，只写了伊朗要确保船只得以通过海峡 和免费通航60天，但究竟走哪条航道并没有明确界定。 结果签署仅数日呢，双方就对合法航道搁置一词，而伊朗对没有经过伊朗审批走南侧航线的船只发动攻击。美方认为这直接违反了备忘录，但伊朗认为自己正是在执行备忘录。第二呢，就是备忘录有关权域停火的叙事其实一直是比糊涂账，特别是黎巴嫩问题上纳入了无法约束的第三方。 无论以色列还是真主党都不是备忘录的签字方，这就使得地区局势随时有可能会影响到备忘录的执行。第三呢，就是备忘录设置的谈判期限和地区局势的复杂程度是严重不匹配的。 备忘录要求在60天内就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解冻以及所谓3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等一系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这种不现实又强推的做法更容易让各方来质疑这份备忘录最终想要达成的效果，反而会降低预期。实际上呢，美伊双方从第一天开始就对同一份备忘录的文本进行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叙事。
0: 美方的隐含逻辑是，美国打不动了，签署意味着承认失败。那么两种认知和叙事是无法共存的，一旦军事摩擦出现，双方都倾向于将责任推向对方，而不是解决问题并努力维系既有的政治进程。那其实说到伊朗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逻辑，我们也不妨看一下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这两天有一个表态，他说之前就是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并没有向敌人屈服。所以您怎么理解伊朗总统的这个表态？
1: 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备忘录签署接近2个月的时间点上，在一场面向国内的政治活动上进行定调，说明其表态的主要受众还是伊朗的国内群体。要明确，这份协议是国家共识，而不是内部争议，进一步的来凝聚国内对相关政治路线的支持。 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这种说法，可以理解其中一部分意图呢，是对外展现伊朗坚决抵抗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要对国内的强硬派回应。 自备忘录签署以来，我们看到伊朗国内保守派媒体和革命卫队系统始终在质疑这份协议是在对西方的又一次让步， 并且呢，将其与2015年的伊核协议相挂钩。 佩泽西奇扬作为总统强调没有向敌人屈服，是消解投降论的叙事空间。同时他特别强调呢，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并且提到呢，遵循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相关原则。这实际上是在将协议的程序合法性与事实必要性进一步的压实，使得其更难再被单方面的否定。而对伊朗的盟友来说呢，这番话是在传递伊朗仍然可靠的这样一个信号。 如果伊朗被解读为是签了城下之盟，那么抵抗之弧的凝聚力将会受到严重损伤。佩泽西奇扬的表态呢，是希望告诉这些盟友，伊朗的谈判地位是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的，不是怕被打所以才坐上了谈判桌。同样，对于美国，那佩泽西奇扬的表态其实也是在暗示，未来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必然要建立在尊重伊朗的实力与合法权利的基础上，伊朗不会做出无谓的妥协。这也是对于近期美国一系列对伊朗施压表态的回应。
0: 这是伊朗展现的态度哈。接下来想我们展望一下这一轮备忘录破裂之后，您觉得美伊双方短期内还有可能重启外交谈判吗？然后如果重启了，会用那个旧框架还是会另起炉灶？
1: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终结之后，双方的直接外交谈判就已经中断，这并不是近期的问题，而是已经中断了一个多月。但在过去这段时间呢，美伊之间通过斡旋方的间接政治接触也始终存在，这种方式很可能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外交接触的主要模式。当前呢，调解渠道仍然在运转，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持续与伊朗方面保持沟通。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近日在 德黑兰市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和外长阿拉格奇， 但15号也明确表态， 尚未决定是否恢复对美国的谈判，并且强调呢，中间方传递信息不等同于双方正在谈判。这意味着伊朗呢是在刻意的维持这种谈与不谈之间的战略模糊，既不让美方认为伊朗急于重返谈判桌，但也并没有彻底的关上大门。当然呢，双方都存在着重返谈判的内在动力， 这也主要是由于双方各自都面临着严峻的内部经济压力，美国的高油价和通胀压力，伊朗则面临着经济危机，这些都让双方的政策回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目前呢，伊朗提出的海峡恢复开放的要求是美国必须要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一系列先期条款， 但美国接受的可能性是很低的，这也意味着旧框架简单重启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 当前呢，在阿曼和伊朗就海峡航道达成新协议，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签署麦加防务协议的背景下，未来的地区安全合作与担保，这些都显然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机遇，而后续的斡旋与调停呢，也将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但伊朗的地区盟友的行动以及以色列不受控的军事升级，这二者还是会给未来任何新的协议都带来较高的风险。
0: 目前呢，美伊双方也没有找到新的谈判共识基础，所以这种不战不和的灰色状态恐怕还需要延续一段时间。那我们说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在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问题，因为这个是本轮冲突的导火索，而且也是全球能源市场的命脉，所以有人就想问说，下一轮谈判是不是要优先解决这样一个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相比之前那种一揽子协议更加现实。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问题是本轮冲突的导火索，也是双方博弈的核心焦点。伊朗一直强调没有停火就不会与美国开展有关于核问题的实质性谈判，而停火与海峡通行问题是一体两面。再看美国方面，近期美国副总统万斯已经明确表示，相比让伊朗在核问题上妥协，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石油是更为优先的议题，而这显然也与海峡恢复通行直接相关。 所以无论是客观需求还是美伊双方的主观意愿，海峡问题都是未来谈判的绝对优先事项，而全面协议短期之内恐怕没有希望达成。在此背景下呢，议题拆分阶段性推进的模式就不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必选项。首先呢，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的失败已经证明将核问题、制裁、重建基金、冻结资产的解冻以及黎巴嫩等所有的问题绑定在一起呢， 任何一个议题的争议都会拖垮整份协议。第二呢，就是伊朗与阿曼所达成的中间航道的技术性安排已经在操作层面给先解决海峡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板。第三呢，就是阶段性协议可以来建立相关的信任机制，每一次小的履约呢也都可以为下一次的谈判降低相关的交易成本，而一揽子协议一旦部分违约就可能会引发连锁崩塌。 但也需要看到的是，优先解决海峡问题并不等于直接解决海峡问题。如果将海峡的通航与核问题制裁解除完全脱钩，伊朗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杠杆。这也正是伊朗方面坚持海峡重开必须以美方满足全部条件为前提的逻辑。但同样呢，美国也认为解决了海峡通航问题，如果就可以说搁置核问题的话， 那么美国国内的鹰派其实也不会接受，因此更现实的一种设计可能是以海峡通航作为第一阶段的重要的议题，以部分制裁缓解和资产解冻作为所谓的对等交换，而以核问题和导弹问题为第二阶段，形成呢有先后顺序但并不完全脱钩的分阶段的解决框架。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 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

0: 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美国总统特使会晤哈马斯代表团，要求哈马斯率先解除武装，但哈马斯重申以色列必须先停止军事行动。行动顺序为何一直是双方核心分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呢是在埃及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也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一个大约90分钟的会谈。然后我们看到哈马斯在会后的表态是说已经同意落实美国的20点和平计划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这里面的内容涉及到永久停火、以色列撤军、人道援助和加沙重建等内容。但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就已经表示说并不接受目前的路线图。我们看到库什纳呢会预计在当地时间17号访问以色列。不过首先想问专家的是，库什纳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去会见哈马斯的领导人？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
3: 这次库什纳去开罗见哈马斯领导人，主要是因为7月30号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关于加沙和平进程的协议之后，到现在为止协议没有落实，就是协议没有任何推进。本来根据当时7月30号达成那个协议，哈马斯和以色列应该在14天之内就具体如何执行协议达成一个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那个框架。但是呢，从那之后没有任何进展，因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出来说以色列反对这个协议，以色列也不会去执行，所以协议就推不动了。推不动了呢，美国这方面呢又特别迫切的想在加沙推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是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特朗普的全力的推动之下才那个达成的。去年10月10号达成的20点和平计划本来是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加沙地区先停火，哈马斯和以色列交换被扣押人员，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在加沙建立一个过渡政府。但是第二阶段呢后来就推不动了，好不容易到今年7月30号哈马斯和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达成一个协议，哈马斯初步同意解除武装，所以美国就特别希望继续推动去年的20点计划，因为这个是特朗普的一个标志性的工程，也是特朗普鼓吹自己是和平总统的一个重要的业绩。因为美国今年在11月份也要举行中期选举了，所以美国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加沙和平进程能有重要的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库什纳才访问了开罗和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会晤。
2: 也是希望把这事儿推下去哈。然后我们注意到哈马斯的态度，就是重申解除武装、推动加沙非军事化的承诺。那您觉得这个承诺能不能真正落实？主要会有什么样的障碍吗？
3: 承诺落实的可能性很低，障碍很多。一方面是来自于以色列，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哈马斯。对于以色列来说，根据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以色列首先必须撤军，要把对加沙地区的控制线要往后移。第二个，以色列要做的就是要对加沙全面停火。第三个呢，是要求以色列开放拉法口岸。根据当时的要求，拉法口岸应该每天至少要有600辆卡车的救援物资进到加沙，但是这个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做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就不可能开始解除武装。另外，哈马斯解除武装也有很多条件。现在哈马斯并不承诺说他要解除武装，哈马斯承诺的是可以把武器储存到一个地方，之后由未来进入加沙的加沙管理机构负责监督这些武器。传统意义上的解除武装就是你要把武器都销毁了。然后哈马斯怎么解除武装，根据15点计划那个也很复杂。哈马斯先是让管理之下的警察来解除武装，然后哈马斯再把重型武器交出来。但是哈马斯现在拒绝把轻武器交出来，只要轻武器不交出来，哈马斯就可以控制加沙地区。但是没

0: 有重武器，哈马斯是不能袭击以色列，但是他控制加沙是有能力的。最终哈马斯要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也很高，要求以色列全部撤军，要求巴勒斯坦建国之后才解除武装，这些以色列就更不答应了。因为以色列国内过去两年议会投过几次票，都是以多数来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所以哈马斯要真的彻底解除武装是很困难的。
1: 所以这件事挑战真的是非常大，形势不容乐观哈。然后如果我们再细看美国的要求，是要求哈马斯首先去采取行动，然后再推动以色列采取相应的措施。怎么看美国的要求，是不是这事儿就更难了？
0: 美国的要求，美国也是左右摇摆，前后为难。根据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是要求以色列先采取行动，但是呢，以色列这边不答应，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也要举行大选了，所以以色列国内压力也很大，甚至以色列国内有很多人认为这一次达成的15点计划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战略伏击，通过达成15点计划让美国和国际社会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让以色列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拒绝妥协，不但拒绝妥协，在过去一周还再次加大了对加沙的空中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提出来说让哈马斯先做出一些解除武装的举动，按美国的设想，就是哈马斯在未来几周至少象征性的上交一些武器，这样的话他就有理由来给以色列这边施加压力。但是呢，未来几周让哈马斯上交武器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一个呢是哈马斯不同意，因为哈马斯的条件必须是以色列先撤军，哈马斯才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的条件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撤军，这是在原则问题上就有矛盾。然后在具体实际操作上他也不可能，因为哈马斯要上交武器，他必须交给去年成立的加沙行政管理委员会，这个机构呢才是在开罗成立的，这个机构要进入加沙，那么以色列不同意他进入加沙，因为加沙现在四面八方都被以色列封锁，任何人要进入加沙都必须以色列同意，所以他要接收武器他进不了加沙，怎么去接收武器。那么哈马斯上交武器之后，加沙地区的安全应该由一支国际稳定部队来负责，但是国际稳定部队现在还没有开始招募正式的人员呢，就是从招募人员培训到落地加沙地区中间也至少都经过好几个月，更何况前提条件还是以色列允许他才能进去，所以现在哈马斯上交武器的客观条件他也不具备。所以根据美国的设想说，哈马斯先上交武器也很难落实。
1: 哎，真的就是谈不拢的事情很多哈，而且不管是哈马斯还是以色列，都是等着对方得先做动作，然后后面才有可能跟进，而且还不一定跟进。根据安排，库什纳是在当地时间17号应该是跟内塔尼亚胡会面，结合此前跟哈马斯会谈取得的一些不能叫成果，就得到的一些答案或者说态度，那您觉得美以会面还能有实质性进展吗？
0: 这次会面有实质性进展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的现在底线也很清楚，就在10月27号之前，以色列的政府是不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也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即便是在10月27号选举结束了，任何一个政党当选之后，根据以色列的情况，他要阻隔，中间至少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所以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做出实质性表态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从7月30号15点计划签署之后，以色列一直就没有特别明确的表态，只有上一次是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开会之后发表一个讲话，说以色列反对的15点计划。但是呢，那一次之后以色列也做出了一些向美国示好的动作，就是以色列对加沙的打击停止了一周，但是过去一周以色列对加沙的打击又开始了。那么这一次会面之后，以色列也可能做出一些战术上的妥协，比如以色列可以再次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因为这个做起来很容易，它停了之后它要恢复立刻就恢复了。然后也有消息说以色列可能做出一些局部的妥协，就是以色列可能同意在以色列控制的拉法地区现在可以进行小规模的试验，允许和平委员会在一个小的点上搞一些战后重建， 所以有可能做出一些战术性的妥协，但做出实质性的妥协的可能性很小。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和18号两天，四川盆地和东北地区仍将有较强的降雨，华东一带降雨减少减弱。具体来看，18号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华南西部和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中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四川盆地部分地区17号和18号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仍值暑期出游旺季，公众请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1至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7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7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八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1至7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武康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9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 以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了解，卡利巴夫所说的九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伊朗停止支持其在中东的代理人等。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利勒哈亚16号在埃及罕见会晤。同一天，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多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警告以方需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巴尔扎尼对袭击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以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当地时间8月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乌克兰空军和地方官员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对苏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等16处地点发动袭击。截至17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乌克兰空军17号上午发文称，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128架无人机。截至17号8点30分，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106架无人机。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号说，印尼15号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的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低洼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俄乌分别向对方发动大规模远程打击，俄乌冲突是否正在从单纯前线交火向战略纵深消耗升级？欧盟酝酿对俄罗斯加大制裁砝码，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说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情况哈。在当地时间16号，我们看到俄乌双方是分别发动了大规模的远程打击。俄方的通报呢说，在单日击落了1400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这是为截止公布时最高的单日击落记录。然后俄方的军工、能源等纵深目标也是遭到了乌军方面的袭击。 比如说乌克兰军方的通报呢，说是袭击了俄罗斯一个为火箭炮弹药生产固体火箭燃料的重要军工企业。所以有一点可以注意到，就近期俄乌双方是在纵深设施上互袭，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从单纯的前线交火向战略纵深消耗全面升级的态势开始出现？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
12: 当前俄乌战场呈现了一个战术迭代，冲突从单一前线对抗转为前线与战略纵深双重博弈的格局。正面战场上呢，可能我们看到是高度固化，俄军虽然保持了高强度的火力投入和进攻，但是呢，由于乌克兰所搭建的多层防御体系和机动的无人机战法等制约，使得现在呢，正面战场实际上是陷入僵局。那与此同时呢，双方在战略纵深打击方面呢，今年烈度明显上升，范围广，而且呢，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数量都有非常大的提升。攻击的范围呢，从传统的军工厂、弹药库、能源设施，逐渐扩大到大型的物流中心、交通节点以及海上的影子舰队。这都说明呢，俄乌现在在战略纵深的这个博弈不断的推陈出新。纵深消耗呢，是已经成为了双方博弈的一个新主线，就是持续的瘫痪对方的后勤体系，破坏对方的这个战争潜力等等。通过本土的常态化的这种饱和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啊，试图呢要迫使对方从前线回调防空兵力来保卫本土安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分流对方的战争资源，稀释正面战场上的一个压力。逻辑上可以看出啊，就是俄乌冲突现在是一个相持阶段，双方正在使用一切手段来消耗对方，还有遏制对方。目前看来，双方都没有破敌之术，在一种僵局中不断地去想新办法提升自己的安全度，来破坏对方的后勤和保障，通过全方位的这种袭击和互扰来制造政治和外交压力。总之，现在是一种没有前景，甚至是很难决出输赢的一种消耗战，这对两国社会两个国家来说是一种煎熬。
1: 确实是巨大的消耗，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现在欧洲方面的行动，欧盟方面呢说他们计划在今年的秋季推出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范围最深远、规模最广泛的制裁清单，然后说新的方案一旦获得通过，受制裁的俄罗斯的实体总数会立即增加三分之一。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去加大制裁，那欧盟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12: 的确，我们看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欧盟对俄实施的制裁已经超过了21轮，可以说呢，制裁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00多，确实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的影响啊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年，俄罗斯已经逐渐适应了新的外部经济环境，将经济对外合作的这个重心从欧洲转向了新兴市场亚太市场，制裁的效应明显在衰减，而且制裁所造成的反噬确实也让欧洲面临很大压力。但是呢，欧洲仍然将俄乌冲突视为关键的战略博弈，仍然将乌克兰不能输视为战略底线，所以我们看到，欧盟仍然在酝酿新的对俄制裁。这种制裁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收紧啊俄罗斯影子舰队以及俄罗斯军工生产供应链体系的生存空间，削弱啊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压缩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无人机产能，从而进一步的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呢，这种制裁也是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应该看到以制裁来彰显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是欧盟一贯以来的一种做法。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来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同时呢，通过制裁也来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从政治上讲，新的制裁更多的是体现欧洲的外交的一贯的立场，体现欧洲的政治正确。第三呢，我觉得这种制裁是一种风险管控，因为欧盟担心俄乌升级战争，引发外溢性的风险。 所以通过制裁来降低俄罗斯的这个战争能力，延缓冲突啊进一步升级，围堵啊第三国，规避制裁与俄罗斯进

0: 进行的一些贸易。此外呢，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啊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也清楚啊，这个制裁边际效应虽然是递减，但是呢，他们却不想在谈判桌上对俄做出重大让步。这实际上是些俄乌冲突啊相持阶段战略上的相互消耗的一种决策。应该看到，就是制裁不能改变什么，制裁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西方的外交和政治压力。
1: 总之就是希望给对方给出压力，然后给自己降低某些压力，但其实效果肯定也不大，因为也制裁这么久了。面对乌军对本土核心炼油厂、近郊大型物流枢纽的接连打击，再加上刚才我们说欧盟即将落地的制裁，我们想问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态度，就是大概率他应该会有反制，那会怎么回应呢？
0: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啊，普京总统多次发言说加强俄军的这种战场进攻的力度，而且呢调整了俄军的人事布局，包括任命了两个新的外交部长以及俄无人机部队的司令啊，这都显示出俄罗斯仍然在做持久战和消耗战的长期准备。最近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在制定2027至2029年的预算计划，特别强调军事国防开支仍然是重心，这说明了俄罗斯在做长期作战的这样一种准备。第二个呢，我想就是俄罗斯在加强战略武装这个威慑力量。我们看到最近俄罗斯在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同时举行大型军演，普京专门出席了在太平洋舰队的这种活动，并且对北约和日本都提出了批评。这也显示出俄罗斯一方面将主力部队投入到乌东战场，它也是与西方进行战略博弈，与北约进行掰手腕的这种准备啊，包括加强战略导弹部队和战略武器的研发和升级。第三点，我想就是经济上，我们看到俄罗斯今年财政压力是有所上升，但另一方面呢，俄罗斯也是加强国内的经济提振，通过在一些重点区域、重点工业区增派防空资源，减少乌克兰战略纵深打击给俄经济造成的这些影响。这都说明呢，就是现在俄罗斯呢，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呢，也在根据这个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来调整国内经济政策，来推动这个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总之呢，我认为现在这个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特朗普政府关于俄乌冲突的这种调停的兴趣明显下降，他甚至说美国是乌克兰的支持者而不是一个中立者，让俄罗斯认识到要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实现俄乌停火的可能性前景可能不是很高。因此呢，俄罗斯仍然在做战略上的准备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2: 日本第二季度 GDP 增长远不及预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30年来高位，日本经济踩刹车，暴露出何种结构性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聊一下日本经济哈。根据日本内阁所发的报告，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的 GDP 他们是环比增长0.3%，如果按年率计算是增长1.1%，这个既低于上一季度的数值，也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所以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造成他们这个经济整体疲弱的内外部原因是什么。我们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3: 这组数据最值得关注的其实还不是 GDP 增速的回落，而是其内需竟然在全线收缩。二季度日本实际 GDP 环比增长仅为 0.3%， 年化利率为 1.1%， 既低于第一季度的 1.9%， 更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2%。 我们可以重点来看一下 GDP 增长的贡献度，外需为 0.5%， 内需为负的 0.2%， 也就是说 0.3% 的增长完全依赖外需才勉强实现的。具体来看，占 GDP 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开始掉头下降，一度强劲的设备投资也环比下降了 1.2%， 住宅投资同样下降了 0.5%， 公共投资也下降了 0.8%。 这就意味着日本经济不是某一个部门出了问题，而是消费、投资、公共投资等同步走弱。关于日本经济全面走弱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实际购买力受日元贬值的影响而下降。我们知道日元最近大幅贬值，它推高了进口价格，工资涨幅跟不上物价上涨，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受限，导致了消费的停滞。第二，企业信心出现不足，内需前景不明，进口成本上涨，设备投资明显收缩。三是住宅投资受利率上行的压制，也就是说房贷成本预期上升，导致了住宅投资的萎缩。四是财政空间受限，公共需求下降。五是老龄化社会造成的劳动力萎缩等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导致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偏低。当然外部原因也不容忽视，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了油价，作为能源进口大国的日本进口成本大幅上升，输入型通胀加剧。二是全球需求放缓，外部订单对日本出口拉动也出现有限状况。三是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在上升，企业出现了观望情绪。总之，日本经济疲弱不是单纯的周期波动，而是结构性低增长叠加了外部冲击所致，在内外夹击之下，其内需很难修复。
1: 就是内外都有它的原因，然后稍后我们也会提到几个具体的指标让您来继续分析。然后我们想说一些相关的应对措施，就是首先有人问说，日本央行接下来有没有可能采取加息等手段？
3: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加息路线图已经非常清晰明确，重点是观察其加息的节奏和幅度将如何把握。关于日本央行加息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日本通胀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特别是输入型通胀短期内难以缓解。第二，仅靠汇率干预难以阻止日元的贬值。有分析指出，仅2026年日本政府大规模进行汇率干预就动用了超过20万亿日元的资金，干预力度史无前例，但效果只是短期性的。最近我们看到，即便是日美联合进行干预，仅坚持了两周时间，日元再次滑向了106的关口。第三，国债市场也出现了异常。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核心基准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冲高至 2.93%， 创下了1996年9月以来的30年的历史高位。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冲破4%以上，这证明市场正在倒逼央行必须明确表态并采取实际行动。最后，加息已不再单纯是日本国内货币政策问题，甚至已经被纳入日美经济博弈的框架。我们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不断施压日本，要求其尽快加息，因为美国非常担心日元汇率会殃及美债市场。不仅日本干预汇率要抛美债买日元，直接冲击美债市场，而且如果日元无序贬值，也可能引发全球资本异动，同样会冲击美债市场。总之，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已经释放出明确的加息信号，不过在加息节奏以及加息幅度上还存在变数，这既与高市政府与央行之间关于加息存在矛盾有关，也因为如果加息过快会打击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成本，这就给处于进退维谷之中的日本央行的加息进程增加了偶然性，使其充满了不确定性。
1: 所以这个还要观察哈。那接下来有两个指标想让您看一下，就是一个是日本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最新的数据是4.045%。这个品种的国债近期是持续刷新1999年发行以来的历史高位，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日元，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说了也不止一次了。日本在二季度累计实施了3次日元汇率的干预，而且其实美国也做了一些动作。 不过如果我们看后果啊，结果是个什么样子，日元的汇率其实呈现了先短暂大幅上升，随后又持续

0: 回落贬值的走势，这两个情况能反映什么问题？
1: 最近日本国债收益率正在迅速走高，表面上看似乎是受通胀预期和货币正常化的影响，但根子上是市场对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充满了不信任。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老龄化带来的社保支出刚性增长，经济增长长期低迷，这些都是市场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来持有日本国债的原因。日元持续贬值同样不仅仅是短期利差问题，它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基本面偏弱，加上财政负债不断高企。日元作为全球长期廉价资金蓄水池的信用基础正在发生动摇。在日本长期低利率的环境下，日元成为全球套息交易的主要融资货币。一旦日本央行被迫收紧，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资金就可能大规模回流日本，触发套息交易的平仓。这种外溢效应首先会殃及美债，因为日本是美债主要海外持有者之一。日本投资者如果调整资产组合，减持美债回流本国，美债收益率将面临上行的压力，这也是美国愿意联合干预日元并施压日本加息的深层原因。表面上是在帮日本稳定汇率，实际上是在防止日元无序贬值，最终会冲击美债和全球的流动性。所以日元贬值不是孤立现象，它反映的是日本经济低增长高债务政策空间窄的痼疾，而它的外溢性也已经超出了日本的国境。
0: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日本这边呢，它现在经济的情况，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曾经密集的抛出下调消费税、提振居民收入、激活经济活力等一系列的民生承诺，来争取普通的选民去凝聚社会支持。但是在他执政之后，我们能看到的情况，日本高负债、低增长，然后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民众生活成本是在不断攀升的。所以接下来您觉得日本民众对高市政府的支持率会是一个什么走势？
1: 高市内阁经济政策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其财政扩张路线与当前日本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南辕北辙，经济下行显然是必然，这也会直接影响其支持率的下降。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经济增长状况一直是内阁支持率的首要指标，比如创下执政时间最长的安倍内阁就是依靠推出安倍经济学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切实推动经济走上复苏才取得的。当前日本经济已经走出了长期通缩，当务之急是处置实施长期金融宽松所带来的一系列负资产，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重振市场信心问题。而决定市场信心的最关键因素是日本财政。目前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经高达1346万亿日元，对 GDP 之比达到了225%。由于高市内阁大规模减税和扩大支出的影响，今年年底日本国债余额将再增加146万亿日元，届时将达到将近1500万亿日元的债务规模。面对严峻形势，高市内阁反其道而行之，一边大幅扩大财政支出，一边还要减税，再加上债军备等需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这会进一步恶化市场对日本财政纪律的预期，形成财政扩大、利率上升、日元贬值、通胀上升、实际收入下降的恶性循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物价上涨，实际购买力下降，生活成本攀升，其获得感会持续走低，因此越加骨感的现实窘况一定会导致高市支持率的迅速下降。仅靠画饼充饥式的政治承诺不可能解决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
0: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个对全球都重要的话题，就是全球食品价格。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这份报告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警告，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加之强尔尼诺可能造成农作物减产，多重因素叠加将冲击农业生产，导致食品价格在2027年上半年居高不下。主持这项研究的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说，由于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运输受到影响，全球农作物价格上涨仍未见顶。 他认为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可能会让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给食品价格带来的冲击加倍。报告预计202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通胀率将达到 5%， 推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
0: 好，那这个报告当中呢也谈到说这些很多因素啊导致新兴市场的经济体在冲击当中会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值得各国去警惕的一个问题。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Grand Canal， Canal 运河， The Grand Canal 则是大运河。近日墨西哥媒体发表文章《千年古运河：中国的隐藏奇迹》，文章写道，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京杭大运河称得上是中国的隐藏奇迹。2000多年来，这条人工水道曾经是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贸易和文化通道。在14至19世纪的鼎盛时期，大运河成为大米、丝绸、陶瓷等货物的主要运输通道之一。2014年 ，The Grand Canal， 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后，中国加大了对景观保护和相关博物馆的投入。运河水域沿岸城镇蕴藏着中国在水利管理、地域治理方面的经验，也留存着独属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现在
22: 是北京时间6点。
2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
22: 分享世界，
2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

0: 双方六月中旬远程签署这一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早些时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7号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上航行的一艘沙特海军登陆舰及伴航的4艘军用艇。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州岛时表态说，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阿富汗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17号晚间证实，当地时间当天下午5时许，喀布尔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致使多名学生受重伤。 据阿富汗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发生时学生们正在离校，其中多数为女生。有目击者说，约30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当地医院。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是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
1: 18号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此次发送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等。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46年5月3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 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场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在这17人中，有一位年仅33岁的助理检察官，他的名字叫裘少恒。 他本是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声乐学生，为何放下乐谱，穿起法袍？中国团队提交的战犯名单有5人因证据不足被划掉，他如何单枪匹马从东京的废墟里找回铁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避而不见，他又是如何苦劝多天把这位关键证人请上法庭的？ 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助理检察官裘少恒。1913年8月，裘少恒出生于江苏无锡。1931年春天，他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即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师从俄籍著名教授苏时林，专攻声乐。 然而不到一年，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军突然攻击。

攻击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抗战爆发。山河飘摇之际，裘少恒再无心思学习吹拉弹唱，他立下志向学法救国，只有懂法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争得尊严，才能让侵略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年秋天，裘少恒转入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当时的东吴法学院是中国英美法教育的重镇，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裘少恒在这里修习了37门专业课程，打下扎实的法学根基。毕业后，他进入律师事务所执业，很快在上海滩崭露头角。有一次，一名中国黄包车夫被英国商人无故殴打致伤，英国商人仗着治外法权逍遥法外。裘少恒四处走访，收集30多名证人的证词，联合申报曝光真相，最终迫使英国领事馆公开道歉赔偿损失。经此一案，他成为上海滩公认的精通涉外法律的青年才俊，也更坚定了一个信念：法治的光芒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最需要绽放。1945年秋天，二战结束，盟军总部向各同盟国发函，要求尽快派出法官和检察官前往东京。1946年1月3日，国民政府正式通报，向哲俊任检察官，梅汝敖任法官。可是东京审判被告人多达数十个，案情涉及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多项滔天罪行，仅凭一名法官和一名检察官远远不够，遴选得力助手成了当务之急。按照法庭规定，这名助手必须具备三项核心素养：精通英美法系，熟练掌握英语口译笔译，极强的英语诉讼能力。司法部外交部筛选了众多候选人，迟迟找不到完全符合条件的人。梅汝敖提议，上海人才荟萃，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培养了大批英美法人才，不妨去上海物色。向哲俊赶赴上海，找到老朋友东吴法学院教授刘世芳。刘世芳立刻想到了裘少恒，此人低调沉稳，业务功底扎实，涉外诉讼经验丰富，英语能力超群，正是不二人选。但没想到裘少恒婉言谢绝了，他在上海已有稳定的事业和生活，对远赴异国顾虑重重。刘世芳推心置腹地与他长谈，我推荐你不是为你谋一官半职，而是邀你为国家为民族尽一份力。多少同胞死于日军屠刀之下，如今正是让战犯血债血偿的时刻，你有能力站在国际法庭上为冤魂发声，怎能轻言放弃？为国为民有所建树，才是我辈法律人的终极追求。这番话击中了裘少恒的心，他想起抗战中同胞的苦难，想起租界里的司法屈辱，想起自己弃越学法的初心，当即答应下来。临行前，父亲将一枚刻着精忠报国四个字的铜制镇纸交到他手中，孩子去吧，为国家争气，为百姓雪耻。1946年2月7日，裘少恒随向哲俊搭乘美军运输机，由上海江湾机场飞往东京，成为中国检察团队的首发人员。到了东京，裘少恒没有想到工作从一开始就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中国团队初次提报的11人日本战犯名单，有5人因所谓证据不足被国际检察局划掉，其中包括大搞间谍活动的土肥原贤二和策划918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原来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系诉讼程序，遵循无罪推定、控辩平等的原则，证据至关重要。
向哲俊和裘少恒据理力争，却因为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申诉无果而终。无奈之下，向哲俊立刻回国招募翻译人员，裘少恒则独自留下搜集材料。二月的东京，天寒地冻，裘少恒单枪匹马，白天前往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等机构就职，在堆积如山的废墟中翻找残留的档案，晚上蹲在狭小的办公室里细细整理甄别，常常一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日本方面销毁了大量军事档案，国民政府又忙于内战，无暇顾及东京审判，裘少恒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蛛丝马迹中寻找日本侵华的罪证。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他在一份1937年12月的日军后勤报告中发现一条技术，南京地区补给短缺，可就地征用粮食。这份看似普通的报告间接印证了日军在南京的劫掠行为。又一次，他在一处废弃仓库里找到一批日军秘密电报，逐份拆阅，发现其中竟详细记录着日军在华的屠杀行动。还有一次，他听说国际检察局资料室存有一部分美军收缴的日本外务省档案，赶紧跑去查阅，找到一份日本援助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给外务省的电报，内容正是土肥原贤二不顾一切煽动天津保安队起事，把溥仪装入木箱秘密押到塘沽，再用船密送大连转送沈阳，成立所谓满洲国。这份电报后来成为确定土肥原贤二罪行的重要证据之一。为确保万无一失，裘少恒还两度回国，奔波于上海、南京、北平、重庆等地，查阅案卷，寻访人证。在南京，司法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要求在中国最高法院门口登出布告，号召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及其亲属前来递交控诉材料。一时间，法院门口挤满了愤怒控诉的人群。裘少恒与两名不安中文的美方检察官一起通宵达旦地翻阅登记了上万份控诉材料，实地调查了约20名幸存者，并按照英美法律程序完成了起诉所需的事证，及证人、本国律师和外国律师一起签字画押。在上海，他找到了暂时担任浦东电器公司副经理的童寿民，听他陈述日军指派日方控股公司强行接收浦东电器公司的经过。童寿民是东京审判中作证的第一位中国企业家。开庭前，裘少恒帮助他熟悉英美法庭的审判程序，两人一起演练，为应对庭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充分准备。随后，裘少恒带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武常德、尚德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马吉、贝茨等10多名证人同机赴日，等待出庭作证。返回东京后，裘少恒把收集到的证人证词和物证整理成册，堆起来有1尺多高。当他把这些材料送到国际检察局时，一向趾高气扬的美国检察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哦，中国的证据足以让战犯们低头。裘少恒微微一笑，转身走出了国际检察局。他还要去完成一项更艰巨的任务，说服一个能证明日本侵华整体阴谋的重量级证人，清朝末代皇帝，被日军胁迫当上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出庭作证。让溥仪出庭是中国、苏联和美国商议的结果，要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整体罪行，溥仪是最佳人选。可他当时被关押在苏联远东的收容所，而且对出庭反应激烈，此前两位奉命劝说的中国外交官都被他拒于门外。向哲俊认为裘少恒年轻有耐心，又懂法律，善于沟通，就委以重任。裘少恒在收容所见到溥仪时，这位昔日的皇帝身穿灰色便服，头戴瓜皮帽，一如寻常人。
看到裘少恒，他却非常紧张，眼神里充满警惕。裘少恒开门见山。

溥仪先生，我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裘少恒，来请您去东京出庭作证。溥仪猛地后退几步，声音颤抖，我不去，你们是不是要杀我？裘少恒冷静地坐下，给他倒了一杯茶。您误会了，我们是请您去指证日本战犯，不是审判您，您也是受害者。第一次劝说并不顺利，裘少恒没有气馁。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去看望溥仪，不再提出庭的事，只是陪他聊天、聊读书、聊满族历史、聊北京小吃。渐渐的，溥仪放下了戒心。这时，裘少恒带来一份资料，里面详细记载着日军占领期间东北的人口损失和经济损失。溥仪先生，您看，仅仅在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就有近百万同胞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家破人亡，这些人的冤屈需要有人为他们诉说，您就是最合适的人。他还向溥仪出示了中国检察组和国民政府联合签署的保障文件，明确溥仪是作为证人而非战犯出庭，法庭会保障他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有一次，两人谈到日军强迫东北学生学日语，禁止使用中文的往事，溥仪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裘少恒趁热打铁，您有这份民族情怀，就更应该站出来。如果您不出庭，日本战犯就可能逃脱惩罚，历史的真相就会被掩盖。又一天，裘少恒聊起家人，顺势说道，您的家人都还在中国，如果您出庭作证，不仅能得到国人的谅解，也能为您的家人争光。话音未落，溥仪流下了泪水。果不其然，隔天还没等裘少恒开口，溥仪径直朝他深深鞠了一躬，裘先生，谢谢你，我决定了去东京出庭作证，不过出庭时要有中国律师在场。裘少恒伸出手，紧紧握住溥仪的手，我亲自陪您出庭。1946年8月10日傍晚，溥仪作为证人从苏联飞抵东京，东京审判的正义之战即将迎来关键的一环。1946年8月16日，溥仪第一次出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大厅座无虚席。当裘少恒陪同溥仪走进法庭时，全场一阵骚动，各国记者的闪光灯不停闪烁，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脸色铁青。按照英美法系程序，首先由检察官直接询问。当向哲俊问道，你是如何成为伪满洲国皇帝时，溥仪激动起来，指着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贤二说，就是他，1931年把我从天津骗到东北，说要帮我恢复大清江山，实际上是把我当作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被告人律师提出异议，称溥仪的证词带有个人情绪，缺乏客观依据。裘少恒早已做好准备，当场向法庭提交了多份伪满洲国时期的官方文件，其中一份日本关东军发给溥仪的密电明确写着，一切事务均由关东军裁定，溥仪不得干涉。在这份密电中，溥仪的傀儡地位一目了然。最精彩的交锋出现在板垣征四郎的律师盘问阶段，这名律师试图把伪满洲国的建立说成是满洲人民的自愿选择。溥仪当场反驳，如果是自愿，为什么需要日本军队的刺刀？我在伪满洲国皇宫里住了14年，每天都有日本宪兵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这难道是自愿吗？律师不死心，又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作为前清皇帝，为什么要与日本合作？这难道不是背叛自己的国家吗？法庭内顿时安静下来，溥仪沉默片刻，声音低沉却坚定，

我承认我有过复辟的幻想，这让我被日本人利用，但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看到我的同胞流离失所，我内心充满了愧疚。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就是要弥补我的过错，揭露日本战犯的罪行。这番话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连法官都微微点头。溥仪连续八天出庭作证，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八天里，在裘少恒的帮助下，他有条不紊，有理有节，先后顶住多名辩方律师的轮番质问，细数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十余名甲级战犯的罪行。旁听席上许多人听着听着流下了泪水，一些原本对中国诉求持怀疑态度的西方法官也由此对日本的侵略罪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日本朝日新闻称，溥仪出庭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溥仪的证词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1946年8月23日的《申报》则评价，溥仪的证词对于日本战犯罪行之确定及处决，实为有力之佐证。多年后，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虽然他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为了掩护自己，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即便如此，这八天证词的分量，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9月2日，溥仪完成了所有出庭作证环节，分别是他和裘少恒紧紧拥抱。溥仪说，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永远没有勇气站在法庭上。随后他赠送裘少恒两幅书法作品，一幅是天下为公，一幅是由克己复礼、正心修身八字组成的斗字。裘少恒悉心收好，此后一直妥善保管。由于连续数月的超负荷奔波操劳，加上水土不服，裘少恒的健康每况愈下。1946年9月，他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职务，同年12月回到上海，谢绝国民政府的任命，重新执起律师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裘少恒先后在上海外贸干校、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长期从事国际法学和英美法律的教学研究，撰写的多部著作成为外贸和法律领域的重要教材。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知名的法学家和外交官。2009年9月22日，裘少恒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从因专学子到国际检察官，从东京废墟到苏联远东收容所，裘少恒用专业与耐心把一件件铁证、一位位证人带上了法庭。那份上千页的判决书背后，有他熬过的无数个通宵，父亲赠的精忠报国镇纸，溥仪赠的天下为公书法，是这段历史留下的两枚小小印记，也是一位中国法律人交给民族、交给历史的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海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强降水时段主要位于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与此同时，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上海阴转多云，31到27度；天津阴，31到25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5到26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香港中雨，32到27度；澳门中雨转多云，31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1至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7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7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八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1至7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美伊谅解备忘录设定的谈判窗口期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伊方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已陷入停滞。
0: 美国企图将霍尔木斯海峡领土化，专家表示美方言论不具备可能性，意在塑造强硬形象，混淆视听。
10: 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分别与美国总统顾问库什纳会晤，讨论加沙下阶段安排。专家认为哈马斯解除武装困难重重，加沙和平进程僵局难解。
0: 南共体第46届峰会在南非德班开幕。
10: 希腊

0: 美丽大理石体育场迎来百年来首次大清洁，奥运圣殿将重现光彩。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是在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做上述表态的，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1: 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双方6月中旬远程签署这一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早些时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0: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该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7号报道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上航行的一艘沙特海军登陆舰及伴航的4艘军用艇。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虎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以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份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的名单顺位。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选民只投党派，而各政党按照所获票数的比例份额获得议会席位。利库德集团通过党内初选投票来决定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利库德集团今年6月份宣布，内塔尼亚胡将会参加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说，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
1: 韩国和美国军方17号开始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联合军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
0: 阿富汗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17号晚间证实，当地时间当天下午5时许，喀布尔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致多名学生受重伤。据阿富汗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发生时，学生们正在离校，其中多数为女生。有目击者说，约30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当地医院。
1: 国际足联17号在一份声明中证实，国际足联与其首席运营官法国人凯文·拉穆尔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终止。据英国天空新闻等媒体报道，拉穆尔遭解雇的原因是他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 拉莫尔曾是因凡蒂诺的核心圈成员，曾在2016年助其竞选，助其爆冷赢得国际足联主席选举。2024年11月，拉莫尔出任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莫尔今年7月曾撰文称，因凡蒂诺近几个月来在筹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计划时缺乏透明度。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今年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即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屡有惊人言论。17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此前，他在纽约州长岛发表讲话时声称，伊朗正在遭受惨败，击败伊朗后，他会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回应说，此番言论是一派胡言。
1: 美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成为美国领土的这番言论能实现吗？这背后有什么意图？局势又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美国的军事能力上来讲，都不具备可能性。美国呢，并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从现行的国际法规则上来讲，美国无法依据通过总统声明来获得一条国际海峡的主权。而在军事能力上来讲，显然我们看到，在历经半年的高强度军事对抗之后，美军呢，甚至连打通并维持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这样一个基础目标都难以实现，还由此导致了美方的弹药库存不足、前线军事部署超期以及后勤保证链条断裂，所有这些都凸显出美方在应对海峡局势上的力不从心。那这样一番匪夷所思并且难以实现的言论讲了出来，也有几层政治考虑。那第一层呢，就是为了选举政治。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需要用极端表态来安抚国内强硬派，展示对伊强硬的姿态。第二层呢，就是为了谈判施压，抬高要价，试图在制裁和军事压力之外叠加心理战维度，迫使伊朗进一步的让步。第三层呢，在美方无法真正重开海峡的现实下，用领土说法来重塑叙事，混淆视听。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呢，会激化美伊对抗，在伊朗看来无疑是最激进的挑衅，会进一步的压缩外交妥协的空间。那第二方面呢，可能会加剧美国与海湾盟友之间的离心倾向。那特朗普的言论不仅是否定了伊朗，也无视阿曼和阿联酋等沿岸国对海峡的合法权利。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呢，已经达到了开战以来的高点。那第三方面，可能会推高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极端言论毫无疑问会加剧市场的恐慌，进而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的上升。
0: 当地时间17号，伊朗农业部长乌拉姆·里萨努里就该国粮食安全、伊美对峙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努里表示，长期以来，美国在人权、粮食安全、医疗等方面均采取了双重标准政策。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利比亚等国家，美国都在这些领域犯下罪行。他强调，近年来，伊朗始终受到敌对国家的恶意干扰。有证据显示，美国等国家将粮食也纳入到对伊朗的战争范畴中。尽管目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还在持续，但是伊朗将会利用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本国粮食安全。
3: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甚至将粮食也纳入了战争范畴。如果他们说他们与我们的粮食问题无关，那完全是谎言。显然，他们一直在阻止运往我们的粮食抵达，我们对此了如指掌。我曾经说过，我们事先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因为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观察他们的行为，

0: 几十年来一直如此。我们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与邻国密切合作，与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完善我们的仓储，并启用他们无法触及的港口。尤其重要的是加强国内生产，这是我们主要且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些措施都对我们有所帮助。
1: 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被卡塔尔方面俘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
3: 在他们的处境明朗之前，我们将推定这些飞行员已遭俘获，因此我们将动用所有双边、多边及法律渠道查明这三名飞行员的下落。
2: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作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也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6号在埃及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会谈，这是去年10月加沙协议达成之后双方首次会面。哈马斯同意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17号，库什纳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双方商定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得重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美国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埃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也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大约90分钟的会谈。这是去年10月加沙协议达成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代表以及美方牵头的和平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谈。据知情人士透露，哈马斯在会谈中重申解除武装、推动加沙非军事化以及移交治理权的承诺。库什纳则要求哈马斯采取实际行动，并表示美方将推动以色列采取相应措施。哈马斯会后表示，已同意落实美国20点和平计划第二阶段的路线图，内容涉及永久停火、以色列撤军、人道援助和加沙重建等。哈马斯同时指责以色列未履行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承诺。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表示不接受目前的路线图，并强调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据悉，双方的会谈持续了约4个小时。相关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

0: 巴勒斯坦民众对库什纳的此次袭击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1: 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众对库什纳的此次访问心情复杂，充满怀疑和担忧。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年，房屋、车辆全都化为乌有，我们痛失孩子，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时常有消息称库什纳到访各地，各类会议接连举办，但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需要一套能够汇集所有人、具有确定性的解决方案。
2: 我们呼吁库什纳，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尽一切努力终止无助民众承受的苦难。我们失去家园，被迫迁徙，如今只能住在帐篷当中。我们无法长期在帐篷里度日。库什纳为何此时会见哈马斯领导人？这次接触是放出哪些信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这次库什纳去开罗见哈马斯领导人，主要是因为 7月30号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关于加沙和平进程的协议之后，到现在为止协议没有落实，没有任何推进。本来根据当时 7月30号达成那个协议，哈马斯和以色列应该在14天之内就具体如何执行协议达成一个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框架，但是呢从那之后 没有任何进展，因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出来说，以色列反对这个协议，也不会去执行，所以协议就推不动了。推不动了呢，美国这方面呢，又特别迫切的想推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是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特朗普的全力推动之下才达成的。 达成的20天和平计划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加沙地区先停火，哈马斯和以色列交换贝壳压人员，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在加沙建立一个过渡政府。但是第二阶段呢，后来就推不动了。到今年7月30号，哈马斯和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达成协议，哈马斯初步同意解除武装，所以美国就特别希望继续 推动去年的20天计划，因为这个是特朗普的一个标志性的工程，也是特朗普鼓吹自己是和平总统的一个重要的业绩。美国今年11月份也要举行中期选举了，所以美国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加沙和平进程能有重要的突破。 在这种情况下，库什纳才访问了开罗和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哈马斯重申解除武装，推动加沙非军事化的承诺。
0: 根据乙方的最新表态，这一承诺能否得到真正落实？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承诺落实的可能性很低，障碍很多，一方面来自于以色列，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哈马斯。对于以色列来说，根据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以色列首先必须撤军，要把对加沙地区的控制线要往后移。第二个，以色列要做的就是要对加沙全面停火。第三个呢，是要求以色列开放拉法口岸。根据当时的要求，拉法口岸应该每天至少要有600 辆卡车的救援物资进到加沙，但是这个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做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就不可能开始解除武装。 另外，哈马斯解除武装也有很多条件。现在哈马斯并不承诺说他要解除武装，哈马斯承诺的是可以把武器储存到一个地方，之后由未来进入加沙的加沙管理机构负责监督这些武器。传统意义上的解除武装，就是你要把武器的销毁了。然后哈马斯怎么解除武装？根据15点计划，那个也很复杂。哈马斯先是让管理之下的警察来解除武装，然后哈马斯 再把重型武器交出来，但是哈马斯现在拒绝把轻武器交出来，只要轻武器不交出来，哈马斯就可以控制加沙地区，但是没有重武器，哈马斯是不能袭击以色列的，但是他控制加沙是有能力的。最终哈马斯要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也很高，要求以色列全部撤军，要求巴勒斯坦建国之后才解除武装，这些以色列就更不答应了，因为以色列国内过去两年议会投过几次 票都是以多数来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所以哈马斯要真的彻底解除武装是很困难的。
2: 17号，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第46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在南非德班开幕，南共体16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高级官员出席会议。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的报道。
4: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本届峰会上正式接任南共体轮值主席，任期为2026至2027年。本届峰会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和关键矿产转型，推动具有韧性、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工业化为主题。与会领导人将重点讨论区域工业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农业和粮食安全以及关键矿产深加工等议题。南共体希望减少对锂、铜、铂等原材料出口的依赖，推动更多矿产资源在本地区进行加工和增值，以促进制造业发展和就业。峰会还将讨论区域和平、安全与民主治理问题，并审议南共体政治、防务与安全机构年度报告。刚果金东部局势、莫桑比克北部、德尔加杜角省安全形势以及马达加斯加政治进程等成为会议关注重点。当前，南部非洲同时面临地区冲突、传染病疫情、气候变化以及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等多重挑战。南共体表示，将进一步推动成员国扩大区域内贸易，加强能源、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粮食安全和产业链韧性，并通过加强区域一体化合作，促进经济增长和共同繁荣。
5: 在希腊雅典，有美丽大理石之称的帕纳西奈科体育场正在进行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首次系统性清洁。工程将赶在9月10号达喀尔青奥会圣火交接仪式前完成。这座美丽大理石正逐渐重现百年前的熠熠光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这座通体由白色大理石构成的 U 型体育场是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的举办地，也是历届奥运会圣火交接仪式的所在地。清洁工人手持细喷嘴，在体育场47级陡峭的大理石看台上缓缓移动。他们使用经过严格控制的低压清水枪冲洗大理石表面，同时有机器吸走污水。由于这座体育场使用的大理石与著名的雅典卫城同源，极具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清洁工作的每一步操作都必须格外小心。希腊奥委会主席伊西多罗斯·库维洛斯说，
7: 美丽大理石，也就是帕纳西奈科体育场，是全球奥林匹克运动独一无二的象征，因为现代奥运会正是在这里，在1896年重生。它是一座属于全人类的永恒丰碑，象征着许多东西，守护它是我们的职责。
6: 除了用低压水枪冲洗，工作人员还动用蒸汽设备清除一些年深日久变黑的口香糖污渍。体育场管理方表示，口香糖、高跟鞋和软饮料是大理石表面的三大健康威胁。文物与艺术品修复师季米特里斯·塞莱米斯说，
8: 清洁的目的不是把一切都洗白，而是去除污垢和沉积在表面的第一层有机物质。我们的理念是清除表面多余的污垢，从而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这座历史遗迹。
6: 塞莱米斯说，在体育场内阳光直射较少的区域，杂草生长和污垢堆积更为严重，这同样威胁着这座古建筑的安全。
8: 杂草对这座古建筑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它们会不断扩张，越长越多，有些还会在大理石表面留下污渍，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清除。
6: 随着清洁推进，体育场最初熠熠生辉的面貌正逐渐重现。除了清洁，这里还将铺设新跑道、升级照明和配套设施。目前施工集中在体育场弧形末端，希望赶在9月10号达喀尔青奥会圣火交接仪式前完工。那将是首届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奥林匹克赛事。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七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chain 链子 supply chain 则是供应链。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不依托中国几乎不可能制造机器人。文章写道，中国制造商正在主导人形机器人的 supply chain 供应链，中国企业量产数千台单价不到$5000的人形机器人，这样的量产速度和定价水平其他竞争对手难以企及。曾经中国机器人的传感器、关节等零部件依赖海外供应商，如今核心零部件 supply chain 供应链已经自主掌控。现在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也开始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表示，早上9点发送设计图纸，中午就能拿到零件样品。如果一家供应商的档期满了，随时都能联系另外一家。
1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9: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4: English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25: 用声音，
26: 用声音，
2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世界，
5: 分享世界，
25: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

0: 界。美伊谅解备忘录设定的谈判窗口期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伊方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已陷入停滞。专家认为，谅解备忘录设计之初即存在结构性缺陷，双方未来恐将延续不战不和的灰色状态。
1: 黎巴嫩南部暴力升级，联合国

0: 韩国民众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专家认为，美方此举意在敲打盟友，美国对盟友态度转变会对朝鲜半岛局势走向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1: 日本经济遭内外夹击，专家表示，仅靠高市政府画饼充饥式的政治承诺无法破解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困局。
0: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在乌兰巴托开幕，中方将倡议设立国际草原日。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

0: 年八月十八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七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八月十七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六十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0: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十七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七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十七号报道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上航行的一艘沙特海军登陆舰及伴航的四艘军用艇，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十七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卢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说，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七号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
1: 韩国和美国军方十七号开始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联合军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
0: 阿富汗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十七号晚证实，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喀布尔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致多名学生受重伤。有目击者说，约三十名伤者已被送往当地医院。
1: 十七号，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废除与英国的贸易协议，并征收100%关税，这绝非虚张声势。近期，特朗普一再要求英国取消针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税收，理由是该税种旨在歧视美国企业。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今年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稍早前，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此外，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还称，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在采访中，他还表示，他在解决这场战争问题上的考虑与美国中期选举无关。
0: 此外，据路透社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或许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1: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问题、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由于美国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的执行已经陷入停滞。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针对

0: 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此外，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1: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0: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交通路线图达成共识，但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高度复杂，且部分充满恶意的势力从未真正重视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是希望该地区处于冲突和混乱。因此，伊朗和阿曼正在认真讨论相关方案，试图建立一个既能满足双方利益和关切，又能兼顾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的机制。此外，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该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
2: 8月17号，为期60天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到期。然而60天里，美伊双方实际上从未真正实现停火，这份备忘录早已失效。我们来回顾一下。
3: 根据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从6月18号开始的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在7月7号和8号以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后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4: 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短短的20天内就被宣布无效。那么这份谅解备忘录究竟存在哪些问题？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的确，这份谅解备忘录在设计之初呢，就存在着一些没有解决的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导致在短短20天的时间内备忘录就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核心分歧在备忘录当中是被刻意模糊，而不是被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是整份文件最敏感的操作性条款，但文本呢只写了伊朗要确保船只得以通过海峡和免费通航60天。但究竟走哪条航道并没有明确界定。第二呢，就是备忘录有关全域停火的叙事其实一直是比糊涂账，特别是黎巴嫩问题上纳入了无法约束的第三方，无论以色列还是真主党都不是备忘录的签字方，这就使得地区局势随时有可能会影响到备忘录的执行。第三呢，就是备忘录设置的谈判期限和地区局势的复杂程度是严重不匹配的。备忘录要求在60天内就制裁解除、资产解冻以及所谓3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等一系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这种不现实又强推的做法，更容易让各方来质疑这份备忘录最终想要达成的效果，反而会降低预期。
2: 在这一轮谅解备忘录破裂后，美伊短期内是否还有重启外交谈判的可能呢？双方是会重启旧框架，还是会另起炉灶？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终结之后，双方的直接外交谈判就已经中断。但在过去这段时间呢，美伊之间通过斡旋方的间接政治接触也始终存在，这种方式很可能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外交接触的主要

0: 模式。当前呢，调解渠道仍然在运转，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持续与伊朗方面保持沟通。当然呢，双方都存在着重返谈判的内在动力，这也主要是由于双方各自都面临着严峻的内部经济压力，美国的高油价和通胀压力，伊朗则面临着经济危机，这些都让双方的政策回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当前呢，在阿曼和伊朗就海峡航道达成新协议，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签署麦加防务协议的背景下，未来的地区安全合作与担保，这些都显然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机遇。但伊朗的地区盟友的行动以及以色列不受控的军事升级，这二者还是会给未来任何新的协议都带来较高的风险，所以这种不战不和的灰色状态恐怕还需要延续一段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上周末黎巴嫩南部地区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4: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人员和维和人员都注意到上周末黎巴嫩南部地区暴力活动加剧，令人担忧。部分暴力事件导致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流离失所，被迫前往其他地区寻求安全。联合国方面强调，黎巴嫩南部局势对许多家庭而言仍然十分脆弱，平民应能够安全、自愿并有尊严地返回家园，不应一再面临流离失所的境况。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布的报告称，上周末其行动区内发生密集军事活动。联立部队还报告，以军在其行动区内进行了大规模间接火力活动，其中包括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联立部队同时观察到以军舰艇在黎巴嫩领海内开展多次活动，随后返回以色列领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说，
5: 我们再次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最新停火安排，并通过对话推动实现长期解决方案。这一进程应符合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包括继续通过三方框架下正在进行的直接谈判推进有关努力。
4: 当天，迪亚里克还就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满一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强调，当前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
6: His message is the same, which he's been delivering since the start.
5: 秘书长传达的信息与冲突开始以来一直传达的信息相同，那就是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他敦促伊朗和美国尽快恢复谈判，争取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避免采取军事行动，同时也降低我们近期听到的激烈言辞。
7: 17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对议会呼吁延长联立部队在黎巴嫩南部任务期限的倡议表示欢迎。奥恩表示，联立部队在黎南部的存在至关重要，不仅能协助当地居民安居乐业，也有利于与黎巴嫩军队密切协调，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来听总台记者杨渊的报道。
8: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去年8月通过的决议，联立部队将于今年12月31号停止行动，随后开始缩减规模，并在一年内从黎巴嫩撤出全部人员。7月中旬，黎巴嫩议会的86名议员签署了一份致联合国安理会的请愿书，呼吁联黎部队维持其任务授权，继续保留军事存在。黎巴嫩总统奥恩17号表示，黎巴嫩的首选是延长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若无法延长，第二个选择是制定一项框架，确保国际部队在框架内与黎军队并肩作战，协调一致，履行其职责。奥恩指出，以色列一直反对联黎部队的存在，并已持续近一年敦促其撤离，而黎方则呼吁联黎部队继续驻留。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在策划新的反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9: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17号称，乌克兰使用英国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的报道证实，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时虚伪地宣称致力于和平。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并说服拉美各国政府支持西方的反俄政策，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7: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再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9: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7: 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0: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
11: 如果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罗斯联邦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日本国内需要处理的诸多问题。
10: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3: 据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制造的人工智能引入日本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其目的在于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近年来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型方向激进加速，值得警惕。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的报道。
12: 木村郎指出，日本近年来持续推动防卫政策向进攻型方向转变，从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扩大军费，到如今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自卫队指挥控制体系，相关政策正在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
13: 如今日本政府试图将安保三文件修改为更加具有攻击性、更加好战的内容和方向，我认为这是极其荒谬的。特别是日本政府正试图进一步强化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同时作为强化军事力量的一环，以防卫费之名增加军费，其规模正被扩大到原来的2倍、3倍。
12: 木村郎指出，日本近年来持续强化军事能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大军备规模，相关举动涉嫌违宪。
13: 在日本国内，走向军事大国的倾向也是早就存在的。所谓军事大国化，首先日本政府把名称改成了防卫装备转移等较为柔和的说法，以此进行包装和掩饰。与此同时，内容方面也在扩大到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过去日本原则上不能向战争或冲突地区出口武器，但如今也正在逐步扩大例外情况，使这种出口成为可能。此外，日本还试图从以色列等国家进口先进武器，我认为这与日本过去的国家定位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宪法原本规定不拥有军队，但如今日本自卫队正在逐渐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军队之一，因此可以说宪法事实上正在被轻视，甚至被架空。
12: 木村郎表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在他看来，相关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进一步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13: 虽然部分资金会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解决，但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会转嫁为对普通国民的大规模增税，尤其是消费税。因此从长期来看，消费税很可能再次提高到 20% 甚至更高。如果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5%， 更不用说 5%， 那么即便消费税提高到 20%， 恐怕也无法覆盖。因此我认为这将导致一种真正危机性的局面。日本正在进一步加速向战前那种战争国家、警察国家式的发展方向。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7: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9: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3: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9: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9: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9: 环球资讯广播，
30: 从耳边到指尖，
3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2: 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33: 乔宇你好。
7: 请先来介绍一下今后几天哪些地方的降雨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
33: 好的。未来三天呢，我国的降雨的范围不小啊。北方呢，平板内有高空槽东移，所以呢，像华北、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呢，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也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像今天呢，在吉林的中部、黑龙江的东部呢，就会有中到大雨，黑龙江的南部局地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明天呢，东北的降雨就将会减弱收敛了，但是黑龙江的东部呢，仍然是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要注意防范。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升啊，像副热带高压的西南这个西侧啊，主要是西南一带，南侧呢主要是华南一带呢，都是未来一段时间降雨最为频繁的区域了。那强降雨的整体是比较的分散的，那么像今天呢，在西南以及华南沿海呢，都会有分散的强降雨的天气。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呢，未来一段时间持续的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啊，降雨会是非常的频繁，而且呢，因为水汽啊能量都很好，所以局地可能会出现雨势猛烈的这种短时的强降雨。那从未来的10天的降雨预报来看呢，云南到华南一带都是我国降雨的一个核心区域，雨日多，累积雨量大，那么单点的这个降雨也会很强，所以在这一带呢，累积降雨量普遍都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啊。像华南沿海局地呢，降雨量将会超过250毫米，所以在这一带的朋友们，今后的一段时间要多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巧遇。
7: 那除此之外，今后几天气温方面会有什么变化？天气是会更热还是会有降温呢？
33: 今后的几天时间里，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西升，像南方呢将会继续有这种秋老虎出现啊。虽然呢面上呢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出现，但是大部地区的闷热都还是持续的，有这种隐形高温啊。这最高气温没有到达这个35度，但是体感温度已经超过了35度啊。这种隐形高温要特别注意防范。城市里呢，像是武汉、重庆的高温呢都会是比较频繁的。那武汉呢至少会有6天左右的高温，重庆呢还会有4天左右的 高温啊，最低气温呢也是一个居高不下的状态，可以说全天呢都是一种持续的闷热。那么在十八号到二十号的这几天时间里呢，广州、福州呢也都会先后的出现高温，之后呢随着雨势的增强，主要就是华南这一带雨势增强之后呢，这一带的高温将会中断，最低气温呢这个最高气温呢基本上都会降到31度左右，这个闷热程度呢会比现在的这段时间会略缓和一点吧。那立秋时节呢，南方可以说依然是秋老虎盛行啊，但是在北方呢高温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那主要就是新疆多地这个高温仍然是比较有耐力啊，像吐鲁番呢在未来的7天时间里呢高温依然是火力十足啊，一半以上的时间最高气温都是在40度以上的，所以在这一带非常的酷热，防暑降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就是济南在进入到8月的下旬以后呢，高温还可能会出现一个反扑啊，除此之外呢，在华北一带呢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度出头的样子，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一带的这个湿度呢在这几天时间里还是不小的，所以这个体感呢依然是有些闷热的，长时间在户外呢还是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超宇，
7: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9: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7: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美伊谅解备忘录设定的谈判窗口期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伊方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已陷入停滞。专家认为谅解备忘录设计之初即存在结构性缺陷，双方未来恐将延续不战不和的灰色状态。
7: 黎巴嫩南部暴力升级，联合国敦促各方遵守停火安排。黎巴嫩总统表示联黎部队在黎南部的存在至关重要。
0: 俄罗斯驻英国使馆就乌军使用英制无人机打击俄本土纵深目标发表评论，乌克兰称袭击俄军多处攻击型无人机配套设施。
7: 俄外长拉夫罗夫警告日本不要借批评俄罗斯掩盖其军国主义野心。日本学者认为日本防卫政策正加速向进攻型转变。
0: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美韩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引发韩国民众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专家认为美方此举意在敲打盟友，美国对盟友态度转变会对朝鲜半岛局势走向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7: 日本经济遭内外夹击，专家表示仅靠高市政府画饼充饥式的政治承诺无法破解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困局。
0: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乌兰巴托开幕，中方将倡议设立国际草原日。美国和韩国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鉴于现在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7: 美国东部时间1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被媒体问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何未回应其对话请求。特朗普对此回答说他回应了，但未透露更多细节。
0: 对于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表态，韩国国防部17号上午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7: 17号，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2: 虽然缩减规模并非毫无意义，但我认为只有停止军演才能真正起到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作用，因此我呼吁减少军演并最终实现停止军演。韩米政府呢？
0: 虽然韩国和美国每年都声称这一演习是年度防御性演习，但以歼灭和占领为目的进行的大规模武力展示绝不是防御性。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认为，美韩联合军演兵力投入持续缩减，根源在于美国深陷中东军事僵局，美军全球部署能力收缩，正削弱其对盟友的安全庇护能力，冲击其主导的军事同盟格局。
3: 减少对美韩联合军演的兵力投入与美国在中东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存在关联。目前美国和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问题等敏感问题的沟通和谈判未取得明显的进展，双方仍处于军事对峙状态，交火时有发生。美国在中东持续部署大量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事资源消耗比较快，那么精确制导弹药、远射程的巡航导弹、 反导拦截弹和陆基战术导弹库存不足。在此背景下，美国不愿意向东北亚方向，尤其是半岛增派部队，因为已知自由护盾这类联合演习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需要美国集结大量的作战部队。在特朗普看来，按部就班的联合演习耗费太多军事资源，需要大量兵力和经费支撑，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并不划算。 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处于作战疲劳期，而且呢士气非常的低落，急需进行大规模的轮换。因此呢，原计划参与美韩联合演习的美军部队可能会被优先部署到中东，参与针对伊朗的封锁和威慑行动，并随时准备参战。那么陷入冲突困局的美军对盟友的军事协助和保护能力正在不断弱化，这势必会影响其主导的军事同盟的这种稳定与团结。如今， 美国与盟友合作奉行交易主义原则，任何付出都要有回报，甚至是数倍回报。那未来与盟友举行联合演习，美国可能会讨价还价，比如说让盟友直接提供更多的经费和物资保障。那么对于韩国这些美国的盟友而言，维系与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防务合作关系，恐怕要付出越来越多的代价。
7: 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认为，已知自由之盾为韩美例行年度联合军演。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意在敲打盟友。美国近期对盟友态度的转变会对朝鲜半岛局势走向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在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突然要求大幅削减演习规模，美国意在避实就虚，重在对韩国进行敲打。 此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近期美国最关注的仍然是中东，美伊现在陷入僵局，美国难以体面退场。此前美国已经针对多个盟友进行敲打，这一次针对韩国进行敲打，首先是要转移视线和压力，同时也是就防卫费问题，美国有意再次敲竹杠。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操作对于美国、韩国、朝鲜的关系不会立竿见影产生冲击，但会产生深远影响。而对于韩国来说，韩国看到的是 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美韩之间达成的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有可能被推翻，美国可能进一步的提高要价。而格外关注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从此前的倚重变为了现在的拿捏，韩国必须要应对。而后续美国以及韩国立场的变化会对朝鲜半岛局势的走向会进一步的产生影响。三方之间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0: 既有稳定半岛局势、寻求问题解决出路的可能性，也同时有重大的风险和变数。17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相关问题答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相关报道，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7: 日本内阁府8月17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 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3%， 按年率计算增长 1.1%， 低于上一季度修正后的 1.9%， 也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2%， 经济整体呈现疲弱态势。
0: 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半数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下降0.5%，公共需求下降0.8%，内需整体拖累经济增长。如何解读这一系列数据？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

0: 张玉来的分析。
1: 这组数据最值得关注的是其内需竟然在全线收缩。二季度日本实际 GDP 环比增长仅为 0.3， 年化利率为 1.1%， 既低于第一季度的 1.9%， 更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2%。这就意味着日本经济不是某一个部门出了问题，而是消费、投资、公共投资等同步走弱。关于日本经济全面走弱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实际购买力受日元贬值的影响而下降。我们知道日元最近大幅贬值，它推高了进口价格，工资涨幅跟不上物价上涨，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受限，导致了消费的停滞。第二，企业信心出现不足，内需前景不明，进口成本上涨，设备投资明显收缩。三是房贷成本预期上升，导致了住宅投资的萎缩。四是财政空间受限，公共需求下降。五是老龄化社会造成的劳动力萎缩等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导致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偏低。当然，外部原因也不容忽视。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了油价，作为能源进口大国的日本，进口成本大幅上升，输入型通胀加剧。二是全球需求放缓，外部订单对日本出口拉动也出现有限状况。总之，日本经济疲弱不是单纯的周期波动，而是结构性低增长叠加了外部冲击所致，在内外夹击之下，其内需很难修复。
2: 根据日本内阁府发布的经济数据，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核心基准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高至 2.93%， 创下1996年9月以来近30年的历史高位。
0: 另一方面，日元持续贬值，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了三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了11万亿日元。7月31号美日联合汇率干预之后，日元汇率呈现先短暂大幅上升，随后持续回落贬值的走势。那么日本经济目前面临怎样的困境？继续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1: 最近日本国债收益率正在迅速走高，根子上是市场对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充满了不信任。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老龄化带来的社保支出刚性增长，经济增长长期低迷，这些都是市场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来持有日本国债的原因。日元持续贬值同样不仅仅是短期利差问题，它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基本面偏弱，加上财政负债不断高企。日元作为全球长期廉价资金蓄水池的信用基础正在发生动摇。在日本长期低利率的环境下，日元成为全球套息交易的主要融资货币。一旦日本央行被迫收紧，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资金就可能大规模回流日本，触发套息交易的平仓。这种外溢效应首先会殃及美债，因为日本是美债主要海外持有者之一。日本投资者如果调整资产组合，减持美债回流本国，美债收益率将面临上行的压力。这也是美国愿意联合干预日元并施压日本加息的深层原因。表面上是在帮日本稳定汇率，实际上是在防止日元无序贬值，最终会冲击美债和全球的流动性。所以日元贬值不是孤立现象，它反映的是日本经济低增长高债务政策空间窄的痼疾。
2: 那么高市扫描政府手里还有牌可打吗？继续来听张宇来的分析。
1: 高市内阁经济政策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其财政扩张路线与当前日本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南辕北辙，经济下行显然是必然，这也会直接影响其支持率的下降。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经济增长状况一直是内阁支持率的首要指标。当前日本经济以当务之急是处置实施长期金融宽松所带来的一系列负资产。目前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经高达1346万亿日元，对 GDP 之比达到了 225%。 由于高市内阁大规模减税和扩大支出的影响，今年年底日本国债余额将再增加146万亿日元，届时将达到将近1500万亿日元的债务规模。面对严峻形势，高市内阁反其道而行之，一边大幅扩大财政支出，一边还要减税，再加上债军备等，

0: 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这会进一步恶化市场对日本财政纪律的预期，形成财政扩大、利率上升、日元贬值、通胀上升、实际收入下降的恶性循环。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已经释放出明确的加息信号，不过在加息节奏以及加息幅度上还存在变数，这既与高市政府与央行之间关于加息存在矛盾有关，也因为如果加息过快会打击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成本，这就给处于进退维谷之中的日本央行的加息进程增加了偶然性，使其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物价上涨，实际购买力下降，生活成本攀升，其获得感会持续走低，因此越加骨感的现实窘况一定会导致高市支持率的迅速下降，仅靠画饼充饥式的政治承诺不可能解决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十七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来听总台记者张云的报道。
2: 大会期间将举行缔约方大会全会、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会议、公约履约审查委员会会议以及高级别会议、部长级对话和系列专题活动。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的代表参会。大会强调，推动全球土地治理从承诺走向行动，通过加强投资、技术创新和多方合作，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可衡量的实际成果。中国政府代表团将参加融资、抗旱和草原高级别对话，倡议设立国际草原日，将其作为国际草原和牧民年成果长期转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持续深化草原保护修复合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积极贡献。大会期间，中方在蓝区设立中国角，举办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智慧与担当主题展，通过图文、视频和实物等形式展示三北工程攻坚战实施三年来的创新实践和成效，分享草原保护修复、科学治沙、技术装备和产业民生发展等方面的经验，以及中国阿拉伯国家中蒙、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推进区域合作的成果，同时还将举办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中国绿色长城创新实践等近20场主题编会，交流荒漠化防治理念、技术和实践。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过去五年，中国累计完成国土绿化36.6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超过25%，贡献了全球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
3: 好，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野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和点评。
4: 体坛观察。
5: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羽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结束了首个比赛日的争夺。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国羽取得了6胜2负的成绩，有喜有忧。两场败仗呢均来自于男单赛场，其他的选手均顺利闯过首轮关。其实男单赛场的比赛呢，大家是比较关注施雨琦的发挥，但是昨天的施雨琦从他的这个身体状态来说呢，还没有完全达到最佳的状态。作为上一届比赛的冠军，施雨琦的比赛的每一步或者说球场上的每一个细节应该会被大家重点的去关注。那么整场呢打了是2个多小时的时间，决胜局从落后11分追到只差1分。说实话，这个比赛施雨琦就像他赛后所说的，奇迹不常在。但是这场比赛施雨琦绝对不是说躺着输的，换个角度来说，一个健康或者说满状态的施雨琦不会让自己陷入到这种决胜局落后十一分的绝境。比赛当中呢，其实我感觉还是身体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那么从这个细节来说，施雨琦恢复确实需要时间。大家比较关心的，谁能够像施雨琦一样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这同样作为国羽男单的答案也需要时间。那么其他场次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了选手整体来说发挥还是稳定，无论是男单选手李世峰只落2局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还是说双打赛场两队暖场组合都

0: 是2-0击败了各自对手之外，女单的赛场郭玉发挥也是非常平稳，像王芷怡全程掌握比赛节奏，21-12、21-13连下两盘，轻松战胜对手，顺利晋级。韩悦呢，则是在经历了先丢一局的不利局面下呢，稳住心态，连续拿下两局，逆转对手，闯过首轮。这种逆转对于选手来说，接下来的比赛可以说状态上来说不会存在慢热的问题。今天呢，世锦赛将会迎来第二个比赛日的对话，像陈雨菲，包括其他的组合刘胜书搭档谭宁、贾一凡搭档张淑娴等国羽的名将呢，都将出战比赛。喜欢的听友可以一起为国羽加油助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消息。那么先来说一个点，就是一年前的今天，在男篮亚洲杯的决赛当中呢，中国男篮当时是89-90一分惜败澳大利亚男篮，近十年首次打到了亚洲杯的决赛，也是拿到了这个亚军的好成绩。一年之后的今天呢，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即将迎来一次大考，那就是在月底阶段将会迎来窗口期的比赛，分别对阵卡塔尔以及黎巴嫩。那么这个时间紧，任务重，因为通过这一阶段的集训还有包括几场热身赛来看呢，中国男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因为输球并不可怕，毕竟是热身赛，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能不能在这个短时间内解决，包括杨汉森回来之后该以怎样的战术地位出现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当中，这都是大家期待的点。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男篮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疲劳。你像昨天晚上这个热身赛，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那么整体的篮板输了不少，但是赛后呢，就如我所说的，包括主教练波尔岛也在赛后接受采访当中提到了，就是连续的这个三场热身赛，那么对手的强度非常大，所以队员们的这个疲劳情况出现之后呢，这个丢篮板也能够理解。那么接下来的比赛一场一场打，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期待能够在月底的比赛当中呢，看到一支全新的中国男篮，就像去年的今天一样，给我们带来惊喜。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呢，2026-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抽签仪式将会在今天下午的4点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举行。目前东亚区、西亚区的球队分档已经落定，中超的两支球队，那么上海港队位列东亚区第一档，北京国安队则是处于第三档。两个球队联赛阶段的对手，包括主客场的安排呢，都将在下午的抽签仪式当中呢揭晓答案。受到了全新瑞士轮的这个抽签规则的影响，那么球队呢，目前来说也存在着避免提前遇到这种多个强敌的这种可能性。目前来看呢，这个为了更好的适应亚冠精英联赛，像北京国安队呢也是连续的补强，尤其是在这个二转窗口期过后呢，我们看到了北京国安队它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在联赛当中。如果说排除多线作战的这种情况下，排除掉伤病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全新赛季的这个亚冠精英联赛，我觉得像北京国安队还是值得期待的。无论是新引进的德中场杜西亚克也好，还是说这个端过前锋阿克洛也好，那么这两个人的加盟呢，都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留在比赛当中，尤其是后面所谓的主场拿分，争取进入到这个亚冠精英联赛的淘汰赛。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Banking Industry Bank 银行 Banking Industry 则是银行业。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银行业主导重新定义全球金融领导权。文章写道，中国发展为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强国已不再是预测，而是由国际数据和数十年审慎经济规划支撑的现实。2026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显示，中国银行业继续主导全球商业银行业，金融实力已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工具之一。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为亚非拉和中东的港口、铁路、公路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中国银行业在数字支付、移动银行和金融科技领域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 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16: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4: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